0: 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真正的游牧人。下。怎么回事？梦梦，快变！

0: 奇怪，花花不见了。
1: 啊，家徒也不见了。
2: 啊？
3: 什么？
4: 家徒，
0: 家徒，
4: 你在哪儿？
5: 家徒，
4: 家徒，
0: 家徒，
4: 你在哪儿？
1: 快回来！
0: 家徒，
5: 家徒，
1: 你跟孩子吵什么架呀？都怪你，天都黑了，遇到危险可怎么办？
3: 花花的项圈，
5: 啊，
1: 没错。
2: 先别急，他肯定是追羊去了。
3: 哦，啊，假图往那边去了。
2: 啊，
1: 花花，花花，花花，花花，
6: 妹，妹，花花。
7: 苍耳死了，还好花花没钻到这儿，不然绵羊变刺猬了。
6: 花花，花花，
7: 是花花的吗？可别被杀鸡扎伤了。
0: 家徒，
4: 家徒，
5: 家徒，
4: 家徒，
5: 家徒。
3: 阿姨，为什么叔叔那么反对家徒收集植物呢？
8: 唉，都是因为那次家徒因为收集植物太入迷，结果不小心掉进了山谷，

0: 他爸竟然是这样，他爸击退了狼，自己却受了伤。
1: 哇，输成一打二，太厉害了！
0: 从那以后，他爸就变得严厉起来，其实是想把家徒训练得足够强壮，在危险到来时能更好地保护自己。

是花花，在那边。

走开！怎么办？

0: 跑了，我这把老骨头都快跑散架了。
1: 默默，你先别过去，我担心你会吓到花花。
2: 花花，
0: 这是我自制的香囊，里面放了有镇静效果的草药，还有花花最爱的紫花木屑。花花每次闻了这个就能……妈妈，
3: 这就是传说中的大团圆结局吧？
4: 嗯。
1: 叔叔，啊，叔叔，你这是？叔叔，叔叔，对不起，之前我说的那些话。
5: 爸爸，
6: 赵琳，哎，我的标本集。
7: 爸爸的手艺可能没有你妈妈的好，你看如果哪儿不行的话，我再修补一下。
6: 爸爸，你怎么会？
7: 孩子，你说的对，成为游牧人的方法不止一种，你已经有能力保护自己和羊群。之前爸爸，是爸爸不对，我们家主一定能成为一个优秀的游牧人。
0: 嗯，谢谢你爸爸。怎么还有一件啊？
1: 啊啊！古堡破了！
0: 古堡，
1: 看来是那时候弄破的。啊，这线头是爸爸常用的打结方式。时不是姑姑帮我缝好的虎堡，而是爸爸。
4: 探秘帐篷群。
0: 好累啊，我想泡个脚。
8: 能泡脚了，
4: 鸿飞，等等！看清楚，那是海市蜃楼。
0: 啊。海市蜃楼，
4: 海市蜃楼难得一见，给我和梦梦拍几张照吧。
0: 看这边，光线好一点。地上什么东西啊？帮我两回了。
1: 这是沙柳，
0: 沙柳。
4: 嗯，沙柳的根系发达，是固沙造林的常用树种。
0: 可为什么又要砍掉呢？
8: 你们快来看，啊，
1: 轮胎印。
0: 啊，看，
1: 啊啊，
9: 喂，你们在这干嘛呢？快走快走。
4: 嘿嘿，我们只是路过，这就走。
9: 站住！你们是不是偷拍这儿了？检查一下你们的手机。
4: 我没拍，这有什么好拍的？难道这儿 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9: 少啰嗦，拿来。
3: 喂，你怎么抢东西啊？
9: 走开！
4: 王妃，
9: 干嘛来吧你？
4: 还给我！
9: 放了我！
3: 快走！
9: 哎呀，你们给我站住！
4: 梦梦，你刚才真勇敢！啊，
3: 我是男子汉嘛！
4: 啊，糟了，
3: 怎么了？
4: 我手机摔坏了，
3: 给我看看。海线松了，好办，搞定，走。
4: 谢谢你，鹏飞。
3: 维修费10块。嗯，
4: 那么怕我拍照，一定是心虚，说不定他们真的在干坏事儿。帐篷
3: 里面有一条尾巴，
4: 难道他们是盗猎者？
2: 你确定是两个学生带着一只小狼崽？
9: 没错，老板，我马上找几个人去抓他们。
2: 不急，让我来跟他们交个朋友。

0: 原来是绳子。
1: 孩子，
2: 你们怎么会来这儿啊？这里危险，快走。
0: 大叔大婶，你们这是？
3: 我们暂时被困在这儿了。
2: 困在这儿？
3: 这里的人在做坏事儿。我叫林全友，是附近的居民。30年前，这里还是一片广袤的草原。我跟我爱人正是在草原上相识。后来，我们都离开了家乡去外地工作。没想到，等我们退休回来，看到的却是一片荒芜啊！我俩下定决心要让这片土地回归绿色。我们用了3年时间，终于种出了一片沙柳林。没想到突然出现一个 MY 公司来这里勘探开采矿产，还把我们种的沙柳全部砍光。我们一边搜集他们做坏事的证据，一边曝光他们的行为，向网友求助。今天我们在寻找证据时刚好碰上他们的人回来，不得已只能先躲在这儿。
0: 原来路上那片沙柳是你们种的，这些人真是太坏了。
2: 林大叔林大婶，我是鹏飞，他是少林，我们会帮你们离开这儿的。啊，有人来了，快躲起来。
4: 什么声音？难道是我幻听了？
0: 现在怎么办啊？我有个办法。
5: 哎，
4: 你谁啊？
5: 我是孙悟空。
4: 敢耍我？站住！
0: 林大叔，林大婶，咱们可以走了，快！
6: 原来你们是一伙的，
4: 你们一个都跑不了！
0: 快看，飞机！
7: 我看你像飞机。
4: 嘿嘿，就会玩些小把戏，给我上！
7: 我的眼睛，我伤个硬钢洗的头。
4: 抓住他们！慢点啊，大婶，路可不好走啊！
8: 放开他！
4: 给我老实点！
0: 林大叔，
4: 哼，还有心思管别人？
2: 放手，快放开我！
8: 老头子，
2: 放手，快放了我！老头子，
4: 走开！
2: 打你！
8: 老伴儿，
0: 林大婶，找不到，找不到！还是找不到！王妃，你怎么进来了？
9: 完了！
0: 放开我们！
7: 老实点！
0: 放开！
4: 把他们都给我关起来！
10: 让开！
0: 大哥，谢谢你。
11: 不客气。
5: 厉害呀！
7: 站住！
4: 我抖抖抖抖抖！
11: 你们快走，我掩护你们。
0: 我陪你断后。周林，你带林大叔、林大婶快跑！林大叔，这边。
4: 多管闲事儿！
0: 上。我去帮忙，你们先走。
8: 可是，
0: 不用担心，
2: 小心点儿。
0: 为什么都追我呀？

0: 方了。
1: 是啊，
2: 趁他们同伴还没来，快走。
3: 黑影现身。
4: 这是我们的临时驻扎地。
2: 来，这边坐。
4: 哎，
5: 总算到了。
4: 谢谢了，小伙子，怎么称呼啊？
2: 啊，我叫牧野，我在网上看到你们的求救视频，立刻就来帮忙了。
4: 哦，这样啊。
3: 林大婶，您伤得不轻啊，要不去医院吧？
6: 我不去，证据还没找到，我不放心呢。
3: 还有我们呀，我们来拍证据，一定不负重任。王妃、孟孟，你们说呢？
7: 嗯，包在我们身上。
4: 你们还是孩子，很危险啊。
6: 就是啊，
2: 我跟他们去。我也是探险爱好者，对付危险情况我很有经验，绝对会保证他们的安全。
1: 啊，太好了。
4: 赵林啊，
3: 啊，
4: 你们去帐篷群附近的开采地时可千万别靠近，用我的相机性能更好，远远的就能拍到。
3: 嗯，我会的。林大叔、林大婶，我们一定会注意安全的。
1: 哎，你看这个。
8: 这两个小家伙真是寸步不离赵林，得想想办法。
2: 哼，刚刚林大叔叫你赵林对吧？
1: 嗯。
2: 那你们呢？
7: 我叫鹏飞，飞翔的飞，他叫梦梦。
2: 我有个建议，咱们黄昏出发，夜晚行动。
1: 啊？
2: 我知道一条近路，可以更快到达 MY 公司开采地。你们看，就是这里。
7: 穆大哥，你太厉害了！
3: 对呀。
2: 这没什么，大家快去准备吧。
1: 嗯。
7: 你们看见穆大哥了吗？到哪儿去了？我还想跟着他学画地图呢。
3: 画地图？你小时候不就会吗？现在忘了？
7: 我不会啊。这个牧野真奇怪，老是不见人，难不成在躲着我们？
3: 你想多了，再去别的地方找找吧。梦梦，我们去准备东西。
7: 嗯。
2: 放心吧，他们都很相信我，一切都按计划进行。
6: 相信计划？他在说什么？
2: 鹏飞，你在干嘛？
7: 没事，我就到这看看。对了，穆大哥，你在这干嘛？
2: 我刚刚在找信号呢。
7: 啊？
2: 这里真是一点信号都没有，接不通啊。
7: 啊？
6: 明明就接通了，为什么要骗我？得告诉赵林。
7: 刚刚和你说的你还记得不？牧野搞不好就是来搞破坏的，电视剧里的坏人都是笑面虎
3: 啊。你电视看多了，说不定是你听错了呢。我会小心的。
2: 看，这就是 MI 公司的秘密开采地。
3: 把环境破坏成了这个样子。
7: 穆大哥，你怎么对这里这么熟悉？还关注林大婶他们的视频。
2: 其实我对这里很感兴趣。
7: 啊？
2: 我读过一篇文章，是赵成教授和他的学生彭宇写的。
7: 啊？
2: 文章内容是关于这个地方的考古发现，我当时读完就想来看看了。
3: 哎，好巧啊，赵成是我爸爸，彭宇是彭飞的哥哥。
2: 拍好了，走吧。
1: 走
3: 啊，问过我们了吗？你们和 MY 公司是一伙的？哼，啊，MY 公司为什么要抢我爸的笔记本？
1: 呀，
9: 你们快跑，跑啊，
1: 你们两个
9: 放开我。
7: 难道我冤枉好人了？

0: 对啊，大爷为什么要对墨渊手下留情？
1: 穆大哥，你胳膊没事吧？
2: 没事，我们快走吧。嗯。
1: 谢谢穆大哥救了我们。
0: 穆爷，你和莫外公司是什么关系？大爷为什么要对你手下留情？
1: 啊，鸿飞，穆大哥刚救了你，你还没有谢谢他呢。
0: 啊，明明就是他在骗我们。
3: 你们不要吵架了。
2: 这只狼怎么会说话？
1: 默默不是狼，他其实是人，因为一些事才变成这样的。
2: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儿啊？
1: 我们也不知道。
2: 真可怜啊，一定要想办法救他。
1: 我们这次去找我爸，就是因为他有办法。
0: 你怎么什么都告诉他？
2: 鸿飞有警惕心是好事，以后你会相信我的。
4: 哼，等我找出证据，赵林和孟孟就知道我是对的。
0: 啊，他拿相机做什么？
2: 哼，
0: 你在删证据？
2: 哼，
0: 你一直在装，你到底是谁？你真的知道赵教授和我哥吗？
2: 当然是骗人的，这证据我删定了。
0: 你把相机还给我。孟孟，赵林，快来帮忙。还给我。
1: 这怎么还打起来了？哎，
2: 鸿飞，你小心呐。比起你，赵林就是更相信我，你能怎么办？
1: 穆大哥，鸿飞，你干嘛？
0: 你把证据全都删了？
1: 什么？
0: 穆爷，你太过分了！
1: 鸿飞，你别急啊。
2: 赵林，是我删的，我想确认一下证据。鸿飞突然过来抢，我一个不小心，都是我的错。
0: 穆爷，你是故意用相机引我上钩的，对吧？
2: 你冷静一点，鸿飞。我知道你不想看到我。
0: 你
1: 鹏飞，
2: 你们别怪鹏飞，我知道我不讨喜，可怜大叔把你们拜托给我，我总得给他一个交代吧。你就再容忍我几天吧。
1: 不是的，穆大哥，鹏飞他
0: 够了。你们都信他不信我，他不走我走。
1: 你在胡说什么呀？
0: 尤其是你赵林，我看到的就是假的，你看到的就一定是真的。还记不记得我们因为你被贾木乃伊害得有多惨？
1: 那次跟这次不一样。
0: 哼，我说什么你都不相信，我留着干嘛？讨人嫌吗？
1: 你爱走不走，我不来了。

0: 我看中的人就是他。
1: 一眼万年，情根深重。
2: 上官英也让你骗到手了，还让你治得服服帖帖呢。你这一步棋走的是很高明。
3: 从头到尾，你是不是都在骗我？
4: 你以为我是为了利用你？
3: 你不是吗？
5: 喜欢一个人的力量很大。
1: 原上风起，爱恨两难全。
6: 我把女人交给你，你是怎么对她的？
3: 放她走吧。
1: 马静涵、张文领衔主演。
7: 是你杀了我爹，
8: 从此我们恩断义绝。
1: 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9: 谢谢，应该的。
1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2: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13: 应该的
10: 是朴素的诚信。
14: 这个怎么了？
15: 这样吧，我画给您。
10: 是用心的服务。
15: 这样就好了。
16: 太感谢你了。
15: 应该的。
10: 是秉持的公心，
17: 终止小事麻烦终止，
15: 不麻烦，应该的。
1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9: 没什么事儿。
2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腊肉你干嘛？
21: 干嘛？
2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3: 应该的，
24: 应该的，
1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呢是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睛啊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
0: 我是任文文，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7: 本栏目由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赞助播出。
1: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天是有意志的动物，
1: 可是这个意志它是有极限的呀。譬如外边冰天雪地，我这儿有一盆火，不管它共产党、国民党。

0: 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都会站到我这一边。
1: 为什么呀？啊？
0: 为什么呀？啊？生命的需要，生命需要。站住！刘胡兰不服气，要跟我较劲儿，对吗？你看，外边北风怒吼，滴水成冰，要不咱俩打个赌？你从这儿走出去，站上一个时辰，能活着回来，那我就输了。等一等，不要忘记，庙内炉火熊熊，温暖如春。你什么时候说出顾长河在哪里，你就可以回来。
2: 我不会回来的。
0: 不，你会回来的。

请

但就为你干我喝一杯。十三年我已不知替人变鬼，十三年俺哥说如柴如柴肥，十三年受了多少罪，十三年希望天花上飞，十三年做了一场梦，不信心都写到嘴，何必人心写到

0: 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九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2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着呢，舒舒服服的，对症。9.8，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

0: 我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片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都休息不好，前一灸片尿痛尿梗带，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片，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拉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一灸贴一下，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3: 贴着呢，舒舒服服的，对症，
1: 9.8元，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

0: 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片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都休息不好，前一灸片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片，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拉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药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一灸贴一下，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
5: 张金宝啊，你个小畜生，我二老含辛茹苦抚养你长大成人，就为这200铜钱吗？我二老虽穷，不要你这200铜钱。
6: 老婆子，
5: 上一个狗奴才卖棺木去吧。
6: 老婆子，啊，老婆子，老婆子，老婆子，老婆子，
7: 大娘，
6: 老婆子啊！老婆子。

严寒，认什么字来许什么愿，盼他做的什么都管。我的老伴儿呀，我的老伴儿呀。

天哪！看来你满腹话要说。

安在你的身上暖。你为水流水洗汗，你为水流水洗汗呐、啊，哈哈，水洗汗呐、啊。

我，你

小窟窿啊掏出来一个大螃蟹，家的丫头们你们看看这奇怪不奇怪，你们谁见过我这几个皮奶芝麻小官沈啊沈太太，你的吃金元宝我不来，等夫人死了给你买棺材，给你买棺材吧。

0: 神速发场好气派，但愿下次不再来。将反腐烟水浇压进心肠。老高明，
1: 小汤汤，
0: 老贼婆。

0: 好啊，你妈吧，你妈吧，严学娇啊，严学娇，到了阴曹地府，阎王爷要是问你，你是怎样死的呀？啊，
1: 被狗官烫成害死了！
0: 看看糊涂。死了也是个糊涂鬼，告诉你，这是你仗势欺人，横行霸道，一步一步自己走到这的。各位，教训，天大的教训呐！

能他枕边来风风花裙带，六不能六不能儿子出手老子做后台。当知道俸禄饷银赋税官带都是百姓血汗钱财。

0: 田成叔，这个厂是咱们十三家活着命建起来的，咱不能为了捞政治资本来出卖他们的利益。
1: 没事吧，叔？
0: 中了，啥也别说了。我宣布，我撤股。
2: 啊！这，
0: 带领全村办一个新厂。
2: 这，
1: 天成叔，我跟你走。
2: 我跟你走，我也跟你走。
3: 天成，
0: 天成，你啥意思嘛？
4: 我不是二百五，心里也不寒。这几年我也是勤无耕打黄昏，风里来雨里去，走南闯北受热挨冻，也想多赚钱。眼见咱小厂越办越红火，可细想想，再大的树也离不开咱脚下这块。

0: 染发，
1: 洗发，
0: 染发，
1: 洗发，
2: 洗发也能洗出黑头发。
1: 黑发很简单，我选百花黑。过去染发黑头皮、脏衬衣，长期染发伤身体，既费时间又费力。现在洗发就用百花黑，简单揉一揉，洗一洗，白发马上变黑发。
3: 就这么一揉一洗啊，这白头发很快就黑了，这也太方便了。
1: 鲜花洗白发，
4: 白发黑黑黑，
5: 头发黑亮有光泽，真的不一样。
1: 鲜花洗白发，
6: 白发黑黑黑，
1: 亲自使用才敢推荐。我是方清卓，百花黑植物配方，蕴含人参、灵芝、何首乌、金盏花、香风花、啤酒花、母菊花等多种植物精华，快速温和不刺激，植物的更健康。
7: 亲自验证才敢推荐，我是马德华，百花黑植物配方，没有难闻的味道，鲜花的更踏实。
8: 亲自体验才敢推荐，我是郝爱民，百花黑植物配方，清水的更放心。
9: 染发要健康，
10: 认准百花黑。
11: 染发要安全，
10: 认准百花黑。
0: 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白发变黑发。著名表演艺术家方清卓，著名相声演员郝爱民，《西游记》中猪八戒扮演者马德华老师，三大明星亲身验证，联袂推荐。
11: 我在演艺圈这么多年了，名声是关键，说话得实事求是。这百花黑效果确实没得说。
9: 这百花黑呀、是鲜花配方的，不含有害化学成分。鲜花洗白发，只有自然的黑，没有化学的毒。
1: 健康黑发，我推荐百花黑，我自己也在用。头发健康自然就是这么好。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五

0: 名电话订购，代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头发白了人显老，头发黑了才年轻。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一款绿色健康的黑发产品百花黑，效果好不好啊？我说了不算。今天我给大家请来了两位重量级的见证人，他就是《西游记》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老师和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郝爱民老师。
2: 哎呀，老朱今天来就是为给消费者做个见证的，您看见没有？今天我是特意顶着一脑袋白发来的。
3: 方老师啊，
1: 哎，
3: 不仅是马老师顶着一头白发过来的，您瞧瞧，我也顶着一头白发过来的。马老师，既然咱俩今天来做见证，这么着，我亲自体验一下，看看这产品到底有多好。
1: 谢谢郝老师。郝老师，感觉怎么样啊？
3: 嘿，好好好
1: 啊，
3: 太好了。以前染发啊，特别麻烦，现在不用了，嘿，又简单又方便，还不用别人帮忙，自己就洗上了。
1: 没错，一个人就搞定了。
3: 是，
1: 你会洗头发，就会染发，
3: 头皮、耳朵上一点没沾上，衣领上呢，一点都没染到，
2: 这也太快了吧？
3: 是啊，
2: 您看
3: 啊，
2: 这一会儿的功夫，满头的白发，
3: 嘿，
2: 全没了，黑的还那么自然。
1: 对呀，进来的时候还是个小老头，现在整个一个帅小伙，
2: 是帅小伙。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今天我毕竟是来给消费者做验证的，我今天也得在现场体验一把。
1: 好，
3: 对，咱就对消费者负责到底。
2: 没错。
1: 好，开始。
2: 好。

0: 的是黑了。嗯嗯，
1: 哎呀，二师兄啊，哎，这么会儿的功夫，您年轻了十几岁呀、啊。
2: 鲜花的还真是不一样。嗯，哎，特别舒服。
0: 我之所以选用百花黑啊，我是知道它里面用的都是鲜花配方，而且黑发又好又快，简单又方便。你看你除了头发，头皮还是原来的颜色，脖子啊，耳朵呀，哎，干干净净的，一领一点都没沾上，效果啊真的特别的好。
1: 还真是，马老师头发黑得特别自然。
0: 这回放心了吧，
2: 我算是心服口服喽。哈哈，
0: 百花黑，鲜花黑发，只需要简单的揉一揉，洗一洗，白发变黑发，效果看得见，而且黑得自然，黑得健康，黑得持久。植物洗白发，认准百花黑。
3: 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百花黑，鲜花黑发，全新植物配方，精选人参、灵芝、何首乌、金盏花、香风花、啤酒花、木菊花，多种黑发养发护发精华，揉一揉，洗一洗，白发变黑很简单。自然黑、栗棕色、黑茶色、棕黑色等多种颜色，不黑头皮，不伤发，不脏衣领，无掉色，良心产品，放心产品，值得信赖。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以前染发呀真是遭罪了，又是给你洗呀、啊、又是抹又是蒸，折腾你几个小时，这还不说那个味道啊难闻的要命，弄得呀额头上、耳朵上、衣服领上到处是黑的。这百花黑

0: 不错，就是洗洗头，而且呢用着它又方便又干净。现在我的好多亲戚邻居都在用这个百花黑，没有一个不说好的。
1: 这个百花黑啊真的不一样，头发又黄又枯。后来啊我儿子给我送来了这百花黑，能洗四种颜色呢，洗个黑色大气，洗个栗棕色啊别提有多洋气了。现在村里人啊人见人夸，说我变化太大了，我可开心了。
2: 染发
3: 洗发，
2: 染发
3: 洗发，
4: 洗发也能洗出黑头发。
3: 黑发很简单，我选百花黑。过去染发黑头皮脏衬衣，长期染发伤身体，既费时间又费力。现在洗发就用百花黑，简单揉一揉洗一洗，白发马上变黑发。
5: 就这么一揉一洗啊，这白头发很快就黑了，这也太方便了。
3: 鲜花洗白发，
6: 白发黑黑黑，
7: 头发黑亮有光泽，真的不一样。
3: 鲜花洗白发，
4: 白发黑黑黑，
3: 亲自使用才敢推荐。我是方清卓，百花黑植物配方，快速温和不刺激，植物的更健康。安全染发很重要，染发安全更重要。我和大家一样关注这个问题，百花黑鲜花黑发用的都是鲜花草本植物，安全有保证，质量有保证，效果有保证。我就是百花黑的忠实用户，我经常使用它，我对它信心十足，我愿意为它代言，敢为它代言。鲜花洗白发，我推荐百花黑。
8: 产品好不好一用就知道。我是西游记中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百花黑清水黑发植物配方我在用，很好用，我才敢为它代言。我希望您也为它代言，染发要健康就用百花黑。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0: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

0: 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好东西，能花鞋，能书卷，能解乏。

就是我的心尖儿，他想是我给他山珍海味，他想把我给他绸缎儿，想想海我给他找龙鱼儿，想上天我给他绑提灯儿，是他穿戴随他的人，养成一个坏脾气儿，坏脾气儿啥坏心儿。

0: 是你心儿来到一下，为你许我真是毕竟了心儿是插眼的刀，有钱能使鬼推磨。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3: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3: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带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哎，是，
1: 快快
0: 更衣更衣，来来来，
2: 来穿上。
0: 哎，
3: 哎呦，
0: 怎么了？
3: 稍后稍后
0: 啊，我得跟着去。手指手指，哎，老爷老爷。

老爷，老爷，老爷呢？哦，那边。老爷。

0: 这不是老爷吗？啊，哎呀，嗯，哎呀，老爷，您在这儿干什么啊？啊，哎，哟，老爷人斯文，全也打得斯文哎。哎呀，老爷，你要不要帮忙啊？啊，要不要帮忙？我来帮帮你呀、啊！啊，
1: 这老爷，你在这儿干什么？
0: 我
1: 走，真是，快，快走，进去，快走！老爷，手指，
2: 好，
1: 我给您看着。老爷，这下您放心了。
3: 来，
4: 正好赶上，刚好赶上。
5: 您请。哎呀，
6: 宋某不才，蒙圣上恩宠，得任元和县令之职，啊，还望各位商界巨富鼎力相助啊！
1: 一定，
6: 使元和县民安业兴，风调雨顺啊！诸位厚爱，本官心领了。只是这酒席嘛，
4: 这酒席太让我们老爷为难了呀！
6: 是啊，
4: 我们老爷在家的时候，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的菜呀！
1: 哎呀。得罪，不知大人喜欢什么菜啊？
4: 那这样，我来点菜吧。
5: 好，
4: 我们老爷很简单，豆腐、韭菜、萝卜足矣。
1: 哎呦，这太简单了吧？
4: 这豆腐嘛，炖鱼吃；韭菜嘛，炒熊掌；萝卜嘛，燕窝汤。哎呦，简单的很，简单。哎呀，
5: 玩笑。
1: 这些东西本来不足为奇啊，只是一时无法筹措，望大人见谅啊，见谅。
6: 那就下不为例啊。
1: 下不为例。
6: 谢谢大家的
1: 好意啊！
6: 请。
7: 大人学富五车，才高八斗，想必是出身名门望族，书香门第吧？
5: 是啊。
4: 不错，我们老爷就是书香门第呀、啊。我们老爷除了书香就没有别的了。至于名门望族嘛，那是真而又真呐、啊。我们老爷这个姓啊，那都是朝廷封赏的嘞，姓的就是大宋朝的宋。
1: 果然是世家门第呀、啊，难怪。
6: 是啊。
4: 我们老爷的家也是很有名的嘞。祖籍是清水县，清凉山庄，五凤楼啊。
7: 清凉山庄，五凤楼，五凤楼，果然高雅啊，
1: 高雅，果然高雅。
4: 我们老爷可不简单呐、啊，他是三岁读书，五岁作诗，七岁入判。只是后来啊，一直在云雾山里懵懂懂里悟道，今年才道很圆满，初登考场就大展才华，一篇狗屁文章就夺得了头名状元呐！
7: 怎么狗屁文章啊？
4: 狗屁文章哦，精彩文章，
7: 头名状元。
6: 来，
7: 老爷，
6: 吃
7: 鱼，
6: 吃菜
7: 啊！老爷，吃鱼。
6: 不知本县的民风如何呀？
8: 本县。

0: 也虽不敢说，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却也民风淳厚，绝不敢有狂徒作祟呀、啊。
1: 是。
0: 老爷，
2: 老爷，老爷，
1: 老爷，
2: 听着听着。
3: 本县嘛，旅途劳顿，不善饮酒，多谢各位美意，我先告辞了。
4: 老爷，
2: 老爷。这么多菜不吃，太可惜了。
5: 哎，吃不了兜着走嘛，快快快！
2: 哦，对对对对，来来来来来来
5: 来来来来来，端走端走，这个端走端走，段总，这些盘子嘛，明天一定会给你送来的啊，不用担心。这个酒嘛，我也拿走。
2: 冤枉啊！冤枉啊！

0: 的了，快！
1: 哎，老爷，哎，来来来，更衣更衣。哎，嗯，
2: 哈哈哈哈，宋县令，该升堂断案了，好官坏官在此一举哟。
0: 活佛放心，学生定做好官。

0: 带击鼓人上堂，
1: 带击鼓人上堂。
2: 叩见青天大老爷。
0: 堂下所跪何人？
3: 小人张四清。
4: 小人李文武。
5: 小人钱茂。
6: 小人徐林。
7: 小人刘二奎。
8: 状纸给我，状纸给我。
0: 状告何人呢？
5: 我们都是县城外李家庄人，状告李家庄大户李其堂员外。
0: 有何状告？一一说来。
3: 小人先说，我家种几亩薄田度日，李员外霸占水源，不准小人浇灌，误我农时，小人全家一年生计无着，现又逼我把田卖与他家，小人不从，李员外派人将小人打伤。
4: 小人李文武与李员外本是同堂亲信，上两辈上就把房产分清，近来他家扩建花园，硬说我家户产是他家所有，李员外撕毁地契，把我一家赶出家门呐、
5: 小人田茂家有一女，年方18，被李员外的儿子抢去霸占侮辱以后，又把小女卖给了人贩子，至今下落不明啊。
0: 代理员外李其堂。
1: 代理其堂。
0: 你是何人呢？
9: 李员外。
3: 李员外。
9: 李员外的管家李大都。
0: 你家员外为何不来见我？
9: 我家员外乃前任尚书，不便前来。
0: 什么原理员外上书下书的？来啊，传李其堂。
2: 谢青天大老爷。
0: 真是岂有此理，一个小小的管家竟敢如此狂傲，难道那员外来了还要本官亲自迎接他不成？
8: 李员外家的势力大得很呐，你就不怕得罪他？
0: 本官秉公断案，上对得起朝廷，下对得起百姓，何惧之有啊。
10: 官人，当官是应该为民做主，可也不能不多加小心，提防小人暗算呐。

0: 我就不信一个退位的尚书竟能一手遮天。
1: 老爷一心为民倒是令人敬佩，可是这样会惹麻烦的嘞。
2: 老爷，李员外的管家李大求见。
0: 我见。
2: 这不大好吧？俗话说，官儿不打送礼的，狗不咬拉屎的嘛。
0: 嗯，既然如此，本官倒看他有何花招。传。
2: 老爷来了。
3: 宋大老爷，我家老爷听说新县令到任了，特备薄礼以示祝贺，这是我家老爷的一片爱才之心，望笑纳。
0: 李大，你藐视公堂，目无法纪，本官还没有治你的罪，你竟敢又在光天化日之下贿赂朝廷命官。来人。
2: 老爷，
0: 这是后堂，不便用刑，念你一把年纪，暂且记下，公堂之上一并发落。
3: 大人，是在公堂之上小人多有得罪，可那时小人实在气不过那些刁民呐，他们无中生事，诬陷咱们家老爷，还望大人海涵。
0: 哼，好一个无端生事，那欺田霸产坑害良家妇女也是无端生事，此案本官定要查清。你去回复你家员外，莫把本官看作蝇营狗苟之辈。本官清正廉明，你就是搬座金山来，也休想洗脱罪责。国法森严，宋某绝不轻恕恶人。
3: 宋登哥，你别不识抬举，你一个小小七品县令竟敢目中无人。告诉你，我家老爷要收拾你，就像捏死个臭虫。哪个知县到任不是先来拜访我们家老爷自认门生？你倒好，就像吃了雄心豹子胆似的，臭架子不小啊。哼，还敢在我家老爷头上动土。我看你这乌纱帽也戴不了几天了。
0: 反了反了，给我轰了出去。
3: 宋登阁，你错过了今天的好日子，就是用八抬大轿也别想抬来李爷的一条腿。走。
1: 老爷，为官清廉不容易吧？而且你还得多加小心嘞。
2: 老爷又要升堂问案了，正等你去呢。
1: 哎呀，问啊问啊，我看你家老爷是问不好这个案子的啦。
2: 哎，好，你先去，你先去，你去一下。
1: 我跟孩子们玩完了，再跟你家老爷玩去啊。你快去，快去，快去，
2: 你先去，快去，去去去去。
1: 啊，再会，再会啦，再会啦。哈哈，再会，再会。
0: 怎么，他竟敢藐视本县，拒不到堂？来啊，
4: 在
0: 速带李七堂前来见我。
4: 是。
2: 老爷，老爷。

0: 启禀老爷，御史大人驾到。
1: 啊，御史大人驾到。
0: 啊，
1: 快快请到后堂相见。退堂，退堂。
2: 袁和县
0: 啊，
2: 你既蒙皇上恩宠，就该报国安民。你初到任上，就收受馈赠，大吃大喝，挥霍民脂民膏。如今有人把你告到御史台，你可知罪？
1: 下官不敢，此乃无妄之词啊！
2: 大胆，还敢狡辩？按察院着本官特来查询案情，你若不知悔改，这个，你这把县令的交易还要不要做了？
0: 下官知罪，下官知罪。
2: 若不看你乃荆轲头名状元，要是初犯的份上，我早就把你给革了。
0: 是是，
2: 你好好闭门思过，待本官查明案情再行处置。备轿。
0: 哦，大人，待小人送您到驿站歇歇。
2: 不必了，我还要去拜会李奇堂李大人。
0: 哦，
2: 为官要遵从前贤，怎可目中无人呢？宋登阁，你可别忘了，瘦死的马儿比狗大。哼。

0: 嘿，老爷，哎呀，你问俺怎么问到后堂来了？
1: 济公活佛呀！哎呀，那员外搬来了御史大人，要降罪于本官，这可如何是好啊？
0: 哎呀，那怕什么啊？当官嘛，就要为民做主呀！
1: 哎呀，我是想为民做主啊，可没官了怎么做主啊？
0: 要官要民，那你自己看着办吧。记住，要什么果就种什么因。
1: 哎，这刚一上任，就得罪了有权有势的对头哦。
2: 老爷，我看啊，
1: 叫我给他送礼，哼，我宋某绝不为五斗米折腰。
2: 老爷，这
1: 再说，我们哪有钱去打通他的关节呢？
2: 哎呀，老爷，只有保住了前程，才能为民做主啊！要是不忍这一时之气，怎么能有前程呢？哎，老爷，这件事就让小的替你办吧。
1: 好吧，这件事就交给你去办吧。哎，
2: 啊，为老爷尽心是小的本分。
1: 哎，去吧，去吧，快去吧。哎，
3: 好。
1: 今日大人光临，下官荣幸之至。聆听大人教诲，下官如醍醐灌顶啊！不到之处，还望大人海涵。
3: 好，
1: 下官敬大人一杯。
3: 哎，好好好，来来来，
1: 聊表心意啊。
0: 到。
3: 这个元和县令啊，你这个事情嘛，这个本官回朝后，要向按察院和吏部禀报啊。
1: 上上。大人呐，这是毕县的一点土产，也是下官的一点心意，还望大人笑纳。
3: 哎，这万万使不得，万万使不得啊！
1: 下不为例，下不为例啊！
3: 那我就不客气了啊！收下，收下，收下啊！我说宋县令啊，你这个人为人还是很不错的嘛！啊，
1: 大人过奖，
3: 本官呢，有几句话想点拨于你，
1: 愿听大人教诲
3: 啊。你书读得多，

0: 会读懂两个字。
1: 哦，
0: 你文章写得好，可没写好这两个字。
1: 下官后教，不知是哪两个字啊？
0: 这个关节。
1: 关节。
2: 有滋味儿。
0: 这关节不通，官运不行啊。啊，审时度势方可运转自如啊。啊，
1: 哎呀呀呀，金玉良言，金玉良言呐、
2: 啊来吃鸡啊。
0: 这个我属鸡不吃这个。谢谢。
2: 那我就不客气啦。
1: 下官敬大人一杯。
0: 好好好，干。这个朝中的大臣那是千万不能得罪呀。
1: 哦，
0: 十个人说你好不如一个人说你坏，更能使圣上相信。李大人朝中门生多的是，你怎么能不顾自己的前程和他作对呢？
1: 哎呀、啊、下官汗颜，当日一时气盛，急于想做出些政绩来呀。
0: 政绩啊，是你这样做的吗？哎呀，小小平民，命如草芥，理他作甚？不过要出政绩，倒必须在他们身上做点文章啊。你可知道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妙用吗？
1: 下官定会谨记大人的金玉之言
0: 啊。
1: 只是这次。
0: 哦，老弟呀、啊、你放心，回朝以后不管有多大的困难，我尽量的为你开脱啊。
1: 哎呀，多谢大人，下官莫齿不忘。
0: 哦，老弟你放心。哦，这个事情包在我身上了啊！
1: 多谢大人，
2: 来一个大鱼头。
0: 不，
2: 你客气了，
0: 谢谢
2: 你客气了，
0: 谢谢啊！
1: 哎呀，老纪呀、啊，幸亏本官应付得体，御史大人才满意而归呀、啊。哎，只是我置办礼品已预支了一年的俸禄啊。哎，但愿这一关能平安度过啊。
2: 宋大老爷，你的关心还正旺嘞。我看呐，我也不必在这里多事了，贫僧啊还是云游四方去吧。
1: 这如何使得？下官的前程乃法师所赐啊，仕途艰险，倘若日后万一有个山高水低，还要请法师援手啊。
2: 既知仕途艰险，何不早日罢手呢？哎，我看呐、啊，我也帮不了你什么忙了。你这里已经有好帮手了吗？贫僧啊，游荡惯了，我还受不了你衙门里这股子酸味儿嘞。
1: 你先留下，
2: 不过嘛，你这一年的俸禄都花光了，你拿什么来供养贫僧啊？
3: 老爷，这里头有啊。
1: 法师不必多虑，下官自有办法。
2: 哦，
1: 我看你还是留下吧。啊，
4: 夫人，夫人，管家来了。
3: 夫人，您叫我呀。
4: 是这样，官人为渡此难关花费了一年的俸禄，这上上下下十几口人的支付眼看就要断了，我一个妇道人家也帮不上什么忙，这几件首饰你拿去兑些银两，以备府中应急之用。
3: 夫人您不必担心了，老爷已经有办法了，这些东西已经不需要了。对，我还得给老爷送参汤去呢。
5: 各位乡绅，这捐税为何拖延至今呢？
6: 大人。

0: 今年雨水过多，蚕市不佳，丝绸行生意一落千丈，再加上捐税，店家实在不堪重负啊。
1: 对对对对，我们茶叶行也是啊，完成税本已是不易，再加上捐，可实在受不了了。
2: 好了，不必多言，县衙修理费、官道平整捐，一文钱也不能少。另外，全县百姓人头税再加一成。
0: 哎呀，老爷不行了，不能再加了呀
1: ！老爷，
2: 你们好生糊涂。这县衙修缮，乃是为了本县的声誉。俗话说，官不修衙，民不修殿。我宋某修县衙，绝非为一己之私。平整官道，乃是为发展商事。不加捐加税，难道要我宋某自己出钱不成？
0: 哎呀，老爷，
1: 老爷，老爷，
2: 哪个再敢多言，定不饶恕。好了，快下去吧。
1: 是。
3: 老爷，
4: 哎呀，你看，你怎么扫的地呀、
2: 狗奴，
4: 你怎么瞎了眼睛了？
2: 狗奴，你去备些礼品，我要拜访李员外。
3: 李员外，
2: 李奇堂，
3: 马上就去。
2: 不打通这一劫，我们在这里就站不住脚。快去，快去啊！
3: 我懂，我知道。
4: 哎呦，
3: 你。快跟上，太稳了啊！
5: 哎，停轿，停轿，停轿，停轿！
2: 哎，何故停轿啊？
3: 启禀老爷，前面是和尚拦住轿子，
2: 叫他过来。
3: 和尚，老爷叫你叫钱回话。
5: 哎呀，宋大老爷，这是到哪里去呀？
1: 这个，去李府。
5: 是去问案呢，还是去拜访？
1: 二者兼而有之。
5: 那贫僧也要一同前往。
1: 这不方便吧？
5: 这有什么不方便的呢？我也想看看那上书下书、园里园外是怎么回事儿。我还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大人物嘞！
1: 哎，本官是去问案的。
5: 哎呀，你是说不要去捣乱的？这样，你问你的，你想谈就谈，想问就问，我是有酒就喝，有肉就吃啊，这有什么不方便的呢？走，起轿，起轿，起轿。
3: 这是我们老爷的拜帖，向凡门上的兄弟通报一下。
1: 哎，好的好的。
5: 哎呦，进这个门还不容易嘞，
1: 啊！请宋老爷到后堂相见。
3: 下轿。
1: 好，宋老爷请。穷和尚走开！
5: 我是宋大老爷的师爷，不信你问问。
1: 宋大老爷会亲你这块料做师爷？
5: 你不信？你看，你看，像不像？是不是？你看，哎呀，你这个眼睛看人可不高啊！嘿嘿。

0: 老爷，宋登阁求见。
1: 啊，晚生宋登阁拜见李大人。
2: 哦，原来是宋县令大驾光临。吴老先生替老夫下完这盘残棋
1: 啊。好好，
3: 贫僧是最爱看收拾残局的了。

0: 大人，
1: 宋县令果然是一表人才，不知光临敝府有何见教啊？
0: 老前辈言重了，晚生初到位上，本当早来拜访，只因公务缠身，未能如愿，今日特来致歉，万望老前辈海涵。老前辈请。
1: 宋县令过谦喽。
2: 上茶。啊，
1: 好好好。嗯。啊。那么。
0: 退下，退下。
1: 老夫就愧领了。
0: 晚生不胜荣幸。
3: 哎呦，这一手还挺管用啊。
0: 晚生今日造访，是要向老前辈讨教治政的良策。
1: 老夫已经退隐山林，哪敢妄言什么治政良策？老夫只求安度晚年，别落得个欺天霸产、坑害良家妇女的罪名就足够了。
0: 老前辈，快莫提此事了。晚生唐突，险些铸成大错。万望老前辈念我初入仕途，行事糊涂，原谅了晚生吧。
1: 宋县令真是心有灵犀呀，寡而能改，难怪御史大人每每的赞扬于你呀。哦，如此良才，已深得老夫之心呐。
0: 晚生惭愧之极，还望前辈赐教。
3: 嗯，哎呀，这一招下去嘛，怕是要合集喽。
1: 若论治政之道，你宋县令的妙招着实让老夫费了一番脑筋。仕途中人常说，宁挖绝户井，不栽折荫树，而你宋大人偏偏被常理而行，既修官道又修县衙，此举初看似乎是治政幼稚，然而仔细推敲，哈哈，此招既充了门面，显示政绩，又解了府内无银之困，大有道理，大有道理呀，哈哈哈哈。此招还有一节，钦差大人不日将来巡查，到时候官道县衙一齐竣工，你的政绩便可直达圣上，还愁不加官进爵吗？至于增捐加税嘛，这一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足可遮掩过去。你到那钦差大人真会微服私访吗？到时那驿馆该好好装饰一番。
0: 多谢大人点拨，晚生感激不尽。大人真是帷幄之中观天下呀，朝中之事尽皆了如指掌啊。
1: 我的门生遍布朝中，什么事情还能瞒得过我吗？
0: 是是是。
3: 哎呦，这一后手打劫还挺厉害呀。哎，
4: 观其不语，真君子哟。
3: 见死不救是小人，贫僧啊才不怕当这个小人嘞。
1: 看来此地非讲话之所。来人呐，
5: 老爷，
1: 在内厅摆上酒宴，我要和宋大人把酒长谈。
5: 啊，是，
1: 请。
0: 谢老大人厚爱。
3: 哎呦，看来这场酒贫僧是喝不上的啦。
5: 这些狗官为了自己的前程，只把老百姓往死里头逼呀。
6: 是啊，那捐税呀，不知有多少进了私人的腰包，
5: 入了福的韭菜一茬不如一茬。
3: 老爷啊，哎，百姓对你可有微词啊？哼，
5: 反正我也听不见，由他们说去吧。嗯，哎，抓民工修官道，田也荒了，
3: 听见了吧，
5: 菜也黄了，
6: 还说什么不为五斗米折腰呢？哼，我看是干丝炒臭豆腐，一个味儿。
5: 就是，狗奴，赶快把他们给我赶走。
7: 哎，是是，
3: 哎，你，
7: 走，老爷，

0: 元和县令宋登阁叩见钦差大人。
1: 这么鸟叫。
2: 哎呀，宋老弟呀、啊，久违久违呀、啊！
0: 大人是您呐、
2: 啊。本官这次代天巡狩本无元和县之行啊！
0: 啊，
2: 上次回京面奏圣上，为老弟开拓一切罪责，保奏老弟、哦、乃是知县的奇才呀、啊！
0: 哎呀，多谢大人夸奖，下官愧不敢当
2: 啊！故而圣上命我绕道来此，再次考察老弟的政绩啊、
0: 哦！
2: 我想老弟不会不领会其中的奥妙吧？总不能让我空手而归吧？
0: 啊，大人放心，大人放心。
2: 好, 好, 好啊，老弟呀、啊，你速把治县之道写成奏折，我好带回京复命啊！
0: 啊，下官正有奏章上达天庭，烦请大人代劳。
2: 哦，
0: 哦，
2: 嗯，
0: 啊，您看，这是您的意思
2: 吗？嗯嗯嗯嗯。老弟是文章美，字也美，果然是名不虚传呐、啊
0: 哎！大人过奖，还请大人指教。哦，大人，先请到驿馆歇息吧。
2: 哎，好好好，
0: 请上轿。
2: 好好。

0: 官人回来了。
1: 上茶上茶上茶
0: 上茶
1: 上茶。
0: 夫人请。官人给。啊。
1: 这是什么茶？
0: 啊，这就是官人每日用的茶呀。
1: 怎么如此味道？快去换来。
0: 官人今日怎如此大的火气？
1: 府里的下人越来越不像话了。你这个做夫人的，该好好管管他们。
0: 官人，今日迎接钦差大人巡查，可还顺利？
1: 自然，自然。本官做的是滴水不漏啊。钦差大人对我是十分的满意，不时的赞赏我，还要在圣上面前保举我呢。本官升迁可是指日可待呀。
0: 官人，妾身有几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1: 有话快讲。
0: 官人该多为百姓想想，此次增捐加税，百姓怨言不少，他们实在是很苦啊。
1: 哎，妇人之见，不加捐加税，何以平整官道啊？不修县衙，何以有政绩？没有政绩，何以有升迁？再说没有捐税，这府里府外上上下下如何打点维持啊？
0: 那也该给他们喘息之机呀。
1: 喘息
0: 啊，还有上次状告李员外的人，他们都在疯传说官人得了李家的好处，官官相护，说什么不为五斗米折腰，全是在骗人。
1: 嗨，刁民胡言，理他干什么？你只管做你的夫人，这些事你少掺和。
0: 官人，你不觉得你变了吗？
1: 我变了？

0: 那是世上的纲常变了，本官岂能不变呢？啊，要说变了，那是本官变得更聪明了啊！
1: 官人，你还是多积点善因吧。嗯、
0: 啊？什么？你居然敢教训起我来了？哼，我看你这辈子只配做个乞丐婆。你，哼。
2: 来，随我来。
3: 哎，好的，好的。
2: 老爷，
0: 什么事啊？
2: 老爷，
0: 拿来我看。
2: 哎，老爷，你看。
0: 哦，快快，赏银，赏银啊！
3: 啊，谢谢。
2: 这边去吧。
0: 哎，朝廷公文怎能乱动啊？来啊！
2: 哎呦，
0: 打点行装，明日启程赴任。
4: 怎么回事啊？
0: 钦差大人回京为我多进美言，说我治县有方，吏部已准擢升为平江知府，着令即日赴任呐。即日赴任哦。
5: 哎呀，是吉还是凶，是福还是祸哟。
2: 哎，老爷上轿了。哎，老爷请。哎，小心点。哎，你们当心啊。起轿。哎，慢点。开稳了啊，开稳了。老爷，常州知府到了。来，上来上来。哎呀，
6: 大人双喜临门，可喜可贺呀。
2: 常州县少礼一如意一禀，
5: 如意如意，你如意他不如意，
6: 请
5: 他如意你不如意，都想如意，人世间哪有真如意哟？
2: 江阴县少礼古画一幅，吴县少礼夜明珠一对儿。
5: 贵呀，金珠银珠夜明珠。不如啊，有一副好眼珠哎！
2: 香缎五匹，白玉花瓶一对儿，千年古砚一方，小王八一个。
0: 哼，你是来耍弄本府吗？
7: 啊，大人息怒。此乃吉祥之物，俗教的金龟，意在祝大人金贵之体长寿之意呀。
0: 啊，本府倒也想起来了，当年曹操曹孟德也曾有诗句龟虽寿啊。
7: 是的，是的，
0: 想必你也费了不少的心思啊。
7: 哎呀，谢大人夸奖。
0: 好好好好好。
2: 元宝绸缎寿桃一份儿。
7: 大人您再看这一件。
0: 拿来我看。
2: 哎，棺材
7: 啊。哎，大人，
0: 来人，这次分明是借此物诅咒本官，给我轰了出去。
8: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借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借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借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

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

症，请用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每天贴敷一次，十天18.8块，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请您现在贴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对症舒服，十天18.8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人请注意，糖尿病人请注意。对糖尿病人来说，如果平时表现症状不一样，在治疗方案上也会有差异。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您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开心每一天。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十天18.8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块，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块。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块，免费包邮到家。十天18.8块，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

0: 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长安牌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唉，肢体麻木、疼痛、畏寒很多年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别担心。如果您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还没好，现在您试试百天唐安，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在家贴敷简单方便，每次贴敷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请您听清楚，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贴敷双足涌泉穴，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可在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处交替贴敷，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10天18.8元，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的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

等症，请用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每天贴敷一次，十天18.8块，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请您现在贴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对症舒服，十天18.8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人请注意，糖尿病人请注意。对糖尿病人来说，如果平时表现症状不一样，在治疗方案上也会有差异。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您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开心每一天。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十天18.8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块，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块。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块，免费包邮到家。十天18.8块，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
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

0: 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长安牌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哎，肢体麻木、疼痛、畏寒很多年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别担心。如果您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还没好，现在您试试百天唐安，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在家贴敷，简单方便，每次贴敷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请您听清楚，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贴敷双足涌泉穴，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可在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处交替贴敷，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十天18.8，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
2: 高兴您接受我们的采访，可以谈一谈这次获奖的感受吗？
3: 大家好，我是一颗麦粒，虽然我的个头很小，没想到的是这里的人们却把我看得这么重要。从实验室到田间地头，我的传奇麦生是在一位位粮食英雄的精心呵护下才安全走过的。在我的麦生里，我每天听着科学家的召唤，感受着耕耘者的抚摸，浸润着天地的滋养。当夏天的风从我头顶吹过时，我知道麦成熟了。一颗成熟的麦子都期待着自己的华丽变身，那个华丽丽的我从地头

我脚下的土地也从中国粮仓变成了国人厨房。每个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有自己的使命，这一刻我突然明白了我和他们的使命。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这是在广袤田野里落地生根的他们对中国人丰衣足食的郑重承诺，这也是我的使命所在。

0: 深入虎穴。
1: 这小子大有来头，
2: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0: 他率性豪迈，
3: 怎么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4: 人家吴镇来这儿干嘛来？是给咱们玉溪刀客争脸来了。
5: 好的，是
0: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和那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怕南北建议，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根根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11: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12: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司独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
13: 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触，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司独仙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9: 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

0: 享特批，买三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2: 哎呦，
3: 痛啊！滚筒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筒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4: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大人慢慢慢慢慢，
1: 那带贫僧来看看。哦哟，看来此物也并非不祥之物，可能啊还大有含义嘞。哦，
2: 有何含义啊？嘿，
1: 棺材，棺材，又有棺又有财，岂不是既升官又发财吗？
3: 啊，正是此意啊。
4: 有道理，有道理。哎，
2: 原来如此，收下，收下。哎呀，
1: 宋大老爷啊，现在是正值暑天，怎么就到了冬月初八了呢？
2: 此话何意？嘿，
1: 老爷的生日不是冬月初八吗？
2: 哎，休得胡言。
1: 哈哈哈哈。哦，原来贵人嘛都是有两个生日的，过一个生日嘛收一份礼，我看呢还不如每个月都过一个生日，岂不更好吗？
2: 哎，诸位诸位诸位诸位，千万莫听着风和尚胡言乱语啊，马上请诸位到后堂啊入席呀。 啊，
5: 啊，对对对，后堂入席，后堂入席。
2: 哎，老纪呀，你怎么又来搅本府的局呢？这是何意呀？你呀，哎
1: 呀，贫僧搅的什么局啊？搅的是贪欲之局呢，还是地狱之局呀？嘿嘿，反正啊，谁要是躺进金棺材嘛，金银珠宝就把水买。哎呀，贪欲过头是要下地狱的嘞。

0: 御史大人此次前来，莫非有特殊使命？
1: 哎呀，喜事喜事啊！哦，我是给宋老爷说媒来了。
0: 可知我已有妻室？
1: 哎，老弟是精明之人，怎么能说出这等糊涂话呢？难道你不想知道是谁家的千金小姐吗？
0: 这并非下官迂腐，只是有些个不便之处，下官愿闻其详。
1: 此女乃户部尚书孙大人之女。哦，她年方20，仍待字闺中。她曾说，若没有如意郎君，誓不嫁人。为此急得孙大人夫妇那是常常愁眉不展呐。我此次回京复命，在朝房遇到孙大人，谈起此事，我说你老弟是年轻有为啊，孙大人是千同意万首肯，一定要我成全此事。他回复说与小姐，小姐竟一口答应了，只等你一句话便可成就这美满姻缘了。
0: 孙大人可知我已有妻室？
1: 哎，这如何使得呀？我说你尚未婚配，否则此事怎么能够和谐呢？
0: 哎呀，这如何是好啊？日后若孙大人得知，下官怎处啊？
1: 哎，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姻缘呐！孙大人答应了，只要能够成就此事，他保你日后京城为官，那老弟的前程可就青云之上了。哎呀，到那个时候，你把孙小姐立为正室，不就万事大吉了吗？哎，大丈夫有个三妻四妾的，那不是很平常的事吗？
0: 啊，是啊，只是，
1: 哎，老弟啊，你仔细的想一想，速作决断吧。啊，
2: 好，就这样说定了。
1: 哎，
2: 夫人那儿我自有办法。相凡大人回京之时，将下官的聘礼先行送到孙府，待我料理一下，便去京城相亲，择吉日完婚。
1: 好，好，好，好，我这就去办。老弟呀，今后前程锦绣，加官进爵之时，可别忘了我这个大媒人呐。
0: 哎呀，下官怎敢？御史大人说笑了。
3: 那就忘了我这个大媒人了啊！
4: 哎，
5: 老爷请。
2: 你速去把夫人请来，我有要紧事和她商量。
5: 是。

0: 官人此刻找我，莫非有要紧之事？正是有要紧话儿要告知于你。官人请讲。御史大人来府，乃是为我做媒。户部尚书孙大人，已决意招我为婿。大丈夫三妻四妾也是有的。 妾身并非心胸狭窄之人，官人如果愿意，尽可自处。
1: 这个，唉，
0: 官人还有何为难之事？
1: 只是御史大人对孙大人讲到，说我尚未娶亲，所以孙小姐过门之后，必须立为正室。
0: 这如何使得？
1: 我也如此说。可是孙大人答应我，待成亲之后，保我京城为官，这可是关系到我的前程啊。所以你就答应了？我也是万不得已呀。再说，你我之合，既无父母。

0: 之命，又无媒妁之言，我乃朝廷命官，妻室岂能名不正言不顺呢？
1: 可这你我的姻缘，可是活佛他老人家住过婚的。
0: 活佛？一个疯和尚，他是你父母还是我父母啊？若叫朝中同僚知道，还不笑掉大牙？
1: 官人，俗话说一日夫妻百日恩，你停妻再娶，莫非将往日的恩爱尽皆忘了吗？
0: 哎，正是念着往日的夫妻情分，我才容忍于你。好了，我主意已定，你如愿意继续留在宋府，那只能做个偏房，否则哼，别以为我宋某不知道如何休妻。

0: 哎呀，官人一去，你还哭什么呢？
1: 活佛，嗯，妾身如今已难在这个世上为人了。
0: 哎，这个世上不行吗？还有那个世上啊？只是你尘缘未尽，事情还没办完，哪能就去呀？
1: 可是妾身如今已无存身之所。
0: 那你就哪里来到哪里去吧。
1: 为什么叫我哪儿来到哪儿去？
0: 是啊，我看你呀，还是先回去挂起来。
1: 妾身险些忘了，是该挂起来。
2: 送来
3: 列位大人，恭喜恭喜啊！谢谢诸位，谢谢
4: 宋大人，恭喜宋大人，
3: 多谢诸位，
4: 宋大人，
3: 恭喜诸位，恭喜恭喜啊！谢谢
5: 宋大人，
3: 哎呀，
4: 恭喜
3: 御史大人，多谢多谢，多亏了您呐，
6: 大人，大人。这不知是谁送的，好像奇怪啊，这里面好像太奇怪了，
3: 打开看看。
6: 奴才不敢，大人请看。
1: 官人，官人，官人，
6: 这是谁捣乱？
7: 一拜天地，
8: 一拜天地了，
7: 二拜高堂。
9: 成何体统？成何体统啊？
0: 什么成何体统啊？他自认我是他的老子，我还不该受他一拜吗？
7: 这是夫妻对拜，送入洞房。
10: 娘子请啊！哎呀，
0: 恭喜恭喜啊！进洞房，进洞房吧，祝你美满婚姻啊！
11: 哎呀，别叫新娘子等时间长了，快进去。
10: 好好好，
11: 哎，进去吧。哎，进去吧。哎呀，来，喝了交杯酒。哎哎，啊好，来，姑爷，小姐。啊，恭喜啦，
10: 多谢。
11: 我们走吧。嗯，啊，恭喜啦，恭喜啦。
10: 娘子。嗯。娘子。娘子，娘子，
11: 哎呀，你郎君，
10: 你是孙小姐？

0: 你看我长得美吗？来呀！
1: 别！你可别过来！你可别过来！
0: 原来你也嫌我丑？
1: 没有，
0: 我们头一天你就嫌我丑？
1: 不！哎呀！
0: 今天老娘要不给你立个规矩，你还不知道老娘的厉害！你敢欺负我，我叫我爹把你给杀了！我欠你点利息，
1: 夫人，
0: 我让你嫌弃我，
1: 我
0: 让你嫌弃我啊！
1: 哎呦，
0: 还敢气我啊？学乖了吗？啊，
1: 学乖了，
0: 听话了吗？啊，
1: 听话，
0: 床上待着去！哎呦，
1: 我的妈呀，这不是要宰了我吗？
2: 哎呀，宋大人呐，怎么又要加捐加税了？
3: 告诉你也无妨。京城里带信儿来，按察院呐、吏部啊、枢密院呐，都要严禁，一处打点不到，就要耽误前程。这许多银子，我不向老百姓要，向谁要啊？
2: 哎呀，如此说来，做你治下的百姓也真够难为喽。
3: 哎，官场之事你和尚不甚了之，也就不必多管了，还是只管图清静，在本府抬些好酒回寺院受用去吧。啊，
2: 贫僧倒是很想回去呀，只是今日京城里来了两位老友为府出游，已经来到本府了，贫僧要陪他们到寒山寺随喜，少不得还得逗留数日嘞。啊，
4: 微服出游，他们莫非在京城为官？
2: 啊，旧时的乡试，一位是白翰林，一位是金侍郎。
4: 哎呀，原来是两位高官呐。他们现在何处？可否为本府引荐引荐呐？
2: 哎，人家是微服出游，不肯惊动州府的。
4: 法师，好法师，活佛，请引荐引荐呐。
2: 等着吧，
4: 法师。
2: 等着。

0: 今天换我们有何贵干呢、啊？
1: 有何吩咐啊？
2: 我是请你们啊，跟我去游戏一趟。
0: 哎呀，那是好事啊！谢谢你。
3: 快快快快快快！
4: 金大人请，
5: 白大人请。
2: 啊，请来了，请来了。
6: 哦，哎，老爷。
7: 知府宋登阁拜见白大人、金大人。哎，
4: 宋知府不必过谦了。哎
5: 呀，宋大人果然是年少英才、
7: 啊。过奖过奖，二位大人请啊。啊，
5: 请请请请。
4: 好好好。哎，请请请
5: 请请请。
2: 怎么样啊？给您请
7: 来了吧。多谢大师。
1: 哎，不错啊。
2: 这边这边这边这边。哎，好好往里。
5: 您请请请。
7: 啊，请请请、啊！二位大人，请坐啊，
2: 请坐吧，坐吧。
4: 好好好
7: 好。二位大人怎得闲暇，寄情于山水，使下官得此荣幸啊！啊，
4: 老夫与金大人出京，名为游山玩水。实为奉旨访民情，查官声，凡有为官不良、滋扰百姓、阳奉阴违者，回京报与有司，严加查办。啊！但对那朝廷栋梁之才、忠君爱民之官，自当褒奖提拔。啊，
7: 原来是钦差出游，请恕下官不知之罪。
4: 请起请起请起。宋知府啊，老夫本不该在此说出啊，念老友济公长老与你有一段缘分。
7: 啊，是啊是啊。
4: 你的官声我们也查得

0: 他的甚好啊，所以在平江只剩下游山玩水了。
1: 多谢二位大人包拯，还望多多提携下官。
2: 免礼免礼，这个自然，这个自然喽啊。
3: 时候已经不早了，宋大人该给二位大人修修五脏庙了吧？
1: 对对对对，下官早已准备，二位大人请啊。
0: 不用破费，老夫用些素菜即可。
2: 本人也就吃点小鱼小虾就行了。
1: 那哪成啊，二位大人光临敝府是敝府之荣幸啊，今天晚上理当尽兴才是啊。啊，请请请请，
0: 那就不推辞了。
1: 法师请啊。
0: 金大人请。
4: 请请请。哎，没香了，
5: 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
6: 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
7: 上来上来
8: 上来
2: 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
7: 来上来上来上
2: 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
1: 请看，此处风景优雅，乃是此地最有名的酒楼啊！二位大人，请啊，
2: 请，走走走，走走走，
9: 哎，这怎么卖呀？
10: 这个包的，
9: 好的，哎，不买。
3: 宋大人呐、啊，你如此排场，就不怕他二人回京去参你一本，说你铺张奢侈啊？
1: 哎呀，师父放心，本官自知官样文章怎么做。
3: 怎么做？
1: 二位大人已夸赞本府政绩优良，现在他们只要游玩尽兴即可了嘛。
3: 真是啊。
0: 宋大人来了，
1: 来，请请请请
2: 来来来，请
1: 啊，请啊，请。好酒好酒啊，白大人请，添酒添酒啊，添酒。下官，哦不，学生久仰白大人、金大人师名，今日难得有幸侍坐，二位大人是否有雅兴歌吟一曲呀、啊？哦，
0: 老夫久不赋诗了。哎，今日在此聚会，特别高兴，即兴歌吟一首。
1: 停停停停！啊，大人请啊，
0: 请拨西红罩。繁中柳溪远眺，应今夕高歌，远山兮怀抱。
1: 好诗啊，白大人此诗取前朝骆宾王咏鹅诗之意，志在高远，道骨仙风，佩服佩服。金大人想必也有佳作吧、
9: 就是、
1: 请请。
2: 好嗯
11: 春江花月夜，
1: 哎呀，金大人真是出口不凡呐、
11: 啊！水暖
12: 鸭先知，
11: 我先知啊。

0: 空对笙歌起，啊，无酒人小吃啊！
1: 哎呀，金大人取东坡诗句“春江水暖鸭先知”而成章，风趣啊啊，风趣！好，好，好，
2: 该你了，该你了！
0: 对对对，
3: 对对对，
0: 宋大人也该一展英才呀！
2: 就是啊，
0: 来来来，请请请，
2: 请！
1: 好好，那学生就献丑了，献丑了啊！

0: 天，今日借得好风力，送我一药上青天。
1: 嗯，好好好，
2: 真好，
3: 该我和尚的啦。各位官儿都不孝，是谁把你来喂饱？一旦好梦惊破时，因果孽债怎么了？
4: 二位大人，
3: 来来，请请请。
4: 这里风景如何呀？
5: 好，
6: 确实不错呀。
7: 这里可是好山好水呀。
4: 二位大人喜欢吗？
7: 他日老夫归隐山林，可否赐以山坡给老夫结庐而居呀？
4: 定位大人在此借一华屋。金大人若有雅兴，也在此借一华屋。
6: 那就多谢金大人了啊。
4: 二位大人今日赴京，务请笑纳学生一点小小的心意。哎
6: 呀，免了，
4: 不成敬意，不成敬意呀、一点小意思。二位大人请看，这幅是前朝吴道子的人物，这幅是我朝范宽的山水，而这幅呢是王右军的真迹，还有徽宗皇帝的御笔呢。
3: 那有没有八大山人的山水呀？
4: 谁是八大山人呢？
3: 此乃后朝之事，你等不知啊。
4: 二位大人还有一点小小礼物，务请二位大人转交御史吕季大人和吏部高大人。不成敬意啊。
6: 那就多谢
7: 多谢宋知府了。
4: 二位大人请啊，请请请啊，二位大人慢走啊。
6: 留步。
3: 我看你真是前程似锦啊，那贫僧在这就没什么用处啦，我还是回到我的庙里去当我的和尚，创我的钟去吧。宋大老爷，那我就走了。

0: 和尚，找我们老爷啊。嗯哼，哎，进去吧。嗯哼，进去。
1: 在呀、啊。
0: 在。

0: 哎呀，宋老爷啊，真是啊，官越发做大了，春风得意哟。
1: 大和尚很久不见，今日造访有什么事吗？
0: 宋大人是官越发做大了，你看你看你看，真是春风得意哟。可还记得当年屡试不中和平僧在路边小酒店里饮酒之事吗？啊，
2: 非是我和尚爱借人之短，你如今已经是尚书大人了，可还记得黎民百姓之苦吗？
1: 出家人莫管国事，若再多言，莫怪老夫怠慢了。
0: 哎呦，宋大人就想断了与贫僧的贫贱之交吗？啊，
3: 老爷，张公公到了。
1: 知道了，快请。
0: 哎，也罢也罢，贫僧本想劝你一劝，见你如此执迷不悟，贫僧只好去也。
1: 我送。
3: 张公公请。张公公请。
1: 啊，张公公。
4: 宋大人，
1: 请往内室。公公
4: 啊，
1: 圣上那边有何表示？
4: 洒家常在圣上面前美大人美言
1: 啊，多谢。
4: 今日圣上龙颜不悦，洒家问是何故，圣上说是正在想老相国退位之后何人接任，洒家趁机推举了您呢。圣上点头沉吟，看来你当丞相是指日可待了。只是有一事不大好办呢，那枢密使王芳对你一向不满，他可是个绊脚石啊。
1: 是啊，搬开石头好走路。
4: 石头怎么搬呢？
1: 寻个机会在圣上面前参他一本
4: 啊。圣上知你二人不和，由你出面不太好办吧？
1: 哎，何须由我出面，那兵部尚书与他素有芥蒂，只要他出头，此事必成。
4: 可是要他出面还需做点文章啊。
1: 不知他有何喜好？
4: 他呀，只是喜欢那个调调儿
1: 啊。这好办，圣上面前就拜托张公公了啊。
4: 告辞。
1: 不送，请。快去。
5: 我刚才跟你们交代的你们都听明白了吗？
6: 听见了，听明白了。
5: 事情办好了，大爷定会有赏。
6: 好好好好好，
5: 只要找到合适的立刻向我禀报。
6: 你放心吧，
5: 记住不可走漏风声。
6: 这事儿交

0: 身上啊，走，走走走。
1: 哎呀，狗儿爷真是买卖越做越大了。

你是怎么办事的？坏了我的大事！老爷，我该死！好了好了好了，起来吧。过来，你快去找一个好杀手。凡是知道此事的人，一个不能留。

0: 宋大老爷，咱们路边小酒店的酒还没喝完嘞。各位官儿都不休，是谁把你来喂饱？一旦好梦尽不是，因果孽债怎么了？快去！
1: 唱的还挺不错的啊，
0: 宋大老爷，咱们路边小酒店的酒还没喝完嘞。咱们路边的酒还没喝完嘞。
2: 老爷，那个疯和尚在外面光着不了道是吧？啊，
3: 这个疯和尚简直是疯了，我看他是活到头了，你快去。嗯，
2: 哎，这边，哎，和尚，这边，嗯，这边，
4: 法师，前日老夫多有怠慢，今日特备薄酒，还望法师多多海涵呐。

0: 来来，坐坐坐坐。
1: 不要紧不要紧，只要有酒啊，贫僧就什么都不计较了。
0: 老夫敬你一杯。
1: 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哎呀，你真了解贫僧啊。就这一个喜好，不过嘛，这第一杯酒应当敬你呀。
0: 老夫不胜酒力，今日乃是老夫特意请法师来喝酒的，所以还是你先喝。
1: 我先喝我先喝。哎呀，宋大官人，这第一杯酒嘛，还是应当敬你呀。因为你想想，从小酒店到现在，你已经升了大官了，进了京城了。我祝贺你再升官。
0: 不不不不不不，没有法师当日相助，哪有老夫今日之荣华富贵啊。所以这杯酒啊，还是请法师先喝。
1: 那我先喝。你真有情有义啊。
0: 是啊，
1: 我就喝了。
0: 你喝。
1: 那我就干了。
0: 对，你干啊。
1: 好。干了。你这个酒，这个酒是什么酒？这个酒的味道
0: 怎么样？
1: 太好了呀！哎呀，平生喝了那么多年的酒，就没有喝过这么好的酒啊。
0: 陈年好酒。
1: 哎呀，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好的酒啊。
0: 再来一杯。
1: 再来再来
0: 再来一杯。
1: 平生喝了这么多年的酒，哎呀，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好的酒啊。哎呀，真是好啊。再来。
0: 再来啊，再来。
1: 你真是有情有义呀。
0: 是啊，
1: 这么好的酒请我喝。
0: 是啊，请请。
1: 再来。来来来来，我自己喝吧。一个人呐，就是要有情有义呀。
0: 对对对，
1: 哪能忘了就好呢？
0: 对对对对，
1: 你这个酒嘛，太好了呀。
0: 法师，
1: 哎呀，哈哈哈哈，真痛快呀。
0: 法师，法师，你又怎么了啊？
1: 哎呀，这酒不对吧？
0: 这酒怎么样啊？
1: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这酒有毒，是不是有毒？
0: 是有毒
1: 啊。你为什么要对贫僧下毒
0: 啊？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谁让你知道的太多了。
1: 知道的太多就要害我？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怎么回事啊？
0: 你没事吗？
1: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哎呦呦呦！哎呀呀呀呀！不好了！哎呦呦！哎呦呦！不好了！哎呀呀呀！哎呀！哎呀！你背我，我回去吧。
0: 法师，法师。狗奴，快来快来，拉开他，拉开拉开。
1: 拉

0: 拿刀来，拿刀来，快！快快！小心小心，小心你！你快点！
1: 死人也怕刀？
2: 赶快把他埋了，哎，再去办你那件大事。
3: 哎呀，好身手啊！起来！
4: 哎呀，你是个练家子！
3: 哎呀，我是什么练家子啊？我看你才是练家子嘞！你。

0: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1: 内德安前列腺炎润喉，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0: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得老伴儿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2: 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2: 一贴热乎乎的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3: 对症；
0: 尿痛、尿不尽、
3: 对症；
0: 下腹不疼、
4: 对症。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2: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4: 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5: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4: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6: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哎，最近老李啊，怎么不跟我们一起玩了？
1: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要找厕所，怕影响我。
7: 一个晚上要去好几次，搂着老伴也睡不好觉了。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一个贴三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

0: 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1: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排尿困难，贴一贴。
2: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疼，得了前列腺炎，
2: 立德安前列腺炎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0: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的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3: 9.9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3: 一贴热乎乎的9.9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元，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4: 对症；
0: 尿痛、尿不尽，
4: 对症；
0: 下腹部疼，
5: 对症。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3: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5: 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1: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5: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2: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3: 哎，最近老李啊，怎么不跟我们一起玩了？
2: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要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6: 一个晚上要去好几次，搂着老伴也睡不好觉了。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一个贴三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1: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排尿困难，贴一贴。
2: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疼，得了前列腺炎，
2: 列德安前列腺炎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0: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0: 尿频多，一碗扰的老伴儿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出经通络，驱风散寒，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一贴乐乎乎的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疼，得了前列腺炎，
2: 列德安前列腺炎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0: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的老伴儿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出经通络，驱风散寒，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一贴乐乎乎的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3: 对症；
0: 尿痛、尿不尽、
3: 对症；
0: 下腹部疼、
4: 对症。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1: 一贴乐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5: 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6: 尿急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5: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7: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哎，最近老李啊，怎么不跟我们一起玩了？
2: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要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8: 一个晚上要去好几次，搂着老伴也睡不好觉了。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一个贴三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

0: 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1: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排尿困难贴一贴，
2: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疼，得了前列腺炎，
3: 内德安前列腺炎热敷，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0: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的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4: 9.9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4: 一贴乐乎乎的9.9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元，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5: 对症；
0: 尿痛、尿不尽、
5: 对症；
0: 下腹部疼、
6: 对症。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4: 一贴乐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6: 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1: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6: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2: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4: 哎，最近老李啊，怎么不跟我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要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7: 一个晚上要去好几次，搂着老伴也睡不好觉了。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一个贴三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1: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排尿困难贴一贴，
2: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疼，得了前列腺炎，
3: 内德安前列腺炎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0: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0: 尿频多，一晚扰得老伴儿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输经通络，驱风散寒，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一贴乐乎乎的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0: 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爹，我看中的人就是他。
2: 一眼万年，情根深重。
3: 单观音也让你骗到手了，还让你治得服服帖帖呢。你这一步棋走的是很高明。
4: 从头到尾，你是不是都在骗我？
5: 你以为我是为了利用你？
4: 你不是吗？
6: 喜欢一个人的力量很大。
2: 原上风起，爱恨两难全。
7: 我把女人交给你，你是怎么对她的？
4: 放她走吧。
2: 马静涵、张文领衔主演。
8: 是你杀了我爹，
9: 从此我们恩断义绝。
2: 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即使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0: 郑州多云转阴，35到26度。新郑多云转阴，33到24度。安阳多云转阴，38到24度。濮阳多云转阴，36到25度。鹤壁多云转阴，37到26度。新乡多云。

转阴，37到25度；焦作多云转阴，36到25度；开封多云转阴，36到27度；商丘多云转阴，36到24度；周口多云转阴，33到25度；西川多云，33到22度；洛河多云转阴，34到23度；永城多云，37到25度；巩义多云转阴，36到25度；洪城新县多云，32到22度；天然氧拔西峡多云，34到21度；华县阴，37到25度；长垣多云转阴，36到24度；邓州多云转阴，32到21度；固始晴转多云，33到24度；鹿邑多云转阴，34到24度；新蔡多云转阴，33到23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书是孤独的和解剂，书是思想的摆渡船，书是时空的任意门，书是心灵的向阳处。读书，阅见更广阔的世界。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二三，知道了吗？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3: 好的，
2: 去吧。
4: 分享抗心激动，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5: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6: 哎呦，
7: 痛啊！
8: 我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贴。
9: 大家好，我是小哥。自从我带了超视力以后啊，哎，我就发现身边其实有很多朋友带的都是超视力。大家都说这副超视力眼睛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要一副，确实很方便。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用户遍布全国，名声响，口碑好，是被验证过的放心品牌，在业内提起来都是要这样的呢。一副眼镜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全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0: 我是小哥，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78-3636。
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0: 新时代新文化纵览河南，尽在午间报道。各位好，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想了解更多的新鲜资讯，请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麦浪滚滚，鸡声隆隆，当前河南三峡麦收正由南向北加快推进，我们来看最新的麦收情况。
1: 截至6月1号17时，全省已收获小麦3177.2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37.3%。其中，信阳麦收大头落地，南阳767.5万亩，驻马店726.9万亩，周口397.5万亩，平顶山186.3万亩，洛阳115.7万亩，郑州100.4万亩，开封91.3万亩。当日投入联合收割机10.6万台，收获小麦987.1万亩。
0: 六一国际儿童节之际，河南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为孩子们送上节日祝福。
2: 5月30号，逐梦新时代，童心耀红旗，2026年庆六一文艺汇演活动在新乡红旗区举办。由中小学学生带来的舞狮、课本剧、戏曲、舞蹈等节目，融合红色教育、非遗文化、国风美育等元素，集中展现当地舞育并举成果。
3: 我们用街舞与手势舞的融合，充分呈现了汉字的艺术美。我认为用这种表演节目的形式过六一，我感到非常有意义和自豪。
4: 让孩子们走出校园，在更大的舞台上展现风采，收获成长。我们要构建家校社协同育人的格局，呼吁全社会关心关爱青少年健康成长。
2: 5月31号晚，信阳市光山县第四届花儿与少年文艺晚会在司马光文化艺术中心上演。全县少年儿童用充满童真的演出共庆节日，来自全县多所学校的孩子们轮番登台，带来了中国舞与武术、音乐剧、情景合唱等20个形式多样的节目。原创情景演唱《如果要写茶》，展现家乡茶韵；音乐剧《少年司马光》演绎千古佳话。
5: 小朋友们，六一儿童节快乐！
2: 本场晚会也是光山县周末到光山来看剧文化品牌的又一次延伸。近年来，当地持续擦亮儿童戏剧 IP， 以司马光文化艺术中心为阵地，常态化推出高质量少儿剧目，让周末到光山来看剧成为周边家庭的亲子约定。6月1号下午，一场专为残疾儿童打造的公益观影活动在郑州市嘉辰影院上演。在河南省残疾人康复服务中心等社会各界的精心组织下，100名残疾儿童在家长与康复师的陪伴下走进影厅，观看了动画电影《爱宠大机密》。可爱有趣的动物造型、生动曲折的故事情节，深深吸引了孩子们。
6: 他和小朋友在一起的话，可以和别的小朋友交流啊，这对他这个平时的行为问题都是很有好处的，这样的机会是很难得的。
7: 他们的智力发育状态就处于3到6岁的一种状况，所以呢，以动画的形式让他们去观看的话，会能更加的理解一些平常认知、语言还有生活自理这方面，让他们更加容易学习。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欢迎您继续收看。6月1号，河南省献血条例正式施行，1999年版旧办法同步废止，河南无偿献血事业进入法制化、规范发展新阶段。
2: 新规构建全链条惠民体系，用血权益梯度保障明确，献血者累计满1000毫升终身免费用血，800到1000毫升享10年免费用血，10年后免费使用本人献血量3倍的血液，800毫升以内可享受5年内免费使用本人献血量3倍的血液。无偿献血者的配偶、父母、配偶的父母、子女及其配偶临床用血的，可以合计免费使用无偿献血者献血总量等量的血液。

0: 血费减免实现线上申请加医院值班，在本省获得国家无偿献血奉献奖、无偿捐献造血干细胞奖和无偿献血志愿服务终身荣誉的个人，可享景区游览、公交出行、公立门诊诊查三免优待。此次条例还要求各县市区至少设一个固定献血点，全省统一血液管理信息系统，实现采供血全程追溯，应急调配绿色通道，筑牢供应防线。
1: 社会责任非常的明细，非常的明确，政府的各个部门应该去做什么，条例里面的明确的规定，机关、企事业单位包括高校每年要至少组织两次以上的献血活动，因为这是首次以法律的形式来明确下来的，这必将对这个献血工作有极大的帮助。
0: 数据显示，2025年河南省无偿献血采集量达192.9万单位，占全国血液采集总量的7.6%，连续多年稳居全国第二位。
2: 好，接下来更多新闻，一组大象资讯，您将看到。
0: 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正式启动。6月1号至10号，企业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进行申报。基本医保新目录将纳入临床价值较高的新药，调出疗效不确切或已被替代的药品。同步调整的商保创新药目录将纳入超出保基本定位，但患者获益显著的创新药。近日，2026河南襄城第三届汽车场地越野公开赛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136名赛车手齐聚襄城，在包含驼峰、S 弯、深沟等复杂地形的专业越野赛道上，角逐公开、量产、UTV 及女子组四个组别冠军。
2: 5月31号，第8届中国家装职业技能大赛在郑州举行，来自全国的一线家装工匠同台比拼技艺。
3: 在防水赛项比赛现场，选手们有序完成浆料调配、分层涂刷、密封收边等一系列操作，每一步都力求严谨规范。
4: 参加这次技能大赛呢，既能展示我的手艺，也能和各地同行进行切磋交流，然后取长补短一下。我也会把比赛里学到的标准和经验运用到实际工作当中。
3: 据了解，本次职业技能大赛设防水、瓷砖相贴等赛项，不仅考察选手施工操作的规范性、精准度，也综合评定选手工作效率、安全意识等职业素养。
5: 希望以赛促训，推动一线施工人员严守18道标准化施工工艺，
6: 通过技能比拼，树立行业的施工质量的新标杆，推动行业向更正规、更专业的方向发展，倒逼整个行业的工艺升级、服务升级，打造更标准的服务体系，让更多优秀的工匠脱颖而出，让行业提供一个更优质的人才做支撑。
2: 6月1号，2026年河南省奔跑吧少年儿童青少年主题健身活动启动仪式在平顶山举行。
0: 启动仪式上，汝子主题舞蹈、蒙师戏韵传统舞狮、街舞、啦啦操等节目轮番登台，传统文化与现代体育表演精彩碰撞。场馆外还设置匹克球、射击、轮滑、跑酷等互动体验项目，让广大少年儿童近距离接触新潮体育运动。
7: 今天的活动特别有意思，我都体验了轮滑、射箭还有跑酷，我觉得射箭最有意思，动作很帅。
8: 作为一个推广者，尽我们的所能把匹克球这项运动普及给我们的孩子，让孩子们热爱上运动，让孩子们更健康。
0: 本次活动由河南省体育局、省教育厅、共青团河南省委联合主办。据了解，河南省奔跑吧少年系列活动自2020年启动以来持续举办，常态化开展各类青少年体育赛事与普及活动，进一步夯实我省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基础。
2: 近日，由河南铁建投成发集团联合河南广播电视台打造的第2届中原少年河洛新传奇妙游洛阳站收官。
0: 5月30号到31号，第2届中原少年河洛新传奇妙游洛阳站举行。来自全省的近100名中原少年走进13朝古都洛阳，沉浸式溯源河洛文明，品读千年文脉。在河南铁路展览馆，少年们近距离观摩铁路史料与精密设备模型，深刻体会中原建设的飞速发展。随后，研学团又先后奔赴龙门石窟、隋唐大运河文化博物馆等，感受课本之外的鲜活历史，真切感受中原文脉的璀璨与包容。
9: 龙门石窟和大运河古迹，书本上的知识全都变成了眼前的实景。我会把这次的所见所闻好好

0: 记录下来，回去分享给同学们。
1: 此次河南铁建投成发集团携手大象新闻，与寻魂、通脉、力谷为核心，打造中原少年专属研学 IP， 持续推动精品研学邻里欢聚全龄活动常态化运营，让美好生活触手可及。
2: 孩子们近距离感受了洛阳的千年历史文化，开阔了眼界，让孩子们在学习中成长，收获满满。
3: 高考临近，不少考生会出现考前失眠，那么该如何调整心态，蓄满能量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专家的建议。
1: 相关数据显示，不少的高三考生在考前一周会出现入睡困难、易醒、多梦等情况，这并非考生心理素质不佳，而是人体面对重大事件时产生的正常应激反应，不属于心理问题，考生和家长不必过度焦虑。
4: 一定要避开几种睡眠的误区，很多同学为了养好精神会刻意强行早睡，这反而会让大家思绪纷乱，更加睡不着。还有部分学生会选择白天补觉，这样呢会打乱我们的自身的一个生物钟，会加重夜间的这种失眠的情况。所以建议考生能够接纳咱们的睡眠的情况，降低对睡眠的期待，告诉自己躺下休息也是一种养神，心态放松了反而更容易睡着。
1: 备考尾声，保持规律作息远比突击式调理更有效。专家提醒考生尽量维持日常的起居时间，适度运动，清淡饮食，少摄入含咖啡因的饮品，都能帮助改善睡眠。针对考前入睡难的问题，他还分享了三个舒缓神经的小方法。
4: 第一个，四七八呼吸法，吸气四秒，憋气七秒，呼气八秒，这种长呼气的话能激活咱们的迷走神经，帮助身体放松下来。第二是正念冥想，花个几分钟的时间在脑海中想象一个让你最平静最放松的一个画面，比如说安静的海边、温馨的阳台等等。第三，可以把烦恼关进抽屉里，我们把脑海里面冒出来的很多思绪可以想象关进一个抽屉里面，告诉自己这些事情改天再说。
1: 吕培培表示，考前短暂失眠并不会影响考试发挥，人体大脑具备强大的应急调节能力，即便前一晚只睡四五个小时，只要情绪平稳，注意力集中，完全可以支撑全天高强度的答题思考。
3: 接下来由河南省林业局和河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的树说中原专栏，今天带您来认识一棵活在百姓心中的树——兰考蛟桐。
5: 在地处九曲黄河最后一道弯的开封市兰考县，枝繁叶茂的蒿桐树随处可见，其中一棵已经63岁树龄，依然笔直挺立，华盖遮阴。这棵树当年由焦裕禄亲手栽下，当地百姓亲切地称它为蛟桐。
6: 这两个人一组，这个树啊，我刨坑浇自己扛自袋子，浇自己水，小伙子啊，你别看它矮，它的根好啊，栽树要根呐，有好根长得旺啊。
5: 如今小树苗已经长成参天大树，而守护蛟桐对老魏而言也早已成为一种习惯。他每天都要到蛟桐下打扫落叶、浇水、施肥。正是这种细心的守护，使得蛟桐历经沧桑依旧挺立，成为一棵不朽的精神之树。
6: 一般呢，就是活30年，这一棵是63年了。
5: 1962年冬天，焦裕禄临危受命来到兰考，迎接他的是风沙肆虐、盐碱遍地、内涝成灾的景象。重重困难面前，焦裕禄立下誓言：不改变兰考面貌，我绝不离开那里。焦裕禄在任职兰考的475天里，硬是走遍了120多个生产大队，摸清了全县84处风口、1600个沙丘，亲手画出了三害分布图。为了挡风压沙，他忍受着病痛，带领兰考人民在沙荒地上种下了一棵棵蒿桐树。
7: 蒿桐树长得快，易生活，根系发达，枝叶茂盛，是防虫扶沙的好树种。

0: 一颗一颗种，一代一代护。如今走进兰考，随处可见高大挺拔的蒿桐，沿黄河堤防、国道、高速路两侧和麦田周边，如一道道绿色屏障护佑全境。在兰考县固阳镇徐场村，家家户户以蒿桐为材料制作古琴，乐声不时从庭院传出。
1: 我自己做的话是做了13年了，而且呢还吸引了周边其他镇的人来这边工作。
0: 在兰考，蒿桐能做的远不止一把琴，树干做乐器，树枝做板材，就连锯木头剩下的边角料也在当地人手里变成了新花样。
2: 所以我们用了蒿桐的边角料啊，我们给它做成一个冰箱贴这一块，废物利用吧，就是变废为宝。目前的话基本上已经达到70%到80%了。
0: 今天的兰考拥有民族乐器企业200多家，形成了从蒿桐种植、研发、生产到销售的完整产业链，年产值30亿元，产品远销40多个国家。
3: 好，接下来我们再将视线转向南阳。困扰南阳光武大道多年的路中杆终于挪走了。这两天，国网南阳供电公司精准谋划，抢抓工期，为非机动车通行扫清障碍。
4: 在南阳市光武大道与312国道交叉口非机动车道内，施工人员正进行杆塔迁改作业，从新塔架设到旧塔拆除，全程严格规范。
5: 从5月28号到5月31号，我们昼夜压榨推进施工，通过这次迁改，打通光武西路的慢车道。
4: 针对施工区域受限、车流量大的不利条件，施工方科学统筹，投入近50人分班作业，采取分区域、分时段施工，最大限度降低对市民出行的影响。
5: 在保质保量、守住安全底线的前提下，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市民出行的影响，实现施工建设与便民通行双向兼顾。
4: 国网南阳供电公司对工程安全质量进行全过程监督。
6: 我们本次对工程这个质量、风险、进度等方面进行管控工作，对线路的安全、质量、施工进度、风险管控进行全过程的监督，保证线路质量可靠、顺利透运。
4: 此次攻坚行动用4天时间完成路中杆迁改，还路于民，解决了光武大道西延多年的历史遗留问题，消除双重安全隐患。
3: 河南省商务厅发布2026年第22周全省生活必需品和重要生产资料市场价格情况，我们具体来看。
7: 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玉。据省商务厅监测，2026年第22周5月25日至5月31日，全省生活必需品价格以稳为主。猪肉零售均价20.06元每公斤，较前一周下降1.2%。鸡蛋零售均价为9.79元每公斤，较前一周上涨6.6%。蔬菜零售均价为5.26元每公斤，较前一周下降0.2%。水果零售均价为9.52元每公斤，较前一周下降0.9%。水产品零售均价为29.54元每公斤，较前一周上涨0.6%。粮食零售均价为5.16元每公斤，较前一周上涨0.4%。食用油零售均价为17.14元每升，较前一周下降0.1%。据省商务厅监测，2026年第22周5月25日至5月31日，全省重要生产资料价格稳中有涨。有色金属均价为47,191.08元每吨，较前一周上涨0.2%。成品油零售均价为8.56元每升，较前一周上涨0.9%。动力煤均价为656.5元每吨，较前一周上涨0.4%。化肥均价为2,633.03元每吨，较前一周上涨0.4%。水泥价格为269.52元每吨，较前一周下降1.4%。钢材均价为3,650.37元每吨，较前一周上涨0.1%。
3: 好，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去到信阳新县，欣赏雨停云起、青山寒翠的灵动画卷。

0: 天天健康，天天见。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大象健康，我是瑶瑶，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健康资讯。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中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部署，践行习近平总书记让广大人民群众享有公平可及、系统连续的预防、治疗、康复、健康促进等健康服务的核心指示，由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主办，河南省健康中原服务保障中心、河南省科学技术馆承办的健康超能闯关营、河南省青少年健康科普展自5月1号在河南省科技馆新馆启幕。健康科普展以其独特的沉浸式体验和互动式的趣味科普全程爆火，已成为中原大地乃至全国健康教育领域的一大亮点。健康科普展巧妙地将河南省科技馆一楼大厅变身为一个可探索的健康闯关营地，展厅以服务台为枢纽，呈回环式布局，设立了营养补给岛、心理能量站、疾控防御塔、健康体能环及生命之光健康岛五大核心闯关区。展览打破了传统宣教模式，以别开生面的参与式冒险理念，将原本枯燥的疾控、妇幼、心理、营养等健康知识转化为一场场妙趣横生的互动体验。每一位踏入展厅的青少年都能通过在入口处领取的实体闯关手册，瞬间角色带入，化身健康超能勇士。全馆近10个互动展项点配备了来自双一流高校的精英志愿者担任 NPC 关卡导师，从膳食宝塔仿真模型到24节气的健康饮食知识互动，从中医基础知识到3大急救模拟，从 AI 心理健康检测到情绪解忧杂货铺剧本杀， AI 赋能的数字互动与真人 NPC 的情景演绎相得益彰。
1: 我觉得我们要均衡饮食，多做运动。
2: 我在中药馆学到了缺气血的人可以吃一些红枣、枸杞、菊花泡的水，
3: 觉得非常好。我觉得在生活中还是多学点这样的技能。
0: 作为河南省首次推出的大型青少年健康科普沉浸式临展，该展览将持续展出至10月7号。为期5个多月的健康超能闯关营，将宏大的公共卫生政策转化为可感可知的互动场景，把国民营养计划、儿童青少年肥胖防控实施方案等专业文件中的要求，变成了孩子们手中的膳食宝塔积木和脚下的运动能量赛道，真正做到聚焦小切口，服务大民生。也折射出河南在卫生健康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成效。通过整合卫健、科协、科技馆等多方资源，打通了部门壁垒，形成了共建共享的大卫生、大健康格局。
4: 本次活动巧妙地将河南省科技馆一楼大厅化身为一个巨大的可探索的健康闯关营地，共设立10多个互动展项点，真正做到了在玩中学，在学中玩，打通健康知识传播的最后一公里，让科学的健康理念在寓教于乐中内化于心，在青少年心中悄然生根发芽，真正做到了聚焦小切口，服务大民生。
0: 健康闯关营火了。本次展览不仅是科普形式上的一次大胆革新，更是河南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健康中国战略决心的深刻体现，是扎实推进健康中原2030规划的生动缩影。它以最接地气儿的方式证明，当严肃的医学知识穿上了趣味的外衣，当宏大的健康政策走进生活的场景，就能真正唤起全社会对健康的重视与共鸣。这种由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全民行动的健康促进新模式，正在将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深植人心，切实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在上期节目当中，我们讲到了孤独症的早期识别和黄金干预期。很多家长最关心这个病能治好吗？孩子还有没有机会正常上学、融入社会呢？今天我们继续听专家用临床经验和真实疗效给出最实在的答案。一旦确诊，很多家长崩溃绝望，甚至觉得孩子一辈子就这样了。但专家告诉我们，孤独症虽然复杂，但通过科学系统的干预，绝大多数孩子都能实现明显的改善。
5: 其实孤独症的家长们对于孩子的期望

0: 值还是非常非常高的。每一位爸爸妈妈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是最健康最聪明的，我们的疗效也在不断的提高。确实也有一部分孩子从我们这边治疗之后，那么他进入了正常的这种幼儿园啊小学呀、啊、但是孤独症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疾病，还有很多很多的未知需要我们进一步的深入的去研究，未来才能让我们更多的孩子都能够正常的回归学校回归家庭。
1: 说到治疗，很多家庭都在打听孤独症到底有哪些有效方法呢？中医在治疗孤独症上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优势呢？
2: 除了有现代的康复治疗技术，有那个交流语言训练呢、ABA 训练呢、音乐疗法呀、心理治疗啊这些现代的康复治疗技术以外，我们还有中医特色疗法，比如中药的调理，比如说我们的针灸、推拿，还有艾灸疗法，还有耳穴切压。因为孤独症的孩子80%都有胃肠道的问题，表现腹痛、腹泻，食物蛋白过敏。所以说，我们通过对胃肠道的调理，能够间接的改善脑的功能，进入现代医学理论的肠脑轴理论，经胃肠道来调节脑的功能，可以改善孩子的睡眠呀、情志呀，甚至可以辅助改善他的核心症状、交流交往障碍、语言。
1: 很多家长会好奇，针灸、推拿听起来很普通，为什么能对孤独症的孩子起到作用？专家给我们讲的非常清楚。
2: 推拿我们是三步推拿，首先是头面部的推拿，通过对头面部的推拿呢，能够调节神之枢脑，等于说是调神开窍。那么调节胃肠道呢，比如说我们通过摩腹呀，那个按揉足三里呀，这些可以调脾胃嘛。比如说我们背部捏肌，通过督脉膀胱经的推拿刺激，这些那个穴位的调理能够达到对脏腑功能的一个调节。中医特色其实我们就开展的有耳穴贴压啊，经过对耳朵上穴位的调理，可以达到对全身脏腑功能的一个调节。耳脉又称为手少阳三焦脉，通过对少阳这个枢机的一个调节，能够调舒安神，所以能治疗抑郁共病，不光治疗孤独症，治疗抑郁啊、焦虑啊、睡眠障碍都有明显的改善作用。所以说我们经由对耳朵上迷走神经的刺激，经由这个迷走神经耳直传到脑，迷走神经又是肠脑轴的重要联络神经，所以说我们经耳能调脑，还可以调节胃肠道。那么胃肠道呢，胃肠道功能调理好了，那相应的脑的功能就会有改善。所以说经耳能调脑，能调胃肠道，能改善孤独症孩子的这些诸多的问题。
1: 除了医疗手段，营养也非常关键。专家特别提到，大脑神经发育需要针对性的营养支持，
3: 主要是医教结合的综合康复方案。那在医疗上来说，我们又会分为中西医结合。西医的这些方法就是有很多促进神经生长、促进神经发育的一些营养，营养上来之后，我们再给他做就是推拿呀、推拿按摩呀、针灸呀，还有包括耳穴呀等等，去激发他的脏腑功能，去激发通过经络穴位去激发他的神经功能，然后让他发育得更好。我们把这个神经打通，神经这个不能完全说是修复，只能说让他的这个从稀疏变得致密，从这个不连接到连接的更多，神经通路更好的这个更通畅。那么这个孩子表现出来的理解能力啊、语言能力、大脑的这种反应速度就会很快，老师在教的时候就更加容易了啊，那就是事半功倍的一个效果了。
1: 中西医结合、医教结合、家院结合，为星星的孩子打开了一扇希望之窗。科学康复不是空话，而是有方法、有路径、有效果。下期节目我们将带来最实用的家庭康复指南，也会讲到大家关心的孤独症孩子也能创造奇迹。

0: 率性豪迈。
1: 等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了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2: 你们吴镇来这儿干嘛来？是给咱们于玉溪当个争脸来了。
3: 好的，是。
0: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4: 你听到了吗？古老的河南，中华文明弦歌不辍，黄河滔滔，朝气文明源远流长，洛水汤汤，孕育最早的中国。一片甲骨，揭开大义殷商的神秘面纱。青铜利器，溯源宅兹中国的神采魅力。捍卫文章，写进河洛文明的熠熠生辉。风起洛阳，窥见笙歌不息的盛世大唐。华灯初上，

0: 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北国玉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1: 怕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根根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3: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4: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司独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
5: 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司独仙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1: 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

0: 肉吧。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4: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带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这些个知府都不要前程了，给我记下。
1: 是。
2: 圣旨下。
3: 御史大人。宋
2: 腾阁，接旨。
3: 臣在。
2: 奉天承运，护道大皇帝御旨，查宋腾阁欺国扰民，中饱私囊，谋害重臣，纵奴行凶，草菅人命，图谋不轨，着即革去一切官爵，查抄家产，发送大理寺会同刑部勘问，钦此。
3: 谢主隆恩，臣罪该万死。

活佛呀，活佛！当初我为何不听你的一再规劝？如今落到这一步田地，我宋某真是追悔莫及。

0: 你是来救我的，你快救我出去吧！我不要再作惯了，我不作惯了，活佛！活佛！你不是死了吗？
1: 这不是宋大老爷吗？是我。你不是升大官了吗？怎么成了这副样子了？
0: 活佛，你不是被我害死了吗？是啊，你是送我到阎王爷那儿去了呀！我去了，但是他不收贫僧啊！
1: 那你？
0: 他呀，我回来陪你再到路边酒店去喝酒。哎呀，
1: 活佛是来救我的，活佛，活佛，
0: 哪里是救你哦？我是陪你到路边酒店去喝酒啊，你去不去？
1: 啊，去去。
0: 啊，那就随我来吧。
1: 哎呀，活佛，如何出去呢？
0: 哎呀，跟我走吧。怎么样啊？走，跟我喝酒去吧。
2: 不，酒喝完以后，我又该如何呢？那就看你自己了。嘿，胜者为王，败者寇，我心里好生不服啊。
0: 哎呀，你还想做官呐？我还想做官。
1: 还想做官，
0: 那就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
1: 活佛，进去，活佛，我进去，进去！

0: 侵犯纵登阁，祸乱朝纲，卖官鬻爵，谋害重臣，图谋不轨，草菅人命，倾国扰民。
1: 你怎么来了？
0: 中饱私囊，欺压百姓，罪恶昭昭。
1: 夫人，
0: 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经大理寺审理，罪证属实，
1: 御
0: 批斩立决。
1: 臣请还得揭发气呀、啊！
2: 官人，
1: 宋某今日放日，只是天意难违，悔之晚矣，晚矣！天哪！
2: 官人，官人，
1: 夫人，我不做官了。我不做了、
3: 哎，给贫僧打上一壶好酒，带回去喝。哎，好，再打上一壶好酒，回去再做一场好梦啊！

0: 哦，什么时候能造得起来？
1: 就是钱不够，说钱不够啊，就是不是还差多少钱？
0: 差多少啊？
2: 有了桥就好
3: 了。来来，
4: 早
3: 说难听啊！
0: 好，造出来
4: 多少人呢？
5: 是啊，
6: 是啊，
0: 不捡。你家捐多少啊？
7: 三两，没办法呀。
0: 要是
8: 各位乡亲，静一下，静一下。
9: 员外说，
8: 大家捐助的造万民桥的钱物够不够？我们现在先听吴学究给我们念一下捐单
9: 啊，
8: 请。
10: 陈大进捐银200两，苏小龙捐银5两，木料1根，杨朱氏捐银2两，木料4方，何四海捐石料9方，高继平捐钱足10贯，高明忠捐木料10根。
11: 有了万民桥啊，就再不用担心翻船了。
1: 听着听着，听他说啊，
8: 这些钱呐，造桥还不够，至少还少1000两银子。
12: 我捐文银1000两。
1: 和尚，1000两。
8: 请问师父上下在哪个宝寺出家呀？
12: 我乃黄莲寺出家，大号苦瓜和尚。
1: 这和尚，
13: 这和尚
1: 够了。
8: 苦瓜师父，你的心意我们领了，看来你化缘的钱比我们更难得，断不能让你为我们受累。
12: 我和尚一言，
14: 驷马难追，
12: 九条骡子也难追。我和尚有的是钱呐，1000两文银，一分钱也不会少的。
14: 哎，和尚，你钱在哪儿啊？
1: 就是，
0: 钱在哪儿啊？
12: 请先施舍一壶酒，让我润润嗓子再讲嘛。
0: 哎呦，这和尚骗吃骗喝呀！
8: 啊，不要闹，不要闹了。酒保，哎，拿壶酒给这位师傅。
14: 好嘞。
1: 先喝酒，
14: 来，给你酒。
8: 现在言归正传，请大家继续认捐吧。
1: 真好，
0: 再想想看，
12: 写上。
0: 捐一点。
12: 苦瓜和尚捐，白银1000两。
9: 1000两。
8: 师傅，果真要捐
0: 啊？
12: 那还有假？
0: 是。
12: 王二。
0: 他
12: 猪八大。高大力，钱坨子，
1: 就是，
12: 跟我来，
1: 好，
12: 来把这几块石头搬过去，
14: 没问题，
12: 快，
1: 来来来，小静啊，吃点劲啊，
12: 搬过去，啊，这个。

0: 王员外，这几块石头上我都写上字了。今天派两个人看着。好，看着看着。如果有人想看这上面的字啊，只管让他看好了。看能看着我都不。如果有人想看这底下石头上的字啊，那就要出纹银100两。100两。如果想看这第三块石头上的字啊，那就要出纹银300两。300两。如果想看这最后石头上的字呢，那就要付纹银600两。600两。依你，但愿菩萨显灵啊，也不枉你一片苦心。
1: 这和尚真是疯了，他拿着这样的呆子，
2: 谁舍得花1000两银子？
3: 上面写的什么字啊？这和尚也真够神的，
4: 就是
3: 他喊的四个人都不识字了。
5: 是啊，来来，喝口米。
6: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0: 师傅若不嫌弃，请便。
1: 来来来，这是最好的，
2: 请问苦。

0: 瓜贵姓啊？师父如何晓得在下小名叫苦瓜呢？在下姓吴名扬，与师父从不相识啊。
1: 你看你看，我们有缘了不是？你小名叫苦瓜，我大名叫苦瓜，我是黄莲寺苦瓜和尚，游方到此。
0: 如此倒好，我俩一个从军，一个游方，正巧苦到一处去了。
1: 不过啊，苦中有甜，甜中有苦，脾气还太来了嘛。我看你这一辈子吃了不少的苦头了吧。啊，
0: 正是。像我吴某当年娶妻成家才三日，便应征从军，在军中奉命夜探敌营，不料被敌方抓住，押往北方做苦工，一晃就是四年，实在是吃尽了苦头啊。四年之后我从北方逃出，回到军营还受到赏赐，这不现在合议已成，我卸甲归田，回乡来寻找娇妻。
2: 慢点，慢点，
0: 真可谓是
3: 小心点，
0: 苦尽甜来啊。可是我近乡情切都到家门口了，这心里边反而发虚了。这不到这儿来喝上两盅，定定神呢。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不过施主啊，事如定事，凡事不可过于执着。执着嘛要添烦恼的。吃啊吃啊。

0: 你不是吴阳吗？
1: 是我，婆婆。
0: 你怎么会在这儿？
1: 我回来了。
0: 我的老婆呢？那年发大水，这儿都淹了。有个姓罗的划船来把你老婆救走了。他这一走就再没回来。
1: 哎，
0: 你到哪儿去呀？
1: 我找我老婆。
0: 哎呀，天色不早了，路又那么远，你就在我这儿住一夜，明天再走吧。啊，来，来吧。

0: 怎么样，有没有人来看石头啊？
1: 只有看第一块的，没有人愿意掏钱看第二块的。
0: 反正今天已经是第三天了，你们就再辛苦一下，说不定啊，这个和尚还真有点灵验，万一要没有，我们也没吃亏啊，就全当开开心吧。
2: 对对对，
1: 说的是。
3: 话可不能这么说呀，出家人不打妄语。我和尚可没有功夫跟你们先开心哦。
0: 大师傅醒了，我这是顺口一说，不要。

0: 要介意啊。来，你先喝口茶。
1: 来，给我。
0: 大师傅啊，时间不早了。石头上的字要换这么多银子，也实在太……你的心意，乡亲们都领了。造桥的银子，我们再另想办法。就让大力他们守到晚，你到我家去用点斋饭。
1: 哎，不忙不忙，大家心里都盼着造桥的银子呢。我苦瓜和尚辛苦到底了，哼，谁让我是辛苦的呢？
0: 好好好，那就再等半个时辰，等到太阳落山吧。
1: 哎。

0: 哎，小姐，你看，
1: 张丁，你快去问问。哦，啊，请问那告示上的石头何在啊？啊，就是这些石头啊。哦，
2: 生不姓张，本姓黄。
1: 就是我，张丁，我要看第二块石头。
0: 好，请二位把上面的石头移开，我家小姐要看第二块石头。要看可得给钱呢，100两银子。
3: 把银子给他。
1: 好，这是纹银100两，请收下。
2: 好，
1: 给一下。
2: 这说的就是我。
1: 哎，员外啊，真的有人给钱了？哎，就是他们二位。
3: 是吗？
2: 啊，快搬！搬！来，搬！哎，好。
1: 夜夜梦中见亲娘，啊，
2: 菩萨，苍天有眼，这说的就是我，我要看下面的石头。
1: 好，
2: 啊，
1: 要300两。
3: 哦，好。好，给。
2: 给
1: 他
2: 钱。
1: 好。
2: 给。 千里来张主，
1: 员外，
2: 这里是什么地名？
1: 此地是张主古镇。
2: 对了，一点都不错，确实是菩萨在指引我，菩萨知我一片孝心，谢谢菩萨。张丁，快把银子全拿出来。
1: 我没了。
2: 员外，这儿是赤金八两，折合纹银400两，就付老门开恩仪式啊。
1: 难得一片孝心呐。
4: 办，
1: 员外，那和尚先前说了，想看第三块石头要付600两，可是现在他们只有400两，还差200两啊！
4: 这位小姐大老远的来到张主，我张主人怎能为造桥缺银而为难这位小姐呢？这200两银子，我们另找出处。别说800两，就是1两也没有，我们也要移石。
1: 慢，这造桥的1000两银子是我和尚认捐的，1两都不能少。怎么，这人情我自己不会做，要你们瞎操心呐？您粮不够吗？不能搬，就是不能搬。哎，大师傅，小弟有礼了。 在下乌阳与大师傅前日有一面之缘呐，我高僧连这位小姐一片真情，也给在下一点面子，就叫他少出200两吧。
4: 这还不够，这不够吗？啊，
1: 我要给你个谜语猜猜。
4: 谜语？
1: 你要猜对了吗，就可以，这猜不对嘛，那就没法了。
5: 请师傅说来我猜。
1: 是上何物最硬呢？
5: 铁最硬啊！
1: 不对，铁一到火就化了呀，怎么最硬呢？
5: 那师傅何为最硬呢？
1: 依我看呐，最硬不过胡须。

0: 胡须怎能言硬，师父笑话了。
1: 你想想，城墙般厚的脸皮都让他钻了出来，还有什么比他更硬啊？
0: 大师父，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什么意思？你想积德行善帮别人，尽管用你的银两去帮嘛，何必用脸面之皮呢？
0: 大师父言之有理，我这里是带着200两银子，这是我多年艰辛苦熬所得。此次回乡寻妻，本打算买两亩薄地维持家计，也罢，你既这么说，我就把它捐出来造桥也好，日后名字刻在桥上，身后留名，也算是件幸事啊。
1: 好，施主啊，你是救人一难呐、啊！好，我替众人谢你了。
0: 不敢当，不敢当。
1: 不过嘛，你想身后留名，我也送你一句话。
0: 师父，请讲。
1: 善不图报，才是真善呐、啊。
2: 说啥？
1: 员外啊，你看呐啊，这1000两银子都在这儿了。我和尚卸差了，你们呢可以搬石头了。
0: 来，帮帮忙，大家来帮帮忙。
3: 来。
4: 遇见亲娘，到法王，各位父老请了。这里可有地方叫法王吗？
5: 哎呀，不知道，
6: 没听说过，
5: 不知道。
4: 这就奇了，你们的石头明明是这样写的，怎么会无人知道呢？
7: 姑娘有所不知，这石头上的字不是我们写的，就是这位师傅呢，刚才还在这儿了。哎，
8: 这和尚可真坑人，花了1000两银子，没有找到要找的地方。姑娘，你可否告知这石头上的字和你千里寻娘的由来吗？
4: 是这样的，小女名叫赵慧娘，父母是在余姚开茶庄的，可是我本不姓赵，我是丹徒柳林庄人士。8岁那年，金兵南犯，我身生父母带着我逃兵荒，不料生父被乱兵射杀，生母只好领着我靠讨千家饭度日，实在活不下去了，只好把我送给余姚的赵氏夫妇为女。那石头上写着，生不姓赵，本姓黄，说的就是我。我本名就叫做黄莲。
9: 哎，命可真够苦的。哎，那第二块石头呢？
4: 第二块石头上写着，夜夜梦中见亲娘。我余姚的父母家境好，人对我也好。可这十几年来，我总是忘不了。
8: 你还别说，这风和尚还真是神仙下凡啊。黄莲小姐，这3-4块石头上可否有菩萨指路啊？
4: 我余姚父母见我天天发愁不得笑颜，只好心头割爱，放我出来寻娘亲，让我带足了盘缠，还让老家人张丁陪着我来。可是这石头上写着要见亲娘去法王，你们却无人知道在哪儿。
0: 难得姑娘一片孝心，不过在下吴阳，倒是听说这河对岸10几里路有一个法王寺，会不会就是这个法王呢？
8: 哎，别胡扯了，他娘怎么会在和尚庙里呢？
7: 且慢，据小老儿所知，那法王寺早已毁弃，7-8年前又在原处盖了个明月庵。莫非你娘在庵里容身呢？
0: 有可能就是这个所在，你快去看看吧。哎，
8: 快去看看吧。我去。
4: 吴大哥，啊，小女子真是拖累你了，所欠银两日后一定奉还。啊，
0: 姑娘不必客气。这法王寺过河10几里路，那我就陪你一块走吧。
4: 多谢了。啊，小师傅，这儿有余姚出家的师太吗？
10: 我不知道啊。哎呀。
0: 哎，那不是苦瓜大师傅吗？他怎么也在这儿啊？
1: 师太，你看那是谁？
4: 苦瓜师傅，谢谢你的指引，我以为见不到你呢。哎，
1: 会见到的，我们的缘分还不浅嘞。
11: 苦瓜师傅，也许你们认错人了，这是杭州灵隐寺的道济大师啊。
0: 哦，原来是远近闻名的济公活佛啊！
4: 济公活佛，
1: 不必不必。

0: 锦绣师太，这才是真正的苦瓜呀。喏，这就是黄连呀。啊，黄连，不记得了？
1: 娘，
0: 走吧。
1: 娘，娘。
2: 黄连是从余姚来，长大父母对你可好？
1: 余姚家中父母对女儿很好，可是娘，女儿这十几年来日思夜想娘亲，余姚的家中父母见女儿如此，只好让老家人张丁陪女儿一路回乡寻娘亲，成全女儿的孝心。
2: 真是难得啊，我佛慈悲。
1: 娘，女儿千里来此不易，以后再也不和娘分开了。
0: 哎呀，你看你们在这里没了没结的啊，我和尚还饿着肚皮没用斋饭嘞。黄莲姑娘，你就不必在这里出家了，你为寻娘亲出家，正说明你尘缘未断嘞。锦绣师太，你就留他多住些日子。
2: 好，
0: 我也不在你这儿用斋饭了。吴阳兄弟，我们走，到你家喝酒，让你老婆做几个好菜啊。走走走走走。哎，怎么怎么，你也不肯花一顿斋饭给我和尚？
3: 师父，不是我不肯，我一言难尽。
1: 吴大哥，你还没找到大嫂，真是拖累你了。
0: 阿弥陀佛，哎呀，真是啊，念你一心向善，我就不向你化缘了啊。这样吧，我们能相会到一起呀，就是有缘嘞。贫僧送你们二人一人一间宝屋，日后啊用得着地。这是太上老君炼了千年的通仙丹，喏，活人吃了马上死，死人吃了马上活。
3: 啊，多谢师父，
1: 多谢师父。
0: 啊，我就跟苦瓜兄弟一同上路到星级镇花园去，你呀，就先在这里住些日子，我们还见得着你啊！走走走走走走。

0: 我没钱了。
1: 哎，你不是还有零钱的吗？来来来来。

0: 嗯，师傅，吃吧。嗯，那我们俩人怎么吃啊？两个人分吧，俩人都吃不饱都不好受。我要一个人吃吧，我看你饿，我心里也不好受。你吃吧。不过你要吃了，我就更不好受了。这样。
1: 你再找老板娘化缘，天气可啊！哎呀，
2: 师傅，你就吃吧。哎，
0: 快去呀！你吃嘛，你传的话他会给的。哎呀，
1: 你先吃吧，师傅。
0: 会给的，你师傅这一个不够吃啊！
1: 先吃吧。
0: 天气，你去找他。哎呀，你这找他吗？
1: 师傅，这几个包子你们先吃吧，这包子不要钱。
2: 哦，不要钱啊？那谢谢了啊。
0: 嗯，
2: 真好啊！嗯，你看多好啊！
1: 我还不谢谢老板娘哦，对，谢谢老板娘，
2: 不用客气。啊，娘子，娘子。

0: 怎么，你真的认不出我了？你是吴郎，你真认不出我了？吴郎，吴郎，恩义兄弟啊，我是吴阳啊，怎么，你连大哥都不认识了？大哥。
1: 哎呀，是大哥呀！来来来，坐坐坐。好。大哥，几年前听说你被金人所掳，后来就没了音信了呀。
0: 我是被金人抓去了，后来好不容易才设法逃出来。这孩子是谁的？
2: 说话呀，说呀，愣着干什么啊？好，你们不说呀，我和尚替你们说了吧。哎呀，这孩子是他们二人所生，名字就叫罗念哥。哎呀，谁知道你出去打了那么多年的仗啊？哎，又一点消息都没有，多亏你这好心的兄弟啊，好心相助。 这么多年了，照顾你妻子啊，也就怪不得人家了。想开点吧，罗恩义，你。
3: 你为什么不等我回来呀？哎呀！我看既然大哥已经回来了，你还是跟他走吧。别胡思乱想了，孩子怎么办？再说这也不是你的错，你还是早点歇息吧。

0: 这是天意呀、啊！哼，像我无恙，历经千辛万苦，朝思暮想，就盼着团圆的这一天。谁想到，到头来却落得这般的下场，还不如……
1: 别想那么多了，一切随缘吧。
0: 可是师父，这个罗文义跟我从小就是兄弟呀、啊。
1: 是是是是。
0: 俗话说，朋友妻不可欺。可他竟然抢走我的老婆。师父，你佛法无边，你可得帮帮我。
1: 这样的事情连佛菩萨也帮不了你忙的啊。这样只能你自己解决，要知道因果自造啊。好了，你好好想想吧，我要睡了。
0: 师父，

0: 谁呀？你醒醒，你听外面什么声音吗？你醒醒啊！哎呀，你醒一醒。
1: 可能是猫。
0: 像是碰倒了什么。
1: 安娘子，快睡吧。
2: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2: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2: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

冬季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

0: 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

0: 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

0: 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我看中的人就是他。
1: 一眼万年，情根深重。
2: 单观音也让你骗到手了，还让你治得服服帖帖呢。你这一步棋走的是很高明。
3: 从头到尾，你是不是都在骗我？
4: 你以为我是为了利用你？
3: 你不是吗？喜欢一个人的力量很大。
1: 原上风起，爱恨两难全。
5: 我把你们交给你，你是怎么对他的？
3: 放他走吧。
1: 马静涵、张文领衔主演。
6: 是你杀了我爹，
0: 从此我们恩断义绝。
1: 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7: 哎呦，
8: 痛吗？
9: 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动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13: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4: 好的，
13: 去吧。

0: 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夸不夸？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现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哎呦，老板，
1: 快过来，来来来，里面请，
2: 里面请，里面请，
3: 打二两酒。
1: 哎，你要点什么？
3: 哎，来两酒。
1: 哎，好嘞。
4: 哎，苦瓜呀，你这是怎么的了啊？
5: 没什么，没什么。
4: 啊，坐坐坐。哎呀，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好梦啊，梦见你变成一个娃娃了。哎呀，在那里一个人玩，玩的好高兴啊，又翻跟头又拿大顶的好痛快哟。
5: 哎，师傅，还记得你送给我的那个药丸吗？真的能让活人死，让死人活？
4: 那当然。哎，苦瓜呀，我看我们俩这么待着不是个事儿啊，你呀还是跟我走，咱们出外花园游逛天下吧。啊，哎，咱们吃完了饭上路吧。
5: 啊，师傅，我在此地还有点事情要办，等我办妥了，就陪师傅上路。
4: 就怕替我付酒钱不是？
5: 师傅，我去去就来。
4: 哎，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5: 哎，师傅啊，我去去就来啊。
4: 啊，你放心，你放心，你办你的事，我办我的事。
5: 啊，
1: 哎，来来来来，
2: 来喝喝
1: 喝喝喝喝喝，
6: 客官满意我，
2: 这行真不错啊。嗯，
5: 恩义兄弟在吗？
6: 啊，在。
1: 现在。
6: 恩义，你出来，大哥来了。
7: 啊，大哥来了，请屋里坐吧。
5: 啊，不了，我有事要和你商量。
1: 嗯，哎，来吃菜吃菜，来来来。
2: 很久没得见你了，
5: 兄弟，我这几天就要离开此地，离开之前想请娘子到酒店吃顿饭，顺便说几句。

0: 话，不知可以吗？
1: 当然可以，大哥尽管吩咐。
0: 好，
2: 再见了，
1: 娘子。娘子，你陪大哥去一趟吧。啊，
3: 再喝一点吧，
2: 再喝。
4: 哎，您早。
2: 哎，
4: 您
2: 这有
4: 咱
2: 哥吗？
4: 这
2: 个
4: 技术，哎，都先卖掉了。
5: 别走啊，还得给我付酒钱呢。
0: 我啊，我们这一两天不是要走吗？
5: 嗯，
0: 我约了娘子告别一下。哦，也请师父来作陪啊。
5: 啊，是得好好告别。啊，请坐，请坐，你也坐，你也坐。哎，小二，
2: 哎，
5: 来来来，你看客人来了。
2: 哎，好嘞。
5: 哎呦，好再多上几盘啊。
2: 好的，
5: 放心，有人付钱啊，快去。
2: 哎哎。
0: 我和娘子一别数年，没有好好照顾她，实在是不应该啊。
2: 菜来了，客官。
0: 啊，今天我要敬你几杯，算是将往事一笔勾销。我去拿酒。
4: 哎，来来，来来，您吃吃吃吃，
0: 我自己来。
4: 哎，好，好，好，好。哎，吃菜，来来。
2: 好的，
4: 嗯。哎，怎么样？来来来，来来，喝喝，来来喝喝喝。
2: 这菜不错吧？
4: 哎，还可以。
2: 老姐，没见过。
4: 哎呀，来来来，来吃吃吃吃。来
2: 来，这个来行啊。
4: 那好。嗯。哎，再喝一个。

0: 哥，你今生今世给我的，且终身难忘。我知道你心里不好过，这都是我的错。几年前，逃荒到这里，全凭恩义兄弟照顾，你们俩都是我的恩人。后来从军回来的人都说，你被府后为金人所杀。 我和恩义兄弟闻听以后，都万分悲痛。我们为你烧香，超度你七七四十九天呢。后来我帮他干活，闲话也多，于是就嫁给了他。这件事是我对不起你，可我没有办法呀。
1: 刚才大师傅教我，临别时喝一次对饮交杯酒，算是妾身送大哥重登好前程。来，我先敬你。
2: 慢，慢，慢，慢，慢，且慢，且慢。
1: 你二人今天是喝对饮交杯酒啊？既然是喝对饮交杯酒嘛，就应该你喝他的，他喝你这一杯。
2: 不不不，大师傅，这个杯子大，他酒量不行，还是让我喝吧。
1: 不不不不，应该让他喝这一杯。
2: 我先把它喝了吧。
1: 嗯。
2: 娘子，你自己保重，保重。嗯，好，好，好，好，好酒量啊！
3: 吴郎，师傅他怎么了？
2: 哎，不要紧。
3: 吴郎，吴大哥。

0: 这是怎么回事啊？
1: 想不开呗。
0: 我吴大哥不是那种想不开的人，如果不是他施舍银子给我，我根本就见不到我娘。
1: 你还不信？告诉你吧，我陪他到这里来寻妻，结果呢，他老婆改嫁了别人了。
0: 嫁了别人？
1: 哎呦，他这一时想不通哦，心里呀、啊、痛苦得不得了。结果呢，半夜里想去杀人，又自杀。可是呢，又想啊，哈，请他老婆喝酒，结果呢，自己在酒里下了药，停尸了。你看，
0: 师父，你为什么不救他呢？
1: 哎呀，净说傻话。
0: 师父，你救救他吧。
1: 不行的，因为他用了我的宝贝啊，那可是太上老君的仙丹呐、啊、那活人变死，那我有什么办法？
0: 同仙丹我也有一粒，不是可以让死人变活吗？
1: 姑娘啊，那可是你的宝贝啊，你留着要派大用场的嘞。
0: 吴大哥助我寻母，恩重如山，我一定要救他的。
1: 那你真舍得？
0: 嗯。
1: 那行，那你看着办吧，我和尚管不了了。
0: 师父，你救救他吧，师父。
1: 好好好好好，姑娘你一片真情啊，那就试试看吧。
0: 哎。
1: 给他用了。
0: 嗯。
1: 用了。

0: 来来来来，起来起来啊！姑娘一片诚意啊，要把你救活，下去，这就行了啊，躺下。哄嘛你嘛你哄。
1: 师父，
0: 哦，你看看这是谁呀？
1: 黄莲姑娘，
2: 吴大哥。
1: 我这是。
2: 师父，吴大哥已经想通了。
0: 哦，他想通了，那好啊。
2: 他要跟我去余姚，您说好吗？
0: 这还有什么好不好的呢？只要你高兴就行呗。我看呐，你们余姚县要多出一个倒插门的女婿嘞。
2: 师父，你怎么也逗我？我还要跟你修行呢。哦，
1: 黄莲姑娘，说什么修行呢？
2: 我在说要跟师父修行一辈子啊。哦，
0: 修行不靠师父，要靠自己。我早已看出你们二人有缘嘞，你们现在已经认清了无缘之情不可强求的道理呀。好，贫僧啊，去了。
1: 哎，师父，你真的不要我们了？
0: 哎，我是无牵无挂上路啊。
1: 哎，师父，师父，哎，
0: 有缘自会来相会嘛。你看看，你那个有缘变无缘，无缘又成有缘，无缘有缘皆是缘呐。

0: 着，我被拘了几天了。
1: 您尝尝，
2: 长枪了啊，
0: 两枪
3: 哎，鞭子喽。
1: 哎，买枪吧，我的枪无坚不摧啊。来来，买一支吧啊。哎，买枪了啊。
3: 哎，好，哎，好。冰糖葫芦，
4: 买橛子喽。
5: 今夜深深爱火，把歌许深。
6: 哎，怎么样？这是前朝大书法家怀素和尚的真迹呀、啊，这可是真品啊！你们看看，
7: 这个字可不怎么样，
6: 不怎么样。你仔细看看嘛。哎呀，
7: 比我卖的差远了。啊，
6: 这怎么会差呢？
7: 就是啊，我晓得你们生财之道。
6: 什么？你知道？
7: 你呀，真的嘛当假的收，假的嘛当真的卖。
0: 哎，就是假的嘛，这大大。哎哎哎
7: 哎，来来来，王
4: 麦克。挂了！哎，
8: 银双鱼啊，保平安送吉祥的银双鱼啊！来来来看看啊，
9: 这个镯子啊，
8: 你要这个镯子？啊，
9: 不，我看看
8: 你到底买不买啊？
9: 不，我看看。
8: 走吧走吧啊！
10: 先生，买下这可怜的孩子吧。
3: 冰糖葫芦，
10: 大娘，可怜可怜我们吧，买下这孩子，求求你
11: 了。怎么，这孩子卖呀？啊。啊，哎，好一个瘦马呀！哎，多少钱呢？啊，
10: 就给五两银子吧。哎
11: 呦，哪里只有五两银子呀？啊，我看呐，一吊钱。
10: 哎呀，大娘，一吊钱我就买下了。我们吧，救救我们，救救这孩子！
11: 慢着，一吊钱，
12: 这女孩我买了。哟，
11: 这不是听箫馆的一品红姑娘吗？怎么跟老娘抢饭吃来了？
12: 不敢和大娘作对，奴家只是听她口音是乡亲，想买了做个使唤丫头。
11: 嗯，你
12: 这点钱给大娘买果子吃，这女孩子让给我了吧？
11: 看姑娘面上，我让你了。哎，走，咱们回去。哎，
13: 我们走。
12: 大娘，
10: 多谢
12: 你把女儿卖给他，
10: 多谢
12: 就是把她推进火坑了。
10: 姑娘，我们也是没办法呀，我们从淮河北逃难来这里投亲，人没找到，身无分文，已经饿了三天了，不卖了她就只有饿死了呀。
12: 我老家也是在淮北。哦，影子，大娘，我这里有20两银子。足够你们用了，赶快上路吧！啊，
10: 我这是捧上活菩萨了，快给女菩萨磕头啊！
12: 快起来吧！
10: 啊，姑娘，刚才那个婆子说要买我女儿做什么瘦马？什么叫瘦马呀？
12: 瘦马就是小女孩，养到15岁，就
10: 怎么
12: 就接客啊？
10: 原来买去当妓女啊！多亏遇见女菩萨相救啊！多谢女菩萨，
12: 别，多起来吧，
10: 菩萨呀！
12: 快走了，
10: 谢谢了。
3: 卖橘子喽，
7: 姑娘，你救人脱离苦难，功德无量啊！阿弥陀佛，
12: 阿弥陀佛。

0: 你们姐弟三个，
1: 对呀，
0: 一个大姐啊，
1: 是啊，
0: 排行老二，
1: 没错啊。
0: 下面还有个弟弟，哎
1: 呀，真准呐！
0: 你15岁的时候，你们家有个大喜事儿，
1: 哎，没错，没错，没错。哎呀，
2: 真灵啊！
0: 你老爹过50大寿吧？哎呀，
2: 真灵啊！
0: 怎么样？
2: 对了，我也看出来了，
0: 看出来了，看出来了。

0: 十了，我还知道他是谁呢，你爹就是他呀，
1: 这
0: 就有呀，
2: 哎，银双鱼，哎，
3: 伯伯别打仗，
4: 糖葫芦，
3: 伯伯伯伯，
5: 等一点吧，
3: 不卖啊，
5: 不要了，
6: 走吧走吧。
3: 小娘子怎么样？
7: 这是什么？
3: 啊，这叫银双鱼，挂在身上保你平安呐。啊，上至王公老爷，下至贩夫走卒，都买过在下的吉祥鱼啊。小娘子怎么样？买一个吧。
7: 多少钱？
3: 这种，一两银子。
7: 这个呢？
3: 这个啊，那要50两啊。
7: 常言道，杀得了穷人才做得了富人，我今天算见到了。
3: 哎，在下怎敢哄骗小娘子啊？哎，你看呐，这种鱼眼用的是波斯红宝石啊。哎，你看这图案多好啊！啊，
7: 太贵了。
3: 好，就看在小娘子的面上，这一只啊，便宜你了啊，你就给25两吧，怎么样啊？啊？
8: 你可要看真呐，别让榆木当猪混呐！
3: 去，那边去。小娘子怎么样啊？啊，
8: 真会做买卖。我看顶多值2两。
3: 那就8两，怎么样？
7: 3两。
3: 5两，无二价啊！小娘子啊，你可不知道啊，这个吉祥鱼啊，可有个用处。你瞧。它可是空心的啊，用纸啊写下你的心愿放在里面，小娘子啊，你挂在身上啊，保你吉祥啊，怎么样啊？
7: 那好，就5两吧。
3: 好，那可是再便宜也不过的啦。你等一下啊。哎，小娘子啊，我这儿有纸笔，你想写点什么啊？写上郎君金榜题名，是不是啊？那就写观音送子。
8: 哎呀，姑娘的心事我和尚知道。
3: 去，你这和尚又来搅什么呢？
8: 我就是要搅和。我来给他写。我来给你写啊。
3: 哎呀，小娘子啊，你怎么让这个疯和尚帮你写呢？他岂能知你的心事啊？啊？
7: 他既说知我心事，且看他写来吧。
8: 你看什么？姑娘，请看。
7: 师父真知我心事，多谢师父了。
8: 收好。给他收好了。
7: 麻烦你给我装好。
3: 好。
7: 想不到师父写的一手好字。
8: 古往今来，书法大家就是两个和尚。
7: 两个和尚？一个是唐朝的怀素和尚。还有一个是谁呢？
8: 还有一个就是在下我这个和尚啊。
3: 小娘子啊，封好了啊。
7: 给他银2。
3: 啊，多谢。
8: 姑娘啊，空心便失信，失信空心，空心失信，姑娘难得一片好心呐。这站住啊！
3: 这干什么？这是
8: 也试试这带宝石的银双鱼给我行不行啊？啊！
3: 哎呀，去！你这和尚许愿找菩萨去，你要这吉祥鱼做啥呀？
8: 我和尚也有朋友啊，把一些不能告诉别人的话装在里头送给人家去啊！
3: 走！
8: 好，不施舍也行，那我拿钱买。
3: 买？你出得起银子吗？啊？你这个穷和尚。
8: 失脸了不是？不要以貌取人。这样，我们打个赌，我要拿得出钱来，你怎么样？
3: 那我这摊上的。

0: 东西，随你挑选。
1: 好，
0: 怎么样？
1: 一言为定啊！
0: 就看你拿得出银子吗？开玩笑，
1: 你看我有没有钱？哎，看我有没有钱？哎，你看我有没有钱？哎，这里头都是钱，嘿嘿。
0: 走吧，走吧，走吧啊！哎，
1: 信不信？哎，怎么样？是真是假呀？啊，拿嘴咬咬，看看是真是假。哎，说话要算话哦。怎么样？
0: 那你看着办吧。
1: 你这个摊上面我什么东西都不要。
0: 那你？
1: 哎，我要你这个里头的。我就要这个里头，就要这个，就要这个。
0: 师傅，这个银双鱼是人家定做的。
1: 不行不行，我就要这个。啊，不行不行，我走了。
0: 大师傅发发慈悲啊，这只银双鱼实在是不能出手啊，否则小的失去了信誉，生意可就断了呀。哎呦，
1: 你还要信誉啊？
0: 这样吧，啊，你看，这只银双鱼就送给大师傅，分文不取，怎么样啊？啊，
1: 好了，这样，可怜可怜你，放过你这一回吧。哎，下次要小心哦，要小心哦。哎，
0: 谢谢，多谢师傅，多谢。哎呦，你来啦！记住。明天我还在桥头摆摊儿，啊，啊，你走好。老爷，您回来了。
2: 嗯。
0: 老爷，
2: 下去。
0: 是。

0: 进去玩玩啊，到里边玩玩去。
1: 怎么总也不来看我？
0: 一定来看你啊！
2: 韵兰妹妹，将军他怎么这么多天都没来看你？莫非是他变心了？
3: 不会的，有道是自古英雄爱美人嘛。
2: 姐姐倒不如说是自古红颜多薄命呢。对我们这种人，你就知道将军他不是逢场作戏吗？
3: 哎呀，不会吧，你不知道将军平日对韵兰可好了，还给韵兰不少首饰呢。
2: 首饰？首饰有什么稀奇的？最难得的是真心。
4: 哎呀，好了好了，今儿个不玩了。你身体不舒服，还是早点睡觉吧。明儿个再来。
5: 是。
4: 韵兰妹妹，我们先走了啊。
3: 走了。

0: 将军您走好。
1: 将军。
0: 啊，我来我来。

0: 呦，谁来了？去去去去去去去！
1: 下棋呢？谁赢了？我们来一盘。
0: 哎。
1: 来。人生如梦，飘忽东西。这次到淮河前线巡查，站在驿馆窗前，你知道我在想什么？
2: 想什么？
1: 我在想你呀。
2: 我才不信呢。
1: 不信？这
2: 你若心里有我，为何不赎我出去？
1: 哎呀，我的小亲亲，我迟早要赎你出去的呀。
2: 奴家不稀罕什么高官厚禄，奴家只要一片真心。
1: 我的真心难道你还不清楚吗？
2: 哎，原来将军也喜欢这个。
1: 哦，你干什么？
2: 奴家只是喜欢这只吉祥鱼罢了。将军何不把它赏赐给奴家，也算替奴家赐福吉祥啊。
1: 那可不行。哎，你要这只吉祥鱼干什么？
2: 这吉祥鱼里藏的心愿，难道将军也不能告诉奴家吗？
1: 心愿？对对对对，我迟早会告诉你的。玉兰，
2: 将军多日未来，何不听听奴家为你填的一曲新词？
1: 是吗？那太好了，还像我们以前那样，我来吹，你来唱。
2: 哎，
1: 来。

哎呀，人生啊，到处是西游。哪一台真，哪一台假呢？我和尚就看一个。

0: 你怎么了？
1: 玉兰，你怎么起来了？
0: 你没事吧？
1: 天亮了。没什么，我刚才做了个噩梦。
0: 嗨，看你。

0: 哎，摊主，您来了。我上次买的这个鱼尾巴没弄好，线条又呆板了，我不喜欢，你给我换一个。换呢？不换就退钱。哎，好好，换，我给你换啊。哎，你看，这个怎么样啊？啊？
1: 嗯，好。
0: 走好，走好。哎。
1: 哎呀，老板呐，我这里有银霜鱼要换一换。哎，
0: 卖完了，卖完了，走吧，走吧，啊！哎，
1: 怎么会卖完了呢？哎，那你怀里那一只呢？
0: 这只是坏的。哎，你要它干什么？
1: 哎呀，我要他们可以装地图之类的呀。
0: 这，哈哈，我和尚云游四方，有一个土嘛，可以找找路啊。哎，我看你这和尚。
2: 也走不了多远了，哎，那咱们就走着瞧吧，哎，走着瞧。哎，听着，你们二人带着他，星夜骑马北上，亲手交给杜元帅大人。
3: 是，
2: 军国机密。
4: 如有差池，立即斩首，
3: 明白吗？明白。好，上路吧。
5: 是。
6: 宋兵沿河布防，可有何举动啊？
5: 近来守军调动频繁，倒不足虑，只是南岸地形复杂堪忧啊。那么一定要严密注视南岸的兵马调动。 只等捷报一到，我葫芦大军一齐进兵。
6: 嘿。

0: 启禀大帅，情报送到。此图是打开淮南的一把钥匙啊！大帅，我要立即挥师南下，一马西湖。这什么？这什么？这是什么？啊！
1: 脱离苦海，早出风尘。
0: 嘿！ 你们在干什么？干什么？大帅，此事关系重大，我看还是我亲自去一趟吧。嗯，好，我命永劳军师速去速回，小心行事。哎，
2: 奇怪，怎么会这样？啊，军师，哎呀，不知军师亲临啊！哼。
1: 大帅为此事非常恼火，啊！要你们南下收集军情谍报，你泡娼妓泡昏了头了。这，啊，
2: 把什么相好女人送的吉祥鱼当成了谍报送给大帅，嗯？什么？
1: 什么？你看看，
2: 小人该死，小人该死！如小人一看，啊！啊！ 小人当初疏忽了，这鱼眼是水晶的，是被那妓女苏玉兰买去的，莫非是取错了？
1: 此话当真？
2: 不敢说。

0: 谎啊！
1: 你们二人速去打探苏玉兰的情况。
2: 是，
1: 我们去会会将军。哎，走。啊。
3: 哎，大帅不是说过，叫你们不要直接来和我接触吗？

0: 那不是给你们送过去了吗？你们，
1: 哼，想耍我们？
0: 你确实记得一品红买过这只银双鱼吗？
2: 千真万确，而且此鱼我只卖出这一只啊。哦，
0: 那天夜里一品红确实伺候过本官，莫非被这贱人调包了？
2: 什么？你
1: 将军不要多心，他是说对付那个娼妓，
0: 那也不能杀，哦，还是抓，抓活的。
1: 对，先抓活的，现在追回那只银双鱼才是第一要事，然后我们再杀。
2: 哎，我们假冒一家富商，到天霄馆包下一品红，以由瘦西湖之名将他抓起来，怎么样？
1: 嗯，不可。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3000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哎，
2: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3000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

0: 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3000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1: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3000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0: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1: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3000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拜拜。哎，
4: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

0: 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1: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夏信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夏信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信厂家直接3000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信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夏信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元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3000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
6: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5: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6: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
5: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6: 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5: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6: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2: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3000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4: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

0: 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1: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2: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3000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哎，
1: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3000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0: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3000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喂喂喂，
7: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6: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
7: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6: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7: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

0: 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2: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3000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看到了吗？万古山河间，中华文脉绵延不绝。仰望中国古代思想史的一座座高峰，品读中国文学史上的一篇篇璀璨华章，欣赏中国艺术发展历程中的一座座丰碑。惊叹中国发明的一个个伟大创造。

0: 深入虎穴。
1: 这小子大有来头，
2: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0: 他率性豪迈，
3: 等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4: 你跟吴镇来这儿干嘛来？是给咱们玉溪刀客争脸来了。
5: 好的，去
0: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四大才子齐聚梨园春，游园会上笑声不断。名家好戏轮番登场。一场超有梗的梨园狂欢，6月7日晚与您相约，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0: 怕南北建议历史悠久，闻一闻。

0: 本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好消息，好消息，丝独鲜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根根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2: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3: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丝独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
4: 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丝独鲜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0: 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消息，好消息，丝独鲜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6: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7: 好的，
6: 去吧。
8: 分享抗心肌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9: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9: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再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

0: 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果一品红是见财起意，那么追回失窃之物我们不必出面，如果他是官府安置的眼线，那我们动手岂不是自投罗网吗？
1: 那您的意思是？
0: 我的意思是由将军把他接进府来，反正你们大宋的高官风流韵事是司空见惯的，不会惹人起疑啊。
1: 这
2: 这和尚也想到这儿来风流快活，
3: 你叫管呢、啊、
2: 你看
3: 让人进去看看。
4: 和尚，那别出花园去。
3: 和尚不是来花园的，我是来看看。
4: 看看，到外面去看叫花子去。你知道这什么地方呀？啊，
3: 这是什么地方？这不是听笑馆吗？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还是我和尚吹箫，你们听吧。
4: 和尚还吹箫呢？
5: 吹吧。
4: 哎呀，都反了。
6: 怎么真是？
7: 箫都拿反了。
8: 行了。
7: 真吹起来了，真会吹呀。
4: 好了好了，别在这搅和了。
3: 哎呀，你看这个也能吹响。
9: 这也能吹呀、
4: 啊！真是，这好玩，这能吹。够了，够了，这里是堂子，是玩的地方。
3: 是玩的地方，我和尚也可以玩玩啊！
10: 真好玩。当当当当当当当
4: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这里是花钱找姐们玩的地方，你有钱吗？
3: 哎呦，看来你是只认得钱哦。
7: 那你有钱，
9: 有钱拿出来呀，看呀。
3: 我和尚有的是
7: 钱。
9: 拿出来呀，在哪呀？
7: 在哪儿啊？在哪儿啊？
9: 没有，
7: 没有啊。
3: 你
7: 拿不出来了吧？
3: 你看看，
9: 你点谁呀，真是你呀，不行，点我，不行，那我呢，你也不行，点我，不行，
3: 我都不要，我都不要，我要点你们的一品红
9: 啊，一文钱点一品红啊，
7: 真笑死人了，
9: 你这样子也要点一品红？
7: 就是，
3: 那怎么，你把它交出来，你看看行不行？
9: 妈妈，那你就去把他叫出来。
7: 就是。
4: 一品红，有个和尚找你，你见不见呢？
9: 是师傅啊，快进屋里坐。
4: 哎，你怎么回事啊？
9: 是呀，师傅是我请来算命测字的。
7: 哦，是测字
3: 怎么样？
4: 那快进快出，一会儿有钱的主子来了。看见你这和尚，非砸了我听箫馆的招牌不可。
3: 哎呦，砸不了，要砸了你听箫馆那第一都要关门喽。
4: 奇怪，
9: 这和尚。师傅请。

0: 净。啊，师傅请坐。
1: 啊，哎呀，姑娘的房间好高雅哟。嗯，嗯，哦，这是姑娘所画。
0: 正是。
1: 哎呀，用笔细致，功力不凡呐。
0: 师父夸奖。
1: 嗯，一副忠厚相，可是不像。
0: 不像？为什么？难道师父见过他？
1: 画虎画皮难画骨，画人画面难画心哦。我看这儿不像。
0: 你是说？
1: 贫僧给你添上一笔，就是这儿。
0: 师父，你
1: 姑娘啊，不要生气，他的心思啊，不是在那银霜鱼里头吗？
0: 银霜鱼？
1: 怎么姑娘还没有打开看过？
0: 奴家手镯，请师父代劳。
1: 哎呀，这个才是他的心意之所在呀。
0: 师傅，这
1: 这不是淮河沿线宋军布防图吗？这可是宋军的军事机密呀，本应送到金人之手，却阴错阳差的到了姑娘手里了。哎呀呀呀，姑娘啊，我看你是坏了人家的好事喽。
0: 许郎身负守备军纪之职，怎会是敌兵的奸细？不会的，不会的。
1: 这位将军现在正派人在外头伺候着你，等着要抓你呢。我看事情紧急，姑娘还是暂避一时为好，贫僧告辞了。
0: 师父要去哪里？
1: 贫僧在门东城隍庙栖身。
2: 参见大人。有情况吗？
3: 没有，没有。
2: 一品红有没有出去？
3: 没有，没有。
2: 好，只要他在就好。守备大人之命，将一品红秘密抓到守备府，不能出任何差错。你们守在门口，千万别让他跑掉，知道吗？
3: 是的。
2: 走。
1: 哎呀，这位爷呀，幸会幸会呀，不得了不得了啊！哎呀，你要交大运啦，好啊！
0: 月兰妹妹，月兰妹妹，快开门呐！快点收拾！
4: 什么？
0: 将军他派人来抓你来了？
4: 不会吧！
0: 哎呀，这是我亲耳听到的，他们要置你于死地呀！春桃，我实在想不通。哎呀，现在不是想的时候，快，再迟就来不及了。可是这儿怎么办呢？
4: 这儿有我呢，快收拾收拾。
1: 我看你今年27岁了。
3: 对。
1: 子年出生之人，对不对？
3: 对对对。啊，
1: 好，我看看啊。哎呀，马上要交运了。
3: 交运？
1: 不得了，要升官，又发财，而且是发大财呀！哎呀呀，这个财，而且不费力气，马上就发。对，今天就在这个地方。
3: 你滚开，胡说八道！走。
1: 真是。
2: 进去，搜，在这儿呢，带走。
5: 你们这些没用的东西，怎么能叫一个弱女子跑掉了呢？

0: 一定是你们露出了马脚，
1: 谅他也跑不出扬州城。
0: 哎，怕只怕他把东西送到府衙去，那我们就一切都完蛋了。对了，我们何不来个先入为主呢？你那个状子先送到府衙去，就说守备府被盗，叫府衙派人搜捕苏一兰。
2: 是。
3: 快！找出那个路口。你到那边，你到这边。
4: 跟着！
3: 喂，
4: 跟着！
3: 喂，来，往前面看！哎，这个箱子加两个！那边，那边箱子，床上也堵好。

0: 娘怎么了？
1: 救我！啊！他们在追我，
0: 追你！
1: 让我躲一躲吧。
0: 躲！那藏哪儿呢？你看这，那这
1: 不行。
0: 啊，这藏那儿，藏那
1: 儿。也不行。啊，
0: 这。
1: 还是不行呀。
0: 来，上来。哎呀呀，不行，不妥。
1: 师傅怎么办呢？
0: 哎，来。哎，来，你先暂时当一回城隍奶奶吧。哎，来，蒙上。好，别动啊。来，坐，坐下。别动
2: 啊！快，进来看。
3: 哎，臭和尚啊，有没有看见一个女子啊？
0: 哎，你们真是找女子，怎么找到我和尚头上来了呢？
3: 我们看着她进来的，不找你找谁呀？
0: 那就是，那你找啊！
2: 哎，找，走。
3: 你看着她进来的吗？
2: 哎，大哥，没有啊，这怎么回事？
3: 没有啊。
0: 那怎么会有呢？
2: 等等，
0: 走吧。哎呀，
3: 有香味儿，
2: 好像是女子身上的那个香香味儿。哎，大哥，
3: 是女子香味儿。
0: 你们是说有脂粉香气啊？哎呀，这爱美之心嘛，人皆有之啊。我和尚，你看，就擦了一点儿。你看。哦，对，我这还有，还有更好的呢。你看，这叫回春养颜露，你试试。你来一点儿，
2: 去
0: 怎么样？
2: 去。
0: 哎，没擦过，你看外行。
2: 哎呀，走吧。
3: 不对呀，不是明明看见他走进来的吗？
2: 是啊。
3: 那好像动了。去看看。
0: 别动。今天呢，是城隍爷爷和城隍奶奶喜庆的日子啊。你们不请自到，他生气了，这气得发抖啊。
3: 你净胡扯，你敢骗我。
0: 你看，哎呀，都把他不得气成什么样了。
3: 闹什么鬼呀、啊！不要胡说八道啊！我看看，
0: 你看，哎，这是新素的，你看，还没干呢，你看，还没干呢，你看这儿活了吧？你看新素的呀，
2: 大哥，
3: 我看啊，
0: 是新素的，你看，
2: 哎呦！
0: 你看这，
2: 大哥，
0: 不得了！
2: 你怎么了？哎呀，
0: 惊动神灵了！
2: 好，
0: 你们现实报！哎呀，
2: 不行啊！
0: 哎呀，快走！
2: 不行啊！
0: 快走！赶紧走！
2: 这个城隍奶奶头部盖着，我们没看到她的脸呀！
3: 是啊，看，
0: 这个脸可不能随便看啊！你要想看，在我们这个地方，城隍奶奶的脸，谁要看的话。如果是好人呢，他就延年益寿。

0: 一受。
1: 哦，
0: 如果是坏人呢，那就立遭报应，天打五雷轰啊。你们做过坏事没有？
2: 没有。
0: 你做过没有？
3: 没有
0: 。哦，没有做过坏事
3: 啊？
0: 你们想看，那就看吧。那看。
2: 你上。哎，大哥，你去看。
0: 啊！你看，娘娘贤明，快走！
2: 娘娘饶命啊！娘娘饶命！
0: 他说：“快滚喽！
2: 快跑！
4: 师傅，吓死我了！
0: 哎呀，好姑娘啊，你真是有勇有谋啊！快下来！哎呀，此处不是久留之地，快到井边呢，洗干净脸，我们一起上路。”
5: 女施主，此事你打算如何处置？要不要告到官府？
4: 不。
5: 那又是为何呀？
4: 朝廷若见到此图，许将军必死无疑。他虽派人追杀于我，奴家却不忍置他于死地。
5: 哼哼，
4: 这银双鱼既不能落入金兵大营，又不能送到朝廷官府，求师父大发慈悲，把它收好。奴家到姑妈家先去躲一躲。
5: 哎呀，我怕是躲得了和尚，躲不了女施主哟。
4: 青楼见去，得将军厚爱之缘，也只有以此为报了。奴家带着他多有不便，若有闪失，岂不生灵涂炭？求求你了，师父，望师父为我收好。多谢了师父，师父，我走了。
6: 人是从你这儿走的，我不找你要，找谁要啊？
7: 哎呀，将军啊，这话你可不能这么说呀！这两年他不是你包着的吗？我怎么知道你们闹翻了呢？这怎么能怪我呢？
6: 你别啰嗦了，找人要紧，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7: 哎呀！这个贱人呐，真是不知好歹呀！平日将军你待他可是不薄啊，可是他却撇下你，他自己跑走了。哎呀，这下好，把老娘我也害苦了。他自己跑去找那相好的，叫我在这顶罪。哎呀！
6: 好，行了。
7: 哎，对了，今晚啊，有个和尚来找过他。对，
6: 你怎么不早说呢？
7: 啊，他会不会是？
6: 对，赶紧派人去追。
7: 啊，对啊，那我走了啊。
8: 哦，那和尚我见过，他也买过我的吉祥鱼，好邪门的和尚啊！
9: 你带咱们兄弟去捉拿那个和尚。
8: 哎，
9: 如果扎手，就不必留活口。
8: 是。
9: 你素以捉拿奸细为名，封锁所有的水路要道，绝不能让他们逃出扬州城。另外，你知道苏云兰还有哪些亲人，他们住在何处吗？
6: 丹阳城春和坊住着他的姑妈。
9: 好，

0: 我要守株待兔，速去丹阳城。
1: 我听说从扬州到丹阳就这一条路，要进丹阳城必从此路过。
2: 对，
1: 我们守住轿子，寸步不离，人一抓到马上就走，明白了。好，
2: 明白
3: 了，明白。
1: 哎，来了，
2: 好，
1: 快坐起来，
2: 走走。小姐，要轿子吗？
4: 不不。
3: 哎，你拿着，管得好。
5: 店主啊，
0: 啊，
5: 贫僧与这位女施主赶路匆忙，哎呀，走的是腹中饥，口中渴，能否施舍两碗豆浆啊？
0: 可以，可以。
5: 啊，坐坐坐坐。
6: 哎，
5: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来来来，趁热喝，趁热喝。
6: 谢谢师傅。
5: 谢谢谢谢谢，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哎呀，
0: 二位喝好啊。
5: 啊，好。
6: 师父，他们逼问银霜鱼的下落，为何如此狠毒呢？
5: 哎呀，姑娘有所不知啊，金兵正等着银霜鱼里的徒渡河南下嘞。
6: 金兵南下？
5: 哎，
6: 师父，小女本是良家女，嫁住淮河岸边。当年金兵南犯，就因朝官军官腐败卖国，暗中通敌，致使金兵打过淮河。我一家12口人皆死于此难，为小女子一人逃出，却被骗卖为瘦马，落入风尘，至今难以脱离苦海。我是自怜生世，痛恨奸贼，可是
5: 女施主痛恨着奸贼，正是女施主所爱之人呐，这才搞得你难以取舍。真是苦海无边哦。好了，女施主啊，看来这豆浆是喝不完了，我看呐。这就轻松了，
7: 地图迟迟不能到手，大帅对此已经动怒，你敢怎么办吧？
8: 这我有什么办法？我只是被贵军所俘，幸蒙优待，放我逃脱，为报此不杀之恩，才冒险为贵国效力。
7: 哼，别忘了，每年给你5000两银子。
8: 5000两银子？哈哈哈哈，难道我的脑袋只值5000两银子？ 冒着身家性命之险也就罢了，

0: 只是你们办事不力，让那贱人两次逃脱罢了。罢了，看来只有我亲自走一趟。
1: 四松庵庵主惠莲师太与贫僧是早年相识的，所以你在这儿啊。阿弥陀佛，惠莲师太，
2: 不知大师光临，未曾远迎。
1: 这位女施主想在你这里暂住几日如何呀？
2: 阿弥陀佛，快到课堂歇息吧。
1: 来，请坐。
2: 请。请。
1: 您进来看。
2: 相公。相公。相公。来，请。
1: 这就是西方三圣，就是西方极乐世界。
3: 倘若人间真有这样一片净土，那该多好啊！
1: 那首先人人心里得有一片净土啊。
2: 大师所言极是。来，请往这边走。
1: 走，请。

0: 请这边。嗯。啊，来。
1: 那这是大爹。啊，来。这就是释迦牟尼佛。
0: 你们先看一看吧。

0: 啊，你是主，你就先在这庵里暂住几日，待贫僧下山打探消息回来以后再做道理。
1: 但凭师父安排。
0: 这银霜鱼就交给你吧。贫僧告辞了。 一片痴情美青山，一条鱼儿是分两半，哪边是甜，哪边是酸，姻缘果报重其间。

Yeah.

0: 哦，二位差官，这里是禁秋之地，到此有何贵干呢？
1: 穷酸定，我们是扬州府的公差，来此捉拿盗贼。
0: 哎，这里是佛门净土，哪来盗贼呀？
1: 你竟敢包庇案犯！
0: 凭空误人清白，这天理何在呀？
1: 天理，老子的话就是天理，给我锁上。
0: 哎，坐，你们不能如此不分青红皂白啊！你们，
1: 坐，
0: 哎，你们，哎，
2: 各位差爷，哎，你们这是？
1: 你就是大名鼎鼎的一品红苏玉兰吗？守备大人家中失盗，已经把你告下了，跟我们走一趟吧。
3: 哎呀，你们大概搞错了吧？这位施主文雅庄重，心地善良，怎么会是盗贼呢？大概是有人诬陷他吧。
1: 有什么话，还是跟我们知府大人说去吧。
3: 这，
2: 好吧，我跟你们走。不过，这位相公与我素不相识，毫无瓜葛，你们把他放了吧。
1: 少废话，放人没那么容易。走，走。
3: 哎，你们，阿弥陀佛，这如何是好？我怎么向道济大师交代呢？哎，
4: 你们都退下吧。
5: 是。
4: 哼，好你个苏运兰，你本贱人，许将军抬举你，你竟敢偷盗将军的宝物！告诉你，许将军已向本府报了失窃大案，告娼妓苏运兰盗走金佛像一尊、羊脂玉璧一双、夜明珠100粒，还有最红宝石银质吉祥鱼一只，企图逃脱，大胆狡诈，还不从实招来，交出赃物！
2: 大人，小女并没有偷盗守备家的财物，也不知什么像红宝石的吉祥鱼，请老爷明察。
4: 来人，搜身。
6: 是。
7: 禀老爷，什么也没有。
4: 你这卖春女子，人贱皮也贱。来人，
8: 在，
4: 给我打。
8: 是
9: 是。
10: 慢。知府大人，运兰姑娘没有偷我什么东西，这实属误会。误会啊。
4: 啊。
10: 运兰，这些天你叫我好找啊，让我找得好苦啊。
11: 知府大人，让卑职将运兰姑娘带回去细细查问。
4: 好吧，暂时由你带回去查办吧。
10: 谢大人。

0: 受苦了。这些天我的心一直牵挂在你身上，这下可好了，你终于回到了我的身边，真叫我好喜欢呢。
1: 你不是在知府大人那儿把我给告下了吗？
0: 哎呀，这可是天大的误会呀！我派轿子去接你，你突然不见了，我一时情急，又怕你有什么不测呀。
1: 我处处遭缉拿，时时被追杀，还说什么测与不测？
0: 我派人四处寻你不着，又无法声张，才出此下策呀。
1: 我真后悔，当时不一头碰死在石头上。
0: 哎呦，玉兰，你可不能出此念头啊！都是我不好，我后悔莫及呀。但我今后一定要给你补偿，我要加倍的疼你、爱你、怜你，绝不让你受一点点委屈，绝不让你再受任何苦。玉兰，你。

0: 你还不原谅我吗？你要我把心掏出来给你看吗？我所做的一切都是真心的爱你呀！哎，你既然还不原谅我，我徐某对天发誓，我许林若非真心与苏玉兰相爱， 必遭五雷轰顶。你别说了，云兰，现在要接你回守卫府，甚当不便。不过你放心，我绝不让你回听萧馆。明天我就去和妈妈商量，赎你出来，你先安顿下来，在这住几天，委屈一时。
1: 我尽早择地给你造一处大宅院，到时一切安排停当，再接你过去。从此，我们长相厮守，好吗？我累了。
0: 那你？
1: 将军，请回吧。好，好，好，我先回去。
2: 哎呀！
3: 水中啊！又频又急又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医究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脱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 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失裤裆、尿失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搞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医灸。前医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 前列腺炎，
4: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3: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也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医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医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脱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4: 舒舒服服的对症，9.8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3: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4: 前医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3: 前医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脱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失裤裆、尿失鞋子，前医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 前医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

0: 血依旧，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老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的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依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药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依灸贴一下。前依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依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搞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依灸。前依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依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依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3: 贴着呢，舒舒服服的，对症。
1: 9.8，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依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前依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依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前依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

0: 且依旧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燕油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拉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依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药急贴一贴，药频贴一贴，药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燕油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依灸贴一下。前依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燕油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依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搞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依灸。前依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燕油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依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依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着呢舒舒服服的对症。9.8，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依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前依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依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前依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

0: 血依旧，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老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的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依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药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依灸贴一下。前依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依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搞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依灸。前依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依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依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3: 贴着呢，舒舒服服的，对症。
1: 9.8，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依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前依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依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前依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

0: 且依旧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拉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依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药急贴一贴，药频贴一贴，药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依灸贴一下。前依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
5: 三票子，
6: 两张机票子，一张花票子，
5: 等等来，
6: 咱也来。
7: 传令下去，三道员所有刀客，活捉蔡宝子。
8: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奇观，河南卫视《原上风云》。
9: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四大才子齐聚梨园春，游园会上笑声不断。名家好戏轮番登场，一场超有梗的梨园狂欢，6月7日晚与您相约。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10: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3: 应该的，
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2: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13: 应该的
9: 是朴素的诚信。
14: 这个怎么弄？
15: 这样吧，我画给您。
9: 是用心的服务。
15: 这样就好了。
16: 太感谢你了。
15: 应该的。
17: 好了好了，哎，我们慢慢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9: 是秉持的公心。
1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5: 不麻烦，应该的。
1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20: 没什么事儿。
2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点
22: 吧。
23: 吃
22: 吧。
23: 应该的。
24: 相亲的，应该的。
9: 是无私的奉献。

0: 取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3: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4: 好的，
3: 去吧。
5: 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怕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根根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7: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8: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
9: 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触，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司独仙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0: 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哎呦，
10: 好了，温暖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温痛筋骨贴，空了来贴。
11: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美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 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面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面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丽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你本是生活在水中啊，可是人们偏要将你又烧又打，还把你吊起来让你东摇西晃。哎，我和尚实在看不下去了。哎，别人都是落井下石，贫僧给你来一个井下放生吧。
1: 追上和尚，每人先回家向爹娘再讨两条腿。
2: 又上这和尚的当了，
3: 那怎么办呢？
2: 快给我追！快给我追！快追呀！快！快！
4: 连这点小事都办不好，真是废物。
2: 那和尚实在是不好斗啊！
5: 哼，都元帅给的期限可是越来越近了。
4: 我看这地图不在苏玉兰手里，也未必在和尚手里。
5: 不管在谁的手里，一定要立即找到，成交大元帅。
4: 你们三个继续盯住那个和尚，见到地图马上下手。
2: 好吧。
5: 看来你还得在苏玉兰的身上多下点功夫。
4: 是。

0: 头。好，云兰，你对我一往情深，可感天地。我许林绝不辜负于你。我发誓，我不但要为你赎身，我还要明媒正娶，叫你堂堂皇皇的进我许家的大门。
1: 奴家要的只是一颗真心。
0: 对，真心，我的真心。都是我一时糊涂，才让你吃了那么多的苦啊。

0: 哎，你还没有和我说起，那些天里，你都躲在什么地方，有什么遭遇，和谁在一起呀？
1: 你问这个干什么？
0: 啊，我只是随便问问，关心你嘛。
1: 你是关心我呢，还是关心别的什么？
0: 哎呀，韵兰，你又误会我了。
1: 嗨，那都是过去的事了，还提他干什么？
0: 哦，不不，你在外面受的苦，我无法为你分担。可你现在心里的苦，我一定要替你分担呐。
1: 哎，当时我心里乱乱的，也不知身在何处。是一个贫妇人用船把我送到了丹阳城外，后来又有一个和尚把我送到了四宗庵，随后是知府的捕快又把我抓回了扬州。
0: 一路颠沛流离，实在是苦啊，我于心不安呐。哎，对了，韵兰，我这就去听萧馆找妈妈商议你的赎身之事。

0: 过来。
1: 是。
0: 你速速安排得力家将，到丹阳城外找一个划船的贫妇人，再到四宗庵搜寻银霜鱼和地图的下落。
1: 遵命。
2: 女施主慈悲，贫僧来讨杯茶吃。
3: 是大师父啊，快请屋里坐。
2: 在画观音像啊。
3: 师父请喝茶。
2: 阿弥陀佛，女施主现在可是又见许郎，稳坐香阁呀。可是贫僧还在四处逃奔，东躲西藏，不得安宁嘞。
3: 他们要抓的人是我，怎么还不放过大师父呢？
2: 哎呀，抓你也好，追我也罢，他们是醉翁之意，不在人，而在鱼。
3: 鱼？师父是说银霜鱼？
2: 对，而且是鱼里的图。
3: 难道他真的要把地图交给敌人？
2: 哈哈，知人知面难知心哦。
3: 奴家只是不明白，这次回来他对银霜鱼的事只字未提呀。
2: 哎呀，那是放长线呐。
3: 怪不得他问我究竟在哪些地方躲避，莫非？
2: 嘿嘿，徐守碑已经派家将到四松庵去搜查了。
3: 哎呀，不好不好，我就是把他藏在四松庵的课堂里了呀。
2: 哎呀呀呀，你看你看你看，
3: 这可怎么办呢？师父这如何是好呢？
2: 不放心，银霜鱼已经给你取来了。这里面可是装着几十万百姓的身家性命哦。
3: 师父放心，运来绝不愿让百姓遭难。
2: 姑娘有此心就好。贫僧告辞了。
3: 哎，啊，

0: 快来啊！
1: 来了，站住！站住！站住！
2: 上去！
3: 快点，往哪跑和尚去？

0: 玉兰，
1: 你来了。
0: 我已经和妈妈商量过了，她虽然舍不得你这棵摇钱树，却也经不住我再三恳求，终于答应了我。不过，我们可不能亏了她，要多付些银两给她才是。过几日，我要托人做媒换更帖，选个良辰吉日，娶你过门。可是
1: 什么？
0: 有件大事未了，我心中难安呐。
1: 什么大事啊？
0: 这……哎，说来话长啊。当年与金人交战，我不幸被俘。正当我立志捐躯报国之际，又以金人敬佩我忠勇无畏，赠我马匹银两，放我脱逃。我曾立誓报答他的救命之恩，岂知此人如今做了金人军师，逼我把宋军淮河布防图交给他。我一时无法回绝，只好把他暂留府内。我知此事非同小可，只得将地图暂藏在银霜鱼内，随身携带，以保一时。到后来，银霜鱼被你换走，地图不知下落。
1: 如此说来，此图找不到，岂不更好？
0: 若此图失落，非同小可，我怎能心安呢？
1: 此图你将如何处置？
0: 啊，找到此图，我一定当即销毁。
1: 啊。
0: 免得他落入奸人之手，造成无辜杀戮，生灵涂炭。只等此间大事一了，我便解甲归田，你我夫妻二人过安闲自由的生活，你说好吗？哎呀，此等大事我都向你和盘托出，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好，既然你我已永结同心，这图由你毁掉也是一样的。那位妈妈正等我交割银两，我去去就来啊。

0: 人呢？
1: 人在哪儿啊？
2: 来呀！

0: 我跟你们走一趟吧。哎呦，下来吧，怎么样，玩够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我跟你们走一趟吧。
1: 走走走，哎，
0: 拿绳子，拴上，拴上，走，给我带走，来了，带走，抓我，抓抓抓。
1: 抓我，走啊！
0: 哎呀，你们抓评审，评审就跟你们走。

0: 好啊，此图果然在你这里。
1: 难道这就是你的真心？把图给我，
0: 做你的千秋美梦去吧，先生。果然不虚此行啊！
1: 你是衣冠禽兽！
2: 不是啊，
3: 混蛋！你看，这是什么？
0: 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啊！你这小贱人，我宰了你！
4: 哎，慢，误会了，误会了！哎呀，是那贫僧的一颗心，你既然不要嘛，还给贫僧。你要的不是图吗？贫僧给你带来了呀。给他吧，给你。
1: 师父，
4: 哎呀，那才是他的一颗心呢。
0: 给你。
4: 这下子可以加官进爵了吧？
0: 风和尚，我
2: 不好了，不好了吧？抓人的又来了！你看。
5: 那是抓你们的。
4: 等着看戏吧。
6: 扬州守备许林何在？
0: 在下就是。有何公干？
6: 拿下。
7: 是。
0: 你们这是？
6: 奉旨捉拿。带走。
7: 走。
6: 这位可是大金国军师完颜先生。
3: 不，你搞错了，我是做生意的。
4: 做生意的？那你的买卖做得不小啊。不过放心。这个买卖不会赔钱，
6: 先生不必担心。在下送你到国宾馆歇息，贵国使臣在那儿等你，请。
4: 哎呀，你看看啊，
1: 师父，这是怎么回事？
4: 人间如戏嘛，这里呀、又换了一出了。如今大宋大金议和成功。大金所要的东西不必打仗，大宋已经给了。大金元帅就把奸细许林当作礼物端了出来。
1: 原来如此，唉，他也是罪有应得。
4: 曲曲折折，似真似假，这才叫戏嘛。哎呀，可惜啊，他呀，不要贫僧的心意。我扶慈悲，不渡无缘之人呢。
1: 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4: 哎呀，知府大人呐、
8: 圣僧快请，
4: 你又找我来有什么事情啊？哈，
8: 下去，
4: 是不是又要给我安上一个什么窝主的罪名啊？哈哈哈，
9: 圣僧说笑了。下官请您来是想告诉您，本府对许林通敌一事实在是一无所知啊。
4: 你是一无所知啊？
9: 但是苏云兰一案已略见疑窦，本府正准备奏明圣上啊。
4: 你还要启奏圣上？
9: 幸亏圣僧明察秋毫，及时除奸啊。本府准备修建一座庙宇，到时候请圣僧来主持如何呀？
4: 哎呦，不敢当，我和尚是喜欢到处跑啊跑的，那样一来啊，岂不是

0: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了吗？
1: 圣僧留步，下官有一事告知。
0: 哎，那就讲吧。
1: 姑娘请。
0: 啊，坐坐坐坐坐。啊，快讲快讲快讲快讲。哎呀，
1: 本府所为实出无奈呀。本想稳住许林，寻机解救姑娘啊。
0: 哦，你还想解救姑娘？哎，
1: 许林已入天牢啊。本府特告解除苏韵兰姑娘的花籍，拨银1000两，以作安家之资。哦，姑娘可以自由居住啊。哎呀，来来。
0: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1: 哎呦！哎呀，恭喜姑娘。
2: 妾身也总算是还了清白，我们走吧。
0: 哎，那这里就没有什么事情了。嗯，啊，那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姑娘，我和尚送你一程。
1: 哎，圣僧留步。如果京城有人问起本府与许林的关系，还请圣僧多美言几句。
0: 啊，自己的事情自己聊。姑娘，我们上路吧，走走走走走。哎，我们上路。哎呀，真不易呀、啊！好不容易总算从那个台上下来了，也解脱了。姑娘，准备何往呢？
2: 我打算到四松庵去找慧莲试探。
0: 和尚送你一程啊。
2: 哎，

0: 老爷下轿吧。
1: 老爷，
2: 老爷，
0: 老爷慢点。当心。
3: 老爷，你回来了。老爷请用，老爷请用。

0: 父亲，
1: 人来了，
0: 在您书房。
1: 怎么叫他进书房呢？岂有此理！那水鬼在什么地方？
2: 是老爷，久违了。
1: 你夜闯我书房，所为何事？
2: 还是为李秀芝那二十亩田呀。陆阿大这笔买卖，这还是我
1: 家中路。好，你让陆阿大先送400两银子来，我已经安排好了喝奖茶，叫他放心，一切按我说的去做。
2: 好，
0: 哎，跟我来。
2: 哦，
0: 这买卖就包在我爹爹身上。你听着，陆阿大得到的可是20亩好田呐。
2: 银子咱们五五分成，怎么样？
0: 我爹手里有林万雄的信，上面还盖有印章。

0: 哎，这位师傅啊，我们今天茶馆啊不招待客人。
1: 那怎么？
0: 只因林陆两家族人为争地之事约好在这儿吃讲茶啊。
1: 哦，吃讲茶，那好啊。哎，我和尚给他们评个是非曲直。
0: 不老师傅大驾了，不老师傅大驾了。今天来评理的是本县啊著名的宋诗石天良石宋诗啊。
1: 这个名字好啊。

0: 石天良，贫僧在出家之前本姓梅，叫梅心肺，还正好是一对儿。
1: 出家人可不要胡言乱语
0: 啊，胡言
1: 乱开玩笑可不成啊。石先生啊，20岁就当诵师了，30年来他办的诵事都是一锤定音，从来没有打

0: 以前也是干宋诗的，我包揽三个县的词颂，死的说成活的，稻草说成金条，不怕你罪恶滔天，只要你白银铺地，照样让你安享太平，逍遥法外。
1: 好
0: 啊！我也从来没有拜过阵呐，老是赢，老是赢，还要赢的我都不好意思啦。哎呦，那个时候找我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我家的铁门槛啊，都被踏坏了36根嘞！
1: 啊，有那么多人啊！
0: 原告、被告都来找我呀，我这吃完了原告，吃被告，哎呀，后来实在是太烦了，一跺脚，当了和尚。
1: 你不要搅了我的生意好不好啊？哎呀，
0: 怎么说搅了你的生意呢？这分明是我想进去喝杯茶嘛，你不让我进呢。
2: 哎呀，好了，大师傅赶路辛苦了，对方的人也没有到齐，就让他进去喝杯茶吧。
1: 好，看在这位爷的面子上，宋方的人还没到，靠边坐，靠边坐啊，别捣乱啊！来，
2: 行，
3: 妈，我说你这个臭和尚，今儿跑到这儿来凑什么热闹啊？
0: 谁凑热闹？
3: 你也不看看今儿个是什么日子？我跟你说，今儿这茶楼，你陆大爷我全包了。哎
0: 呀，你全包了？
3: 去，一边靠墙站去。
1: 走吧，走吧。
0: 今天是宋诗会宋诗，同把讲茶吃吗？你不让我进，
3: 去。看好了，别让他进来。
1: 他在这儿磨半天了。
0: 哎呦，石老爷到了！
4: 石老爷到了！
0: 哎呀，我在这等你多时了。
4: 哎，
0: 里面请。
4: 石老爷到了！
0: 好，里面请。
2: 诸位请，
1: 来，里面请啊！
2: 请。
0: 石老爷到了！里面请。
3: 进来的，
0: 跟你说我们认识的。请来
1: 。行。哎呀，
2: 咱们坐。
0: 石老爷上座，石老爷上座。二位组长，
1: 石老爷请喝茶。
0: 好。
3: 二位组长，请来坐。
0: 我就坐这儿。
3: 今天这个地全靠你们工作了啊。
0: 我坐这儿啊。
5: 让你，
1: 陆老爷请喝茶，
0: 也一样啊，
1: 来，
0: 来，我们
3: 这和尚，
1: 你也是请喝茶，来，喝茶，
0: 大嫂，能不能借我针线一用？
6: 哎，看看今天这地啊，到底判给谁呀？
0: 谢谢。
6: 外兄也真是，怎么会惹上陆家的人？谁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啊？
0: 茶博士，给我这儿上茶。
1: 好嘞。
6: 这林万雄的妻子也真够可怜的。
1: 来，
6: 啊，今天到底怎么断上？这二十
7: 五弟，林老前辈，你们人都到齐了吗？
2: 到齐了。
7: 陆老前辈，可以开始了吧？
1: 我看可以了，开始吧。
7: 时辰一到，咱们就开始。好。陆娃大，你先把事由叙述一遍。
8: 各位，7个月前，林万雄要到西川做生意，向我借了800两银子为本钱，以20亩好地做抵押。不料林万雄溺水身亡。我无可奈何呀，只好找林万雄之妻李秀芝讨还银两。
6: 这有道理。
8: 不料李秀芝她耍赖，说根本就没这回事，还骂我敲诈他。我是迫于无奈，只好惊动二位长辈贤达来为我的事情做个了结，并恳求大宋师石老爷从中仲裁。如果不能妥善调解，明日我陆某将状诉公堂，请县太爷审定。
9: 这陆大哥的话有理啊，
0: 这臭鞋帮子还挺硬。
2: 正好是今天把他调解了。
9: 凡事得
2: 审定，调解一下。
7: 李秀芝，陆娃大所言是否属实啊？
10: 石老爷
4: 各位前辈，陆阿大所言全无根据。

0: 我家夫君平日什么事都与我商量，如果用20亩地抵押借银800两，这可是家中的大事啊，为什么从未听他说起过？
1: 有道理，
0: 真的急需银子的话，我们林氏族人中有钱人多的是，自家人好说话，怎么可能向罗阿达去借？这罗阿达分明是想讹地。
2: 你敲诈吧，这妇道人家你知道什么？敲诈吧，
3: 这一针算扎透了。
0: 罗阿达仗势欺人，分明是要把我们往死里推。我
3: 罗阿达，你口说无凭，可有字据啊？
1: 对呀，
4: 有，
5: 就是
1: 啊，他有吗？
6: 他还真有字据啊！哎呀，真没想到啊！
4: 秦石老爷，林大爷过目啊！
3: 此因本人西川经商，急需本钱，今借得陆阿大足色白银800两。主人，
2: 是真的，就是，快把地交出来吧！
7: 负债期款，这也是天经地义，
0: 这
2: 就是嘛！快把地交出来吧！哎呀，
3: 线又乱了，线又乱了，线又乱了！陆阿大，你能否找出别处存有林万雄的签名来对照一下吗？
4: 哎，有，
2: 讲的有理啊！
4: 有理。林万雄曾为修建平安桥捐过银子，
3: 不行。李秀芝，我知道你们孤儿寡母，往后艰难，可这白纸黑字，我也爱莫能助啊。
1: 就是，
3: 哎，你丈夫千不该万不该，他不该写这个字据呀。
1: 这就是啊，
8: 写了字据他又赖。
3: 都出来了，
9: 好，断得明白，
10: 到底是十送十啊。
3: 李秀芝啊，你20亩田上种的什么啊？
4: 他种，
3: 你就给40两吧。
10: 40两，
4: 我带来了，正好40两。哎，
1: 40两，
4: 数一数，40两，一点不少。
0: 我不要，陆阿大分明是在讹地。
7: 对，这是敲诈，
2: 这妇道人家啊，给钱还不要啊？
3: 李修之，我是应你们林家、陆家两大家族的邀请才来这里吃讲茶的，调解你和陆阿大的争讼。你要是不满意的话，你可以到县衙门去打官司啊！不要摆脸给我看了，
10: 就是嘛，何苦呢？
11: 哎呀，钱都不要了，钱都不要了！哎呀，这真凭。不到手啊！
12: 对，和尚说的有道理，和尚说的对。
3: 俗话说，冲家的官司，只怕你这一打，丢的不但是20亩地，恐怕连家也要冲了呀。李秀芝，你明白吗？啊？
9: 慢点，我来看看。
1: 和尚啥
9: 的啊？哎呀，有事你是去怕什么？
4: 这，
1: 他拿来干嘛？
9: 就是。哎呀，你看看，真的呀，你看看啊，这林万雄的签名是真的呀，这图章也是真的，千真万确的呀。人家对你千同情万同情，也抵不住这只文书的无情啊。
1: 这话说的，
9: 哎，你想哭？你就好好哭吧，然后啊，也只有讨饭为生喽。
13: 哎，你这和尚怎么这样说话呢？
14: 过去的和尚无礼，和尚说的是真话，
13: 就是
14: 实话，
9: 无公道吧？哎，你看看，这签名是真的呀，这文书是真的呀，你看看，哎，你看看。这还能有假？这还能有假？你看这图章，这还能有假？你看这还能有假？这怎么回事？
15: 这怎么回事？
9: 你看看。
16: 哎呀，陆前辈，你懂得书画装裱，你看看吧。
9: 你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
1: 怎么这样？
9: 这怎么回事啊？
1: 真的吗？
9: 啊！
1: 骗人！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

0: 不是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
1: 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抹一揉很方。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

0: 一抹一柔，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
2: 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4: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
0: 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同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

0: 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先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爹，我看中的人就是他。
3: 一眼万年，情根深重。
4: 上官英也让你骗到手了。
5: 个人的力量很大。
3: 原上风起，爱恨两难全。
6: 我把女人交给你，你是怎么见到的？
5: 帮他走吧。
3: 马景正在热播。
7: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四大才子齐聚梨园春，游园会上笑声不断。
8: 集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
9: 我的榜样。
10: 二三，知道了。

0: 时光。
1: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3: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4: 好的，
3: 去吧。
5: 分享无抗新街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6: 哈，南北建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7: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

0: 不错，
1: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2: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
3: 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丝竹鲜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4: 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消息，好消息，丝竹鲜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9: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9: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带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1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还是你看看吧。你说呀，你怎么回事？说，说呀。这“林万雄”三个字和印章是从别的地方挖下来，巧手重新装裱在这契约上，不被泪水湿透了还看不出来呢。
1: 这文书果然是假的，是伪造的呀！欺诈孤儿寡母，伤德呀！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0: 告辞了，告辞了。
1: 啊！这个是挖的，
2: 谢谢师傅，救我们母子。
3: 哎呀，不要谢我，这都是你自己的泪水冲走了这场灾难。要谢的是你自己呀、啊！哎呀，这贾文书还有什么用？真神！走吧，走吧，走，回去，回去，回去！哎呀，回去吧！
4: 哎，哎呀，大师傅走了、
5: 啊！哎呀，大师傅啊！哎，小人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呐、啊，请原谅，多多包涵。
3: 我还欠你的茶钱呢。哎、
5: 那就算了，算了，算了，多多包涵，多多包涵。哎，
3: 我跟你说，宋师归宋师，同把江茶之吗？
5: 多多包涵，
3: 真是。
6: 大师傅、啊，哎呀，
3: 真真又多管闲事了。
5: 师傅，哎呀，你这就要走啊？
3: 哎呀，看来我已经在这里惹下祸端了，想走也走不了喽。嗯，住上几天。嗯，哎呦，二位更夫，你们来了。
7: 大师傅，哎，
3: 我要到你们那里去。哎，我要到你们那里去挂单。
7: 好、
3: 哎、
7: 好好好好。
3: 哎，夜里你们打更，我就喝我的酒啊。在你们那里住。
5: 这个和尚。

0: 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好了好了，少倒点儿。哎，你多倒点儿。
0: 行，来，喝酒啊，来。
2: 哎，翻船了，翻船了！啊，今天真他妈倒霉，叫一个疯和尚给耍了，
0: 这怎么搞的？失踪是办事向来是响当当的，怎么会输呢？
2: 想个屁！今天就输了啊！嗯，这和尚的眼真毒啊，一下子就给拆穿了，要不那二圣母好天就到手了。
0: 那现在怎么办？
2: 怎么办？哼，那疯和尚今天搅了我的财源。明天我就灭了他的香火。哎，我说兄弟啊，今天这个官司没打赢，我那400两银子不能白花，你呀赶快给我要回来。哎，
0: 你这是什么话？银子又不是我扣下了，事情办成了，你得二十亩好田，我最多喝碗汤，没办成与我何干？
2: 可我也没少给你银子，你……
1: 哎呀，你们这些男人呐，平时胸脯拍得山响，话说得通亮。到时候就上不了阵了。
2: 嗯，好好好好好，兄弟啊，这样我呀也不便抛头露面，你呀替大哥跑一趟。
1: 是呀是呀，
2: 事成以后啊，我不会亏待你的。
1: 快去吧。
0: 好好好，这才像话。我马上跑一趟石家，把银子给讨回来。
2: 哎，好好好，
1: 快去。
0: 你可要等着我呀。
2: 哎，你快去啊，快点去啊。
1: 来，咱们来喝酒。别生气啊，这钱一定要得回来。

0: 父亲。
1: 哎，老夫经营宋氏几十年，一帆风顺，今天竟栽在一个穷和尚手里。
0: 父亲，我已经打听过了，他就住在新龙客栈顶楼。
1: 哦，他住下不走了。好，咱们就斗斗看。
0: 那好，我去把他杀了。
2: 住手！
1: 你们在衙门当捕快的，就知道动手杀人呐？
0: 哎，爹，你咽得下这口气，我可咽不下。哎，
1: 别忙，得想一个稳妥的办法。
3: 这碗银耳燕窝汤，爹爹趁热喝了。又和谁怄气了？
0: 去去去，没你事儿，回屋去。
1: 先下去吧。
3: 哎，
0: 爹，我
1: 你也回屋里去吧，去吧，去吧。

0: 媳妇儿看见了，少不了麻烦。哎，
1: 陆阿大把那400两银子的事落在我身上了，我只能来找你呀、啊。
0: 妈的，这个陆阿大，你告诉他这事儿没完，事情要办好了，大家都有利。要是办砸了，谁也跑不掉。嗯，这个陆阿大，你告诉他，只要有我在，那20亩水田早晚是他的。眼下是要除掉那个疯和尚。
1: 你的意思是把那个和尚给杀了？嗯，
0: 这件事你要能办好，少不了你的好处啊。
1: 好，只要有钱，什么样的事儿都能办到啊。嗯，
0: 记住，一定要干净利索。现在那个和尚住在兴隆客栈顶楼，
1: 什么时候给我钱？
0: 今天晚上我一整夜都会在水蜜桃那儿，你杀了他以后到那儿找我取钱，我也正好赶过去给那个疯和尚收尸啊。
1: 嗯，一言为定。
0: 好，我先走了，天黑以后翻墙出去。
1: 是。嗯，
2: 爹爹，爹爹
3: 啊，你等一下，我这就好。啊，走好啊。
4: 谢谢。
3: 啊，瑞莲呐、啊，哎，你怎么急急忙忙地赶回来了啊？有什么事吗？
2: 爹爹，我们隔壁兴隆客栈顶楼是不是住着一个和尚？
3: 啊，是住着一个和尚，怎么了？
2: 这个和尚他得罪了石家父子，石虎故人要杀他。
3: 啊，真是草菅人命，伤天害理哟。
2: 爹爹，你快去把他请来，在我们家避避吧。
3: 瑞莲呐、啊，你不怕石虎知道了这件事儿会对你？
2: 爹爹，你快去吧，去迟了和尚的命怕是保不住了。
3: 好，行医是救人，行义也是救人。爹爹，我去，我去。哎哎，

0: 啊，师傅，请进，请进。
1: 啊，啊，先生啊，
0: 啊，请坐。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请我来是要跟我切磋医道啊？
0: 啊，非也非也。
1: 这方面我可是一窍。

0: 呦呦呦，哈哈哈哈，想不到我和尚的脑袋还值好几百两银子嘞，哈哈哈哈，不过脑袋割去了嘛，我拿什么吃饭呢？还是要感谢二位的搭救之恩呐！
1: 啊，哪里哪里，大师傅言重喽，言重喽。
0: 不过你们救下了我和尚，岂不得罪了亲家，闹翻了姑爷了吗？听说这可是一门有钱有势的好亲家嘞。
1: 哎，大师傅有所不知啊。当初师宋师为他儿子石虎提亲，我是一口回绝呀。
0: 哦，那又是为何呢？
1: 哎，谁知后来我家出了件事啊。
2: 爹，别说了。
1: 瑞莲，这些年你受尽了委屈，吃尽了苦头，一想起来为父就如骨梗在喉啊。今天这位师父提起，那就说说也无妨啊，说说无妨。那天我正在屋里配药。
3: 哎呦，先生，快救救我呀！哎呦，哎呦，快救救我呀，先生！哎
1: 呦，不要紧，不要紧，我给你看，
3: 我头疼，
1: 我给你看啊，
3: 我胸闷，哎呦，
1: 还有呢，哪儿不舒服啊？
3: 我中暑了，
1: 啊，中暑了，我给你冲一剂驱暑清凉散啊。
3: 好好好，
1: 来来来，
3: 快去拿，
1: 先把把脉吧，
3: 啊，去呀，
1: 好，来来来，先把下脉啊。
3: 我头疼，快！
2: 爹，
3: 哎呦，哎呦，哎呦！
1: 瑞莲呐，你去照看一下你母亲，这儿有我呢。
2: 我这就去。
3: 哎呦，
1: 我这是祖传的驱暑清凉散呐，你把它喝了，保你见效啊！哎，喝了它啊！
3: 啊噗！
1: 哎，
3: 你这是什么药啊？你想要毒死我呀？
1: 哎呀，这药你还没喝完，还没咽下去，怎么能说是毒死你呢？
3: 哎哎，你我疯了！
1: 住口！哪有真疯的人说自己疯的呢？你怎么能这样无理取闹呢？你啊，
3: 你是什么先生啊？啊，什么圣手回春啊？啊，
1: 你
3: 我摘了我啊？
1: 干什么？你要干什么？
3: 我疯了！我疯了！
1: 你住手！你干什么？你
3: 我疯了！
1: 啊啊！你怎么你怎么能这样？
3: 先生打死人了！先生打死人了！来人呐！
1: 怎么这么说呢？
3: 救命啊！
1: 你下来！
3: 先生打死人了！
1: 不能这样！
3: 来人呐！
1: 不能啊！
3: 救命啊！救命啊！救！
4: 有人落水了！
5: 是从林一信家后山掉下去的。
6: 哎呀，怎么没人影了？
5: 哎呀，我听见他喊救命了呀！
4: 我也听见了。
7: 哎呀，林医师，这到底怎么回事啊？你怎么能把人给推下去吗？
1: 师傅，我托你听我说，这个人来我家看病，竟胡闹，又砸药罐子，这是他自行投水呀！这，哎呀，你听我说，
7: 哎，你看看，人到现在都没起来，那是必死无疑了。
1: 哎呀，他跟我没关系，我拉也拉不住。
7: 林医师啊，你人平时挺老实的，今天怎么？哎呀，你看看，这么多人都看见了，让我可怎么办呢？
1: 他跟我实在是……
7: 行了，别说了，这事儿啊，让我也难办。我看只能这样，你跟我到大堂去一趟，上那儿再说吧。啊，
4: 到大堂。
7: 瑞莲，你也别着急，有我爹在，我在，这事儿一定没问题。
1: 哎呀，有你在，我也不能去啊。
4: 爹，
1: 你在家照顾好你娘，我去和他们说清楚啊。啊，
7: 林医师，没办法，例行公事，这么多人看着，
1: 这
7: 委屈一下啊。走吧，
1: 好，
7: 来，走，
8: 走。
9: 瑞莲的母亲本来就有病，怎经得起惊吓，顿时撒手尘寰。瑞莲为了救我出狱，只有求助于宋师，不得不违心地嫁给了石虎。

0: 哈哈，我听明白了，看来那个外乡人成了落水鬼，你女儿也只好嫁到他家去。
1: 是啊。
0: 哎呦，这真是一段落水之难呐、啊！看来也只有水落石出嘛，方能解脱。
1: 哎，不说这些，不说这些了。看起来啊，我们和法师有缘呐。今天我略备了点水酒，和法师多喝几杯。
0: 哦，那好啊，好啊，那好啊，好啊。不过我倒有个主意啊，就把这桌酒啊搬到我住的客舍顶楼房间里去。我们痛饮它一夜，也省得闹得人家睡不好觉。
1: 这不可，不可呀。
0: 不要紧，不要紧，祸福自有因果定，随我去吧，说不定有一场热闹好看嘞。
1: 好吧，就这么定了。

0: 我就住在这个顶楼上。
1: 对，我们到那边去看。
0: 哎呦，二位啊，啊，正准备去行业啊。哎，不要去了，不要去了，口福来了，你们看啊，林先生请你们喝酒嘞。哎，去去去，上楼上楼上楼，哎，上楼，来，走走走，请啊。上楼上楼上楼，哎，慢慢走啊，
1: 照着亮，哎，
0: 这个楼梯有点陡嘞，慢走啊，
1: 看这个，
0: 哎，好，挺好，
1: 大师，我看看，
0: 啊，上来上来上来，啊，这边请这边请，啊，就到这里坐。啊，地方嘛小点，大家就将就着坐吧。
2: 哎呀，老夫今天是三生有幸啊，薄酒素菜，师父可要多喝几杯啊。
0: 我来看看，我来看看。

0: 位在呀、啊，哎，我们人多势众嘞，亮台就是有个把小鬼，他也不敢轻举妄动嘞。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哎，来来来来，不客气，不客气。
2: 大叔，
0: 好，
2: 先生，
0: 来，
2: 好。
3: 沈明堂，这杯酒啊，我来喂你喝。来来来，
4: 我不喝，
3: 让你喂我。
4: 好酒量。
3: 啊，哦，对了，我有一样东西给你看。现在不能给你，等我这件事办成了，它就是你的了。哎，咱们喝酒啊，来来来。
1: 哎呦，谢谢。
0: 来，
5: 谢谢大师傅。
0: 哎，喝。
3: 哎，
0: 好，
3: 喝。来来。
0: 哎，喝干喝。
2: 哎呀，大师傅慢喝，我们告个别。
0: 哎，不要，今天呢，不要出去打更，就在这里打。哎，最好，小鬼不敢来。哎，该打几根了？
5: 四根了。
0: 啊，四根。啊。
6: 哎，什么动静啊？
0: 哎，不要管，老鼠是老鼠。啊，喝酒。来，喝！
6: 大师傅，
0: 不行啊！
5: 大师傅不行了！
0: 你喝！
2: 不行了，不行了！哎呀，
0: 这怎么不行啊？啊，都不行了！这壶酒啊，要不喝完了，你们谁也不许走！
6: 师傅，不行了，不能喝了！
0: 好了，不行。
6: 师傅，
5: 大师傅，
6: 你还要喝呀？哎呀，别喝了！
0: 这杯酒，
6: 别喝了！
0: 这杯酒你们不喝吗？我也不喝。可是有一个人呐，馋了一夜了，他一滴酒都没沾上啊，这杯酒啊就给他喝了吧。哎，
7: 鬼，有鬼，
8: 抓鬼啊！
7: 抓鬼啊！
8: 抓鬼！
7: 鬼跳到水里去了。
6: 害人的东西啊！
9: 押送官府。
6: 哎呀，
7: 走，
6: 快把他押走。
7: 走，
6: 官府。
7: 起来，官府去。
6: 走，
7: 害人的东西，走，
6: 这
7: 水鬼。
10: 少爷。
0: 谁呀？
10: 老爷病了，叫你马上回去。

0: 我有什么疾病？今天有个人想杀和尚，没杀成，潜水逃跑，让人抓住了。这个人就是那个水鬼。这事儿，我才像是你干的。
1: 嗯，是的。
0: 蠢！哼，我这聪明一世，怎么生了你这么个笨蛋儿子？
1: 爹，你说该怎么办呢？请那和尚。
0: 我自有办法处置他。
1: 好。哦，对了，要是那个水鬼供述我们以前装死，和这次杀和尚的事儿，那就糟了。那是。
2: 他已经死在狱中了。那么，怎么死呢？让他畏罪自杀，懂吗？哦，来来来，兄弟，我先敬你一杯啊！好好好，师傅兄弟啊，你还真够义气啊！哎，你快点想办法，把我给放出去呀！
1: 别急嘛，喝酒，来来来，喝酒啊！ 我跟你说啊，这事包在我身上啊，只要你什么也不说，有我跟我爹照应着你，最多三天就放出来。没事儿，好，快点啊，快点想办法。不过你要露了一点风声，那就必死无疑了。别忘了，你身上还有三条人命呢！啊，
2: 我什么都不说，
1: 哎，对了，
2: 我什么都不知道。
1: 来来来，吃菜吃菜啊，吃菜吃菜。哎，嗯，安下心来，在这待两天，过两天风头一过，马上把你放出去啊。 来来来，吃菜，来来，好，还是石虎兄弟够朋友。哎，来来来，喝喝喝，好，兄弟，师弟，小二，
3: 在，
1: 快去禀报县太爷，就说罪犯已经畏罪自杀身亡了。
3: 啊，是。
2: 你去告诉你令尊大人，请和尚吃饭，可要多备些酒啊！
1: 哎呀，这些没问题，没问题。鸡鸭鱼肉，煎炒烹炸全上。
2: 大师傅怎么吃这些啊？
1: 怎么嫌麻烦？不，来来来，这边来。
2: 大师傅啊，我家不远了啊，贫僧啊，就是能喝酒啊。
1: 哎呀，我这忙的不得了啊！大师傅，我家在那边呢。
2: 哎呀，小的，我跟你说了嘛，忙得很呐，好几家请我呀。城隍老爷已经请我在先了，我先到他那儿去，你那儿随后就到。
1: 哎，大师傅一定要来啊！
2: 哎，放心。
1: 呸！啊，来来来来。
0: 我真羡慕出家人呐，自由自在，无牵无挂。我也羡慕当宋师，有钱有势，财源滚滚呐。大师啊，听说你在出家以前也当过宋师。
2: 当过，当不好。 瞎当，既然当过宋师，请问对这个行当有何感受啊？请讲讲。
0: 你还问我吗？你是老宋师啊，你还不知道宋师这个嘴嘛，是铁嘴，可以暖人，也可以咬人。宋师这个笔嘛，那是刀笔，可以超声，也可以杀生嘞。暖人咬人，超声杀生，那全看宋师这个心术如何运用嘞。承蒙赐教，大师这金玉良言真是感人至深呐。既然咱们都是同行，来来来。

0: 我再敬大师一杯。
1: 哎呀，不能喝了，不能喝了，
0: 再干一杯嘛。
1: 不能喝了，
0: 哎，酒逢知己千杯少嘛。
1: 对，那我就好，那我就来者不拒了。
0: 请。哎，好好酒量。不知大师傅一天能喝多少酒啊？
1: 妈，哎呀，不多不多，早上嘛喝个三斤。
2: 三斤啊。
1: 中午嘛也喝个三斤。
0: 中午喝三斤啊。
1: 到了晚上嘛就不能再喝啦。也不能喝了呀。晚上嘛我是在酒缸里泡着的。
0: 大师傅啊，我再敬你三杯。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三杯不行不行。要喝嘛
0: 请，
1: 那就三坛子。三坛子。
0: 三坛子。
1: 如何？
0: 好好好，我去拿酒。师傅啊，你怎么能和大师相比呢？大师啊，不要和他一般见识。我看呐，你就再敬大师三杯吧。
1: 哎呀，三杯，哎呀，三杯，三杯。那好，哎呀，那好，
0: 请，
1: 那我就来者不拒了。
0: 来，请，来，好好好，再来一杯。晚上好，还有一杯，
1: 还有一杯。不行了不行了。
0: 好，大师傅慢用，我到厨房看看再添两个菜怎么样
1: 啊？快去快去。
0: 好
1: 哎呀，喝酒我是不怕的，什么酒我都能喝，什么酒都不怕，而且啊越喝越清醒嘞。
0: 那好，大师啊，那就再清醒一点儿。
1: 好，不客气不客气。
3: 哎，怎么样，准备好了吗？
4: 我全安排好了。
3: 好，和尚已经差不多了，今天晚上动手。
4: 好，放心吧，
3: 去吧。来，大师。
0: 好，
1: 干
0: 了。
1: 哎呀，这样喝不过瘾
0: 啊！
1: 不过瘾。把酒坛子拿来。
0: 好，
3: 来。大师，
1: 这个酒跟水一样嘛，
0: 是不是喝多了？
1: 怎么喝多了呢？我清醒得很嘞，你看看这一桌子的菜。这个嘛是鱼，这个是肉，这个是狼心，这个是狗肺呀，no， 这个还是驴肠子啊。
0: 哎呀，大师啊，你可真会开玩笑啊。
1: 怎么是开玩笑呢？我和尚从来不开玩笑的。你看看，你是师傅，你是宋师，你是他爹，你是他儿子。
3: 你这和尚。
1: 什么爹呀，儿子呀，儿子呀，爹呀，爹和儿子都一样。哎呀，
0: 大师傅。大师，你就是罗汉转世也跳不出我这个圈子。看住他，天黑以后动手。
3: 看看谁玩得过谁。

0: 少爷，把他扔到河里淹死算了。
1: 不行，太便宜他了。抬上，快点，快走，
0: 再抬吧。少爷，放哪儿啊？
1: 床上。
0: 哎，好。
1: 走走走走。我走了，就叫起来啊！
2: 你们进去以后，给我往死里打！打死了我收尸。
3: 好嘞。
2: 完事了，陆大爷，请你们下酒馆。别上了水蜜桶。
4: 走，走，走，
5: 走，
4: 走，
5: 打，
4: 走，
5: 打，
4: 打，
5: 打，
4: 打，
5: 打，打，打，打。快进去！
4: 好，
5: 在哪儿？
2: 来，进来给我打！
5: 我要地主！
4: 打！
5: 打！
2: 打！打！打！我的地下
4: 来！
2: 打！
4: 打！打！打！
2: 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
6: 住手！住手！
7: 这是怎么回事啊？
8: 族长，这疯和尚调戏水蜜桃。
7: 和尚，拉起来！是你？
8: 看看是谁玩了谁哟！
9: 哎呀，
1: 说轻点儿，都是你出的好主意。这下好，没把和尚搞臭，把我和水蜜桃赔里头了。
9: 哎呦，这儿啊，
1: 这一闹，水蜜桃那儿我也去不成了。
9: 别净想着寻花问柳，还是想办法把你的老婆给找回来，不能让她离开这个家。
1: 林瑞林，跟我回去。你以为躲到娘家来，我就拿你没办法是不是？
9: 石虎，我女儿要江西身体，你不要吵闹。
1: 我不管，她既然嫁到我们石家来，生是石家人，死就是石家鬼。你快跟我回去。
9: 我女儿要江西身体，不能跟你回去。
1: 哼，你要是不跟我回去，我就休了你。
10: 好，我求之不得呢。
1: 你，我杀了你，
9: 石虎。你可不能欺人太甚呐！
1: 哼，林义士，你以为抓住了水鬼就没事儿了，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是不是？我告诉你，你上次那个案子还没结呢。上次要不是我父亲出面保你，你这把老骨头早就烂在大牢里了。我还告诉你，这回水鬼已经死了。你推人落水，谋财害命，已经证据确凿了。
9: 哼，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哦。
1: 好说吧，这是县太爷的传票，这次
10: 爹爹
1: 就是神仙出面也救不了你了。来人，
9: 瑞莲，不要伤心，这一切爹早就看清楚了，我心静如水，别人也奈何不了我什么。好，我跟你走。
1: 带走。林瑞莲，你可不要怪我翻脸无情啊。哼，
10: 你们石家父子不要太得意了。
8: 哎呦，你看你看啊，哎呀，哎呦，真是。
11: 这位师傅，您在看什么呢？
8: 看大鱼呀、啊。

0: 哎呀，你看这两条大鱼啊，哎呦，好霸道哦！哎呦，
1: 哎呀呀，真的有鱼啊，我怎么看不到啊？哎，
0: 他们你看，吃了虾米呀、啊，吃小鱼，吃了小鱼还吃大鱼，哎呀，吃了大鱼还想吃，可是你看，前面还有鱼鳙在等着他们嘞！哎呀，真是霸道，狼狈为奸，就要双双落网哎！
1: 哎呦，这疯和尚，哎呀，说疯话，走走走走走。
2: 师傅，师傅，可找到你了。
0: 我也等你多时了。
2: 我想去石家找出证据，救我爹。
0: 不要忙，不要忙，等着看吧，我们等着看吧。哎，坏人总是做法自毙。你父女二人也得经过此番磨难，方能悟出真知，摆脱这块巨石的重压。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透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儿，而且呢。

0: 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1: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两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2: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一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呢。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0: 对，
4: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0: 是的，
4: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0: 对
4: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0: 对，捏酥了。
4: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0: 是的，
4: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0: 对，
4: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
0: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6: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7: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3: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0: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夏天已经到了，
0: 是
4: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0: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里从捕捞

0: 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2: 我常年住在海边，大海罐头一看都是恰正口味，这么一问就知道有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的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透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0: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0: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

0: 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1: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儿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两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2: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儿也没有。一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呢。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0: 对，
4: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0: 是的，
4: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用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0: 对啊，
4: 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0: 对，捏酥了。
4: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0: 是的，
4: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0: 对，
4: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
0: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6: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7: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3: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0: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夏天已经到了，
0: 是
4: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0: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里从捕捞

0: 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2: 我常年住在海边，大海罐头一看都是恰正口味，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的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音乐。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夸不夸？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

0: 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病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病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病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病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眼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眼镜立体镜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带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78-3636。

什么？是甜甜的西瓜，是聒噪的蝉鸣，是快乐的暑假。

0: 监护就是最好的保护。
1: 书是孤独的和解剂，书是思想的摆渡船，书是时空的任意门，书是心灵的向阳处。读书，越见更广阔的世界。
2: 你希望陪他们安享晚年，你渴望与他牵手相伴，期待新生命的到来。

晚上好，明天东北及内蒙古仍有强对流天气，南方强降雨正在进行中，其中安徽南部、江西北部、浙江中北部、湖南西部和东部、贵州南部、广西北部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需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同时，北方炎热持续，华南依旧高温闷热，公众需注意防暑降温。

0: 痛啦，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动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仰韶采桃坊酒为您报时，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采桃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召开，刘宁出席并讲话，王凯主持，孔昌生出席。王凯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回信在河南引发热烈反响。河南科技赋能，全力护航夏粮生产。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六月二号，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召开，省委书记刘宁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有关会议部署，进一步抓好整改整治，特别是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推动全省学习教育不断走深走实。省长王凯主持，省政协主席孔昌生出席。
1: 刘宁指出，抓好整改整治是树牢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理念的具体行动，是推动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重要抓手，是落实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的有力举措。要进一步提升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下更大功夫，把整改整治不断引向深入，着力解决一批制约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刘宁强调，要坚持动真碰硬，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政绩观偏差问题整改整治，要突出重点靶向整改，聚焦重点，瞄准靶心，真刀真枪，从严从实，确保整改一个消耗一个，防止纸面整改、虚假整改。要统筹兼顾，全面整改，把中央巡视、省委巡视反馈问题整改与学习教育整改整治结合起来，进一步加压加力，确保真改实改改到位。要强化震慑从严整改，持续加大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力度，坚持开门整改，自觉接受群众评判监督，依规依纪严肃问责。要建章立制长效整改，统筹抓好制度立改废工作，建立健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

关偏差工作机制，切实增强制度刚性约束，不断提升整体整改质效。刘宁强调，要紧盯重点关键，着力抓实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要全面摸

0: 解决，不扩大，不泛化，不冒进，不机械，要务实高效推进，明确牵头人、责任单位和责任人，整改措施和实现要求，建立健全机制，防止纠而复发。要发挥部门作用，结合各自承担的任务，明确政策要求，细化工作举措，加强督促指导，动态掌握工作进展情况，推动解决突出问题。刘宁要求，要加强组织领导，扛稳主体责任，强化纵向联动、横向协同，坚持问题导向、从严督导，进一步增强工作合力，严防新官不理旧账，做到现官不欠新账，确保整改整治有力、有序、有效。会上，王刚传达有关通知要求，通报我省集中整治新官不理旧账突出问题工作方案。郑州市、洛阳市省委政法委、省委金融办、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信访局发言，有关省级领导同志出席。
1: 6月2号，省长王凯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重要回信精神，研究城市更新、道路交通安全等工作。
2: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和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精神，强调要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聚焦国家所需、河南所能，加强统筹谋划，把准主攻方向，坚持创新引领，发挥企业主体作用，前瞻布局和发展人工智能、氢能与新型储能、前沿新材料等产业，推动未来产业同新兴产业、传统产业互促共进，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具有河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少年儿童和少先队工作的重要论述，用心用情做好少年儿童工作，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依法保护合法权益，为少年儿童健康快乐成长创造良好环境。会议研究城市更新工作，强调要深入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按照省委工作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城市内涵式发展，坚持系统思维、规划引领，用好城市体检成果，以完整社区建设为牵引，因地制宜实施城市更新，为人民群众创造高品质生活空间。要用好两重和六网建设政策机遇，加强城市地下管网、防洪排涝等设施改造，扎实推进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全面提升城市安全韧性水平。要保护城市独特的历史文脉、人文地理、自然景观，加大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力度，塑造城市特色风貌。要完善城市治理工作体系，推动治理重心和配套资源下沉，强化科技赋能，推动城市治理智慧化、精细化。要探索创新投融资模式，加大政策宣传力度，引导社会广泛参与，营造共建共享的良好氛围。会议强调，要扎实开展全省道路交通安全专项整治行动，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系统施治，聚焦人车路起关键要素，全面加强隐患排查、秩序整治和源头管控，动真碰硬，打非治违，严厉打击非法营运、非法改装、超员超载、疲劳驾驶等行为，多措并举满足群众出行需求，健全道路交通安全风险防控体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全力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审议河南省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总书记的殷切期望激励中原儿女坚定理想、奋斗逐梦，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这两天，郑州市优胜路小学少先队员们走进二期纪念馆，参观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文物史料，回望峥嵘岁月。在国旗前，全体队员重温入队誓词，
4: 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力量。
5: 宣誓人吕梦雨，
4: 宣誓人张胜英，
5: 学习了习爷爷的回信，我特别激动。今天我更加读懂了革命先辈的坚守，今后我会。

0: 更加努力学习，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1: 我们一托二期红色资源，将红色场馆作为少先队实践活动教育课堂。这一场场行走的思政课，引领队员高举队旗跟党走，将红色基因注入少年血脉，培育出向上向善的新风尚。
2: 新乡学院附属中学开展红色歌曲合唱活动，全校师生在旋律中汲取向上力量。
3: 我们演唱了《同心向导》这首歌，让我心里特别自豪，今后我会努力学习，争做新时代的好少年。
2: 少年强则中国强，总书记的回信字字暖心，饱含殷殷嘱托，激励着河南广大少年儿童传承红色基因，接力奋斗成长。
4: 今天做祖国的好儿童，明天做祖国的建设者。作为一名少先队员，我会从小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决心，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在知行合一中成长成才。
5: 我希望以后可以从事跟机器人相关的工作。我们学校也开设了无人机、编程等科创社团，让我们可以近距离动手实践，探索新知。我会勤学善思，长大为祖国贡献科技力量。
2: 更续红色基因，行动是最好的传承。习总书记视察新县时强调，革命博物馆、纪念馆、党史馆、烈士陵园等是党和国家红色基因库。在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红领巾讲解员正站在展板前，为参观者讲述革命先辈的英勇故事。习总书记的回信让大家坚定了为党、为强国建设接续奋斗的决心。
6: 我们会把对党的热爱、对革命先辈的崇高记忆转化为行动，继续讲好红色故事，做红色精神的传承人。
7: 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根据地的故事、英雄和烈士的故事的嘱托。目前已累计培养700余名红领巾讲解员，下一步我们将创新同言同语讲党史，引导孩子们在行动中传承好红色基因，真正成长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8: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记者从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河南将多措并举，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
2: 围绕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这一主题，河南将开展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改闭环专项行动，组织监管执法复盘检视，重点纠治三类共性问题。
9: 一是紧盯以罚代改的监管漏洞，严查发现重大事故隐患后，一罚了之，不跟踪整改的行为；二是纠治交办即了事的形式主义，坚决整治只发整改通知，不核查整改成效的问题；三是破解屡查屡犯的顽瘴痼疾，着力解决只处理个案，不举一反三，开展专项整治的问题。针对这三个问题，我们要求省级行业主管部门抽调骨干力量下沉一线，对今年以来排查的重大事故隐患开展回头看，严查误判、漏判、虚假消耗，对典型问题公开曝光，落实一案双查，真正推动隐患真改实改、闭环整改。
2: 在此基础上，河南还将开展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学习宣传贯彻，通过专家解读、骨干宣讲、案例警示、线上宣传等多种形式，提升基层一线隐患辨识和处置能力。
10: 首先要下沉一线，组织监管人员和企业负责人一起开展全覆盖的学习培训，同时送知识下乡，助企帮扶，帮助基层一线的同志们真正看得懂、判得准、会处置。其中矿山、危险化学品、建筑施工、交通运输、工贸、烟花爆竹、燃气、消防等行业是重中之重，还有酒小场所、多业态混合生产经营场所、人员密集场所，这些重点部位更要逐一过筛子，重点排查。
2: 此外，河南还将开展安全生产举报奖励宣传、安全生产典型宣传等活动，持续打造本土安全宣传品牌。
9: 把安全生产举报奖励宣传作为重点，

0: 全面推广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和举报二维码，每周公布一批群众举报奖励和企业内部报告奖励典型案例，真正构筑起全民参与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
1: 六月是全国安全生产月，今年河南的部署中有一个清晰的定调，不仅要讲和会，更要实打实的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为何要把排查提到如此高度？因为不久前浏阳烟花厂的爆炸与山西煤矿的瓦斯之痛，再次给我们敲响安全生产的警钟。安全生产月年年都有，但安全这根弦绝不能只在这一个月绷紧。从总书记牢牢守住发展不能以牺牲安全为代价这条底线的叮嘱，到河南省纠治交办即了事的形式主义，这一系列的部署释放了一个强烈信号：我们必须把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转化为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真正的安全是把每一次检查都较真到底，把每一个隐患都定死在现场。安而不忘危，治而不忘乱，唯有将安全二字刻进政绩观，融入血脉里，我们才能真正筑牢这道发展的生命线。
2: 六月一号，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松在郑州会见亚太地区战略界学者研修班一行。王松代表省委向亚太地区战略界学者研修班一行表示欢迎。他说，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希望各位学者以此次研修考察为契机，为推动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研修班学者代表韩国外交部前第一次官林胜南、斯里兰卡退役上将、前国防参谋长沙文德拉希尔瓦等对近年来河南经济社会发展给予高度评价，表示将立足专业优势，积极发挥作用，推动构建亚太地区与河南省合作交流持续深化共赢发展。六月一号，副省长李涛到郑州市调研交通运输营运企业安全监管工作。李涛强调，要深刻汲取近期交通事故教训，牢牢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守住安全发展底线，要压实地方属地、行业监管、企业主体三方责任，实现全链条闭环管理，要全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从严整治三超一疲劳、非法营运、违规改装等突出问题。企业要立足长远，提质转型升级，夯实安全根基，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以高水平安全保障交通运输行业高质量发展。
3: 三夏时节，麦浪飘香，在河南各地，智能化收割、无人驾驶耕种，一系列科技赋能的新农具全力护航夏粮生产。
4: 我现在是在南阳市内乡县后马村的麦收现场，那么在我身后正在加紧作业的收割机上呢，都装有一个像我手中这样的小型定位器，它每隔10分钟可以把收割机的作业轨迹、作业的亩数等数据上传到一个统一的数据平台上，避免错收漏收，大大提高了作业效率。
5: 同时进行作业的话，最多两个人就可以就是完成这就是400多亩地的一个监管。这边这个小块还有这些机器正在收割的，这边是还没有开始收，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手机来规划下一步收割这部分。
2: 今年河南内乡县有超过3万亩小麦接进了这种耕种管收数字平台，平台用上导航定位、无人机多光谱巡航技术，相当于给每块地建了数字身份证，农户浇水施肥、判断收割时间都能按照数据来，精准又省心。
6: 这里是平顶山市叶县仙台镇的一处麦田，那提到新能源汽车大家再熟悉不过了，但混合动力收割机你见过吗？我身旁这个大家伙就是混动增程收割机，与传统收割机相比呢，它节油超30%，作业效率提升了15%。
2: 这台新能源收割机搭载了增程混动系统，采集发动机负载数据，低负载储能，高负载补能，让发动机始终运行在高效区间。同时搭配智能模块，实时感知作物密度、地形、微入量等工况，自动调控整机作业状态。
7: 我们现在机器智能化控制的部件能达到一半以上，自动调节我这个机器的运行参数，将我的损失率、作物的破碎率和含渣率都会有优化。
2: 收割机在换代，传统耕作模式也在更新。在河南农业大学漯河智慧农场，无人驾驶收割机正沿着规划好的路径匀速前行，割穗、脱粒、清仓全程自动化完成，智能辅助驾驶的播种机紧随其后，同时完

0: 完成播种和滴灌带的铺设。
1: 是我们在播种机上安装有播种质量监测系统，会在加热室呢进行录播报警，同时呢要监测它播种的深度。
0: 地面机具作业的同时，无人机开展智能巡田，实时监测田间作业进度和土地伤情，为一体化耕种作业提供精准数据支撑。80亩良田的收种灌全流程落地仅需不到6小时。
1: 专家测算，我们接水31%，接肥20%，浇水和施肥的这个管理的人力成本节约80%，同时呢，我们小麦、玉米呢增产了19.1%，基本增效的效益一亩地呢是916块钱。
0: 从无人收割到智能播种，从空中巡田到数据决策，高效、精准、绿色的现代农业图景正在田间地头一步步成为现实。
2: 截至6月2号17时，全省已收获小麦4245.4万亩，其中南阳906.4万亩，驻马店878.4万亩，周口616.1万亩，平顶山245万亩，开封162.2万亩，洛阳161.1万亩，郑州131.2万亩，许昌121.4万亩，漯河89.7万亩。当日投入联合收割机11.7万台，收获小麦1068.2万亩。
0: 抢收之后的仓储是对粮食安全真正的大考。在南阳新野县一家粮油仓库前，满载新粮的卡车、拖拉机、三轮车排起长队等待入库。
3: 往年老百姓买麦子集体长流，这两天天好，商量比较集中，老百姓急于买麦，我们自己有点紧张。
0: 要收满自家仓库，还要保障下游畜牧酿酒企业原料供应，收粮大户张天庆这两天为资金链犯了难。就在这时，邮储银行新野县支行的客户经理主动找上了门。
4: 我们通过企业走访提前摸排资金需求，针对下粮收购时间短、资金需求量大的特点，为粮食收购户开通了绿色审批通道。
0: 从申请到放款，张天庆只用了2天就拿到了1000万元的综合授信。资金一到账，收购现场立马顺畅起来，农民卖完粮当场就能结清钱款。
5: 这个球是13120斤，总共是13380啊，钱款两清啊。
0: 邮储银行不光给贷款，还配套了代发工资、企业结算等一揽子服务。
3: 他们这个贷款不担保、不抵押，放款快，利率低，满足了我们收粮的节奏。有了资金，我们收粮更有底气。
0: 眼下，南阳各地金融机构都为下粮收购开辟了绿色通道，加大普惠金融力度，真正做到了钱等粮。截至6月1号，邮储银行河南省分行已发放下粮收购小额贷款132.62亿元，为全省下粮颗粒归仓筑起了坚实的金融后盾。
6: 眼下，商丘民权县黄河故道国家湿地公园进入鹭鸟繁殖高峰期，上千只鹭鸟幼鸟陆续破壳而出，憨态可掬。
7: 在民权县黄河故道国家湿地公园，鹭鸟繁殖正处于高峰期，临间鹭鸟栖息地鸟巢星罗棋布，鸟鸣声此起彼伏，为整个湿地增添了无限生机。
8: 我们监测发现，每个鹭鸟的巢内，它的卵的数量大概是在4到6枚左右。同时呢，我们今年还有一个发现，是苍鹭和雌鹭的这两种鸟的繁殖的巢的数量，也较往年有了一个较大的提高。
7: 民权县黄河故道国家湿地公园是河南省目前唯一的国际重要湿地，总面积超2303.5公顷，湿地率高达98.1%。这里水网密布，林草丰茂，已成为80000余只水禽的栖息乐园。
9: 民权黄河故道湿地生物多样性十分丰富，国家一级保护二级保护共有30物种，特别是2020年春季，我们在鸟类调查中又检测到了黄梅鹭这一新的鸟种。
7: 为了确保夏候鸟在民权黄河故道湿地顺利繁殖，当地加大巡护力度，提高巡护频率，扩大巡护面积，在鸟类繁殖栖息关键期落实24小时值守，结合人工巡查与智能设备强化监测守护，为鸟类栖息繁衍筑牢屏障。湿地管理中心监测数据显示，今年鹭鸟繁殖季较往年提前约10天，鸟岛已监测到2800个鹭巢，预计繁殖总量达1.5万只左右，创近年新高。
0: 6月2号，河南中裕多氏联运有限公司在郑州揭牌，现场发布首批铁工、铁水、铁海系列联运产品，同时与山港陆海国际物流、盐田港喀什宗保区等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覆盖海运、公路、空

0: 业、网络货运平台及供应链金融等领域。六月一号，牧原股份与阿里云在郑州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今后，双方将发挥各自优势，通过人工智能加现代农业，打造生猪养殖垂直领域大模型，提升生猪养殖精细化、智能化水平。六月一号，高质量发展中国行新时代的气象万千河南站主题采访活动在郑州启动，媒体记者们深入多地开展实地采访，全方位展现河南气象监测预警体系服务民生的基层实践。
1: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2: 节目最后，一起到平顶山市叶县欣赏远山寒带、绿水潺潺的诗意风光。

0: 晚上好。眼下正是夏收的关键时期，今天我省晴热再现，北部和中东部地区最高气温达到35到37度，明天高温范围集中在沿黄极以北和中东部部分地区，北中部局部甚至可以达到38到40度，建议公众及时补充水分，田间劳作做好防暑。同时强对流也将上线，要特别注意明天下午到夜里，黄河以北和东南部、中东部和西部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北部、中东部阵风6到8级，局地9到11级。后天白天全省风力减小到3到4级，阵风5到6级，外出时注意防范。郑州阴转晴，26到38度。安阳阴转小雨，23到38度。濮阳阴转小雨，22到38度。鹤壁阴转小雨，22到38度。新乡阴转多云，24到39度。焦作阴转多云，25到36度。开封阴转多云，25到37度。商丘阴转多云，24到37度。周口阴转多云，25到36度。许昌阴转多云，22到37度。漯河多云，23到37度。平顶山多云，23到34度。三门峡阴转小雨，19到33度。洛阳阴转多云，22到36度。南阳多云，22到34度。驻马店阴转多云，23到34度。信阳多云，24到32度。济源多云，21到39度。航空港区阴转多云，26到37度。请看部分市县天气预报。请看黄旅主要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这个社会，大家好像都要赶时间。可是我们有没有想一想，当自己的孩子过斑马线的时候，我们希望别人能够等一等。自家的老人走得不快的时候，我们希望别人能够等一等。交通的规则是坚硬的，我们的情感是柔软的，让一让是城市。

0: 的气度，等一等，是社会的温度。
1: 我22岁离开家乡，每天都送快递至少12个小时。有时候也会有赶不上的订单，赶不上的时间。
2: 同志你好，佩戴好安全头盔是对个人生命的负责，也是对家人的负责。
1: 订单有可能会错过，可人生最不能错过的就是家和等我的人。离开家是为了一个更好的家，不回家是为了更多幸福的家。整天啊东奔西走，和朋友们的友谊啊都支撑。
3: 四凉四区醇厚沉香，宝峰酒邀您收看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区工作是一门学问，要积极探索创新，通过多种形式延伸管理链条，提高服务水平，让千家万户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15五开局之年，各地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不断提升千家万户的幸福感。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在老挝起播。
0: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1: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0: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五规划》。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0: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不断向纵深推进，带动就业、提质扩容。
1: 黎巴嫩政府称，黎真主党已同意相关停火方案。以色列称，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南部开展行动。伊朗暗示曼德海峡通航状况或将受到管控，美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快速推进。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区工作是一门学问，要积极探索创新，通过多种形式延伸管理链条，提高服务水平，让千家万户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15五开局之年，各地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做强便民服务，做实智慧赋能，做暖民生细节，不断提升千家万户的幸福感。
2: 前不久，福建福州鼓楼区军门社区的这个老年食堂推出了一项暖心举措，为社区服务的外卖小哥、快递员、保洁员等新业态劳动者都能在这里就餐，
3: 特别便利，在这边充电啊、加水啊，都是很方便的。
2: 社区工作牵动万千家庭，关乎民生福祉。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对社区工作牵挂于心。2014年，他来到福建福州军门社区考察时，就曾提出三个如何的治理之问：如何让群众生活和办事更方便一些？如何让群众表达诉求的渠道更畅通一些？如何让群众感觉更平安、更幸福一些？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总要到农村和城市社区看看，了解老百姓的生活过得怎么样，有什么好的经验可以交流推广，有什么操心事、烦心事需要解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
4: 希望你们在这里平平安安，健健

0: 健康康，快快乐乐的过好幸福生活。
1: 社区治理关乎社会治理基础的稳固，关乎保障改善民生的成色。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和加强党对基层治理的领导，把服务群众、造福群众作为社区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不仅是基层治理方式的转变，更是人民至上发展理念的落地实践。
2: 党的十八大以来，城乡社区治理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国家先后就社区公共服务、社区治理颁布多个重要文件，各地社区治理创新实践亮点频现，硬件建设水平和服务质量不断提升。为了让群众生活更方便，国家多部门先后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作出部署安排。2021年9月，首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30个国家级试点公布，全国试点正式启动。2年后，三年行动计划发布，明确2025年在全国有条件的地级以上城市全面推开。2025年，15分钟便民生活圈被纳入城市更新中央文件，提出2030百城万圈长期全覆盖目标。如今，全国8132个便民生活圈服务人数已经超过1.68亿人，百姓在步行15分钟范围内就能找到购物、餐饮、家政、维修等网点，满足基本生活需求，还能享受文化、休闲、康养、托育等服务，提升生活品质。老人和小孩是社区最常住的居民，更是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牵挂。党的十八大以来，一系列政策举措推动高质量一老一小服务体系加快构建。如今，社区里的老人可以去8万个老年助餐点就近享用暖心餐食，49.5万张家庭养老床位将专业照护送到了他们的床边。为了解决婴幼儿入托难，普惠性托位已达332万个，今年还将新增15万个。为了让群众办事方便，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深入推进，国家层面相关重点事项清单已推出5批，共55项，从新生儿出生到教育入学，从个人创业到灵活就业参保，高效办成一件事正把政务服务的改革清单常态化，转变为群众在办事时可感可及的便利清单。与此同时，社区服务的精准化、精细化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全国基层社会工作服务站数量已超3万个。这两天，西安四季长安社区的居民们坐在楼下，跟社区干部、网格员聊着天儿，就把政策咨询、纠纷调解等琐碎事儿、烦心事儿给办了。
3: 更直接的了解居民的一些诉求，能解决的事情就现场解决。
2: 而为了让老百姓遇到问题能有地方找个说法，有事找综治中心正成为共识。今年，我国在实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县级全覆盖的基础上，还将加快在全国3.8万个乡镇街道推进规范化建设。与此同时，一系列民生政策直抵民心，把稳稳的幸福送到群众身边。老旧小区接续换新，加装电梯贴心落地，口袋公园让人出门见绿，地下管网改造让居住更安心。在山东青岛，这些工作正在和城市体检绑在一起干，市民反馈的问题汇总到城市体检信息平台，问题清单正在变成改造清单。
4: 我们的活动空间不算太大，我们通过递交了我们的建议，现在你看这不正在施工。
2: 15五规划纲要将夯实基层社会治理根基，置于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位置，并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最新公布的城市更新15五规划明确提出，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地下管网，改造11.5万个老旧小区，以及平稳有序推进城中村改造等具体要求。一系列的举措让社区里的短板加速补齐，功能不断完善，民生福祉持续升级。
5: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运用吹哨报道、接速即办，助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6: 当地时间

0: 6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
1: 通伦在贺信中表示，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中蕴含着中国哲思智慧，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在治国理政中的远见卓识和深厚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他对中华5000年悠久文明历史发自内心的无限热爱。同时，纪录片也彰显了中华文明作为民族的根脉和不竭动力，正推动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这对老挝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护和弘扬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推进老挝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是极好的借鉴。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两党两国领导人共同开启的中老友好年。6月2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在老挝万象举办起播仪式。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老挝国家通讯社、老挝国家电台和万象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号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2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4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8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6月2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2: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至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

0: 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牺牲奉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的伟大征程，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今天起，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奋进力量。今天首先来看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2: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古朴的石库门历经岁月洗礼，百余载光阴流转，红色基因在此扎根更续，书写着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见证中华民族一步步迈向伟大复兴。上海兴业路76号，当年的望志路106号。1921年7月23号夜，在这间18平方米的石库门厅堂，秘密聚集了13位来自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正式召开。13位中共一大代表平均年龄只有28岁。今天在这些早期共产党人发表的刊物和文章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字里行间充满的对探寻中国出路的思考和呐喊。怀揣救国救民的初心使命，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汇聚在这里，一起共商建党大业。1921年7月24号到29号，中共一大会议在这里顺利进行，代表们围绕党纲各项决议展开细致研讨，不料7月30号晚间，会议遭巡捕袭扰，被迫中断。代表们紧急向浙江嘉兴转移。辗转到嘉兴后，中共一大代表们登上南湖的一艘画舫，继续会议议程。会议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这里出发，开启伟大征程。中共一大闭幕时，代表们于船舱内紧握右拳，庄严而轻声地喊出时代的最强音：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经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从此，一代代共产党人恪守初心，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开始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到1949年，全国牺牲的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就达370多万人。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山雄有脊，房固阴梁。当初仅有50余名成员的中国共产党，如今已壮大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具有深远国际影响力的全球第一大执政党。百年淬炼铸就的伟大建党精神，正引领14亿多中华儿女，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阔步前进。
0: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向纵深推进，产业链的延伸和转型升级创造大量新兴。

0: 岗位，带动就业质量不断提升。
1: 这家有着50多年历史的老水泥厂，今年以来数字化改造正加快落地，传统的采石取料、细磨等环节，如今融合成高效协同的智能生产体系，产业链也发生了这样的变化。向上游延伸出无人矿车调度、数字孪生建模、大数据监测等新环节，向下游拓展出全程溯源、数据监测、远程服务等新场景。产业链的这些变化带来很多和数字技术相关的新岗位，像数字孪生架构师、算法工程师等不断增加。
2: 今年我们正在构建水泥行业专用智能体，新增研发服务人员已经超过了600人。
1: 不仅是水泥，钢铁、汽车、纺织等传统产业生产模式也迎来深刻变革。数据显示，我国重点行业企业的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68.6%，产业链向研发、制造、服务一体化延伸，正不断催生新兴岗位。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员运用软件就可以轻松拆分建筑物模型，增材制造设备操作员通过 3D 打印技术就可以制造想要的零部件。
3: 今年以来啊，新兴岗位加快涌现，比如啊，在机器人、人工智能、新能源、航空航天等行业，这些表明啊，产业链的延伸和转型升级更全面带动就业扩容体制。
1: 下一步，我国将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稳定和扩大轻工、纺织、服装等传统制造业就业规模，同时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完善新职业标准和技能评价体系，在产业升级中创造更多优质岗位，促进产业就业协同发展。
4: 今年我国继续加力推进大规模设备更新，最近一段时间在夏粮主产区更新上岗的农业设备派上了大用场。
1: 眼下正值三夏抢收关键期，在安徽马鞍山和县，趁着这两天天气转晴，当地正组织加紧抢收小麦。受前期持续阴雨影响，今年不少新收小麦含水率超过30%，存储难度加大，快速烘干成为实现夏粮颗粒归仓的关键。
5: 最头疼的就是路上连续运输近40天烘干能力不足的问题。这次设备更新后，我们用5台新式烘干机就实现了日烘干150吨的产能，烘干效率较户数提升了66%，可以说政策刺激真正推向了我们最急速、最关心的环节。
1: 2025年，国家将粮食干燥机、植保无人机等6个种类的农机新纳入补贴范围。这家农业企业拿到30万元资金补贴，用于更新粮食烘干设备，为今年三夏应对雨情提供了实打实的支撑。同时，政策也带动了新型农机制造、售后服务等配套产业发展。截至目前，国家今年已累计安排两新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占全年计划的92%。工业、能源、电力、交通运输、物流等设备更新重点领域也在优化申报条件和审核流程，加大对中小企业设备更新的支持力度。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天，由中央宣传部会同国家林草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等部门开展的“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在四川雅安启动，组织媒体赴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采访调研，报道各地各部门统筹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典型经验。记者今天从财政部了解到，中央财政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等5部门近日联合出台《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核算指南》试行。指南对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的认定方式和核算方法作出了具体规定，标志着我国在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的核算上有了统一的标尺，为更好地推动碳排放双控制度实施奠定了基础。今天，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启动实施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将集中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等多个专项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

0: 今天，一列满载55个集装箱的中欧班列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出境，开往波兰。这是今年以来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通行的第2000列中欧班列。目前，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运行的中欧班列线路达75条，通达德国、波兰等11个国家70多个枢纽站点。由商务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2026年全国服务消费季活动昨晚在浙江省杭州市启动。今年的服务消费季将贯穿全年，举办160余场特色服务消费促进活动，进一步释放服务消费潜能。原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于今天凌晨从北京启程，赴刚果金支援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专家组成员融合公共卫生、中西医诊疗专业力量，将与原刚果金中国医疗队一道，支持当地埃博拉疫情防控。这两天，高温天气在我国中东部多地发展，河北、河南等地部分地区出现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今天，高温范围将达到近期最大，北方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9摄氏度，公众需注意防暑。随着冷空气南下，未来3天南方降雨再度发展增多，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黎巴嫩总统奥恩6月1号发表声明称，尽管与以色列谈判进程面临障碍和延误，黎巴嫩仍将坚持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此外，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方面1号称，黎真主党已同意相关停火方案。该方案主要内容为，以色列将不空袭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号晚称，以方立场不变，以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另据以色列媒体今天报道，以色列已应美国的要求，推迟了原定对贝鲁特南郊的打击计划。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6月1号表示，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和加沙地带，这将使地区抵抗阵线采取进一步行动。他暗示，曼德海峡通航状况或将受到管控。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革命卫队当天还称，在美军对伊朗位于阿曼湾的船只发动袭击后，革命卫队海军发射导弹击中一艘与美国和以色列相关的货船。美国方面目前对此没有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快速推进，有望在未来1周内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扎波罗热市、苏梅州等地的乌国防工业综合体企业、乌方军用机场等发动大规模打击，所有指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方面今天称，俄方发射73枚导弹，出动656架无人机对基辅等多地发动打击，乌军方拦截或击落了部分来袭导弹和无人机。美国陆军6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5月31号，一名美军士兵和一名英军士兵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空军基地的一次训练中身亡。日本多地今天持续受到台风强威影响，冲绳县方面今天称，有16人因恶劣天气受伤，部分房屋受损。鹿儿岛县和宫崎县部分地区发布大雨预警。另据日本国土交通省的消息，台风造成部分航班取消，一些高速公路禁止通行。此外，还有部分地区出现供水设施损坏的情况。美国蓝色起源公司辛格伦重型运载火箭5月28号在佛罗里达州进行发动机点火测试时发生爆炸，导致其发射平台严重受损。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1号表示，这一发射平台的修复或许要到2028年才能完成。由于蓝色起源公司是美国登月计划的重要商业合作伙伴，因此外界担忧此次爆炸事件可能影响美国月球任务时间表。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发布最新报告称，2026年6月至8月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达到80%，该事件持续到至少11月的概率接近或高于90%。多数模型预判，此次厄尔尼诺强度至少将达到中等水平。世界气象组织称，未来数月极端天气发生的风险随之攀升，该组织将密切监测气候状况。
1: 美丽中国风光无限，一座。

0: 中国国家公园是自然的瑰宝，也是生态文明的窗口，不断讲述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国家公园，领略大美中国的生态画卷。

0: 我看中的人就是他。
1: 一眼万年，情根深重。
2: 上官英也让你骗到手了，还让你治得服服帖帖呢。你这一步棋走的是很高明。
3: 从头到尾，你是不是都在骗我？
4: 你以为我是为了利用你？
3: 你不是吗？喜欢一个人的力量很大。
1: 原上风起，爱恨两难全。
5: 我把女儿交给你，你是怎么对她的？
3: 放她走吧。
1: 马静涵、张文领衔主演。
6: 是你杀了我爹，
7: 从此我们恩断义绝。
1: 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8: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9: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8: 一用就会。

0: 成长是伴随阳光和波澜的一步步。爱他美销量冠军卓奥9:1自护一生元设计，快速激发，5天看见99%黄金效果，卓奥自护卓越可见。
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0: 成长是伴随阳光和波澜的一步步。爱他美销量冠军卓奥9:1自护一生元设计，快速激发，5天看见99%黄金效果，卓奥自护卓越可见。
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2: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3: 好的，
2: 去吧。
0: 分享创新之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哇，
4: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5: 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河南省南杰村集团邀您收看出彩剧场。
1: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杰村集团。

0: 谁啊？
1: 啊，是我，唐翻译。
0: 来了。嗨，这么晚还没休息呢？
1: 来看看你们。
0: 哎呦，来就来吧，拿什么东西呀？
1: 特地带了酒和几个小菜，咱们亲近亲近。
0: 哎呦，没想到啊，这日本人还有里有面的啊。

0: 早就听说过十万刀客威震玉玺，没想到今天能在这里见到诸位，荣幸之至，先干为敬。先干为敬。
1: 哎，等等等等等，
2: 先不喝，把酒放下。我们哥几个问你点事儿，你也是个有学问的人，
3: 现在呢给日本人干事，
2: 我们想知道跟着日本人干事儿有啥好处，我们哥几个也盘算盘算，到底划算不划算。
0: 那要看你提什么要求。
2: 哼，这他娘的还用说吗？不是为了荣华富贵，不是为了多娶几个老婆，谁他娘的给日本人干的狗腿子？
0: 嗨，要是为了活命呢？
2: 你的意思说不跟着日本人干就他娘的活不了了吗？
4: 哥，这话说的有点不太合适了。
2: 什么合适不合适的？咱们来都来了，来了就得问明白。咱们问的越多，就说明诚意越大。你说对不对？
0: 对对对对，有什么要求您尽管提，我一定如实禀报藤冈将军。
2: 你别打岔，你还没告诉我们为什么当狗腿子？当狗腿子有啥好处呢？
5: 他娘的，差点宰了！
2: 差点啥？你看这磨磨唧唧的样，能当狗腿子吗？
5: 差点宰了条狗。
2: 哎，洛阳城里人少，但是狗多，有的是机会杀。
1: 愣着干嘛？没见来客了吗？坐下，陪客喝酒。
0: 来，兄弟，
2: 来呀！我们还没答应呢。
0: 按理说，玉溪刀客的二等价可以漫天要价。
2: 不不不不不，我们不开价，我们要看日本人给什么价钱，给的价钱划算，我们就跟着他们干；
3: 价钱不合适了，我们就拍屁股走人，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不是挺好的吗？
0: 但。你总得给个底线。
2: 套我话啊，我告诉你，我有条件我也跟日本人说，我跟你说得着吗？你就一传话的，跟你说了你担得起吗？
0: 也好，我倒省事儿了，那我就先告辞了。
2: 麻烦你从外头把门给我关上。
4: 二哥，我去送送。
5: 甭提。

1: 这回可不行了，俺本想看看这里进进出出的路，没想到这里巡逻的鬼子忒多了。就在这个时候，俺突然看见一个落单的鬼子，正好了魏伟安的大刀，没想到他点子还挺硬。人呢？跑了。
2: 要不是碰上一队巡逻的鬼子，他还想跑。
3: 巡逻的鬼子，我怎么感觉你说这话不太通顺呢？哎，
2: 你是想杀一个鬼子，正好鬼子的巡逻队来了，完了那鬼子就跑了。
3: 哎呀，这就说明你要杀的那个人就不是鬼子。
4: 哎呀，对对对对，俺怎么没想明白呢？
5: 哎呦，就你这脑子，俺出门以后他娘的就在家给我待着。
6: 酒别喝了啊，清醒清醒。
4: 去那屋喝点茶去。
6: 喝去。
4: 你把衣服穿着。
3: 不用，你穿着吧。哎呀，不用。
6: 不冷，你快点穿着。

0: 这些鬼子的车，他们不会是要打陕州城去了吧？
1: 不行，看他们行进的方向是洛阳，这些应该是从陕州周围撤下来的呀。
0: 啥意思？不打了？
1: 没道理呀。

0: 况怎么样？
1: 这里的兄弟有不少都染病了，情况不太乐观呢。
0: 那就封锁疫情区域，实行绝对隔离。
1: 是。
2: 崔旅长，这里的人还有山下的百姓和您手底下的兵不一样，您这么做我担心。
0: 我告诉你，我管不了那么多。
3: 站住！旅长有令，任何人不得入内。
4: 我请你们搞清楚，这是黑虎山，不是你们闪出县城，让开！
3: 胆敢上前一步，我杀无论！我看你们谁敢开枪！
5: 你走一步试试。
4: 把枪放下！

0: 大家听我说，里面的人我们一定会尽力救治。可是，这种病感染性极强，一旦和各位接触，他们身上的病就会传染到你们身上，所以我们必须把他们隔离起来，就是为了让没得病的人不被感染。
1: 爷爷，你说的话我明白，我们吴当家临走之前也是这么交代的。可是，这屋子里头。
0: 有我的家人，还有我的兄弟，就算跟他们一起死，我也不能这么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受折磨。
2: 他们也是我的兄弟，
3: 吴当家去洛阳找治病的药了，等他回来，所有问题都能解决。
0: 爷爷，你说这话我信，我也相信我们吴当家的不会扔下我们不管。但是这帮国军。
2: 让他们滚蛋！我们黑虎山不用他们管。
0: 我们上来是控制疫情的，你少来这套。
2: 我刀客有刀客的道。今天我看在原野的面子上，我不跟你计较。但是你记住，我并不是怕你。
3: 干啥？应该是在接种疫苗，打了这个就可以不被感染鼠疫了。那要咱打了，咱也不怕了呀。
2: 不过他们撤兵就是为了打疫苗，这啥好怀疑的？你不知道，两军对垒。 阵地和工事都是提前选好的有利地形做好的，就算是为了打疫苗，也可以让这些医护人员到前线去打呀，没必要撤出阵地吧。

0: 兄弟们，不管这天杀的病能不能要了你们的命，我们都会把这笔账记在日本人的头上。
1: 记在日本人的头上。

0: 不是你跟盛儿，你说你上山这么久，为什么来了一个菜包子？短短没几天，他们的关系却走得这么近。
1: 旅长，你真想知道？
0: 你说。
1: 咱先不说国军系统里那些贪腐之徒，见着日本鬼子一错就败，眼里只有钱，心里没有鬼。咱就说说您崔旅长本身，俺承认论打鬼子您不怂，但您缺点人味儿。俺一直以为抗日救国抗的是日，救的是国，但自从跟了大当家还有菜包子之后，俺才知道国之界限是人化的，人心不起，界限何在？家国何在？是蔡包子一直提防你，但他只是提防你。
2: 大敌当前之际，他想的是如何驱除日寇，从未想过积极对付你。可旅长您呢？
3: 你说完了？你别忘了，咱们两个人上山的目的是一样的。我不管你隶属哪个部队，也别忘了你的身份。而且你刚才说的那些话，我完全可以理解为你是弃党投共，我可以将你就地正法。
1: 我投不投共，在您心里就这么重要？在你心里，对付共产党比对付日本人还重要。
0: 别忘了你是吃谁家的饭长大的，也别忘了你是什么身份。
4: 走，咱们去会会那个田园正雄啊。
5: 花二爷，对他有意思？
4: 先办正事儿，回头再说。不看什么呢？看，走啊！办正事儿嘛。
5: 对。哎，二哥，这妞漂亮啊！啊。
6: 大当家，东西都在这儿了。看来是时候了。您说的是黄金宝藏？
7: 是啊。
6: 那张图找到了？
7: 还没有。不过在什么地方也是八九不离十。你当初是蔡督军身边的护卫队队长，也是我最信赖的人。这个秘密除了我以外没有其他人知道。
6: 多谢大当家的信任。
7: 老当家临终前跟我说过，这个宝藏里面可不是一般的东西。
6: 还能是什么？
7: 是一座

0: 发现的金矿。
1: 金矿，大当家，您跟我说这些干什么？
0: 本来这个秘密，我想告诉财宝子，可后来又一想，他一直在前线打仗，恐怕性命不保。而且这个金矿，将是己方势力必争的重点。如果我们两个同时出现不测，此处便无人知晓。所以，
1: 大当家放心，我刘半斤定不负所托。想当年，我被土匪追杀，幸得您所救，我才能活到现在。我将誓死守住这个秘密。
0: 拜托了。
2: 怎么办？
3: 人家是按规矩来的，既然是按规矩来，我就不能够跟人家说什么。你要不乐意，那就去退了。
2: 你去给他退。
3: 我不去，我去退，人家会说我以大欺小。你去退。
2: 我退？谁把他放到这儿了，我都不知道。我要看见谁放到这儿，我早让他抱着箱子滚蛋了，才不让我的闺女嫁给刀客。
3: 哎，看看人家送的是什么聘礼。
2: 切，看什么看，送什么我也不把闺女嫁给刀客。
3: 就这么点聘礼还想娶我们家的女儿？
2: 多少聘礼都不行，咱闺女啊，一不嫁匪，二不嫁官，这是咱之前说好的。
3: 行行，嫁给要饭的好吧。
2: 那是你亲闺女，你嘴上留点口德行不行啊？讨厌。
3: 哎呀，会是谁呢？
4: 少佐，
5: 二哥，就是这个人。
6: 那今天就算认识了啊，都给我稳住。
7: 这位就是火狼护二爷了。久仰，久仰。
6: 会说中国话，这省事儿了啊。
7: 秦座。
6: 好好。哎呀，哎，你是姓田啊还是姓啥？
7: 在下田园正雄，为了行走方便，就暂时用田正元这个名字。哦，
6: 我听我们家老十二说，你没少跟我的人亲近啊，怎么着没到我这秦佛爷沟去坐坐呢？
7: 霍二爷说笑了，我倒是真想去啊，奈何事务繁忙，不及抽身呐。哎呦
6: 哎呦，你瞧瞧你瞧瞧，真会说话，你用不着给我留面子，我这人这小处啊，我不在乎。哎，对了，你请我们过来是要谈条件还是立规矩啊？
7: 没想到霍二爷这么爽快。好，那我就直说，你问的这两点都有。哦，
6: 那你请说。哎，对了，哎，我丑话先说到前头，我这人有个毛病，办事儿呢，不管别人高兴不高兴，我得先高兴了。我要是不高兴了，我就抬屁股走人。丑话先说到头里了，你多担待。
7: 霍二爷，请放心，在这里，我还是能保证你的行动自由的。哎，
6: 千万别说这话。行动自由是我爹娘给的。

0: 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是现场的疫苗。
1: 那这些人呢？怎么办？

0: やばい。誰かが混ざり込んだ。引き上げよう。
1: 请问霍二爷，你是怎么知道鼠疫的事情？
2: 你们日本人办事那么大的动静，是个人都知道。一句话，给我们足够的解药。
1: 解药我可以给你，但是你一张嘴就是30000只，我可拿不出那么多。所以这段时间你们各自约束好自己的人马，不下山就不会有事。
2: 不下山？不下山？咱们山上30000多弟兄，喝西北风啊。
3: 是啊。
1: 这样，300只解药外加100只疫苗，行的话明天我就给你送过去。
2: 你看，我还以为啊，就我货郎砍价不要脸呢，你老钱比我还厉害啊。
1: 行了，霍僧，你已经够多了，足以显示皇军的诚意，人要知足。
2: 你说的轻巧，你哪天要是手心一痒痒，嘿，往咱们这儿扔几只死耗子，咱们得死多少人啊。
1: 所以说，只要按照我们皇军说的去做，你就不会死。
4: 哎，霍二爷，以和为贵，合作这种好事儿，最重要的就是别伤了和气呀。

0: 你上哪儿疯去了你？
1: 就站着俩。怎么了？
0: 说话呀。
1: 书没背呢。
2: 这个是人家放在咱们家门口的。
1: 这什么呀？
0: 金银首饰。
1: 金银首饰？谁呀？谁会送到咱家呀？
0: 聘礼。
1: 聘礼？聘谁啊？
0: 傻丫头，聘别人家闺女，把首饰放我们门口啊？还装，还不说实话？
1: 我咋知道啊？
2: 不是你整天在外头风来风去给招回来的？
1: 爹，我才没有呢。
0: 他说这个我倒信，谁不知道她是你闺女啊？也就上官音敢惹她。
1: 就是。

0: 儿给你的。
1: 大个儿。
0: 嗯。谁给你的？你还给谁去？去。
1: 嗯嗯。
0: 哎呦，去、啊、去去去。
1: 我知道了，这事儿啊没完。
0: 啊？大个儿，给我出来！出来！大个儿。
2: 哎呦，小妮妹妹，你来了。
1: 你的东西拿走，谁让你送东西的？怎么乱送人呢？你什么意思啊？我告诉你，这事没完，敢欺负到姑奶奶头上来了是不是？
3: 哟，妮子，什么事儿这么大火气啊？
1: 什么事儿？你问他，干了什么好事？
3: 没事，有什么你跟我说，我帮你揍他。
1: 还不跟你们说。
4: 这么多鬼子出不去了。
5: 铁臂松劲，铁臂阿奇达，
6: 走了，应该是那两具尸体被发现了。走。
5: 铁臂阿斯库卡克西欧，
6: 来这边
7: 报告
8: 军长宝。有好几处发来电报说，日本夜间全部撤兵了。
6: 为什么要撤兵呢？
1: 旅长，
9: 旅长，你怎么来了？
1: 旅长，
9: 旅长，
1: 我听说我哥感染了，是不是？旅长，我只有我跟我哥。旅长，
9: 旅长已经派人去洛阳了，如果能把药取回来，一定先救你哥。
1: 你们别骗我，我知道这种病一旦感染就死定了。旅长，我求你，我就求你一件事，你让我去照顾我哥好不好？我就他是一个亲人了。旅长，你不知道，我跟我哥从山西这一路逃难过来，都是他在照顾我，没有我哥，我早都死了。我现在就是一个亲人了，我求求你了，旅长，我求求你了，旅长，旅长，
9: 你能起来，
1: 我求求你。你就让我去照顾他吧，让我跟他一起死，我求求你了，旅长。
9: 要不，
6: 明德，如果我按你说的做，你知道多少人要陪他去死吗？我问你，如果你是我，你会怎么做？带出去。
1: 旅长，
9: 旅长，
1: 我求求你让我去。
6: 为什么？

0: 袁爷，你找我。
1: 大家怎么样了？
0: 我宁愿看着他们都死在战场上，我也不想看着他们在受罪。
2: 这就是战场。打日本人进中国的那一天起，整个中国都是战场。
0: 袁爷，是兄弟不对，让你夹在中间，左右为难，您包涵。
1: 就因为你们都知道我是国军的身份，以前俺不明白，现在终于懂了。
2: 俺一直以为保家卫国靠的是枪，现在俺才知道保家卫国靠的是人，是人心。从今日起，俺袁尚飞不再是国民党。你们也记住，不管这仗怎么打，身边的兄弟，背后的家人，是我们第一要保护的人。
0: 明白。
2: 去准备一下，找一些好手，带上最好的家伙。如果有需要，我们随时去接应吴镇和大小姐。
0: 是。

站住！这是我家地址，我下午没什么事儿，有空来坐坐。

0: 谁啊？
1: 怎么样今天？
0: 今天来了两个日本人，说日本语我也听不懂，又是抽血又是量体温的，搞了半天。
2: 小大个，看你自己怎么收拾你。什么东西啊！

0: 从哪捡到的？
1: 铁匠藏旁边。没事，你去那儿干什么呀？你这丫头，你想急死我，快说！
0: 啊，你就不能随便出去转转？谁说不让你出去转了？那你倒去些敞亮的地方转呀！瞧你转悠的地方，犄角旮旯的，现如今山寨里啥人都有。
1: 遇到歹人，怎么是好？
2: 哎呀，别吼孩子了。他现在不正是虎跑乱跑的年龄吗？越大越没规矩。从今天开始，不许出房门半步。
1: 无非是把枪而已，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2: 大哥，这事可大可小。当初那投敌的六子，就是死在长枪之下。 而且这枪膛上还有火药射出的痕迹，说不定就是灭口的凶器。
3: 这山上的枪支都是归刘半斤管理，我们去查问一下，不就知道谁用了这把枪吗？

0: 抱歉，刚才在外边受了点风寒。
1: 可八角莲也不治咳嗽呀。
0: 八角莲能救命。
1: 进来。
0: 大名鼎鼎的八角莲，军统女特务暗花，竟然是一个人，想不到呀。
1: 大名鼎鼎谈不上，咱们都是暗处行走的人，客气话就不多说了，还是先说任务吧。
0: 好，我接到的命令就是全力配合你的行动。你现在有什么需要我做的？
1: 我想知道日军鼠疫疫苗的存放地点。
0: 这个我一直在查，但日本人防备很严，到现在还是没有查出具体位置。
1: 这样，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夸不夸，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

0: 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病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病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病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病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6: 好的，
5: 去吧。
7: 理想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8: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9: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10: 三票子，
11: 两张金票子，一张花票子。
10: 等等来，
11: 咱也来。
12: 传令下去，三道员所有刀客，活捉蔡房子。
1: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奇观，河南卫视《原上风云》。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四大才子齐聚梨园春，游园会上笑声不断。
13: 报官，南清宫的八路先王
14: 开大。
1: 名家好戏轮番登场。一场超有梗的梨园狂欢，6月7日晚与您相约。

0: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1: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2: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3: 好的，
2: 去吧。
4: 分享抗新街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哇哇

0: 挤挤挤，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痛痛痛！
4: 啦啦啦！
0: 挤挤挤！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

0: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

0: 我接到的命令就是全力配合你的行动。你现在有什么需要我做的？
1: 我想知道日军鼠疫疫苗的存放地点。
0: 这个我一直在查，但日本人防备很严，到现在还是没有查出具体位置。
1: 这样，
2: 一线部队已经按照您的命令移动到了前日军阵地，可以看得出来，日军正在极为有序的撤退。
3: 你知道为什么日本人会撤退吗？因为他们用了连自己都会害怕的武器——细菌。给一线传话，一旦发现从前线撤下来的日军或者是难民，一个活口不了。
2: 旅长，你说的是难民？
3: 我说的不够清楚吗？
4: 报告，第一战区长官不来电。
3: 你，
5: 宜阳撤军，张公阳部队沿陕州一线撤退时，路上遇到自称是刀客的土匪，有万余人。张公阳部队遭其洗劫，损失军械无数，给国军的下一步行动造成了巨大损失。现命令你部队速速清剿土匪，找回军械。

0: 队长，你先别生气。接下来怎么办？
1: 好你个张公银，给我上趟青龙寨。

0: 枪是在这里发现的。
1: 是。
0: 这把枪不在你的账簿上。
1: 不在。
2: 大哥，我到处打探了一下，都说没有可疑的人出现。
1: 给我几天时间，我一定把这件事查清楚。
0: 不用了，因为一把说不清楚的枪，犯不上让整个寨子都闹得人心惶惶。
1: 不行，大哥，这件事要弄不清楚，我以后也别想在山寨里混了。
2: 本吉，行了行了，都散了，没什么好看的啊。
1: 大哥，你现在回仓里把所有的枪重新查一遍。
2: 半斤，大哥很信任你，根本没有怀疑过你，你怎么还不明白呢？
1: 我明白，但山寨里的枪归我管，这件事总不能这么稀里糊涂的。
0: 半斤，你说日本人为什么在我们青龙寨安插了这么多人？
1: 是因为怕我们？
0: 对，他怕的就是我们刀客，怕我们和国军、八路军拧成一股力量，来对付他们的侵略，将三道岩的大山变为他们的坟场。这里丢了一把枪，他们是想让我们互相猜忌，自乱阵脚。可我就是偏偏不让他们如愿。
3: 俺の思った通りだ。張公園は随分魁を告発した。我々はここで奴らの内乱を見ろ。
4: それだけじゃ足りない、大佐閣下。これ以上に副に行っても役に立たない。すぐに三州戻る強化をお願い。随分家と強革と裏闇を拡大し続ける。強革と強軍の相まってよ、石東は軍隊が攻める時期になり次第すぐにお知らせします。
0: 司旅长，你不去巩固你的防线，怎么有空到我这儿来了？
5: 朱排长，

0: 大当家，这件事情我们一定要好好商量一下才行。你觉得还有余地商量吗？你是想让我同意你去攻打黑虎山？
1: 不，
0: 这只是我对上面的一个权宜之策。只要您让吴镇把枪交给我就行。
1: 枪，是我姑爷吴镇从逃兵那里拿来的，是吧？
0: 不错。
1: 拿之前。 他还专门去了县城，和你商量过，你也同意了是吧？
0: 对。
1: 你身为国军的旅长，应该清楚这种事事先和谁系的扣，事后就应该和谁去解。总不能做事的时候找姑爷，事做完了找老丈人，你这是想用谁压着谁呢？
0: 大当家的，我知道我一个玉溪独立旅，抵不过你十万刀客，但是现在这个事情已经发展到我崔某人无法控制的地步。但是我相信您，一定能说服吴镇。
1: 我听说吴镇从你们国军逃兵那里拿了两个团的装备，别说我这拎着刀的青龙寨，就是你们国军的正规军，恐怕要想端了黑虎山，也没那么容易吧。
0: 所以我才上来，不希望我们自相残杀，这一点你明白吗？
1: 我当然明白，倒是你崔旅长出尔反尔，
0: 我也没有办法，只能想到这么一个万全之策。
1: 是非不分，这是其一。我上官豹之所以拥有这十万之众，凭的就是是非分明。

0: 我这个大当家还没糊涂到自己毁掉自己规矩的地步。其二，你们国军之内的确有些将帅之才，可你们怎么做的？你们对这些害群之马一再妥协。崔旅长，我身为一名刀客，都知道认命事实，这个道理你不该不懂。
1: 我说了不止一遍，但赶走了日本人，我一定会收拾这些小小之徒。
0: 这句话你自己信吗？
1: 大当家，我已经一忍再忍，我不知道我崔文奎做错了什么。从你见我第一面起，我就觉得你对我有偏见呢。
0: 你可听说过百姓的歌谣？
1: 什么歌谣？
0: 宁与鬼子拼杀，不让国军驻扎。
1: 我崔文奎从来没做过对不起百姓的任何事儿。
0: 你嘴上说为了抗日救国不拘小节，可实际上呢？当然，你还可以这么说。没有兵权，没有补给，没有军火，你怎么抗日？再看看人家共产党，他们有什么？他们只有一条命，脖子上顶着一颗宁死不屈的人头。所以他们来的人，不管是官还是兵，我上官豹都给他们面子。只要他们和我打声招呼，我立刻提着刀跟他们一起去打鬼子。可你们呢？不是贪腐，就是窝里斗，你们怎么打鬼子？
1: 别跟我说别的，在打鬼子方面，我更是问心无愧。
0: 年轻人，我相信你有些血性，可是，在有血性之前，首先要有人性。是非对错你都不分，还想让我与你同流合污？
1: 大当家。
0: 权宜相交取其轻。我上官豹虽然不是高官士族，但我读过书，孰轻孰重我心里自然清楚。
2: 萧司令，
3: 指示通りにやったのか。
4: ご安心ください。黒の谷に2週内のウイルスを注入したから、この2日間の観察では少し熱以外何も病状がありません。

0: 什么事儿？没什么事，我答应你爹要好好照顾你，所以特意来看看。其实大可不必，大人那些事儿，我的确是不懂。但是，你带我来这儿是为什么？我说过，带你出来见见世面，你不是喜欢读书吗？
1: 这篇文章就是我们大日本帝国之福泽谕吉所撰写，深受天皇和军政两界的推崇。
0: 推崇不推崇，那是你们的事儿。但是我想问你，既然脱亚，那又何来大东亚之共荣？这不是骗人吗？
1: 哼，脱亚是为了进步，而共荣，则是我们大日本帝国为周边的国家做出表率。
0: 自相矛盾。你年龄还小，有些事情你确实不懂。我不是不懂，而是堂堂中国，根本没有此等言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遇强不卑，遇弱不亢。即使中国再积弱，我们也不会因为是中国人而看不起自己。再看看你们，所谓的大日本帝国，竟因为别人强，恨不得连性命都改了去。只此一点，我就不懂，也不想懂。

0: 有意思，这些你都是跟谁学的？你身边的那些人，
1: 我身边不都是你们的人吗？
0: 我实话告诉你，不管你跟任何人接触，但凡处心积虑和我们大日本皇军作对的人，都不会有好结果。希望你好自为之。

0: 二哥啊，二哥，不是，咱就这么待着呀？
1: 那你想干啥？
2: 二哥，实在不行，咱们就回去吧。这一天天的，俺都快憋出病来了。
1: 啊，你这不是好好的吗？哪儿病了？
3: 二哥，他俩说的也有点道理。在这也找不到乌镇，我们在这干什么呀？
1: 干什么？不是随便找点事儿不就完了吗？坐那儿，咱们聊聊天吧。比方说，这乌镇遇着险事儿了，得有人挡枪。你们俩去不去挡枪啊？
0: 这怎么说呢？咱们都是玉溪的刀客，绝不能看着自己的弟兄去死，什么都不做吧。
2: 可是俺觉得吧，俺跟他的交情也没到那个份上。
1: 老四你呢？
3: 二哥啊，要咱们兄弟我绝对没话说。可是吴镇，可能我一犹豫我就没救。
1: 哦，你就一犹豫啊，你就没救啊，那吴镇就死了。哎，那你们就不后悔吗？
2: 那肯定也后悔
0: 啊。哪能啊，二哥心里肯定不得劲儿。
1: 你看你们仨人啊，这么大岁数了，连这点道理都不明白。人家吴镇来这儿干嘛来了？是给咱们玉溪刀客争脸来了。咱们来都来了，不弄出点动静来啊，把日本人折腾折腾，咱们对得起玉溪刀客这名头吗？所以说该等就得等。
0: 等吧等吧，

0: 呦，姑娘，是你呀、啊！把枪收起来，收起来。姑娘，里边坐。哎，姑娘啊，这俩人我认识，问他们点事儿，你随便坐啊，别客气。
1: 大哥，
0: 我问你什么就跟我说什么，听明白了？
1: 明白，明白。
0: 你们俩他娘的成天跟着我们，想干啥？
1: 我们也是接到大高哥的命令，让我们跟着你，就是想听你们聊些什么。但是我什么也没听见。
0: 你不就想知道我们聊什么吗？哎，这好办啊！我告诉你啊，你想知道什么？
1: 不用不用，我什么都不会，给黄明说的。大哥，大哥，你别打了！
0: 站！他娘的，告诉你，我眼里只有鬼子，没有皇军，明白了吗？
1: 对，鬼子，都是鬼子！哼，
0: 这他娘的不是挺明白吗？我们从陕州来，就是因为日本人弄了个那什么病来
1: 着？大哥，鼠疫
0: 啊！对对对对，鼠疫，我们是来找药来了。这里头有他娘个日本人，叫田园正雄啊！对，田园正雄，挺明白啊。二愣子，
1: 过来！哎，大哥，

0: 大哥，
1: 走了。
0: 走了。真的是请神容易送神难呢。大哥，你既然这么一教训他，他不会一恼真的带兵去围剿黑虎山吧？嗯，
1: 我想他不会这么傻，应该有自知之明。这件事如何收场，我们再商量一下。如今蔡宝子在洛阳，我们不能分他的心。我看不如这样，你过几天下趟山，去见一下孙文魁，不就是枪械的事吗？有钱，害怕买不来。
0: 大哥，咱还能拿出钱来。
1: 钱的事，你不用管，你只管传话就是。
0: 是。
2: 哎，刚才呀，那两块料虽然不怎么样，哎，可是姑娘一个女流之辈，能杀了一个，还制服一个，哎呀，这真是不得了啊！霍某佩服佩服。
3: 你们胆子也太大了，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张嘴鬼子闭嘴鬼子的。这也就是我凑巧路过，否则的话可就难说了。
2: 凑巧，姑娘，今天凑巧了好几回了吧？有那么凑巧吗？
3: 嫌多好办呀，告辞。
2: 哎，姑娘，姑娘。坐坐坐，我开玩笑呢，开玩笑呢。哎，对，姑娘，请问你孙姓大名，哪里的人士啊？
3: 算是北平人吧。
2: 哦，北平，大地方，大地方。
3: 您是玉溪刀客哪路当家？
2: 这姑娘你好眼力啊！
4: 不是，二哥你。
5: 姑娘，跟你说话的这位是我二哥，也是玉溪刀客总杆子里的二当家霍郎，霍二爷。
2: 不才不才。
4: 二哥跟女人在说话的
2: 边儿待着去，谁见我跟姑娘说话呢？房里的，您说。
3: 霍二爷，难怪没听说过。
2: 哎。姑娘，你真的没听过我的名头吗？
3: 整个玉溪刀客，我只听说过一个上官豹，还有一个吴镇，别的人一概不认识。
2: 不，这上官豹你听说一点都不新鲜，他干了多少年了？哎，吴镇那小子他才上山几天啊？谁告诉你的？
3: 这你不用管。说说吧，你们这么大老远的来洛阳干什么？
6: 只是出来走走，散散心。哎，
3: 既然只是来走走，那就没有必要说什么了吧？
2: 哎，姑娘，你坐，你坐。我跟你说实话，就是刚才你说的黑虎山那个吴镇，带着我们大当家的闺女，来这个洛阳弄那个什么什么菌，
7: 疫苗。
2: 哦，那个什么苗。啊，我们仨是他的长辈儿，我们不能看着小辈儿在这玩命，我们就干看着。所以呢，我们就想帮帮他啊，我们就跟着搅和搅和啊，让日本人头疼头疼。
3: 我听说日本人答应给你们一些药。
2: 不，这你都知道啊？
3: 你们打疫苗了吗？
2: 什么苗？
7: 疫苗，
3: 那些药现在在哪儿？哦，
2: 啊，你说的是药吧？哎，他们跟我们说在洛河南啊，明天一早让我们去取。

0: 注意点啊，别给磕了碰了啊！
1: 哎呦，你怎么这么不长眼呢？你个狗东西，你这怎么办的啊？
2: 有缘呀！哎呦喂！哎呦，你怎么这么不当心啊？啊！
1: 你别生气，你怎么这么不当心呢？
2: 你说这，你个王八蛋，你知道这多值钱吗？啊！你的命都没他值钱，你知道吗？
1: 就罚你一年工钱。
3: 你们不能这么做。
2: 起来！这没你的事儿。啊，回屋读书去。
3: 爹，你罚一年工钱，他们怎么还啊？再说了，送一个花瓶又不是买不起了。
2: 给我回屋读书去。
3: 爹，你要我熟读孔孟，可别忘了养心莫善于寡欲。你要这么多钱干什么？
2: 臭小子，啊，你竟敢教训我来了，滚回屋读书去。
4: 老爷，你们当然进不来了。
5: 啊，兄弟，你好，哎，我跟你讲啊，今天
3: 不要再说了，
5: 重要，知道吧？啊，待会要小心点啊。
2: 哎，好嘞，
5: 儿子，儿子，这是照相师，也给人请来照相的。你明天是生日，好好照几张啊。
3: 不照了，我都出去。
5: 跟你说，这好不容易请来了，花了好多钱的啊。再说了。爹好久没跟你照个合影了。
3: 行，照相可以，但你以后不许再为难下人。
5: 爹听你的，刚才的事都过去了啊。来，照相。
6: 哎，少爷，靠近一点。哎，看这里啊。一、二、三。

0: 你打过疫苗吗？
1: 我打过。
0: 在哪儿打的？
1: 几个日本人在我们侦缉队里打的。
0: 这么说你们不知道病源是从哪儿来的？
1: 不知道。
0: 风破岭知道吗？
1: 那个知道，他没把培养好的病源放在那里，等合适的时候就放出去，而且逼着他们往陕州走。
0: 既然是培养好的病源，那这些病源是他们在哪儿培养的？
1: 不知道，这个真不知道。这些事情从来不给中国人讲。
0: 再去抓个日本人回来。
2: 好吧。老师，你没听见？再去抓个日本人回来。
3: 我
2: 全。

0: 怪不得我们中间隔几天就有人死去，原来他们打的那种针叫鼠疫病菌。
1: 鼠疫是一种传染性极强的病菌，打了针传染给没打针的，每个人身体状况不一样，有的人很快就会发病，有的人要隔上一段时间。
0: 你说打了疫苗就不会被传染了吗？
1: 疫苗单单是预防的药物，如果已经被注射了病菌或者被感染，不管发没发病都无能为力了。
0: 看这样子，即便我们能出去了也是祸害。疫苗就是你们冒

0: 来这里的目的吗？我们已经来洛阳一段时间了，可还是没有找到疫苗的存放点。我留心观察了一下，每隔3天就会来2辆车，一辆送给养，另一辆不知道装什么。但紧接着又会有一批日本兵来。日本兵。
1: 他们应该是来接种疫苗的。这么判断，那辆车里应该就放着疫苗。我们既然已经活不成了，那就拼死帮你们拿到疫苗送出去，让外面的人平安，我们也算死得其所。
0: 老杨，我是洛阳地下党负责人，我们有十几个人被捕了，除了这里的，城里监狱也有。
2: 这帮该死的鬼子，明知道你们不会屈服。
1: 就用这种方法置你们于死地。如果我能顺利送出这批疫苗，我会想办法营救那批同志。我观察了一下，才发现咱们是一路人。明天送疫苗的车就来了，咱们抓紧时间研究一下，看看该怎么办。
3: どこで病原菌を培養したか。知りません。今は本当に知らないです。三部の特攻課の一人が作家として知らないです。跪累了吧，太君。走，带你溜溜弯。
4: 得马上通知我们的同志，取消明天的计划。啥计划？我们潜伏在这儿的人用记忆让他们暴露了病人关押之地，但是现在看来，恐怕是个圈套。
3: 没听明白。
4: 你刚才不是说鬼子让你们明天去洛河南岸取药吗？
3: 啊，是啊。
4: 我们找到的病原基地也在洛河南岸。
5: 那就一地儿呗。
4: 哥啊，解决了。那个地方连鬼子自己人都不知道，怎么会轻易告诉你？既然
5: 在那里制造病菌，说明那里一定有药，让我们去也说得过去吧。还没介绍呢。
4: 这两位是
6: 在下是春里沟当家王十二，这位是天池山当家孟石龟孟四哥。

0: 我们的事儿都告诉你了，你是什么人？
1: 我跟吴震一起来的。
0: 吴震那小子现在在哪儿？
1: 他和上官英留在了洛阳城外。
2: 哎，那小子倒挺聪明啊，让你进来了，他却跟大小姐留在外面。

0: 这只就是疫苗，
1: 你咋知道的？
0: 我刚才给他注射那针，他反应那么大，说明就是病菌。这只肯定是疫苗，找找看。

0: 帰ってくれ。言うことが出んのか。薬を下ろせ。
1: はい。

看到那么多战友死了，你害怕吗？当然害怕过。其实上战场之前，每个人都会害怕。敌人冲到你面前，明晃晃的刺刀晃着你的眼睛，你甚至可以听见刺刀刺破胸膛、砍碎骨头的声音。当你看见自己的战友。

0: 在身边倒下，你会发现害怕是没有用的。当你下定决心和敌人拼死一战，你会忘记周围所有的一切，包括害怕。人不是因为勇敢才上的战场，是因为上了战场才变得勇敢。你今天就很勇敢。
1: 今天是我第一次上战场，但是以后我会和你一起打鬼子。咱们接下来要做什么？
0: 你的白疫苗送回山寨，我去趟洛阳。
1: 你不跟我一起回去？
0: 我还有些重要的事情要做。你忘了老杨说过，还有一些同志被关在洛阳城的监狱里，所以我得想办法把他们救出来。
1: 那我跟你一起去，办完事之后我们再一起带着疫苗回山寨。
0: 不行，这批疫苗事关重大，片刻都耽搁不得。
1: 那总不能让你一个人去。
0: 婴儿，你听话。难道你忘了今天那些地下党和老百姓是怎么把咱们送出来的？如果不能第一时间把这批疫苗送出去，他们就白白牺牲了。你肯定也不希望是这样吧？
1: 但是我想帮你。
0: 我明白你的心思，但是当下你把疫苗送回去，就是对我最大的帮助。
2: 先生，咱不是回陕州吗？
3: 我先带你去看一出好戏。就
1: 好，但你要答应我，救出人之后你一定要马上回来，好吗？

0: 万一我回不来，你到这个地方能联络到我的上级？
1: 没有万一，我不要万一，我只要你回来。
0: 灵儿，你拿着。
1: 我不要。
0: 听话。

0: 小乔，日本人真的像你所说，会用大炮轰炸这里？没错，现在日军的山炮已经集结在了5公里之外，只要我们一动手，他们随时会开火。可是这里不是还有他们的人吗？这些人就是诱饵，我们一旦进入伏击圈，他们就会跟我们一起化为灰烬。这些鬼子可是真够毒的，不止杀害中国人。 连自己的同胞也不放过，他们制造的鼠疫不是什么好东西，死有余辜。
1: 一会儿我们就佯攻制造厂，放几枪就走。这几枪是个信号，他们既然煞费苦心地招待我，那我们就给他们回一份大礼。

0: 我说老十二啊，你这晃啥呢？
1: 我怕这鬼子突然出现，打咱们一个措手不及啊！
0: 哎呀，我还怕他们不来呢。在城里待了这么久，老子的手心儿早就痒痒了，正想开开荤呢。哎，十二啊，
1: 嗯，
0: 你说蔡真这闺女文武双全啊，不单身手好，而且鬼主意多，能想出这计策来。哎呀，我要是能娶上她当老婆，哎呀，就是给个皇上，我都不换。洋枪洋炮，可到了大山里头，就是咱们斗客的天下。抄家伙，告！

枪放下。

0: 漫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璀璨中浮沉，颠覆下千金，心桥上常怀，云霄间忘忧，北国玉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爹，我看中的人就是他。
7: 一眼万年，情根深重。
8: 上官英也让你骗到手了，还让你治得服服帖帖呢。你这一步棋走的是很高明。
9: 从头到尾，你是不是都在骗我？
10: 你以为我是为了利用你？
9: 也不是吗？喜欢一个人的力量很大。
7: 原上风起，爱恨两难全。
11: 我把女儿交给你，你是怎么对她的？
9: 放她走吧。
7: 马静涵、张文领衔主演。
12: 是你杀了我爹，
13: 从此我们恩断义绝。
7: 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14: 书是孤独的和解剂，书是思想的摆渡船，书是时空的任意门，书是心灵的向阳处。读书，越见更广阔的世界。
15: 食品包装信息尽管并不引人注意，但确实是了解一个合格产品的名片。食品安全生产者以及健康专家利用科学和创新，查明食品安全的危害，预防食源性疾病传播，保障标准生产运输加工销售，养成查看食品包装信息。看食品包装信息，让饮食安全健康。

0: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特约播出。
1: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健康生活由我做主，大家好，欢迎收看由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和河南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生活服务类健康科普节目《开箱健康宝藏》。大家好，我是袁泉。说到狂犬病啊，很多朋友会觉得离自己很远，但在现实生活当中，不管是路边的流浪猫狗，还是家养宠物，一旦抓伤、咬伤，就有可能暗藏风险。同时呢，狂犬病的致死率是100%。那在生活当中，我们该如何有效地预防狂犬病呢？今天我们就来到了河南省疾控中心门诊部。
7: 哎，你这是什么情况啊？这是？
8: 哎呀，是这样的，大夫啊，我昨天下午带着我家狗在小区里面遛窝呢，然后呢，碰见了一只流浪狗。平常其实它也挺乖的，但昨天下午不知道咋回事，突然扑向我家的狗，啊，我觉得是不是对我家狗有意思呀？然后我就护着我家的狗嘛，它就扑到我这身上了，给我抓了一刀。
7: 是这样来的。
8: 对对对。

0: 哦，那我下一步我帮你看看伤口。
1: 行，你帮我看看吧。
0: 哟，你这个还稍微有点渗血啊。昨天你咋弄了？就伤口你怎么弄的？
1: 对，说到这儿，我真是我很后怕呀，因为我昨天我看到这个伤口，其实我觉得还不是很严重。然后呢，我就自己在家简单冲洗了几分钟。
0: 光洗了洗。
1: 对，光洗了一下。
0: 啊，有没有消毒之类的？
1: 没有，我想着很简单嘛。然后下午刷那个抖音视频的时候，发现那个有科普说，这个被狗咬了之后，你要是不及时处理，可能会发病死亡。
0: 所以对，是有这个危险。
1: 对，心里面非常的不舒服。然后我就想着赶紧过来看看。
0: 行吧，你来了，你得尽早来。
1: 啊，对。
0: 你是昨天晚上咬的吗？
1: 昨天下午。
0: 哦，这个伤口第一个就是咱们这个伤口这样弄还是不太合适。
1: 啊，是吗？
0: 就是说你要是挡一下可以，但是你这个洗可是不太好。就是说尽量我们还是有条件的话，我们要用家里用肥皂水，这个肥皂还是比较易得的，就是我们拿肥皂和这个清水来交替的冲洗。但是这个肥皂水可能弄不了的话，我们可以把那个肥皂打点泡沫涂到我们的伤口上，然后洗一下，洗完以后再用清水洗，交替的这样做，做到15分钟，这样会对你的伤口会非常好。第二个就是你来这个时间啊可能稍微有点晚，我们这个门诊是24小时开门的，可能你刷这个抖音刷有点晚哈，你要是早上有这个意识的话，昨天晚上都应该来了，今天稍微有点晚。然后这样吧，我先你赶快带你去洗吧，赶快去带你去洗
1: 啊，我们这专业的怎么给我处理一下吧。
0: 行，我们这专业的冲洗设备，好不好？
1: 好嘞。
0: 来，陈大夫，我们这儿有个患者，你把
2: 哎，你好，好的，这是犬伤是吧？
3: 对。
2: 哦，需要冲洗。
3: 嗯。
2: 哦，行，好的，我们这个先给你登记一下，咱们这是专业的机器，专业药水，然后冲洗伤口。咱们这机器是全自动的啊，时间都已经设定好了，你只管冲洗伤口就可以，以后我给你过来给你清洗啊。
4: 聂主任，像刚才那个患者啊，他去进行这个冲洗的处理，那冲洗完之后该干什么呢？
0: 冲洗完之后我们要进入这个疫苗接种的程序了。
4: 嗯，
0: 这个疫苗接种呢它会有5针还有4针的这种选择。
4: 那这个4针5针我们该怎么选呢？
0: 这个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吧，就是我们的经济承受能力啊，还有咱们工作呀，还有生活的这个时间安排，因为4针可能会比5针稍微省一点时间。
4: 但这个效果是一样的。
0: 对，效果是一样的。
4: 我看刚才那个男患者啊，他这个伤口已经出血了。就我听到身边有一些朋友啊，他会在出血之后他会吸这个伤口，说把这个血吸出来之后就好了。这个行为可取吗？
0: 这个行为是比较危险的，我们千万不要这样干。
4: 怎么说？
0: 因为这个病毒它会在伤口表面呀，还有一些这个组织里边会有存在。如果你要是通过这个口腔黏膜的话，进入会非常快。所以我们一定不要这么干。
4: 所以说我们在电视剧当中看到就是这个吸毒，就把这个毒吸出来，这个行为它其实不可取的。
0: 对，是非常危险的，千万不要这么干。
4: 那还有一种情况啊，就是我被这个小猫小狗抓伤了，但是呢我没有出血，我需要处理吗？
0: 没有出血的话是这样，我们根据临床的经验哈，来判一下它到底是哪一级暴露，因为我们是分3级暴露，可能大家如果看过这个一些宣传的话，它是有3级的。
4: 哪3级？
0: 如果第一级我们是就是划破，但是没有破皮儿，通常经验我们会通过这个棉球，就是酒精棉球的这种擦拭来判断一下，如果擦拭有疼痛的话，我们一定要是2级来处置。如果没有疼痛的话，我们可以用按1级，就是1级和2级之间的区别的话，就是1级我们只用冲洗，不用进行疫苗的这个接种。然后2级的话，我们一定要有洗，还有疫苗。
4: 就是2级就是虽然没有出血，但是它破皮儿了，
0: 对，
4: 就我们还是要进行这个疫苗的接种，
0: 对，还要进行疫苗接种。
4: 那如果说像有一些它这个情况比较恶劣，是不是达到3级了？比方说它的暴露。伤口暴露比较面积比较大，
0: 对，会有这种情况。在临床上我们这个有一些这种咬伤特别严重，比如说露肉啊，或者甚至到这个我们的骨骼都能看到的时候，那非常这个严重的咬伤的时候，我们一定在洗和疫苗接种的前提下还要打这个免疫球蛋白。这免疫球蛋白病这个时间呢还是要尽量的早，一定是甚至在我们这个冲洗完以后，在疫苗之前都要把这个蛋白给打上，因为它来的会比疫苗的保护会更快。
4: 那这个蛋白是打一次还是多次？
0: 蛋白是一次就可以。对，一次。
4: 所以说1级情况，我们就进行这个伤口的清洗处理就可以了。
0: 对，
4: 2级需要打疫苗。
0: 对，
4: 如果说3级的话，我们就是除了打疫苗之外，我们还需要及时的去打这个蛋白。
0: 当然，对。
4: 那像

0: 妇这样的特殊群体啊，他们被这个小猫小狗咬伤抓伤之后能打疫苗吗？
1: 是可以的，我们这个临床上不管是男女老少啊，还有这些怀孕的这个特殊群体都是完全没问题的，都可以接种。哎，袁先生稍等一下，我们这有个小病人。你好，是怎么情况？
2: 就是我们在楼下看见一只小野猫，它是一桶的，然后它本来在楼下很乖，但我们回家的时候它就很暴躁，就是有时候会打人啊，我这儿就被挖了。
1: 是吗？哦哟，
0: 哎，主任，您看它这个应该就算是暴露了。
1: 是，当时是不是有点出血呀？哦，那这个还是我们要赶快。你妈妈来了吗？
2: 没来。
0: 你自己来的呀？
1: 哦，
0: 那妈妈怎么没来呢？就是妈妈不知道你有这个伤口、
1: 没跟妈妈说啊。哦，那你这赶快再带，赶快跟你妈妈说，让你妈妈带你去这个门诊上处理，好吧？好吧，好，
0: 赶快找妈妈啊。像这个小朋友这种情况是不是很危险？
1: 当然是危险的，这个他这个存在一些这个患病的可能吧。
0: 嗯，
1: 但是这种我们在真实案例里边是遇到这样的情况，所以说我在这儿也跟大家公众说一下，就是我们一定在尤其这些低年龄的小朋友，如果出现这种猫和狗的一些抓伤和咬伤的时候，我们一定家长哈、一定要有这个给孩子问孩子这种意识哈、要问他这个伤口是怎么来的，然后这个伤口有没有给其他人说或者怎么样这样。
0: 因为有的时候小朋友可能受伤之后他不敢跟家长说，
1: 对
0: 因为其实很多家长是不太愿意让孩子逗这个小猫小狗的。
1: 对，
0: 但是这个是很危险的，如果说一旦错过了这个黄金的免这个打疫苗的时间就很危险。
1: 对，是有这种危险性的。
0: 所以说我觉得作为爸爸妈妈，我们在生活当中一定要多给孩子去灌输这样的一个信息，就是一旦有这种小猫小狗的抓伤咬伤第一时间告诉家长。
1: 对对，一定要有这个意识。对，
0: 那如果说啊我们真的是得了这个狂犬病，我们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因为你看像我们如果着凉了，我们可能会出现这个发烧啊、流鼻涕这样的情况，那得了狂犬病会有什么样的症状？
1: 对，狂犬病因为它也是种病嘛，它肯定会有症状。但是这个我们就是不要有误区，就是什么误区呢？就是大家可能以为我们得了狂犬病会像狗一样那样一个，就是这种千万不要有这种，因为它是有特殊的这种症状的。尤其在早期，我们会出现一些这个畏光啊、畏水啊，可能会有一些这个神经痛啊这样的一种情况。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我们要及时的去专业的医院去就诊啊，千万不要大意。
0: 像他这个病发的时间是不是很短？
1: 对，他这个病发的时间会非常短，可能在我们大部分的数据给到了证明，这个证据是就是基本上在1到3个月都会出现发病，非常快。然后出现发病呢，我们可能临床上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没有什么好的救治的办法，只能就是对症治疗或者来抢救，然后这个病速率特别高，几乎接近100%，所以非常危险。
0: 那为什么狂犬病的致死率接近100%？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3: 在注射狂犬疫苗的时候，我就在琢磨，是不是猫抓了狗咬了一定要打狂犬疫苗，潜伏期是不是传说中的一生一世，狂犬病发病后就真的没有例外吗？为什么别的传染病是感染前接种，而狂犬病却能够先咬后中？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世界上最狂的病毒在进入人体后到底在狂些什么。与大多数细菌病毒不同，在与人体的战争中，狂犬病毒没有选择先组织后器官、步步为营、攻城拔寨的传统打法，而是擒贼先擒王，制定了一整套针对大脑的斩首行动。作为视神经病毒，在行动路线上放弃了血管、呼吸道等个快速行军但耳目众多的大道，而是派出小股装备精良的特种兵，顺着周围神经的藤蔓，以平均每小时3毫米的速度，神不知鬼不觉地向着大脑缓慢攀爬。在这个过程中，全副武装的狂犬病毒有一系列手段逃避免疫系统的识别和追捕，为了掩人耳目，沿途也不会攻击任何组织和器官。一旦爬到了中枢神经，它会立刻撕掉伪装，疯狂地繁殖扩散，可在一天之内闪击整个大脑，一边破坏一边抢夺身体的指挥权，偷袭完大脑后再通过神经元逆向行驶感染其他非神经组织。行至唾液腺时会进入唾液，当大脑失控攻击撕咬其他哺乳动物时，便可通过伤口或者黏膜找到下一位受害者。整套战术便捷高效，令人叹为观止。
4: 绝！
3: 从感染到发病前的这段时间被称为潜伏期，在此期间患者可以没有任何

症状也不具备传染性，短则五天，长则一年，超过一年的极其罕见，通常为1至3个月。所以那些小时候被狗咬过的，7、8年都过去的，现在还惴惴不安的，基本可以把心放

0: 出现早期的临床症状，通常以不适、厌食、头痛和发热等不典型症状开始。50%到80%的患者会在原暴露位置出现刺痛、麻痒或者蚂蚁爬行的感觉，之后便是传说中的兴奋期。患者开始精神错乱，出现幻觉、瞻望、幻听、抽搐的症状，极度恐惧，怕光、怕水、怕风、怕声。其中对水的反应尤为剧烈，因狂犬病毒破坏了有关吞咽的神经核，患者虽极度口渴，但不敢喝水，不敢看水，甚至连听到水这个字都有可能引发严重的咽肌痉挛，所以狂犬病又名恐水症。部分麻痹型患者无典型的兴奋期及恐水现象，而是呈现肢体软弱、供肌失调、肌肉瘫痪、大小便失禁等症状。患者通常死于咽肌痉挛引发的窒息或者呼吸衰竭，整个自然病程一般不超过5天，几乎没有谁可以在发病之后还能活下来的。但为什么是几乎呢？通常情况下，一旦被狂犬病毒偷袭了中枢，患者基本神佛难救。但在2004年，美国有个叫魏罗毕的医生发明了一种密尔沃基疗法，其原理是通过使用药物诱导发病患者进入昏迷状态，通过假死来骗过狂犬病毒，降低神经系统损伤，同时也给免疫系统战胜病毒争取时间。
1: 聂主任，那这个狂犬病的致死率这么高，目前打疫苗是不是最有效的预防方法？
2: 当然现在目前我们推荐的肯定是打疫苗这个方法，但是我们在同时打疫苗的同时啊，千万不要忽略了我们前头还有一个就是要冲洗的这个过程。这个冲洗呢，我觉得是这样的，第一个就是我们在家有条件的话，第一时间如果出现这个伤口，在家都要用肥皂水和清水这样一个冲洗，这样是最有效也非常有好的一种办法。当然了，我们如果这个就是有这种特殊暴露的话，我们要一定要第一时间到我们专业的这种门诊和机构进行冲洗和接种。
1: 那我们在家冲洗的话需要冲多长时间？
2: 这家冲洗的这个时间是我们肥皂水和清水交替，到15分钟以上，这个效果会有保障。
1: 那我出现了这个暴露啊，多久之内需要来打疫苗？
2: 这个我们推荐的是一定在24小时之内，这个效果是最好的。
1: 那过了24个小时，我再打它是不是就没有用了？
2: 这个不要有这个误区，我们是这样，就是我们尽早接种，这个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真有什么特殊情况，我们超过24小时还要尽早的接种，因为越早接种总比不接种是要有好处的啊，永远是有保护性的啊，这个是没问题的。
1: 那生活当中还有这样的情况啊，就是说，我现在。就是我被这个抓伤咬伤了，我来打疫苗了，结果没过多久呢，我又再次暴露了。那这个时候我还需要再打疫苗吗？
2: 这个二次暴露分两种情况哈，第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在打这个疫苗的这个时间范围内之内，比如说我们这个疫苗还没有全程打完的时候，又一次被猫和狗这个出现了这种咬伤和抓伤啊，这个时候我们要按照前一次的这个接种流程，一定要接种完毕，就是全一针不漏的全部打完，这就可以了，不需要再打其他的额外的针刺。然后第二种情况，比如说我们全程已经打完了，然后中间又隔了时间又被猫和狗咬伤或者抓伤，这个时候我们要打这个加强针啊，这个因为前一次这个保证效果可能不一定保障，所以我们打加强针。就是在这儿我们也提示一下在大家哈，尽量的不要这个去逗那些不明的猫和狗，然后造成的多次 N 次的这种暴露是对大家是保这个健康是非常有危害的。
1: 像路边很多流浪的猫狗啊，它肯定是没有打过疫苗的，对吧？那我们家养的宠物，其实现在有一些朋友他其实也是比较有意识的，会给这个猫狗打疫苗。那如果说我被这个猫狗抓伤咬伤了，但是这个小猫小狗呢它打过疫苗，我是不是就可以不用打疫苗了？
2: 这个尽量我们还是要推荐打疫苗，因为这个打完疫苗以后，它的这个猫和狗如果真有这种隐性的携带呀，还有一些没有出现这个症状的这种状态情况下，如果出现了咬人或者抓人的话，这个我们也不能100%保证，所以我们还是推荐有这个全程的这种处置啊，包括这个冲洗，还有这个疫苗的接种。
1: 就是一旦有暴露的话，
2: 对，
1: 还是按照全流程来处理比较好。
2: 对对对，还是要这个接种会更安全一些。
1: 你刚才讲了，我们的疫苗分打4针或者是打5针，那在生活当中啊，你像有一些朋友可能我打个2-3针，我剩下1-2针，因为我工作忙啊或什么的，我就不打了。如果说他们有这样的行为出现，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
2: 尽量还是要按照我们的流程来进行全程接种，千万不要有论人次，因为这个我们经过我们的这个疫苗的这个临床验证啊，还有这些证据啊，因为这种科学的这种接种的流程，只有全程的这种科学，按照我们流程的要求吧，然后全程接种，然后才能达到我们这个

0: 完全的保护性。如果你又漏针的话，这样可能不能百分之百保证你的保护性，是这样子。
1: 就如果漏针的话，就有可能有感染的风险。
0: 对对，有的。
1: 那狂犬病疫苗到底是怎么来的呢？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2: 在狂犬疫苗的研发中，巴斯德做了件超越时代的事情。看过疫苗起源那期的同学应该都知道，减毒活疫苗是指病原体经过各种处理后减弱其毒性，保留其抗原性，以此诱发人体的免疫反应。那这就有一个重要的前提，找到病原体。但人类直到巴斯德过世40多年后才发明了可以观察病毒的电子显微镜，那它是如何研制的呢？狂犬病是在被疯狗咬伤之后发病的，所以巴斯德推断疯狗的唾液里大概率有这种微生物，所以他找了一只狗患，直接把玻璃管的一头塞进狗嘴里，自己则用嘴含着另一头用力吸，再把提取的唾液注射进健康的狗和兔子身上。这个方法很冒险也很勇敢，但遗憾的是并不是所有的狗都会发病。巴斯德又在琢磨，狂犬病的典型症状是狂，无论是人是狗，一旦发病大都会出现癫狂的状态，所以他大胆推测狂犬病毒侵犯的不是血液，而是主管心智的大脑。他用显微镜在狗患的大脑和神经中观察，果然找到了病灶，在对病毒的脊神经进行处理，最终研制出了狂犬疫苗，让狂犬病不再张狂。请大家把牛掰打进弹幕里。巴斯德的一生太过精彩绝艳了，除了狂犬疫苗，他还发明了炭疽病疫苗及霍乱疫苗，被誉为人工疫苗之父。他还发明了传说中的80灭菌法，让大家喝上了安全的牛奶。他设计了额济平实验，推翻了自然发生论，打开了微生物学的大门。不行，我得找个时间出一期医学传奇，好好跟大家唠唠。那什么样的情况下该接种狂犬疫苗呢？答案是被狂犬咬伤之后。乍一听这很像一句正确但没用的废话，但你仔细想一想，正如我刚才所说，这的确是一句正确的废话。在被狂犬咬伤后，若伤口较大，需立即用止血带止血；若伤口不大，需用肥皂水、双氧水等消毒剂充分清洗伤口15分钟，或可杀死部分病毒。迫不得已时用清水洗涤也有意义，但切记不可包扎伤口，也不要学影视剧里的用嘴去吸。本来人病毒离大脑挺远的，你嘴里如果有个伤口，很有可能把你提前送走。当然最重要的是接种疫苗。狂犬疫苗的最佳接种时间是在被咬伤后的24小时之内，但千万不要以为过了24小时后就来不及了。一些农村或者偏远地区的患者就曾因为24小时后接种无效的谣言，觉得反正来不及了，索性就不去了，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事实上，只要你接种疫苗，诱发人体产生抗体的速度能够快过狂犬病毒偷袭大脑的速度，就来得及。在能力范围内做到越快越好。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在全球范围内大约99%的人类狂犬病病例来自于狗，但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温血动物都有可能感染狂犬病毒并出现症状，比如蝙蝠、狐狸、牛马还有猫。有同学可能会有疑问，家养的宠物猫天天待在家里不与外界接触，并且按时注射狂犬疫苗，被它挠了一下，到底要不要打呢？我们再明确一下，狂犬病毒不会凭空产生，宠物猫要想让主人得狂犬病，需要同时满足几个条件。它被其他得狂犬病的动物在发病期间及唾液里有病毒的情况下传染了，且它之前注射的疫苗没有产生抗体，且它在发病期间咬了你、抓了你或者舔了你尚未愈合的伤口、眼结膜、口腔黏膜、肛门及私密位置黏膜，这种概率极低，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所以在不放心或者不确定的情况下，最稳妥的方法是遵循十日观察法。十日观察法的原理是指被感染的猫狗在发病后的3至5日后会快速死亡。考虑到极端情况，世卫组织将时间延长了1倍，以便所有情况都可适用。需要注意的是，这10天不是让你坐在那里干等，那个叫坐以待毙。万一运气不好，一周之内就羽化了呢？赌赢了，10天里面战战兢兢；赌输了，18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所以建议大家最好先接种疫苗，并将宠物隔离观察时，若宠物没有死亡也没有异常，得到医生的许可后即可停止接种剩余的疫苗。
1: 和狗相关的传染病除了狂犬病之外，还有一种消失了很多年，最近几年又重新出现在我们身边，很多人都不了解它，但是危害极大，它是什么呢？
3: 我是2024年的10月份，我感到这发烧，我说当时我想着，我说发烧不是这个是感冒吗？那不是去看，哎，一看感冒我们包药吃就可以。谁知道哎，去我就包药吃，开始觉醒，也显得显轻一点儿。但随后啊，

0: 就越吃越厉害，啥就不是感冒，也不知道啥问题，就最后就是一天发烧两次，一次四个小时。那发烧时候这一开始是冷，那冷也要冷也要盖两辈子都不中，这牙咬咯咯子响，就我说就跟他就像那个有些那个再说那狗吃药那种感觉，看着都人都不得了，干吃一会儿就是啥，就会出现发烧，发烧就是就叫医生就叫啥，喝那个布洛芬悬浮液，一喝了以后，当时这烧过去，再吃几个小时，五六个小时，这是又搁上了，它是有规律，一次一天两次，一次是四个小时，就这病我是经过是啥，二十多天反复发作二十多天，那时候大汗淋漓，那头发我的头就没有干过，换了这个病号服，一次换八件，搁医院里头换八件病号服，说不来是啥问题，找不出原因。两个多月在医院，可到在地下医院，也开始是在村卫生所，干以后又摸到镇卫生所，这不是啥原因，最后摸到市医院里看，也找不出原因。这到这二十多天的时候，哎，我都这发烧二十多天，我老婆都已经都慌了。就是说跪下跟那个医生说，这意思是说我这病是到底啥病啊，再说不来，这最后干到二十多天，我发烧二十多天的时候，最高烧到啥不程度啊，40.5度，那这生不如死的感觉。我就想着我说这些事儿，这到底这是搁这，我媳妇都东西拿着就往北京去，可以看到底这是啥问题。最后通过二十多天的那趟，通过穿刺找出来原因，这病是症状就是发烧，血小板降低，再一个就是啥，通过彩超上显示就是这脾大。最后他在确定是啥，是那个黑热病，确定黑热病就是输那个体积一种药叫体积，国家免费这种药，一会第三滴停一下了，第三滴停一下了，通过这输这血小板这各方面的，这算是我算是恢复，做那个红基因这些东西，我是经历了这是做阶段，最后慢慢的康复回来了以后，半年去再去检查一回，主要是检查啥，检查在那血小板，这血小板这是第一的就是脾大，现在也没啥感觉，只能现在我是检查的两次，现在也没啥感觉。
1: 邓所长，刚才这个患者到底得了什么病啊？好的，我请您看一下，这个是这个患者的骨髓片。我们在他的骨髓片里边发现了利氏曼原虫的粒度小体，就是长这个样子，
2: 就是那个小小的紫色点。
1: 对的。然后呢，所以这个患者就最终被确诊了黑热病。
2: 黑热病，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个病啊。那黑热病到底是什么病啊？
1: 黑热病是一种由利氏曼原虫寄生在人体感染引起的一种人兽共患的寄生虫病。
2: 人兽共患？
1: 是的，
2: 就在人和动物之间传播吗？
1: 人和动物之间是不直接传播，人和人之间也不会传播。
2: 那它怎么传播呢？
1: 它是靠一种非常小的吸血节肢动物来作为媒介进行传播的，我们叫它白蛉。
2: 白蛉又是一个盲区，我也是第一次听到白蛉。那白蛉是什么？
1: 白蛉就是一种小型的吸血节肢动物，它有点类似我们平时的那种蚊子，但是比蚊子的体型要小很多。
2: 那我能不能这样来理解，就是说是一个动物它感染

0: 了，然后这个白灵呢去咬了这个动物，又咬了人，然后这个人就被感染了，是这样的吗？
1: 是这样的，是这样一个传播过程。
0: 那这个动物一般是什么样的动物呢？
1: 在我们省目前发现的黑热病都是犬源型的黑热病，也就是说狗是它主要的传染源。
0: 哦，那这个白灵长什么样子呀？
1: 我们一会儿可以到显微镜下去看一下，因为它确实是很小。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患者居住地周围监测到的中华白灵。
0: 哇，这么小，它看起来就很像那种小飞虫。
1: 是的。
0: 哇、哦、好小、啊、
1: 确实很小。
0: 然后这个是它在显微镜下的样子是吗？
1: 对，我们可以在这个解剖镜下可以看到它的典型特征，就是 V 字形的这个竖翅、
0: 哦、
1: 同时你看全身多毛啊，但是它的体型大小就只有通常蚊子的这个三分之一左右，所以非常的小，不容易被发现。
0: 对，那它要是叮我一下其实是毫无感觉的。
1: 对，几乎是可能不太容易被发现。
0: 就等于说那个寄生虫是在它身上，然后通过它然后呢来传播。
1: 是的。
0: 哇，那但是它这么小，如果说我感染了，其实我可能也不知道我被咬过，那有没有什么比较明显的症状呢？
1: 是的，它的流行病学史通常不是特别明确，
0: 嗯啊，
1: 但是一般患者都有在这个流行区、这个流行季节居住的这样的一段经历、
0: 嗯、
1: 啊。然后同时呢，它的症状呢，初期的症状是不太典型的，它的潜伏期大概可以长达4到6个月。
0: 哦，这么久？
1: 对，所以它早期是可能没有任何的症状。那么等到这个开始发病的时候，可能通常是以一个长期不规则的发热，然后来进行就诊。
0: 那它这个你看，差不多半年之后才发病。那这个发热的话，其实很容易跟我们的感冒啊、流感呀混淆。那它们这个发热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1: 首先，它是一个反复长期的一个不规则的发热。
0: 嗯。
1: 同时呢，它还有伴有一系列其他的临床表现。
0: 嗯。
1: 一方面，它也会有一些全身的盗汗啊、乏力啊等这些全身的症状。另外，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它通常除了发热以外，经常会伴随我们的全血细胞的一个减少，包括红细胞、白细胞、血小板、
0: 啊、那这个是不是只有通过检测我才能看到？
1: 是的，你需要到医院进行一些血液的检测，同时呢一般会有一个脾脏的肿大、
0: 嗯、
1: 到后期可能还会有肝脏的肿大和淋巴结的肿大。
0: 那这些都是需要通过检测的？
1: 是的。
0: 等于说我们能够感受到的就是发热。
1: 嗯，可能以这个为主，但有的时候会血小板降低的话，它可能会容易出血、
0: 哦、
1: 啊，有鼻衄啊，或者是这个流鼻血和这个皮肤的这种不容易止血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
0: 哦、
1: 或者它白细胞低的话，它可能就很容易诱发其他的感染、
0: 嗯、
1: 感染性的疾病，所以有可能是以一个感染性的疾病来进行就诊的。
0: 那它这个发热一般是低热还是高热？
1: 就是不规则的，
0: 不规则，
1: 有高热、
0: 哦、
1: 但也有发热不太明显的。
0: 哎，有没有人他感染了但是无症状？
1: 是有这样的情况的。有些人感染之后可能是一个隐性感染的状态、
0: 嗯、
1: 甚至于检测我们可能都检测不到他有这方面的感染、
0: 嗯、
1: 确实有这样的情况。但是一旦这个患者发病了，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不进行对症的治疗，这个患者的死亡率是非常高的。
0: 哦，等于说他一旦发病必须要去治疗、嗯、
1: 对。
0: 那通常他这个治疗是什么样的手段呢？
1: 啊，我们有这个专门针对黑热病的，我们叫葡萄糖酸地钠、
0: 嗯、
1: 啊，这是一个针对利氏蔓原虫的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药物，而且治疗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0: 嗯，那我比方说我通过一个及时的治疗我恢复了正常，我未来还会感染吗？
1: 正常情况下是不会再感染。
0: 嗯
1: 啊，
0: 但是已经有抗体了。
1: 嗯，对，这个疾病基本上是终身免疫的、
0: 嗯、啊。
1: 如果患过之后，一般后期是不会再感染。但它有的时候，如果第一个阶段没有完全把这个利氏蔓原虫杀灭干净的话，有可能会引起一个复发。
0: 嗯，您刚才说了，它前期的症状是很隐匿，但是一旦发病，如果说不及时救治的话，它的后果又很严重。
1: 对，
0: 我就在想，那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出现了发热，我需要高度警惕，或者说我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下生活了或者接触了我需要高度警惕？
1: 那么首先我们要了解这个黑热病的流行区、
0: 嗯、
1: 啊，它在我们目前是全省有7个省辖市的26个县区都有过这个黑热病的本地啊病例，所以说呢在这些流行区居住的人群、
0: 嗯、
1: 那么这些流行区主要还是分布在我们的山区丘陵地带、
0: 哦、
1: 所以当我们在这个山区丘陵这个地区，特别是农村地区，周围有比较多的畜牧养殖、
0: 哦、
1: 啊这样的一个环境，那么有大量的这个土壤啊，有一些阴蔽潮湿的场所，这些都是白灵容易滋生的地方。

0: 同时因为农村的这个犬只的流动性也比较大，所以也给这个白羚的传播创造了一定的条件。那么在这些地方，还有包括我们城市的居民，我们去一些这个风景区或者去一些农家院啊，这些有可能有白羚滋生的这些地方旅游，其实也是有一定感染风险的。
1: 所以说我们要有个意识啊，就如果说哎，比方说我暑假然后我去这些这个乡野地方去玩了，然后过了几个月之后呢，发生了这种不规律的这种发烧，其实我们要有意识，有可能是黑热病。
0: 对，当我们排除了其他常见的一些传染病或者是感染性的疾病的情况之下，如果有我上述说的这些三系的减少啊，血小板、红细胞、白细胞的这个全面的减少，特别是有脾肿大等一些其他的情况出现的话，还是要主动的做一个黑热病的筛查。
1: 嗯，那像您刚才讲到了啊，就是它是动物传染给人，人和人之间其实是比较安全的。
0: 对，
1: 那比方说我这个生活的地方啊，有一例确诊了，那其他的人是不是也不用太担心？
0: 这个一般是不用担心的。
1: 嗯，
0: 因为人的感染我们叫内脏粒式慢病，黑热病我们又叫内脏粒式慢病，它主要是在我们的淋巴细胞、内脏器官来进行寄生啊，寄生在我们人体的巨噬细胞内，所以主要是在内脏。
1: 嗯，
0: 那么我们的皮肤表皮的这个血液里边，其实它的粒式慢原虫的密度是非常低的，所以人群再加上它的病例数也比较少，所以它在传播意义上，它的意义这个人群在整个传染病的这个链条中，它的传播意义并不大。
1: 嗯，那您像在动物身上传播，就是这个犬类，对吧？
0: 对。
1: 那其实这些犬类我们该怎么管理呢？
0: 对，这个我们目前我省的流行的这个黑热病，我们叫做犬源型黑热病，其实犬是它主要的传染源。
1: 嗯，
0: 虽然我们人群的病例现在还并不是很多，但是犬的感染率普遍是比较高的。
1: 嗯，
0: 在我们的流行区，往往有一个村里边一旦有一例病例，那么基本上这个村的这个犬的阳性率大概都在15%以上。
1: 嗯，
0: 甚至有一些比较高的村的这个感染率可以达到50%。所以这个犬的这个管理，包括犬的筛查和处置，是我们整个黑热病防控中的非常重要的一环。
1: 就等于说，如果说在一个地区发现了一个人的感染，
0: 嗯，
1: 那我们要对这个地区所有的犬类进行一个筛查。
0: 是的，
1: 等于说要做一个长期的监测。
0: 对，还有包括白羚，
1: 嗯，啊，
0: 因为它作为传播媒介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一旦有一例病例出现，那么除了我们对这例病例进行诊断和救治以外，我们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要对这个地区来进行一个长期的一个传染风险的一个监测，
1: 嗯，
0: 啊，主要就是对当地的这个媒介白羚和当地的犬只来进行一个感染风险的监测。刚好今天下午我们就要去开展一个现场监测，
1: 那我能跟您一块去看看吗？
0: 当然可以。
1: 那我们现在出发吧。
0: 好的，
1: 好。
2: 有一种寄生虫被称为最沉默的掠夺者，死亡率直接逼近100%。你以为只是普通的感冒发烧，它已经让你的脾脏开始疯狂膨胀；你以为只是熬夜累了，它已经让你的造血系统开始枯竭。它会啃噬你的肝脏、脾脏，让你的脏器肿大、功能衰竭，让你免疫力崩塌、面色晦暗、四肢无力。它就是黑热病。中国历史上因黑热病死亡超50万人，全球历史累计死亡达数百万。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全球每年新增5至9万病例，每年死亡人数超50000，而这可怕的疾病从未远离我们。在我国新疆、甘肃、四川等西北、西南地区，至今仍是黑热病重点流行区，病例从未间断。为什么科学发展的今天，小小的寄生虫能悄无声息夺走我们生命？现代生活中有哪些隐患呢？作为一名专注硬核医学科普的博主，所有结论均有顶级医学 NEJM 级文献支撑。时间回到1900年的印度，英国殖民军里突然爆发一场诡异的瘟疫，军营里的士兵一个个开始莫名低烧，起初只当是普通感冒，可没过多久，所有人的肚子都开始疯狂变大，皮肤一天天发黑发暗，到最后瘦得皮包骨头，却挺得像孕妇一样的剧肚痛苦死去。当时的医生用尽办法，却连病因都查不出来，只能眼睁睁看着士兵一个个倒下。直到1903年，英国医生威廉利什曼在死者的脾脏细胞里终于发现了这种病的罪魁祸首，一种从未见过的微小原虫。而传播这种原虫的是一种比蚊子还小的吸血小飞虫白羚。这种虫子体长只有3至4毫米，飞起来没有声音，咬人也没痛感，可只要它咬上一口，利什曼原虫就会跟着唾液钻进人体的巨噬细胞里面，在细胞内部疯狂繁殖，直到把细胞撑破，然后跟着血液循环蔓延全身，把肝脏、脾脏、骨髓、淋巴

0: 这些重要内脏的正常细胞一点点破坏掉，然后身体就会开始出现一系列连锁反应，低烧反复数月不退，腹部高高隆起，严重贫血，引发肺炎、外血症等并发症。它不会即刻致人死亡，只是一点点消耗生命，短则数月，长则数年。从低烧到脏器衰竭，全程没有明显的致命信号，等发现不对劲儿时，身体早已被掏空，这就是它最残忍的地方。人类与黑热病的对抗经历了数十年的弯路，开始人们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一旦感染，患者只能看着自己的皮肤发黑，肝脾肿大，在痛苦中等待死亡，而医生们却束手无策。终于在20世纪初研制出了首个能抑制原虫的药物，但副作用极强，却是当时唯一的救命稻草。此后数十年，医学家们持续探索改进，终于在上世纪中研发出来低副作用、治疗率达95%的特效药。但是即便有了特效药，黑热病的致死率仍居高不下，因为它的初期症状像普通疲劳，很多人硬扛不就医，等出现典型症状时，内脏已彻底衰竭，再用药也无力回天。上世纪50年代，我国全民动员防控，黑热病近乎消失，但白磷根本没有被彻底消灭，依然潜伏在我们身边，藏在杂草里、墙角处。更恐怖的是，它体型只有蚊子的1/3，飞起来没声音，叮咬时没痛感，你被叮了都毫无察觉，但一旦被感染，就相当于踩上了致命陷阱。更让人崩溃的是，至今没有黑热病疫苗，没有预防药物，唯一能保命的就是做好这3点防护，别给白磷任何可乘之机。1. 家居必须安纱窗纱门，夜间外出全程穿长袖，涂驱虫剂，一丝缝隙都不能留。2. 立刻清理家门口的杂草垃圾，彻底铲除白磷滋生地，不留任何隐患。3. 只要出现持续1周以上的低烧、莫名乏力，不管你在不在流行区，都必须立刻去医院，别硬扛，别侥幸，晚一步就可能必死无疑。
1: 小护士叫什么名字？
2: 陈世虎。
1: 然后几岁了？
2: 一岁。
1: 咱平常是那个
2: 平常是
1: 在山上跑着玩还是？
2: 啊，对，有时候跑着玩，有时候拴着。
1: 行，尽量就是不要在那个猪圈啊，像鸡圈那些地方。
2: 没有单独圈。
1: 他平常等于说是有没有什么那个反应的什么症状？
2: 没有。
1: 这个没有。好。抽血检查一下吧。
3: 他戴着安全的啊。好，等会儿我抬的时候需要让他前腿这保持不动啊，就这样，你稍微我扶一下头，不让他往这边来啊。好。
4: 像我们这样的监测点一共多少个？我们全省大概是有30多个这样的监测点，每年我们要开展犬只的筛查，还有白磷的监测。那我们间隔多久监测一次？一般情况下，这个监测点一年要进行1到2次的犬只筛查。但是白磷的监测就比较复杂，一般要在白磷的这个出没的流行季节，一般是5到9月份，每个月要进行3次的监测，每次要进行连续3天。
5: 那这个就是频率还是蛮高的。
4: 对，
5: 那像我们刚才监测这个样本，我们接下来是送往哪里？
4: 这些样本我们回来都要拿到疾控中心来进行进一步的化验。如果有发现利氏曼抗体阳性的这样的情况，我们还要进一步的进行调查和处置。
5: 您刚才讲到这个白磷的监测，那这个监测是在哪里进行啊？
4: 一会儿我带您去看一下我们是如何监测的，好吗？
5: 好。就是我们要挂的这个笼子是干什么用的呀？
4: 我们的白磷监测分为人工抓捕和诱磷灯的这个捕磷。所以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就是专业的诱磷灯，是专门用来抓捕白磷的。
5: 你像这个灯要挂多长时间？
4: 我们一般是在5到9月份这个白磷的这个流行季节，我们一般是要1个月至少做2次的监测，每次要做连续2日的一个监测。
5: 等于说我们现在给它挂上去之后呢，要挂2天，
4: 明天早上我们要收回来，然后会再挂一天。
5: 那这个捕磷灯是不是它除了白磷之外，像别的一些
4: 是的，有一些
5: 虫子也会，
4: 一些其他的小飞虫也会进去。所以到第二天早上，我们要把这个笼子收回去，然后呢要做一个仔细的分拣，把疑似白磷的我们要挑出来，挑出来之后再在解剖镜下来分辨它是哪一种白磷，它是雌磷还是雄磷，甚至要看它有没有吸血。

0: 然后再进行进一步的病原学的检测。
1: 就如果说我们发现这些白领当中有一只是阳性的，那我们可能就是对这个区要进行一个重点的排查。
0: 对，一方面要看它白领的密度，如果白领密度过高，我们也会来进行一个集中的消杀。如果发现阳性白领，那么就说明当地是有这个传染源的存在，我们可能还要继续排查当地犬只的这个传染的情况。
1: 像这个白领它是从哪儿来的呢？
0: 白领它跟蚊子不一样，它的自生地是在土壤里边，是在这样的农村这样土壤比较广布的这种区域，特别是在这种比较阴暗潮湿避风的这样的一些空房子啊，或者我们一些废旧物品堆积的这些部位，都是非常容易让白领进行生存的一个环境，特别周围在有一些鸡鸭鹅牛羊的这些养殖，就给它提供一个稳定的吸血的宿主，那么这个情况就会有这个白领的大量滋生。
1: 那如果这样的话，像这样的环境，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其实还要尽量避免去来到这样的地方，或者说我们做好防护。
0: 对，可能避免不能绝对的去避免，但是呢我们就是在黄昏的这个季节，在白领吸血的高峰，我们要做好个人的防护啊，我们可以穿长衣长裤，另外涂抹一些驱避剂。如果像我们在外旅游啊，到这种山区丘陵地带容易有白领滋生的环境，同样我们也要做好个人的防护。
2: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特约播出。
3: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 所以说在面对这个传染病的时候啊，我们不要恐慌，但是我们要重视它，只有重视了我们才能够把预防做到前面。今天非常感谢您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关于这个黑热病的知识啊，也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帮到大家啊，做好预防，远离黑热病。好，今天的节目就这些，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6: 这小子大有来头，
7: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2: 他率性豪迈，
8: 等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9: 人家吴镇来这儿干嘛来，是给咱们玉溪刀客争脸来了。
10: 好的，是
2: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11: 慢点，
12: 老师，谢谢，
13: 应该的。
1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2: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16: 应该的，
14: 是朴素的诚信。
17: 这个怎么了？
18: 这样吧，我画给您。
14: 是用心的服务。
18: 这样就好了。
19: 太感谢你了。
18: 应该的。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4: 是秉持的公心。
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8: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老家。
5: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收钱，收腊肉，
6: 干嘛？干嘛？
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8: 应该的，
1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河南晚间报道。三亚麦收正酣，河南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全力开镰，一系列务实举措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1: 六月一号，河南省黄泛区农场10万亩小麦正式开镰，今年引进的新型农机装备成为抢收好帮手，效率比传

0: 统机型提高50%以上。
1: 是9米3个台，单次作业覆盖面积更广，一天能收获1000亩地，效率比传统机型要提高50%以上。
0: 黄泛区农场有耕地10万亩，其中7.8万亩为两种田，种子畅销黄淮麦区，年均销售量5万多吨，是河南省最大的两种繁育基地。
2: 今年一亩地打1400斤，应该没啥问题。再加上今年收割比较及时，然后今年一定是个丰收年。
0: 今年三夏，黄泛区实业集团共同入大型联合收割机300余台，成立16支帮扶队，设置9个粮食烘干站点，做好应对阴雨天气的充分准备。
3: 力争3天左右完成收割任务，坚决做到小麦应收尽收。
0: 5月31号，安阳汤阴县瓦岗镇的麦田里，联合收割机驰骋期间，54万亩小麦收割工作正式拉开帷幕。
4: 小麦长势均匀，籽粒饱满，整体收成很不错。
0: 汤阴地处丘陵与平原过渡地带，麦收从西南部岗地率先启动，随后自南向北、自西向东梯次推进。
5: 积极发动各村党员、志愿者，尤其是有设备、有技术的专业人才，成立三夏服务队，对困难群众和缺乏机械的农户，组织帮服务队协助收割，解决群众后顾之忧。
0: 信阳光山县20万亩小麦已进入集中收割期。今年光山县推行网格化分片包保模式，工作人员下沉田间排查伤情、麦情及农机需求，同时统筹调度本地及跨区农机力量，优化作业路线，优先抢收高风险超熟麦田。
6: 从农机服务和田间长势来看，今年小麦的整体长势稳定，产量可观，夏粮丰收已成为定数。我们已经成立专班，制定预案，坚持晴天全员上阵，全力抢收。
0: 目前全县夏收工作平稳推进，减损保收成效显著，在加快收割进度的同时，有序开展秸秆综合利用、夏种筹备等工作，
7: 紧盯收割进度，做到成熟一块收割一块，全力以赴运收尽收，颗粒归仓。
8: 眼下正是河南小麦大面积抢收的关键时期，从豫南到豫北，各地抢抓晴好窗口，做到成熟一块收获一块。面对晚播、阴雨、大风等不利天气影响，各地通过两种加两法的组合拳，有效促进小麦单产的提升。6月1号，在南阳唐河县城郊乡党老庄村的麦田里，种粮户杨连河找来收割机抢收小麦。由于去年晚播了20来天，农技专家给他推荐了耐晚播的小麦新品种，又跟进指导了粗弱转状等田间管理措施，小麦苗情得到转化升级。经过农业专家现场测量、机械收获称重，杨连河3亩半地小麦收获了6332斤，亩产达到了1700多斤。
9: 亩样一号，这个品种啊，抗病抗灾，它也抗豆腐，活杆成熟，杆给丝儿大，这个籽粒数平均都是到60到70中间。
8: 近几年来，高温干旱、倒春寒、麦收季连阴雨等极端天气频发，针对传统小麦品种抗逆性不足的问题，河南育种科研团队和种业企业锚定倒伏、病害、碎发芽等生产痛点，精准攻关，把抗逆性作为核心指标，优化亲本选配。经过多年多点田间试验筛选，育成了一批高产优质、多抗广式的小麦新品种。
10: 亩样一号，它这个父母本就是结合河南、山东脱穗的当家品种，丰产性好，抗性强，抗逆性也好，综合性状非常优良啊！特别是遇涝天气，它表现都是活杆成熟，不会这个早衰，没有碎发芽的情况。安徽啊，这个江苏啊，到河南产量表现是非常的优秀啊，可以大面积的推广。
8: 两种还需配两法，才能把品种的高产潜力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大田产量。唐河县农技部门全环节落实标准化栽培技术，从早春粗弱转状到中后期一盆三防，每个生长阶段都配套精准管理措施，把晚播的劣势扭转为了增产优势。
11: 科学施肥、防病治虫、后期的预防感染风，采取了一系列的科技措施。干群呢积极努力，加上科技人员的技术指导，产量得到了有效的提升，和去年相比，产量增加了10%以上。
8: 6月1号，高质量发展中国行，新时代的气象万千河南站主题采访在郑州启动。来自人民日报社、民生周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日报等主流媒体记者组成的采访团，聚焦极端天气防御、黄河流域气象保障等重点，全方位展现河南气象服务民生、护航高质量发展的基层实践。
12: 河南气象部门不断的精进监

0: 策和预警的手段，打造了631递进式气象服务，让预报预警的提前量更加的充足。在河南新乡，在麦收一线现场，我见证着气象服务助力农户进行抢收，保障粮食颗粒归仓。
1: 6月1号，牧原股份与阿里云在郑州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打造生猪养殖垂直领域大模型，实现产业经验与前沿 AI 技术深度融合。
2: 这个过程中呢，最大的挑战也是最大的突破，就是我们怎么样把一名牧原的30年的养猪专家的一个经验进行这种显性化、结构化，让小牧智能体来拥有这种能力。
1: 此次合作是人工智能加现代农业的创新实践，能够持续提升生猪养殖精细化、智能化水平，推动养殖行业降本增效、提质升级。目前基于阿里云千问大模型打造的牧原 AI 小牧已在1000多个猪场投入使用，覆盖疾病诊断、经营管理等场景。
3: 我们还是立足于这个创造价值的这个突破点上面，服务于我们的劳动者，从原来的经验养猪然后变成数字养猪，从原来的单打独斗然后这个变成一个产业互联，大家能够形成合力共建我们这个行业。
1: 职业教育如何让老百姓真正受益？周口泰康把专业设在产业链上，把课堂搬进车间里，让人才培养与企业岗位无缝衔接。
4: 在泰康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通泰纺织车间，智能纺织设备高速运转，一群身穿工装的学生正在跟岗实训。
5: 我们在企业上午学习知识，下午学技术，有师傅带，还有实训补助。
4: 面对智能升级后的人才断档，泰康县创新推出政府搭台商会牵线校企联运模式，职业中专与通泰纺织共建厂中校实训基地，学生上午理论，下午实操，无缝对接智能纺纱设备维修等岗位。
6: 泰康职专学生踏实肯干，稳定性强，也正是企业最需要的技术生力军。
7: 产教融合要办好，必须政府、企业、学校三方拧成一股绳，让孩子跟着师傅学真技术，练真本领。
4: 截止到目前，泰康县通过这种模式为全县纺织服装企业输送技能人才100多名，企业用人满意度超过90%。从千人纺纱到智能工厂，产教融合让老产业焕发新生机。
8: 政府出政策建平台，企业出岗位出师傅，学校出课程出管理，三方联动，打通了从校门到厂门的最后一公里。我们将依托本土产业优势，持续完善配套政策，做实做细校企合作，办好群众满意的职业教育。
9: 6月2号，濮阳市召开主任代表公民面对面座谈会，聚焦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座谈会总结全市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成效，对校园人大监督岗、基层多元共治等经验予以肯定。对标问题清单明确，濮阳市一府两院将限时整改。市人大常委会将于8月份开展专项督查回头看，全方位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1: 6月2号，河南中裕多氏联运有限公司在郑州揭牌，现场发布首批铁工、铁水、铁海系列联运产品，同时与山港陆海国际物流、盐田港喀什宗保区等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覆盖海运、公路、空运、网络货运平台及供应链金融等领域。节目最后，一起到新乡渭河共产主义渠欣赏生态与时尚交相辉映的山水新魅力。

0: 深入虎穴。
1: 这小子大有来头，
2: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0: 他率性豪迈，
3: 怎么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4: 人家吴镇来这儿干嘛了？是给咱们玉溪刀客争脸来了。

0: 想的是，
1: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四大才子齐聚梨园春，游园会上笑声不断。名家好戏轮番登场，
2: 快把主啊率领起呀！
1: 一场超有梗的梨园狂欢，六月七日晚与您相约，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即使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3: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样勺彩桃坊。

0: 王乔苏被捕，你的计划已经流产了一半。只要水野信贤同时替身陈更生，不但我有危险，你之前逆VR的所有的布置都会毁于一旦。你现在所想，只是要赶在王乔苏见到陈更生之前把他除掉。但是按照日本人现在的保护措施，你完全没有机会。
1: 不过你只要按照我的话去做，就有可能还有机会。很好，我洗耳恭听。
2: 哎，公司在干嘛呀？
1: 哦，马来了，刚才。
3: 这儿了，谢谢。要利用上海军统站的电台，向重庆方面发一份模棱两可的电报，确认陈更生和王乔苏的行动继续。其次，给王乔苏创造一种更加隐秘的情报来源方式，以呼应那份假电文。只需要一份报纸，用简单的文字游戏就可以做到。这是挑拨日本人和王乔苏之间关系的关键。 而计划中最关键的一步，就是绝对不能让王乔苏和陈更生碰面。我会想办法劫走陈更生。行刺平田希子的事件中，陈更生和王乔苏之间存在某种天然的联系，只要能坐实陈更生是王乔苏的下线，自然就引发日本人的疑虑。那么王乔苏所带来的情报，与日本人而言，也就不足为信了。

0: 这次买的这些啊，应该够了。上次去他们家，什么东西都没拿，不好意思。我就听说他们家太太特别喜欢吃这些，这次买够了。
1: 谢安农，
2: 哎，谢谢啊。这个你了。

0: 行动同志到这儿，同志们，时间紧迫，我就不一一介绍了。傅云同志，来坐下。傅云同志，你把秦霜同志的行动计划跟大家介绍一下吧。
1: 好，行动一共分为三个步骤，我们要做的就是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劫走陈更生。
2: 根据情报，陈更生会从76号转运至梅花塘，我们要做的就是在车辆的途经点设伏。76号到梅花塘之间有好几条路，我们应该如何确定押运路线？又要在哪里设伏？
3: 为了避免嫌疑，我不会参与陈更生的押运。除了我之外，只有崔墨会执行这个任务。崔墨这个人精神多疑，再加上陈更生又是要犯，这两条加起来。
4: 他一定不会选择常走的那两条路，剩下这两条，无论哪条路，都一定要经过文澜路。
5: 押运线路我们已经推断出来了，就在文澜路口设伏。高木先生，
6: 东总。
4: 高木先生，我真的已经知无不言了。只要你能解决一个问题，我现在就可以让你离开这里。
6: 好，你说，
4: 你是天蝎行动的接头人，那你一定知道他安插在特工总部的潜伏者是谁。高木先生。 我也没见过这个人啊，我只知道他在特工总部身居要职。
5: 废话，如果能让我跟这个人当面对质，我还是有信心能辨认出来的。很好，就是这样。特工总部最近抓捕了一名潜伏者，水野机关长已经下令将此人送过来。你要做的就是要帮我辨认。
4: 如果你辨认不出，你知道下场会是什么样？你放心，我一定尽力，一定尽力。
5: 根据你所说，这批烈性炸药，你只负责中途转运。
4: 对，只要这批炸药能够通过油路成功进入沪北区，那么军统上海站的行动人员就可以伺机而动，行动代号“血盲”。我猜测。
5: 他们是想对即将召开的和平大会进行阻挠和破坏。血盲这个代号有什么特殊含义？
4: 是一种眼疾，长期生活在血源的人都很熟悉。白血通过阳光的反射，会让人暂时的失明。暂时的失明，
5: 看来军统的人很清楚，他们的行动只能起到隔靴搔痒的作用。
4: 当然，相信高木先生的大才。
7: 要不了多久，就能抓住天蝎。等我得给个一次经过这次的弹库管。哎，
8: 陈更生的事情啊，梅花堂已经知道了，特委会让我们做好移交工作，之后啊，就无需我们再劳心了。
7: 陈更生是我们76号的人，跟梅花堂有什么关系啊？
8: 这不是梅花堂刚刚抓了一个军统的联络员，想通过他来确认陈更生的身份。

0: 这倒是个最简便的方法。去，把文件资料都准备准备，今天下午就移监。哎，对了，你们两个谁有空，跑一趟吧。
1: 功劳是梁处长立的，我就不掺和了吧。
2: 别的，这陈庚生泼了我一身的脏水，再由我去，还得我多费口舌解释，可饶了我吧。
0: 哎呀，没想到啊，这梁硕也有害怕的时候。
3: 吴兴之任最是可怕，崔兄，就帮我担了这个干系吧。
4: 主任又命让你亲自去。
3: 行啊，我让袁唐海跑一趟。你们两个决定吧。
4: 主任，
3: 移送文件送来了，需要您签字。
4: 哦。
3: 这陈庚生在牢里怎么样啊？
5: 据说一直疯疯癫癫的，也不知道受了打击还是装疯卖傻。昨天晚上还伤了一个看守，饭也不吃，嘴上还瞎散花丝的，说是要见您。
0: 这不挺精神的吗？那既然梅花堂着急，就辛苦二位去趟电讯处，赶紧把手续弄完，就把他直接送回去。
1: 是。
6: 放饭了。

0: 那，阿玛，要是，哎呦，病了你啊！哎，干什么？你要说是犯日分子，哈哈哈哈哈！你他妈真病了！
1: 告诉你，我要见主任，我要见平田长官，我要见王主席！
0: 你以为你谁呀？啊，谁他妈就见？
1: 还以为是作为做佛那个电视组长呢，神经病！我要见主任，我要说啊！白痴，一群白痴。 要说脑子早就坏掉了，要说什么都清楚。

0: 事情是这个结果，也算是皆大欢喜了。看日本人的意思，会让你继续接受和平大会的安保工作，到时候你就是特务委员会的梁司长了，可别忘了提醒我们这些老兄弟啊。
1: 崔兄这是说哪儿的话？不过恭喜什么的就算了吧。
0: 什么意思啊？
1: 陈庚生跟日本人一样打得火热，又能怎样？出了事，也不见日本人站出来说句话。
0: 犯不着为了一个潜伏者兔死狐悲。你以前不会这么多愁善感。
1: 崔兄还是这样，说的话值得玩味。
0: 玩什么味呀？我是发自肺腑的关心你。
2: 崔叔，哎，电讯组的电文密码本要怎么处置？
0: 76号的电讯组组长是反日分子，也不知道泄露的多少机密出去。说出去，咱们被人笑话到姥姥家了。先放着吧，回头拿到资料室锁进保险柜。
2: 是。
3: 电讯组都是有属于自己特殊的电文密钥，找不到这个电文密钥，我们的任务是不可能完成的。
1: 崔兄，这要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
0: 别呀，陈哥说的押送路线，咱们探讨探讨。
1: 崔兄看着办就行了。现在这事儿跟我没什么关系，少一个人知道，少一份风险。
0: 学到滑头了，你是想置身事外吧？
1: 崔兄多多辛苦。

0: 抱歉，哎呦，梁处，没事没事，我来，我的问题我没看清路，
1: 不好意思啊，
0: 没事，我的问题，麻烦您了，梁处，
1: 好，
0: 我来吧，谢谢梁处长啊。

0: 啊，骆处长，您怎么来了？
1: 梁处不在。哦，梁处现在不在，那您看看您是在这等会儿还是？
0: 啊，不用了。上个月你们处理的大世界枪击事件，档案处说您没有存档，我来调他。
1: 哦，我处您有所不知，这些事儿梁处是不知道的，一般啊都归白队他们管，就是白队现在吃饭去了，要不我现在给他叫来？
0: 不用了，你让他送到我的办公室。
1: 行，知道了，
0: 麻烦了。
1: 哎，您慢走。

0: 快点走！给拉出去！哎，杨叔，
1: 这么早就出发呢？哎，
0: 崔处说啊，一点前要把人带到。
1: 陈组长，恕不远送了。走吧，
0: 过。呜啥呢？啊！走，拉着走。
2: 处长。处长，您回来了。刚刚陆叔来找您，我说您不在，他问我要调一份档案。
1: 调什么档案？
2: 啊，上个月白哥负责的大世界的那个小案子。
1: 他需要的话，给他送过去就行。
2: 哎，白哥送过去了。
3: 老大，吃晚饭了啊？

我老实点啊。星辰呐，你之前在总部作威作福的时候，可想过有今天啊？啊？想见主任？主任啊，今儿你怕是见不到了，应该啊能去见祖宗了啊！老实点，带上去。

0: 哎，什么情况啊？
1: 这一群拍戏的把道给挡了，
0: 让他们赶紧给我让开。
2: 拿开
1: ，快点说你们的聋了吗？
3: 这好了，
0: 马上也给让了。怎么回事啊？
4: 不好意思，大哥，东西撒了一地，我马上收拾干净，让你们过去。
5: 赶紧把东西给我收了，不然老子一枪崩了你。
0: 哥，你得给我们点时间呀。
5: 管事的呢？
0: 哎呦，在那儿。
6: 一二
0: 导演，
6: 导演，拍戏呢，在这儿
0: 拍什么戏啊？
5: 我告诉你，赶紧把东西都给我收了，不然我把你们全给崩了。
6: 快，东西都收了，烟小点，
0: 赶紧让开，
6: 小点，快，机器搬走，快别点烟了，灭了，
0: 快点，
6: 把烟灭了吧，让着军爷，
1: 烟拿开，
6: 让着军爷，
1: 把烟拿开，
6: 拿远点，
0: 老关，让他们把烟拿开，
1: 再不挪开我就开枪了。
0: 老关，这他娘的什么情况啊？
1: 我也不知道啊，这都提前定好的路线，没人知道啊。
0: 人呢？给我找去，
1: 快找啊！
6: 是。
7: 喂，是，我是，什么？好了，我知道了，立刻通知巡捕，在周边区域戒严，一只苍蝇都不能放过去。王秘书，
8: 主任，
7: 马上让崔国过来，啊，叫梁硕也过来。
8: 是，主任，您这是
7: 陈更生半道被人给劫了。
8: 是，

0: 他马上，
1: 快点，
2: 我是聋了吗？
0: 差不多了，
1: 快点，
3: 看着点啊，
0: 老关。

0: 陈庚生当日被捕，我们也都认为他就是重庆分子，今日被救走，更加验证了我们之前的猜测。
1: 真没想到啊，这军统那边的速度会如此之快，
0: 如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反日分子就拿到了准确的消息，设伏的时间地点也都恰到好处。
2: 我看特工总部是需要该好好整顿整顿。
0: 李主任，这位是我们宪兵队新上任的副队长高木雄一。
2: 押送人员和押送线路都出自76号，这件事特工总部必须向水野机关长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3: 要说押送的路线和时间，也提前通报给高木副队长了。
4: 喂，
1: 好了，现在不是推诿责任的时候，毫无意义。我们这里，我自然会好好调查。
5: 崔处长，
1: 押送的人是你的心腹，押送的路线也是你安排的，这笔账到底怎么样，我之后跟你算。我已经命令梁处长戒严了距离事发地5公里之内的所有街道，他们就算想逃，恐怕也没那么容易。
5: 很好，我也跟着去。
0: 高木忠司，あなたはまだ川が乱れていないのが嫌ですか？
5: 我会带上王小素。如果陈根生真的是被军统劫走，他应该能找到有用的线索。Cemetery， 可以告诉你是这么一个地区了。

0: 请进。
1: 听说陆处长有事找我。
0: 请坐，林田小姐。
1: 你至少该称呼我一句长官吧。陆处长出生在礼仪之邦的中国，这点礼数难道没有学

0: 我们是来参加一个大会的，我们不会。
1: 平田小姐，别误会，我并没有不尊重你职位的意思。我觉得人的名字和头衔不过是一个符号罢了，既然是个符号，你就没必要在意。这份资料上显示，岩久在离开上海之前曾经对平家弄仓库进行过翻修，不知道平田小姐此前有没有进行过调查。
2: 看来水野先生让陆处长调查的事情已经有结果了，不过这里我们早就经过彻底的调查，一无所获。陆处长不会是想要告诉我，这就是你的调查结果吧？
0: 我这里有一份平家弄仓库翻修的施工记录。
2: 这些资料我们早就调查过，之所以会锁定平家弄，也是因为这些。
0: 请平田小姐再仔细看看这份记录。施工队专门动用了两辆卡车来运送沙土，一般的修缮哪会来这么多沙土？
2: 你的意思是，岩久将炸药埋起来？
0: 极有可能。
2: 但奇怪的是，我们在搜索仓库的过程中并没有发现密室或者地下室的痕迹。
0: 也许平家弄仓库只是一个幌子呢？
2: 你会怎么做？
0: 我会再去一趟平家弄仓库，暗中调查一下。哦，对了，忘了告诉平田小姐，这份资料是从梁处长手里接的。
2: 陆处长，话里有话。
0: 平田长官觉得是怎样，就怎样。
2: 这件事之前的确经手两手，但中间出现了诸多变故。岩久死在玉龙山，梁硕也在被迫调查，线索自然就断了。
0: 看来平田长官很信任梁处长啊。
2: 你什么意思？
0: 没什么。
2: 那就辛苦陆处长，有消息第一时间通知我。

0: 这是军统集结的标记，箭头的指向就是方位。现在的指向
1: 不对，长官，他们向北撤离了。
2: 可是根据调查，
1: 你懂什么？他们是故意做成相反的标记，好让我们误以为他们向南撤离了。你去周围看看还有没有类似的标记。
3: 我
1: 没错，长官，他们确定向北跑了，周围已经戒严了，只要我们沿途打探，一定能抓到他们。
4: ただちに陣容を派遣し、町を困らく捜索せよ。
5: はい、全員の令。
4: 今天晚上我要网住陈根生背后的大人。我想随队行动应该没有什么意义吧。
0: 没有问题。
4: 梁处长呢？
3: 高木队长先行一步，我得回总部向主任汇报。
4: 梁处长犹豫不决，怕是要错过立大功的机会了。
3: 你带人跟着高木雄一，不用出头，见机行事就好。
0: 明白，
1: 管事，走。
3: 你回一趟总部，就说王乔苏发现了军统的下落，带着新兵就抓人，我们伺机协助。
0: 是。
6: 车钥匙给我。
7: 处长，您去哪儿啊？要不我送。
6: 去周围转转，看看有什么意外的收获。

0: 放个华丽点，放在上面。
1: 好。
2: 你怎么来了？
3: 日本人还不知道，以为我们带走了陈光生，这是我留下的记号，已经到了左京。
1: 好，快，重东右耳，把他们引过来。
4: 是
0: 是是，
1: 我去试试倒计时。
2: 好，那你赶紧走吧。
3: 等除掉王乔苏、小王计划之前的所有的障碍都已经清除了，你的任务也完成了。如果有可能的话，离开上海吧。
2: 为什么？
3: 和平大会之后，上海的局势会天翻地覆，至于会发生什么样的变故，谁也无法预料。
2: 嗯，你也是。只要天蝎兑现承诺，你就可以重获自由了。
3: 你还真是执着。我一直想说谢谢。
2: 我们是搭档，谢什么呀？你现在跟我处境不一样，你的处境比我危险，在重获自由之前，你要保护好自己。快走。

0: 日本兵快到了，快撤！
1: 快走！
0: 好，走。

放箭！即刻撤离！冯将军，走开！

你这么做会害死他。走，走。

这就是他们藏匿炸药的地方。没想到，这个研究果然奸猾，竟藏在咫尺之处。陆先生，辛苦了。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惊喜超大惊喜，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小开始养护健康，高档健步鞋健康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只要99元，只要99元。等等，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原价299元一双，现在拨打电话，99元四双，99元四双。高档健步鞋，健步养身体，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活动名额仅限100名，先到先得，马上拨打电话抢定吧。人老脚先老，就怕鞋不好。
1: 这鞋不好，老打滑，天阴下雨啊，都不敢出门。
2: 这鞋不顺呐、啊，挤得这个前脚掌可疼了，真难受。
3: 这鞋太沉了，走不动路，真是不舒服。
0: 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一轻，材质超轻，放在手背无压力，穿得像没穿，两脚定式真舒服。二软，鞋面柔软可延展，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底牢牢抓地，不给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
1: 脚上老大难，就穿高档健步鞋。
2: 我这人呐、啊，就闲不住，平时啊跳跳广场舞，还爬爬楼梯，各种体育锻炼我都想尝试一下。因此我这个鞋都是捡好的买，我前前后后穿了很多，我就感觉这种高档的健步鞋它最好。你看这鞋底一踩就弹起来了，是又轻巧又舒服。自从穿上它呀，别的鞋我都不想试了。
1: 这人要上了岁数啊，那舒舒服服是最重要的，那尤其是这个鞋。你像我呀，平时啊打个太极啊，外出去旅游，一是怕呢这个鞋打滑，万一摔了跤，那可是伤筋动骨100天呢。第二呢，是怕鞋不跟脚，如果脚要不舒服，那浑身上下都不得劲儿。你看我穿上这高档健步鞋，这脚趾头在里边可以随意的走动，哎，往前迈一步，它马上就抓住地，比那猫爪子抓得都紧。
0: 很多人说市面上一双普通布鞋还要50-60，但现在只要一个电话，仅需99元，高档健步鞋直接就能带回家4双。你们不怕亏本吗？质量能保障吗？今天我们不为别的，只为回馈辛苦了一辈子的爸爸妈妈、叔叔阿姨，才会拿出这样的超低价。今天活动期间仅需99元，只有100个名额，活动结束就再也没有了。
1: 高档健步鞋，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好鞋经得起考验，轮胎抓地力有多牢你想想汽车就知道。高档健步鞋，鞋底采用的是车轮胎技术制造，我们拿市面上的普通布鞋和皮鞋，同时呢放在洒满水的玻璃上，再把玻璃倾斜，咔，皮鞋一下子就滑下去，布鞋也不甘落后，一滑到底。再来看我们高档健步鞋，在玻璃上稳稳当当，防滑效果看得见。高档健步鞋有多轻呢？看，放在手背上就像乒乓球一样颠起来，再和鸡蛋对比，还不到2个鸡蛋重。我们再来看舒适度，鞋面采用的是超柔软延展性材料，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会变形，不会断裂，随脚自动适应，不割脚，不磨脚，不累脚。
0: 老布鞋，老皮鞋，不如一双高档健步鞋。换换换，换双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只。

0: 要99元。等等，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原价299元一双，现在拨打电话99元四双，99元四双，马上拨打电话，山顶吧！
1: 今天我们就来到现场挑战，看看高档健步鞋究竟能够获得多少大哥大姐的认可。
0: 李大妈，穿鞋难题，脚面宽，鞋夹脚，走路就像在受刑，每两步就疼得受不了。
2: 哎呀，穿着鞋太舒适了，就像为我这脚啊定制的一样，真的。现在呢，再穿上走路，脚也不会疼了。哎呀，这个鞋我想一定不会便宜吧？
1: 打个电话，99块钱四双，免费送到家，让您换着穿。
2: 哎呀，
1: 以后啊，再不用担心鞋不合脚了。
0: 赵大爷，穿鞋难题，扁平足，脚容易肿胀，早上晚上两双脚，买鞋只能大两号。
3: 哎呀，挺舒服的，这鞋面还能延伸，你看这鞋底呢，你看还能回弹，可以，这鞋很舒服，真不一样。这关键啊，你看这走起路来啊，这脚趾头啊在里边还能动的，这走路啊是稳稳当当的，这脚啊跟解放似的。这么好的鞋，99块钱
4: 四双，
3: 我没听错吧？
1: 千真万确。
3: 嗯，那你这鞋我要多订几双。
0: 惊喜，超大惊喜，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小开始养护健康，高档健步鞋健康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只要99元，只要99元。等等，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原价299元一双，现在拨打电话，99元四双，99元四双，高档健步鞋，健步养身体，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活动名额仅限100名，先到先得，马上拨打电话，山顶吧！郑重承诺，高档健步鞋质量您把关。换双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现在打电话申领，不用有任何顾虑。老布鞋、老皮鞋，不如一双高档健步鞋，换换换，换双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
5: 我爸这双脚啊，可没少受苦。小时候家里穷，他整天在工地上打工，也不知道注意。这年纪大了呀，穿啥鞋都不行，大了不跟脚，小了又磨脚。尤其是阴天下雨的，一般他都不敢出门，就怕滑倒。这双高档健步鞋呀，自从给他送来，他都不舍得换，说这鞋穿上是又舒服又透气，天气再热也不捂脚汗了。一开始老爷子还嫌我乱花钱，我告诉他才99，还四双呢，可把老爷子乐坏了，逢人就说闺女买的鞋啊是又划算又舒服。
6: 我这人呐、就闲不住，平时啊跳跳广场舞，还爬爬楼梯，各种体育锻炼我都想尝试一下，因此我这个鞋都是捡好的买。我前前后后穿了很多，我就感觉这种高档的健步鞋它最好。你看这鞋底一踩就弹起来了，是又轻巧又舒服。自从穿上它呀，别的鞋我都不想试了。
1: 高档健步鞋敢和定制鞋叫板，敢和普通布鞋比价，安全好鞋。您现在打电话订购，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或者不喜欢，不像电视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呢，我们还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请您放心买，放心购。
0: 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一轻，材质超轻，放在手背无压力，穿得像没穿，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软，鞋面柔软可延展，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体牢牢抓地，不觉洒水不像滑，走路就像猫抓地。惊喜，超大惊喜，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小开始养护健康，高档健步鞋健康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只要99元，只要99元。等等。

0: 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原价299元一双，现在拨打电话99元四双，99元四双，高档健步鞋，健步养身体，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活动名额仅限10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郑重承诺，高档健步鞋质量您把关，换双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现在打电话申领，不用有任何顾虑。
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0: 安全です。
1: 残念ながらほとんどはすでに彼らに運ばれて、これらを残すのはまだ間に合わない。
2: 처가 확인이다.

0: 陆先生，今天也算是有收获。モデカイで。
1: 好。
0: これらの金製品を全部運んで帰れ。
1: 運べ。

0: 丁大人官，主任要见您和陆处长，这边请。一塌糊涂，王乔苏就这么死了？你们让我向水野机关长怎么交代？
1: 七十六号支援来迟，如果能先一步封锁北界，声望就不会这么大。这件事，梁处长要负一贯的责任。高木先生。 梁处长要回总部汇报，还要带队支援你，他没有分身术啊！也不知道是谁太莽撞了，一头撞进军统的陷阱，现在来推卸责任，
2: 别这么
3: 够了，现在还吵个不休，脸都不要了，还嫌不够丢人？
2: 进来，
4: 主任，丁店长官来了，
2: 好去，好。
5: 今天小姐辛苦了，哎，坐。现场勘查有什么收获？
6: 现场并没有发现什么，不过在现场之外，我们另有收获。

0: 哦，那这么说，有好消息了。陆处长一直在暗中帮助我们调查、研究藏匿炸药的下落，如今终于有了些收获。炸药就藏在平家弄的一个秘密地库当中。平家弄，这可真是太巧了。这个地方离爆炸的地点不远啊。
1: 对，一条街的距离。
2: 重庆分子可以说是处心积虑。我们还在秘密地库当中发现了密电，应该是军统留下的。
0: 王秘书，叫电讯组的人过来，现场破译，谁都不准离开。
3: 是。

0: 破译出来了。嗯，很好。念。乔夫计划成功，予以脱困，将不惜代价，予敌重创。
1: 予以脱困，这是谁的口吻？陈更生。
2: 主任，请见。
1: 破译密码，确实与陈更生曾使用的私人电码吻合。这个陈更生啊，
0: 真是厉害呀！看来乔夫。
3: 指的就是王乔苏了。此人如此狡猾，竟然还诈降，王成二人私下勾结，连机关长都骗过。
4: 不可能，王乔苏是我亲自审讯，是不是诈降我最清楚。
5: 保姆先生，在确凿的证据面前，就不要再进行没有意义的商量了。
4: 你什么意思？
5: 这重庆分子啊，这处心积虑啊，倒是让高木队长吃了不小的亏啊。
6: 此次多亏了梁处长察觉，不然伤亡会更加惨重。
7: 这个陈更生啊，真是太可恶了。如果不是他引导我对梁处长有所怀疑，他也不至于能翻出这么大的风浪来。
6: 梁某未能够阻止陈更生和王乔苏。
5: 寸功未立，实属惭愧。这次虽然有些损失，但也算纯净了总部内部的队伍，并不算一无所获。
7: 梁处长，我为之前对你的怀疑表示歉意，
6: 以后好好的干，我绝不会亏待你。
7: 主任言重了，这是属下的本分。
5: 嗯。

陈更生的办公室被新兵查收了，这是他的电文秘本。按照之前的计划，伪造密电，护士动议，只要这水泼上猛酵素，我们的计划就算成功了。

0: 你什么人？
1: 陈根生，你自己选块地儿吧。
0: 陈根生，你个汉奸，你在76号害死了这么多无辜的同胞，就这么让你死了，还真是便宜你了。

0: 处长，你要这本子干什么呀？
1: 放回去。
0: 啊？
1: 放回去。
0: 放回去。

0: 我们都是为了你好，我们都是为了你好。
1: 谢谢。
0: 应该没见过吧？对，我是枫叶同志的上线，也是朋友。我比你年长几岁，你可以叫我老谭。
1: 老谭，这个名字听着很熟悉。看来你恢复得不错啊。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想跟你好好卖。

0: 你的脉象还是比较平稳的，看来恢复得不错。但是因为你的伤口伤及头脑，会不会旧伤复发，或者是留下后遗症，我也没有十足的把握，看来还要进一步做检查，我会让费曼同志给你安排的。
1: 我早在玉龙山就应该死了，这条命是捡回来的，多活一天都是赚了，我并不在意这个。我只想知道枫叶究竟是怎样一个人。
0: 人生并非是为了苟活，而是寻光铸魂，使之穿心。这是我和枫叶同志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跟我说的话。他说，生命不是为了多一刻的呼吸，而是要寻求光明，铸造意志，传承智慧。
1: 这句话我听过。
0: 我很想知道枫叶同志牺牲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
1: 他为了应户的身份用我的配枪开枪打死了自己。他之前跟我说，前缘计划只能由我来完成。前缘计划到底是什么，我根本就想不起来。还有他和军统还有谢俊安到底是怎样一个关系。
0: 枫叶同志的表面身份是从事医药商贸的实业家，实际上他一直在利用这个身份为组织募集善款，收集情报。他和谢俊安是早年的朋友，谢俊安并不知道枫叶同志的真实身份，他们之间的合作也是私人关系进行的。至于前冤计划，暴雪将至，前行已远。与受困的上海解救数以2000人级的劳工难民，就如同是在黑暗的深渊前行，生死一线，容不得半点差错。

0: 劳工难民2000人，你没有骗我吧？
1: 过去难民的营救工作一直是我们在上海群众性抗日的重要任务。和平大会筹备期间，日本人收紧了管控，把2000劳工秘密的抓捕关押起来。他们准备在和平大会之后把他们全部送往战场。到那个时候，2000人将没有一个人可以活着回来。
0: 那你们想要我做什么？
1: 时间紧迫，你的任务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获得日本人的信任，进入筹备组，在和平大会的当口摸清楚日军的兵力部署，我们才能够实施全员计划，把劳工们都解救出来，并且顺利地送出上海。军统的血盲计划可以为我们争取时间。
0: 所以冯岩同志的杀人身份借用炸药也是组织的安排。
1: 对，
0: 只可惜他还是为我牺牲了，所以我跟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1: 关于冯野同志，你还能相信什么？
0: 我模模糊糊记得，我叫他严叔，他是我的养父，他跟我父亲是好友。我父母都死了以后，是他把我带到了上海。

0: 你的父母都死在日本人手中，你想替他们报仇的话，就跟我走。
1: 阿伯，
2: 你长大了，可以自己做选择。
1: 阿伯，我想去。
2: 孩子，我没有看错你，你做了正确的选择。青霜醉枫叶，淡月饮芦花。我就是你的上线枫叶，从今天开始，你的代号就是青霜。青霜同志，欢迎回家。

0: 的事情我已经想不起来了，我只记得他的血溅在我的衣服上，还有我没能完成的任务。也许他还跟我说了其他的话，可是我完全想不起来了。
1: 没有关系，总会有想起来的那一天。
0: 我很明白，这条路我是不是应该继续走下去？
1: 你的头脑受了伤，让你遗忘了很多事情，但是信仰和使命是镌刻在灵魂中的。就像现在你又再一次回到这里来找我，如果再给你一次选择的机会，我希望你选择成为我们真正的同志，因为现在没有人比你更适合完成这个任务。剔除了陈刚生，你赢得了日本人的信任，处在风暴的核心，组织上需要你，2000难民更需要你。
0: 我明白，你放心吧，这是鼹鼠的预言，我会去完成的。我不希望再有人白白牺牲，更何况是2000人。

0: 进去吧，这个医生是老谭联系的，先去拍个片看一下。
1: 我不想留下记录，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0: 这里不会。

可我必须提醒你，这个大便如果不拿出来的话，对你的脑袋会有秩序的影响，后果非常严重。所以我建议你带一个笔记本，去哪里都记录你的生活，可能对你以后会有帮助。

0: 一大清早就嬉皮笑脸，没个正形。
1: 老大，处长，你要知道一会儿发生啥好事，你就不会这么说我。
2: 你是不是傻呀？还叫处长？
0: 你们两个唱什么双簧？
1: 一会儿你就知道。哎，
3: 杨处长，主任有请。
4: 一会儿帮我翻回办公室。
2: 好嘞。
3: 你看，我就说吧。
2: 你说个屁！你说得了吗你？
0: 一哥，白哥，到底啥好事啊？
2: 不关你什么事，
3: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5: 老谢，你什么意思？
6: 什么什么意思啊？
5: 梁硕为什么还在七十六号？咱们不是说好了吗？评价弄的事情解决完了以后，你想办法送他离开上海。
6: 想走就走？你以为特工部是哪里啊？仓库、商行。
5: 你之前可不是这么说的。
6: 任务进行到这一步，随时有新的情况发生，计划赶不上变化很正常。
5: 你可别哄我，我知道你现在有人有枪有通路，你想送一个人离开上海，只要你愿意，没那么难。
6: 耳后动，虑而后行。我首先要保证的是整个计划稳步实行。梁硕好不容易重新获得日本的信任，贸然离开一定会被怀疑的，这叫得不偿失。
5: 我看你从一开始就是耍我呢，是吧？
6: 我答应过会考虑这件事，自然会好好考虑的。
5: 骗子。
6: 吃早饭了吗？
7: 梁处长，中执委的批文下来了，恭喜升职啊。
0: 全将主任栽培。
7: 这以后啊，你不仅是特工总部的处长，还兼任着中执委下辖的特检司的副司长，级别呢是升了一级。
8: 这职责的关键也不言而喻啊。
7: 这次升任呢，是特委会的周主任和梅机关的水野机关长共同提名，汪主席特批的，你可别辜负了汪主席的期望啊。
0: 如果不是因为主任举荐，属下也不会有今天。德蒙中尉长官的抬爱，属下一定鞠躬尽瘁。哎，
7: 客套话就不说了，你是我最得力的下属，你离开特工总部啊，我也十分的不舍。
8: 可是为了新政府的大计，我也只能忍痛割爱了。好在中执委啊，为了方便你工作，特意批准你在七十六号继续办公，协调好后续和平大会时和七十六号的对接工作。这授勋大会中午召开，届时呢将有很多日本代表出席，你准备准备。
0: 是。

0: 王秘书，大概，家处长评鉴评鉴。这个事，你都升职了，我作为你的老上司，当然要有所表示了。可是我思来想去呢，我就觉得你办公室里的陈设有点空，于是我就托人到市场上寻了一副石桥老人的山水真迹。
1: 你瞧瞧，不愧是名家手笔啊，意境深远。
2: 出人费心，既身经后裔，遇名画之中，实属让属下感动。但是这墨宝非凡，放在属下手里，真是有些牛角牡丹了。
0: 哎，你这是哪儿的话呀？
1: 先帝前程似锦，万里风云重金而起，你如果再推却。
3: 那可真的辜负了我的一片真心实意啊！那属下就受之有愧，却之不恭了。<笑>
4: 手下，咱们不醉不归啊！哎，来了，欢迎，
3: 欢迎，
4: 欢迎副联会副请司司长梁司长，啊，梁司长，恭喜发财啊！这回是升官了，我们这帮老兄弟。
5: 你得多提携提携吧，梁司长。今后咱们这帮弟兄们可要多多沾你的福哟。
6: 对啊，
7: 詹副，且慢谈，还是叫我梁处吧，显得亲切些。今后怕是要诸位替我多多担责了。
8: 他还挺谦虚。来，
3: 恭喜啊，梁司长。
5: 顾处长有失，可否单独聊两句？
7: 当然。
5: 诸位失陪了，好。梁处苦心经营多年，今日得偿所愿，恭喜啊！
9: 人往高处走，自然是要苦心经营的。陆处长这番话不咸不淡，叫别听到，只怕是误会陆处长眼热。
7: 我确实羡慕梁处长，无论走到哪儿，都是众星捧月。
5: 总是能把握住最佳的时机，借顺风又顺水。
7: 不像我，是个无用的人，总是在最不合时宜的时候出现，还替人当枪使，收拾烂摊子，遭人厌弃。
5: 陆处长新任总部就立刻破获平家弄炸药一案，能力之强，大家有目共睹，何来厌弃一说？<笑>
7: 要不是梁处清高。
5: 宁愿争这份功劳，烂在朝廷里，哪轮得到我借花献佛啊？
7: 陆处长太谦虚了，梁某寸功必争。陆处长能占得先机，全凭自己本事。梁某心服口服。<笑>
5: 梁处也是心思缜密，算计得当，令人佩服。只是可惜，调任之后，我们见面的机会就少了，有些遗憾。
7: 哦，那恐怕要让陆处长失望了。
5: 我还会留在本部，咱们来日方长。好，
10: 司长，
5: 陆叔，司长，撤备好了，我们可以出发了。陆叔长，失陪。
10: 陆叔再见。
7: 恭喜啊，梁司长。
10: 梁司长，
5: 叫老大，自家兄弟别搞攀附那套。 知道了，老大。老大，
10: 您说陆处是不是对你有什么意见呀？怎么说？就感觉他看您的眼神好像带仇似的，而且从面相上看，这种人极度争强好胜。您可小心着点，您毕竟刚高升，你保不齐有人记你。
5: 你这小子到底有多少心眼啊？你是不是在别人面前也来分析我的面相？
10: 没有，老大。
5: 陆处长的事情不要到处乱说啊，少给自己找麻烦，听到没有？
10: 知道了，大。
5: 好吧，
10: 哎，老大，把大衣披上，外面冷。
11: 梁司长，梁司长。

0: 豆豆。
1: 梁先生，这次调人特遣是洞外所归，可喜可贺呀。我和梁先生有过一面之缘，梁先生的名字我每一天都能听得到。
2: 机关长谬赞了，属下寸功未立，却得到机关长的关照和提拔，实在是惭愧。
1: 梁先生，请坐。
2: 谢机关长。
1: 梁先生智勇双全，是难得的人才，更使用一次次行动证明了自己对新政府大日本帝国的忠诚。特遣司副司长一职是非你莫属啊。用你们中国话来讲，梁先生之后任重道远啊。
2: 这是属下的荣幸，近期王乔苏一案让机关长费心了，属下作为76号行动处的处长没有尽到责任，还请机关长责罚。
1: 哎，这是高木行事鲁莽，与你无关。梁先生请坐。
2: 谢机关长。
1: 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要摸清楚重庆分子的下一个目的是什么，才是我们现在要考虑的事情。这次找你来也想听听你对于斗争现状的情况看法，以便我们日后

0: 协力合作，梁硕一定知无不言。程琛分子秘密筹谋的计划代号“雪盲”，在梁先生看来，这两个字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据属下所知，雪盲是北方雪人中一种常见的眼疾，这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1: 还得向机关长求求。我的家乡在日本长野，滑雪是我们那边年轻人的兴盛的一种游戏。我也不例外。年轻的时候，不知道不能在雪地里长时间的逗留，不顾朋友的劝阻，却一个人踏上了山顶，准备打破村里的滑行记录。但没想到的是， 正在我激情满满，准备一口气从山峰上滑下来的时候，意外发生了。
0: 血盲。
1: 没错，我并没有意识到，在雪地里长时间的逗留，对我的眼睛造成了极大的刺激。就那么一瞬间，我的眼前一片白光，什么都看不见了。也就这么一瞬间，我从 山峰上跌落了下来，浑身是酸楚苦楚。如果不是我朋友找到我，可能现在站在这儿的就不是我了。
0: 机关长的意思我明白，雪盲不是什么顽疾，也极好治愈。但是如果发生在不恰当的时机，却极其致命。
1: 梁先生果然就是一点就透啊。
0: 我也在这么想，反日分子在找一个适合的时机。现在看来，这个机会应该就是和平大会。不错，
1: 既然反日分子要在和平大会动手，与其被动防范，不如反客为主，扰乱他们的行动。不知道
0: 机关长会有怎样的打算？
1: 我已经向陆巡部和特务委员会 提出申请，将和平大会的召开日期提前2天，地点也从原来的湖北区撤离，这样就一举打乱了反日分子的行动计划。梁先生，觉得如何？完全赞同。
0: 越是紧绷的时候，反日分子就越容易露出破绽。只要他们部署一乱，
1: 就是我们收网最好的时机，只是不知道机关长会有怎样的部署。等时机成熟，梁先生自然就会知道，我们怀疑特工总部已经被反日分子渗透，所以会同特务委员会成立特检司的意义就在此。 这样，梁先生的手下就会成为和平大会期间的一支骑兵。我们要的不仅仅是新政府官员的安全，还有反日分子的项上人头。属下明白。
2: 機関長、ランクニン昭はどうですか？奴は獲物である。私には何も言えない感じがするな。機関長、彼を信じられない。中国人であれば誰にも親友できない。
3: 今のところは彼しかいないな。時間も無駄したくないな。彼を手に入ればいい武器になるはずかな。

0: 你是谁？为什么要给我他的消息？
1: 外地请的人到了吗？
2: 到了。
1: 这一次，
0: 不许再失手。
1: 是。将军，林斌。
2: 老大，我们回总部还是？
3: 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办，送我到西安路，你就可以走了。
0: 好。

0: 这怎么回事啊？
1: 我们原来298元一台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才卖39元一台，怎么还是卖不出去啊？
2: 还不是因为太便宜了，大家都不相信，不敢买呀、啊。
3: 就是，
4: 哎呀，骗人了，咋办呢？
1: 各位现场大哥大姐们，我当着大家的面承诺，买回去试用7天，与您家的水龙头不配对的，退。不是高科技6层滤芯电视同款的，咱们也退。买回去您家的水过滤的不干净的，退。并且3个月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的给您免费换新。
4: 你现在说的好听，真是装上以后还得多点买你们的滤芯。
3: 就是
1: 我们家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是2022年的高新科技，不用额外的加装和购买滤芯。并且啊，我今天不怕得罪我们的同行啊，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每台只要39元。并且今天购买的客户呢，是买一台送一台，我一定要把实惠和健康送给大家，让大家以后啊每天都能喝上健康的好。
5: 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打接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仅限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已经问世，风靡全国。它匠心设计，6层过滤，一镜到底。它万能接口，随装随用，简单方便。它不用更换滤芯，滤芯脏的拆下来清洗干净，可以重复使用，不插电，不打孔，不产生废水，经济使用。它就是2022风靡全国、居家必备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镜到底。只要装上它，立刻变得清澈透亮，口感清甜，健康饮水刻不容缓。现在39元买一台送一台，全国观众都在疯抢，活动随时可能结束，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才两秒，过滤出来的水立马变得清澈透亮，
7: 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方，装上就能用，这滤芯。

0: 拆下的皮鞋接着用。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千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嗯，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出来洗点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即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现在呢，我们用咱们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把这个脏水啊给过滤一下。
0: 哇，我天！
3: 朋友
0: 们，来，这个大姐、叔叔、阿姨，看见没有？
4: 看见。
0: 这边立刻变成这种清澈洁净了。
2: 我们现在呢，把这个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给取下来，来大家看啊，这里边全是脏兮兮的，
5: 太
2: 脏了，水里的各种杂质，还有一些污染物。
0: 第八代超能净水器过滤这么干净，安装方便不方便呢？
2: 非常的方便啊，咱们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它是万能接口，拿回家呀，直接的拧在水龙头上就行了。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记住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快用2022年的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净到底。第一层呢是5微米的 PVC 无纺布，它能够过滤水中的铁锈啊、泥沙呀、悬浮物，还有可见的杂质。这第二层呢是麦饭石，第三层呢是矿物球，第四层呢是亚硫酸钠，第5层啊是活性炭，这第6层啊是1微米的 PVC 无纺布，深度的过滤1微米以上的杂质，让水啊更加的洁净，更健康。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记住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抢到了，我抢到了第八代超能净水器，39块钱买一台再送一台，太实惠了！厨房装一个，洗脸池装一个，淋浴间再装一个，这平时呀喝的用的全是6层过滤的干净好水，
6: 才39块钱，不够一顿饭钱。电话打得早，进入前100名，买一台送一台，我一下子订了10台，家里留用4台，剩下的给闺女送过去，让全家都喝上健康的好水。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这是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这有足足的6层滤芯，流出来的水又干净又好喝，
8: 是吗？我尝尝。
7: 不但净水效果好，还不用单独购买加装滤芯，现在厂家在搞活动，39块钱买一台还送一台呢，特实惠，
8: 是吗？这么便宜去哪儿买啊？
7: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就能抢到厂家优惠名额。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

0: 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三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全市六层过滤的干净好水才39块钱，不够一顿饭钱。电话打得早，进入前100名，买一台送一台，我一下子订了10台，家里留用4台，剩下的给闺女送过去，让全家都喝上健康的好水。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8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三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这是第8代超能净水器啊，只有足足的6层滤芯，流出来的水又干净又好喝。
3: 是吗？我尝尝。
2: 不但净水效果好，还不用单独购买加装滤芯，现在厂家在搞活动，39块钱买一台还送一台呢，特实惠。
3: 是吗？这么便宜去哪儿买啊？
2: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就能抢到厂家优惠名额。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8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三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很高兴您接受我们的采访，可以谈一谈这次获奖的感受吗？
5: 大家好，我是一颗麦粒，虽然我的个头很小，没想到的是这里的人们却把我看得这么重要。从实验室到田间地头，我的传奇麦生是在一位位粮食英雄的精心呵护下才安全走过的。在我的麦生里，我每天听着科学家的召唤，感受着耕耘者的抚摸，浸润着天地的滋养。当夏天的风从我头顶吹过时，我知道麻成熟了。每一颗成熟的麦子都期待着自己的华丽变身。那个华丽丽的我从地头来到餐桌，我脚下的土地也从中国粮仓变成了国人厨房。每个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有自己的使命，这一刻我突然明白了我和他们的使命。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这是在广袤田野里落地生根的他们对中国人丰衣足食的郑重承诺，这也是我的使命所在。

0: 鸡票子，你站花票子，
1: 咱们来，
0: 咱也来。
2: 传令下去，三道员所有刀客，活捉蔡宝子。
3: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奇观，河南卫视《原上风云》。
4: 坡道盲道让他们的出行无障碍，信息可听，文字可读，让他们的交流无障碍，自主安全便捷，让他们生活更便利。

当秋天的风扫过一片金黄，北方的田野上奏响了丰收的序曲。玉米成熟的季节，老李总是起得比往常早一些，趁着清晨的凉爽劲儿，在地里忙活了起来。太阳渐渐升起，收获的玉米也已经装满了车斗。闲暇时光，老李有着自己的爱好，

次中音萨克斯，高音萨克斯，然后汇入明快的长笛。渐次奏响的音符从农家小院飞出，汇合成秋日里人们对生活的畅想。这里是河北省衡水市的周窝村，一座被音乐包围的村庄。周窝村位于华北平原腹地，河北省的中部，距离武强县城只有十几公里。行走在村庄里，无论是大街小巷还是十字街头，随处都会传出动人的旋律。街道转角处咖啡馆中，每天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乐队进行精彩的演出。

0: 街边的雕塑，建筑的装饰，每一处细节都体现着这里的人们对音乐的热爱。这座华北平原上的小村庄因为音乐而变得与众不同。周窝村200多户村民中有300多人从事乐器产业，这里每年出产的乐器超过100万件，其中铜管乐器的产量高居全国第一、世界第二。背靠着庞大的乐器产业，村民们的生活越过越有滋味。在村中心的广场上，每天都会有一支乐队进行演奏。
1: 刘大姐，您吹这个吹多少年了？
2: 吹了3年多了，自娱自乐。
1: 自娱自乐啊！
2: 吹这玩意儿，心情好，心态好。
3: 你有发现是一吹一烧都没了，后头脑子是烧都没了，只是吹这个了。
1: 是
3: 的，对。
0: 这支乐队的成员平均年龄超过了60岁，他们中有的是在村中乐器厂工作的村民，也有种了一辈子地的农民。退休之后，大伙聚在一起玩起了乐队。
2: 心里特别叫这样呀，有那个说不出来那个高兴。
1: 离不了
2: 他，每天上班得吹进去。
1: 他和你老伴现在看谁重要？
2: 都重要，
1: 都重要。
0: 虽然这支老年乐队的表演并不完美，但只要是欢快的旋律响起，每个人都开心的停不下来。上到99，下到刚会走，周窝吹乐器，人人有一首。音乐带给周窝人无尽的快乐，也让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加富有情趣。村民们把自己对艺术的理解融入村庄的每一个角落，街道、房屋、院落都被五彩斑斓的颜色渲染着，粉红的墙体装饰着绿色的藤蔓，

0: 鲜艳的花朵搭配上橙黄的玉米，就连他们一日三餐必不可少的面食，也会被调制成诱人的红色。人们用丰富的想象力，把自己的家乡描绘成了一幅浓墨重彩的画卷。
1: 嘿，这家伙，下锅。
2: 品尝呐啊！
3: 这个颜色真漂亮，但是块切的有点大，一个人吃不了啊。
4: 感觉像
0: 当地人对于美的追求源自村庄的历史。周窝村所在的武强县，是中国北方著名的年画之乡。直到今天，村里还有店铺在售卖着这种古老的艺术品。
5: 周老师，在忙了是吧？
6: 年画，年画。
5: 哎呀，这么多年画，这是晚上
6: 啊，对对对，
5: 这是年画
6: 啊，对，对，
5: 这个是
6: 灶王爷的
5: 啊，
6: 对，
5: 这是门神啊，
6: 对，门神，狮子、老虎、大花瓶，这是武强年画的代表年画。
0: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武强年画，一直以构图饱满、色彩丰富、对比强烈而著称。这些制作精美的年画，曾在中国北方地区广为流传。
5: 补一张
6: 啊、
5: 这个什么意思啊？
6: 这个补一张这是传说，就是武强年画，每年一张补一张啊，不知落到哪一方，年画上画的这些神仙
5: 啊，
6: 就是不知道这个人能出现在什么地方，那就是这种一种这个美好的一种愿望
5: 啊，
6: 起了一种。
0: 武强年画中的人物形象素来生动逼真，因此在民间也就有着画中人物会鼓出年画扶危济困的说法。传说蕴含着美好的祝愿，而历史上的周窝仙人也的确靠着这一张张年画改变了自己的命运。相传明朝时，一对周姓兄弟从山西迁居至此，因为生活困顿，兄弟俩只能居住在简陋的窝棚里，周窝的名字也就由此而来。
6: 建村以后呢，这个土地也比较少，产量也比较低，他们就开始这个学着做生意，出去闯一闯。县城他这个出产年画，到了冬三月，他们就背了，就到东北、到内蒙那边去卖的年画。
0: 周氏兄弟带着村里人走南闯北，到各地贩卖年画，这一闯还真闯出了不少名堂。当时他们挑选的年画总会最先卖光，人们都夸周窝人眼光好，会办事儿。渐渐的，村里人的生意越做越大，从年画到百货，从布衣到布匹，到后来周窝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做生意，周边的集市里也必有周窝人的身影。
6: 可以说是家家户户啊，每家有的出一辆小推车，有的出两辆三辆，结伴到这个附近有的大的庙会集市，他们都邀请我们村里边人去，就是无周窝不成集，没有周窝人就赶不成这个庙会了。
0: 数百年间，周窝人推着小车四海闯荡，把生意做到了中国各地，他们的眼界越来越开阔，想法也越来越活络，这也让他们在时代的发展中总能快人一步抓住机会。20世纪60年代，中国各地农村都在集中力量发展农业，但周窝村因为人多地少又缺少水源，光靠种地连温饱都难以解决，于是人们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先发展副业。1970年，不少周窝人参与了北京地铁建设工程。有一天，他们听说工地上缺少配电柜，这让周窝人敏锐地察觉到了商机，很快把这个消息带回了村子。那时候，村里自办的工厂还只能焊接一些简单的铁皮柜，这样复杂的设备，大伙儿都没见过。村民们能够拿到的也仅仅是一张产品图纸，
7: 也没有基础，也没有什么，都是挺难的，感觉一起步挺难的。把这个设备，那时候也得算是行，这个工具都是我们自己生产自己。

0: 就这样，一张图纸，三四个技术员，加上一些手艺精湛的村民，在那个连照明电都没接到村里的年代，硬是凭着一股子敢试敢拼的钻研劲儿，用了三个月的时间造出了十几台样机。产品送到北京后，一举通过了技术鉴定，解决了北京地铁建设中的难题。周窝人小试牛刀便取得了成功，人们开始在全国跑销路，很快就接到了雪片般的订单。有了钱，就有了发展的底气。人们请来了专业的打井队，为1500亩农田打出了23眼机井。原本缺水的旱地，全部变成了高产的水浇地。到20世纪80年代，村里的粮食产量翻了几番，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1: 我们村的那个叫双破百，就是产值，工业产值突破100万，还有是农村的粮食，还有我们产的粮食突破100万。
0: 实现了双破百的周窝开始想办法改善人居环境。如今游客在村中穿行，看着宽敞整洁的大街，四通八达的胡同，绝不会想到这些道路、房屋和村庄格局都是40多年前修建的。1975年，为了修建新村，大伙召开过几次会议，商议村庄的格局走向。有着超前眼光的周窝人都觉得，这些年积累了不少钱，要建就建一座能经受百年风雨，子孙后代都不用再大拆大建的村庄。
1: 老人们说过，可能是还特意去了趟北京，看了看人家的胡同，然后结合了人家的胡同，然后在我们村又盖了我们村的现在的胡同。
0: 北京城的格局给了周窝人不小的启示，人们按照古代城市棋盘街巷的布局进行了规划。从空中俯瞰，一纵一横两条主街把周窝村分成了和谐富国四个区。230多套红瓦砖房，风格统一，布局合理，每户院落的面积都有240平方米。
1: 每一套中间有一个小胡同，就是为了方便咱推车啊，在里面走，这个下雨啊，那个雨水能直接流到胡同里面去，不至于流到人别的院子里面去。每两套房之间有一个大胡同，在3米半到4米宽吧，它就方便那时候驴车呀、马车呀能进院，当时也是比较超前的。
0: 村民周金香一家就居住在主街的旁边，虽然屋里曾几经装修，但房屋和院落的格局却一直没有改变。聊起当年给大伙儿分房的情景，他至今都印象深刻。
2: 搬来以后是7、8年搬来，那时候主要就是村里盖的房，然后你搬进去住，200斤半子，就拿200斤的米，已经这套院是你的了。
3: 在农村来说，那个年代，第一就是向往那个北京，第二就是向往天津。完了，在我们这个农村，在这一片吧，就说属中国好，所以呢，老百姓有这么一个土语，就说一京二卫三周家窝，所以。
0: 周窝人改变着村庄的面貌，也走出了自己的发展道路。改革开放后，国门打开，西洋音乐重新走入了人们的生活，音乐院校也已恢复招生，市场对于乐器的需求大为增加。可当时不少国营乐器厂却因为停产多年，乐器配件不足，无法满足市场庞大的需求。村民周国芳当时经营着一家水管厂，由于当时中国各地乡镇企业大规模上马，原本能赚钱的生意利润越来越小。一个偶然的机会，老周结识了曾在乐器厂工作的老乡陈学孔，两人一拍即合，决定改造水管厂，生产西

0: 常乐器的零件。可当时在这个华北平原上的小村庄里，人们连这些乐器的名字都没听说过。
1: 当初我来刚一来了那时候，人们还有点不太理解这个乐器，他们农民们把这个乐器不知道西洋乐器啥意思，好几十年以前了，他们知道把这个唢呐当成这个乐器，乐器的象征。
0: 没听过交响乐，不知道爵士乐，甚至没看过一件西洋乐器，转型的艰辛弥漫在所有人的工作中。贾俊霄那时候在水管厂当工人，从生产粗重的铸铁水管一下子改为生产精密的乐器零件，每个人都有无处用力的感觉。
2: 我记得是我老公他是搞开发这一块的，哎呀，刚晚上回去了，他弄这个东西怎么着啊？就是把白菜弄个白菜疙瘩，去弄个模型，反正就是土方法吧，也是老么费劲的，反正是。你是搁负责技术的，你肯定要钻研这事儿。
0: 村里的老人常说，土方治大病。当时人们用白菜根、萝卜块，修出一个个精密零件的模型，反复练习，反复研究。就是用这样的土法子，人们在一点点的摸索中熟能生巧，掌握了关键技术。
2: 咱们这反正越来技术是越来越
3: 成熟了
2: 、再说这设备越来越先进、人的思维也越来越成熟。
0: 抢占了先机，就意味着快人一步占领了市场。这一次转型，周窝人又大获成功。
1: 我们发货的时候拿书包抵住，抵住一书包，顶他们得拉一车，价值销路是很好的，因为我们供着天津管厂、北京管厂、大连管厂、广州管厂、上海管厂五个工厂，供给他们这些零件。
0: 从生产乐器零件到生产乐器成品，周窝人的路子越走越宽。如今，每年从周窝村发往世界各地的乐器已经超过100万件，其中铜管乐器产量早已稳居中国第一、全球第二。周窝人也依靠乐器产业走上了兴旺发展的道路。当地人常说，在周窝大街上只能找到三种人：做乐器的、玩音乐的和听音乐的。随着周窝村飞升国际，国内许多音乐人也专程来到这里寻找心仪的乐器。1980年出生的周卫仓制作乐器已经有20多年的时间。
4: 我说这一辈子可能别的干不了，也就是跟这个萨斯有缘吧。
5: 没错，
4: 现在萨斯陪我的时间比媳妇陪我时间都长，
5: 是不是？
4: 白天守着他，晚上没事了被他们是抱着他。
0: 20年前，周卫仓是村里乐器厂的一名工人。当时随着中国音乐市场越来越成熟，很多音乐人来到周窝寻找个性化的定制乐器。这位有见识的年轻人看到了机会，便萌生了开设工坊、打造手工萨克斯的想法。可让周卫仓没有想到的是，接待的第一个音乐人就对萨克斯的音质提出了他根本达不到的要求。
4: 要一种磁性一点的、厚重一点的、稳重一点的东西，给人感觉大气稳重的那种感觉。
0: 周卫仓忽然发现自己根本不了解萨克斯的乐理知识，客人对于定制乐器的需求也与工厂生产的乐器截然不同，两者之间就像普通宝剑与绝世名剑的差距。周卫仓终于知道，自己想要成为的不是流水线上的工人，而是能为每一个音乐人打造专属乐器的匠人。此后的5年，周卫仓到各地拜访乐器名家，他从学习萨克斯演奏开始，感受乐器与乐手之间的微妙关系。2012年，周卫仓学成归来，投入了自己全部的积蓄，他要打造一款与国际顶级水准比肩的手工萨克斯。与工厂乐器不同的是，

0: 定制乐器需要的不只是技艺，更要耐得住寂寞。
1: 你得不断的试吹，它需要一个长时间的去磨合去，用三年五年，哦，这萨克斯没问题，挺好，稳定性挺好，这才是一个好的产品。
0: 时间是检验毅力与耐心的标尺。当周伟仓把第一把刻有自己名字的萨克斯送到音乐人的手中，内心忐忑的他期待着最专业的评价。
1: 一个老师说，这我最喜欢那个这个手感以及这个音准确实挺独特的。我说有你这句话我心里就踏实了。
0: 得到专业的肯定，周伟仓却并不满足。他最大的希望就是做出属于周窝的百年精品。
1: 我考虑的就是说做一个精品，国际上哪一个大品牌也不是三天五天做起来的，它一查都有几百年历史。我就想做一个真正的好的东西。
0: 从工业化生产到量身定制，再到打造百年品牌的寄望，周窝人在家乡的土壤中播种着新的希望。2012年，周窝村再度升级改造，人们把村庄装扮得更加艺术，还陆续建起了音乐人工作室、艺术电影馆、图书馆、民俗风情馆。每年定期举办的各类音乐节，为这座小村庄又增添了几分时尚。这样的巨变，看在村民眼中，既熟悉又陌生。当时虽然周窝生产了大量的管弦乐器，但是会演奏的人却没有几个。即使会吹几声的车间质检员，也是在检查漏不漏气。看着无数音乐人来来去去，一颗梦想的种子又慢慢在周窝人心里生根发芽。北方的深秋，夜晚的气温已经接近0度，许多人宁愿留在温暖的家中，可村里的乐队成员还在去上课的路上。晚上8点，这些平均年龄超过60岁的村民乐手都准时来到了排练厅。2016年，周窝村为了丰富村民的业余生活，给很多老人免费发放了乐器，还特意请来专业的音乐老师给大家上课。当大家第一次拿起乐器，这些对各个构件都再熟悉不过的老人内心却无比忐忑。
2: 刚一开始给这个号，这个号嘴子都吃不下。当时那个在乐器厂待过呢，也知道这叫三尖号，这叫萨克斯，拿着手里头开始吹，那是不一样的。主要是他没吹过呀。
3: 关键你这个音儿你不会用劲儿啊，你吹出来那个音儿它不是那么回事儿，有时候刺耳。
0: 虽然学习的时候状况百出，但这些老人快乐得像个孩子。音乐带来的愉悦感让他们不由自主地沉迷其中。
2: 第一开始学的那个时间，
3: 一开始的时候
2: 大伙都上瘾，
3: 就是
2: 这一吹吹到9点，别扰民了，那就不吹了，
3: 又到这个树林里边村外边吹去呗。
2: 那陈老师跟香老师两家去那个接一道墙，他吹一段他吹一段，还互相比，挺有意思。
0: 一唱一和中，音乐就这样自然而然地融入到每一位村民的日常生活里。如今的周窝，无论是老人还是孩子，随手就能演奏出一段乐曲，随时就能敲击出一串鼓点。无数人的音乐梦想化作一个个

音符，飞扬在田野之上。在中国农业大学国家乡村振兴研究院副秘书长唐丽霞看来，周窝村的乡村振兴之路

0: 那这个周窝村的话，实际上地处啊华北平原，它周围的这种区位的条件的优势，产业的这种优势的话，都不是非常的明显。那周窝人的话，他拥有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发展的资源，从我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就是他的周窝人的这样的一个资源。那人是一个最核心的这种要素，从一开始的来料的这种加工，到后来的这种订单的这种制造，到现在的他要形成一些品牌的这种乐器的这种制造哈，实际上这是一个我们在乡村振兴里面的一个品牌经营乡村的一个理念的一个很好的这种体现哈。这和周窝人的他的这种创新啊，他的这种超前，他的这种商业的这种意识是紧密相连的。
1: 因为音乐，任何冷僻之地都繁花似锦，这是周窝人自我诠释的标语，也是周窝人从历史一路走来的精神注脚。600多年来，他们用敢为人先的精神，用无中生有的气魄，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传奇。勇气与音乐，在新的时代，成为这片土地上最浑厚的回响。

0: 你穿上这件红马甲，总是有人问，为什么要当志愿者？不累吗？图什么？可能内心藏着一方柔软的人，总有一些牵挂。因为去了，就能看到最美的笑容。因为星星的孩子，在你眼中有不一样的灿烂。因为坚守下去，温暖的链接就越来越多。
1: 老年内蒙团是一批退休的老同志组成，为旅客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我们坚持了33年，这就是雷锋精神的传承和奉献。
0: 因为应对万一的办法，就是做好10000分的准备。
2: 看到路人倒地，没人施救，心里感觉到非常的难过。我们来教会身边的每一个人学习急救知识。
0: 时代不挑选年纪、职业、性别，只问你是否愿意。
3: 我是共和国的同龄人，今年是75岁了，献了青春，献白发，继续奋斗。
0: 穿上这件红马甲，一起奔走冷漠和成见的大山。每一个微小的善意，都是城市文明的基石。让爱在传递中互相温暖。为什么要当志愿者？当你也参与其中时，相信你会找到自己的答案。

0: 三票子，两张机票子，你再花票子，
1: 等等来，
0: 咱也来，
1: 传令下去，三岛原所有刀客，活捉蔡宝子。
2: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奇观，河南卫视《原上风云》。

坡道、盲道让他们的出行无障碍，信息可听，文字可读，让他们的交流无障碍，自主、安全、便捷让他们生活更便利。

屏幕前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们武林唐风功夫女团的表演够不够飒？不够热烈，够不够飒？那我们就一起来感谢一下来自塔格武校的可爱的姑娘们，好不好？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武林风搏击界的高端局来了，今晚群星荟萃，来自世界各地的勇士必将燃爆全场，你们做好准备了吗？

接下来我们一同进入到 WBC 亚洲羽量级金腰带争夺战126磅职业拳击规则8回合的较量当中，获胜者呢将会成为 WBC 亚洲羽量级金腰带的拥有者。首先我们为大家请出的是蓝方运动员，蓝方呢来自2022年出道以来，在韩国同级别排行榜排在了第4位，而且无一败绩，可见他的实力。我们有请韩国陈景敏。

好，接下来将要出场的红方运动员，一位中国彝族的选手，职业生涯中的五场胜利皆是 KO 对手获胜，一位不折不扣的重炮手啊。虽然他的名字叫保密，但是呢，在场上他绝不会藏着掖着的。我们有请彝族陈保密。

0: 感谢我们的认证官，我们所有人都看到了这条金灿灿的金腰带。好，我们有请泰国 WBC 国际级裁判塔乌，比赛现在开始。
1: My name is Roger. Don't make a fault, no more hate bad. Obey my command. Protect yourself all the time. Okay? Good luck. Start.
2: 好的，观众朋友，五零风五四七，我们今天的解说嘉宾王彦博老师也是大家的老朋友了。
3: 哎，燕儿姐好，观众朋友们好，这是一场拳击的比赛了。
2: 嗯，彦博老师也是刚从这个巴黎奥运会拳击项目也解说了。
3: 对，我们的拳击项目是非常出彩啊，这个是我们自有奥运会以来最多的金牌，我们这次巴黎是三金两银。
2: 嗯
3: 啊，一共是六朵金花，五名姑娘是拿到奖牌回家。
2: 对，而且是这个拳击拿到首金的，也是我们河北的姑娘，
3: 对，
2: 常
3: 媛、啊，吴瑜还有李倩啊，三届元老也是完成了自己的奥运梦。
2: 嗯、这场比赛是 WBC 亚洲羽量级金腰带的争夺战。
3: 嗯，这场比赛呢，陈宝密的身高和臂展是比对方优秀很多了。
2: 是的，
3: 在拳击这个项目里边呢，身体的维度在中量级以上其实的区别不大、
2: 嗯、
3: 但是如果臂展占优的话，在整体的优势上会大很多。韩国呢，他们这个职业拳击的水土还不错，但在这个中日韩三国这个对比上啊，他们的职业拳击是最差的。
2: 嗯，
3: 这个选手在韩国是一个高排位的选手，排第四，已经是非常不错的了。
2: 是的，
3: 啊，这种个头不太高的选手打内围肯定是他最擅长的，所以对陈宝密来讲，进入到内围以后的防守是很重要的。在上来以后呢，陈宝密上来是给了个勾拳，又来一个，他这个后手勾又来一个，好家伙，他这个后手勾会给对方的摇闪造成巨大的麻烦、
2: 嗯、
3: 摇闪是降重心降胯啊，然后头呢是从对方的视线下面然后钻进去，正好是勾拳打击的位置。对于小个选手来讲，摇闪近身之后的反击是很重要，大幅中了。
2: 陈宝密也是被称为这个 KO 机器啊，因为他的职业战绩五场获胜的选手都是 KO 对手拿到的胜利 ，KO 率高达100%。而韩国的陈景敏呢，被称为是拳击天才，因为他从2022年出道以来，用不到两年的时间，使自己的职业战绩累计到了4胜1平。
3: 对，打到韩国第四，目前没输过。在过往的四大组织啊 ，WBA、WBO、IBF、WBC 这四大拳击组织的要求，一般洲际选手啊，洲际的腰带，八场啊，然后世界的腰带10场，就洲际是8场到10场，然后世界的是10场，一般啊，国际是10场，然后世界的是12回合，这个今天是8回合的比赛。
2: 是。
3: 对于8回合的比赛，我们可以这么拆分它，就是每3回合一个节点，这个前3回合是前期，中3回合是中期，然后最后2回合是末期。一旦进入到10回合的比赛里边，我们就以4回合为拆分了，4回合、4回合、2回合。
2: 然后第2回合的比赛，戴黑色拳套的是红脚选手陈宝密，黄色拳套的是蓝脚选手陈景敏。
3: 陈宝密是个反架，所以对方打起来是挺别扭的。
2: 是
3: 啊，他现在还用的是费城架，前手的提肩防守，又来了，前直前勾，前直前勾。现在对于韩国选手陈景敏，每次近身都要付出代价，前摆陈景敏的前摆命中了陈宝密。对于曲臂防守来讲，拿肩去防对方的前手刺拳，所以对技术的要求是比较高的，也被称之为这个壳式防守。
2: 嗯，
3: 壳。
2: 对，陈宝密在这个赛前采访时也放出豪言啊，声称不会把比赛的结果交给裁判，
3: 就是要 K 对方。
2: 是的，要把金腰带留在中国。

0: 俩人的终结率都不差，
1: 是，
0: 但是在洲际比赛的这个层面上，对手的难度层级是不一样的，而且俩选手就都只打了五场比赛，其实对于职业拳击来讲还是个新人。
1: 对，
0: 哎，两个。相对于我们刚才熟悉的踢拳比赛 MMA 的比赛，拳击的比赛对于判定上是更严苛的。如果不是拳风命中，基本上是不会被记点的。
1: 是。
0: 这秒密的拳密度不够啊，让对方近身了以后会比较的危险。啊，前次再次上高，再高。陈景敏非常了解自己的优劣势，啊，他知道自己个儿低，
1: 对，他这腰闪着往里进，
0: 对，然后再把自己的重心降下来，
1: 对，
0: 这样你平面的进攻基本上没效，你看
1: 是，
0: 可以打打斧，相对于更灵活腰闪的头部、腹部是更容易被命中的，
1: 对。
0: 这个其实挺奇怪的，韩国在柔道、摔跤，还有这个东京奥运会的特选项目空手道里边，水平都不差，但是他们在拳击上面一直都不太行。当然，跆拳道又是他们的国技，不过目前，已经早早的不再是韩国一家独大了。就除了前两，就是悉尼奥运会之后，其实跆拳道已经是世界各国都有有高手。陈宝密保持自己这个勾拳啊，对方这样的话不太敢往里压了。
1: 对。

0: 好，进入到第三回合的比赛 ，WBC 亚洲羽量级金腰带的争夺战。
1: 前期目前
2: 陈宝密打得不错，
0: 对。
2: 反正对于职业拳击来讲，变数是比较多的，因为他回合比较多啊，特别是个小的选手，一般会选择要不是前期我给你拼了啊，然后我用我的拳职来压制你，要不然就是在中后段才会发力。
0: 是。
2: 哎呀哈！陈宝密的右手拳正中耳根。他这个个儿在这个级别，真的对方想突破进来太难了。
0: 178的身高，179的臂展，
2: 主要体重小，126的体重，
0: 126磅。
2: 对，也就是51多点。
0: 是。目前来看，陈宝密打得较轻松一些啊。
2: 但是随着就是比赛的进行啊，一旦他的注意力下降，对方要是能压进去，拳值足够的话，也有机会来打出好的反击。
0: 是。
2: 职业拳击就是这个，充满了变数。然后比赛回合又多。
0: 哎，
2: 你看。
0: 我们今天的这场比赛是8个回合。
2: 其实我们特别喜欢看速胜啊，在职业拳击的比赛里边，实际上都是偏后期终结的比例会大一些。选手整个的体能，注意力下来了以后才有机会。毕竟这是一场腰带赛啊。
0: 是。
2: 这个并不是打倒啊，这是。全程反弹，那肩扛倒。
0: 对，
2: 裁判也警告了陈宝密。

0: 선수 부산.
1: 猫咪的成长的确是比较明显。 对于低个选手来讲，常规的这个会以陈保密的腹部为主要进攻的方式，先打你腹，然后把你防守降下来再进攻。陈敬敏并没有做太多这样的动作。哎，好拳。
0: 他现在就是陈敬敏这边光摇进去就挺费劲的了，我觉得。
1: 也的确就是作为这个踢拳啊、泰拳，然后拳击这种身高臂展就是绝对的优势。
0: 对。

0: 好，第四回合的比赛，红脚选手陈宝密，蓝脚选手，也就是在黄色拳道的是来自韩国的陈景敏。
1: 随着比赛的进行，我们进入到这个第四回合，就进入到中段了。
0: 对，
1: 中段是一个抢夺优势或者固守优势的一个阶段，这个时候选手已经承受了一定的打击了，这个时候他们的反应包括力量都有下降，特别是对于一般的选手来讲，到第五第六个回合是他们身体最不舒服的时候。真咬不进来啊。
0: 对，毛命控制的不错，毕竟有着12公分的臂展差呀。
1: 对，就是在二维的比赛系统里边的站立的这个比赛系统，身高臂展就是优势。
0: 嗯，
1: 到进入了 MMA， 可能你低个然后打入的能力很强，有可能会转化成优势。
0: 是。
1: 大家可以看这个陈宝密的打法，他这个轻重的分配啊特别明显。
0: 嗯。
1: 他不是每一拳都是真的，好多拳都是假的。
0: 头抬高，
1: 头先冲了。啊，陈宝密打了两下，找着这个比赛的节奏了。
0: 防守做得多好。
1: 哎，好拳。在拳击的比赛理论里呢，理论上两名拳手的储备体能是完全一样的，
0: 嗯，
1: 所以理论上能打出的重拳也是类似的，你就得找自己的这个重拳在什么更合适的实际上输出。
0: 是，
1: 这是一个非常精密又很复杂的一个数学问题，它不太像我们传统习惯的踢拳或者 MMA， 它的回合数相对较少。
0: 对，
1: 它在战略层面上没有那么的长度不能拉得那么长。那对于拳击来讲，你每一回合打多少体能，在哪些回合进行反击，哪些回合重一点，都是有比较精密的打法的。
0: 嗯，就像您刚讲的精密的数学算法。
1: 对，陈宝密的优势还是在扩大中，陈景敏在慢慢的体能消耗下已经很难打进去了。
2: 먹이고팔잡고팔잡은다음에후

0: 这是 WBC 亚洲羽量级金腰带的争夺战。
1: 当前的比分39-37、39-37、40-36。
0: 好，四个回合结束之后会公布两位在前四个回合的一个比赛结果。
2: 大部分的裁判是给了陈景敏三个回合，然后有一位裁判给了陈景敏四个回合全拿下。陈保密全拿下。这个对于陈保密来讲，就是固守自己的目前优势就可以了。
0: 是。现在
2: 当然，如果他想 K 对方啊，这个时候该发力了。
0: 这是赛前放出豪言啊，要 KO 对手的。
2: 对。如果想要 K 对方，第五、第六回合是关键。
0: 对。
2: 大部分选手在20分钟左右的时候，他们的体能会进入自己的瓶颈期。
0: 嗯。戴黑色圈套的就是陈保密，黄色圈套的来自韩国的陈景敏。
2: 哇，陈保密这个真棒，交叉步后撤的左手勾拳，这个可能大家看起来就是一个动作，因为他能做一个动作，要是我们就跟那个人瘸了一样的那么一个动作，协调性你有一般人难很难达到的。互换了，好拳。陈景敏还是打得很坚强，
0: 是
2: 这个。这选手看来也是训练有素，哎呀，
0: 哎呦，
2: 真的是训练有素。虽然现在韩国的职业拳击没有特别多的名将，但目前他们的这个对抗性的竞技性的运动啊，特别是格斗类的运动，他们的水平现在在平均上升。勾拳，
0: 好，分开。
2: 特别是在奥运会比赛里边，柔道这个项目上，他们在东亚的选手里边是非常突出。
0: 韩国选手
2: 对，非常突出，就跟日本走了完全不一样的路数，但效果不差。韩式的柔道和韩式的剑道这种风格的比赛，他们都有自己特别独特的特点，都已经自成一派了。
0: 这一回合剩下的时间也不多了。
2: 哎呦，
0: 又是一个
2: 跨步上钩，
0: 是。刚那勾拳很脆啊。
2: 对。陈保密还是要谨慎起来，
0: 是
2: 这个比赛时长比较长一点。哦，
0: 哎呀，
2: 互换了，再中。
0: 好，第六回合的比赛，
2: 这也是中段的最后一个回合啊。那么在这个回合，陈保密需要稳定住自己的优势，因为最后两回合呀，想要 K 人是比较难的。对方虽然体能下降了，你自己储备的体能也很有限了。
0: 对。
2: 啊，搂抱。哎呦！好的，中三四。陈保密完全掌握了比赛的节奏主动啊！哎呦哎呦，我天！陈景敏的压制，大多数的拳都是无效进攻。哎呦，陈景敏整个比赛的都在试图把陈保密挤在绳脚里。
0: 对，
2: 这样的话他能就是比较自如的输出。脚底下的脚步，陈保密，哎呦，被赢了一拳。陈保密的脚步是非常好的，陈景敏除了刚才我们注意到的摇闪，他其实拍击的技术也很好，所以他拿拍击以后的摇闪来弥补自己脚下的不足。
0: 对，
2: 哎，他想摇进来，想要给陈保密输出重击，现在非常的艰难。

0: 직선으로 가자.
1: 哎，后手再迎击，再游出来。大家仔细看陈保密的脚步，其实他不是直线在往后退，他是以自己为起点，然后两边六十度这样的一个方式再往两边撤，
2: 对，
1: 又要绕出去了。看，环绕步，我觉得在体能方面陈保密在这一回合有一点儿体能下降，
2: 陈金敏更好一些，
1: 对，倒没有感觉出来体能下降那么多，120到25分钟是选手体能的一个瓶颈期。这回合被命中的拳也多
2: 了，
3: 是
0: 고민해서머리빼면서머리빼면서때려지금이야
3: 라이트
0: 오케이라이트이거잘했어
1: 아大概听了听韩国边角的计划，就是希望压进去以后把拳的落点加高加多，这样的话让陈保密的防守压力变大，以后获得进攻的效果。的确他也是这么做的，

0: 好，来看第七回合的比赛了。
1: 这样就进入到末段了。
0: 对，
1: 对于陈景敏来讲，他唯一的机会就是把陈宝密击倒。因为在前面的六个回合，我觉得对于陈宝密来讲，最少拿了五个回合。
0: 是啊，
1: 那剩下的三个回合，即使陈景敏全拿到，已经不足以取得这场比赛的胜利了。
0: 对，
1: 所以要把对方击倒，然后获得更多的得分才有机会。陈宝密的体能状况是目前的一个未知。哎呦，压进来了。好拳。再重。
0: 其实陈景敏压进来之后打到了并不多。
1: 对，他现在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0: 对，只能压进来。
1: 对。然后寄希望于陈宝密可能在空间感上没有那么好，被挤在脚里边，这样他能打得更多。
0: 是，
1: 哎，好拳。大家在看拳击的时候啊，这个打头顶上，就是以前额为分界线往上的拳，大部分都不算好拳啊。这个以眉弓往下的拳是好拳。
0: 嗯，
1: 因为在特别早期的这种拳击比赛里边，有用脑门接对方拳头的这种脏招啊，把对方的掌骨打顶断这样的方式，这个在早期的职业比赛里边会经常出现。所以大家可以看陈景敏特别愿意把头扎进去，把下巴收起来啊，把整个脑壳上面对着你。陈宝密体能，我觉得如果要发力的话，这个时候可以试试。
0: 是。
1: 小心对方的暴击。每一次陈景敏的近身啊，最好的结果是双方换拳。
0: 对，
1: 至少有一少半的都是陈宝密单方面的输出。
0: 是，都得挨两拳进去，挨几拳进去。
1: 对，就是我们经常愿意聊，就是低个的

0: 好，第八回合的比赛 WBC 亚洲羽量级金腰带的争夺战，
1: 陈经理就只有一个办法，就是 K 掉陈宝密，至少让他读秒。小心头前冲、啊、不要下压头部。哎，好拳啊，
0: 要分开。
1: 以目前的表现、我个人的浅薄意见，我觉得陈宝密已经离腰带很近了。虽然说洲际腰带在四大拳击组织的不算是特别特别含金量高的、但它也是个起点，
0: 对、
1: 后面就是国际，然后就是世界腰带了。当然这每一步都是非常艰难的晋升。
0: 这条金腰带对于两位选手来讲，我觉得都是一个就像你说的，对，一个鼓励的起点嘛。因为两位前面打的比赛并不多，
1: 五场、
0: 对，
1: 五场如果就能拿洲际腰带已经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
0: 是、
1: 不用打内围啊，陈宝密想要跟对方刚一波啊，
0: 对，想要刚第八回合了嘛。
1: 但这是陈景敏最愿意对方做的，
0: 对，
1: 他现在其实没有太好的办法。
0: 其实前面陈景敏的边角也有这样的指令嘛，
1: 对，
0: 他喜欢这样，你进内围之后打得多打一些，打得多一些。
1: 是，一般来讲在职业拳击的比赛里边，一旦进入搂抱，后边的后续拳只能是个氛围拳、就不会被记住清晰的打击，不管你打得多好，除非你把对方击倒。
0: 陈宝密应该是体能下降的原因、
1: 的确第六回合就有下降。
0: 是第七回合我觉得相对好了一点、感觉回血了一些。
1: 是人的这个体能储备，它不是打游戏啊，一下掉没了就没了，它是一个波动值。
0: 是。
1: 不要拼啊！其实已经稳赢了。啊，他等于给了陈景敏一个机会啊。比赛的时间已经不多了，25秒。哎呦！这是双方内线的内围技术的展示。
0: 不太理解这个陈宝密为什么在这一回合要这样打。
1: 作为冠军，如果是未来的冠军，我一定要证明我在这个级别是有统御力的。这个我觉得是每一个可能职业的，别管拳击手、踢拳手、泰拳手，都是要证明的一件事。
0: 所以这是他要在最后一个回合拼这么一把的原因。
1: 我不光能赢，我还能赢得你心服口服。毕竟是第一次当洲际拳王啊，这个团队和他的这个庆祝方式还是没有配合好，稍微有一点生涩。
0: 对，
2: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一号裁判78比74，二号裁判79比73，三号裁判79比73，比赛结果红方胜。祝贺陈宝密。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 WF Max 第二场，也就是 A 组的另外一场比赛当中。那这场比赛的胜者将在今晚晚些时候啊，决赛当中与金童江通猜相遇。首先为大家介绍蓝方运动员，一代传奇。

神一般的存在。KO 过人形凶器巴猜，战胜黑色猛兽维克多，双冠王欧阳锋也曾败在他的手下。来，我们欢迎白俄罗斯战神迪兹尼斯祖耶夫。

所有人都在期待着站在他对面的这位勇士。这位红方运动员，本次我们的这样一个大赛的种子选手之一。2023武林风世界功夫之王是他的资本，唐朝文理消气格斗是他的底气。我们欢迎金刚韩文豹。此时此刻，我们看到的是一位侠士，一位剑客，向我们的擂台走来，跟在他身后的一众大家所喜爱的明星，世界冠军刘策，我们的金腰带的拥有者杨明。

0: 此时此刻，我们也看到了世界冠军韦睿的身影。有请场裁张铁刚，比赛现在开始。
1: OK。No elbow, no clinch. This is my order. Shake hands.
2: 好，这里是武林风五十七的比赛现场。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WIF Max 七十公斤级冠军战 A 组四人战的第二场半决赛，韩文豹对阵祖耶夫。
3: 祖耶夫是经历过那个最辉煌的踢拳时代，
2: 是、啊、
3: 那么上来以后的后手拳连续进攻韩文豹的中段和扫踢。
2: 韩文豹上来节奏比较快啊。
3: 对，韩文豹在过往的比赛里边呢，他擅长打长劲儿。
2: 对、
3: 那么即使是他拿到六十七公斤级的这个功夫之王、也是第七位的功夫之王之后，韩文豹在增加自己的爆发力啊，这也是到目前为止他最重要的课题。
2: 是的，在上个月的比赛当中，韩文豹刚刚战胜了狼王鲨鱼王。
3: 哎，那么在过往的比赛里边，我们都知道啊，这个踢拳有两个黄金时代，一个是02到07、啊，那么另外就是一个12到17。祖耶夫的没攻是打开了，但是根据过往的比赛里边呢，应该不会叫停。我们来看一下，毕竟是16人战的这种关键的比赛，场上的医疗监督会给一定的场上的医疗执裁，包括场上的裁判也会有自由裁量权。
2: 之前就老觉得韩文豹体能比较好、但是现在的比赛当中我会发现韩文豹的进步还是挺大的。
3: 没错，特别是跟随魏瑞之后，魏瑞是很擅长控制的选手，那么韩文豹在自己的长线体能的前提下，把这个持续的体能波动变成有波浪线的这种进攻啊、是目前韩文豹最重要的内容
2: 啊。
3: 祖耶夫现在是擦拭了自己的伤口要回归了。
2: 好，继续回到比赛当中。
3: 祖耶夫当然是不愿意跟韩文豹打后期的，韩文豹又一顶膝又顶上去了。哦，祖耶夫完全的后手拳的压制，后直后摆，
2: 韩文豹拳法的对攻啊，
3: 在被对方进攻的同时再进行右手的反击，俩人正好是对架。
2: 是
3: 啊，这个打法会相当的凶残啊，两位选手在这个方面上对抗是很激烈的。
2: 这也是在过往韩文豹的比赛当中我们看不到的一这种打法。
3: 对于阿豹来讲，第一回合如果过去啊，祖耶夫后边就不好打。
2: 对
3: 啊，祖耶夫大概是在这个16、17年之后啊，也就17年之后是连续输给了包括马拉特、江东猜和苏博邦。当然那个时候也战胜了还在幼年期的欧阳锋。
2: 是的，那时候是19年，欧阳锋也是刚刚登上这个自由搏击的擂台。
3: 没错，那时候的状态还没有进入完全。
2: 是的，在这一次武林风这个70公斤级世界巅峰战当中，接下来我们大家也会看到欧阳锋的比赛。
3: 祖耶夫1分半以后体能下来了，全速开始变慢，阿豹的反击开始有效。
2: 是的，不过这一回合一上来，祖耶夫确实节奏拉得比较快。
3: 前面的1分半太凶险。
2: 是啊。
3: 阿豹又被中了两拳，顶膝。
2: 阿豹还是得去适应祖耶夫的这种打法节奏啊。
3: 韩文豹在进攻方面，我不认为他是那个唯一的那个最强，但是在防守反击和体能方面，他可能是中国最好的体能自由搏击
2: 选手。尤其是体能，对。
3: 加上有刘策和魏瑞的这个备战啊，包括杨明，韩文豹现在打的是效率。
2: 对，
3: 防守之后，你看又一个。又一个，祖耶夫又穿架了，啊，穿了韩文豹的抱架，再反击，再反击，祖耶夫的眼上的那个伤口会变大，祖耶夫再被命中，不防守了呀，韩文豹扫踢。
2: 一直在进攻，完全没防守。
3: 韩文豹的攻防是相对均衡的，
2: 对，
3: 后手直拳。相对
2: 祖耶夫可能受到他的这个
3: 重击，
2: 哦，
3: 这是单膝被推倒了。
2: 第一回合比赛结束，
3: 哎呦，
2: 这一回合一上来啊，这个节奏的确是我没有想到的。
3: 只要过了，我觉得第二回合对韩文豹来讲是越来越有优势。

0: 初代世界冠军。
1: 对，
0: 好，来看两位第二回合的比赛。你说是你，你说依然是杰夫，首先发起进攻，一直往前冲。
1: 对，在祖耶夫的身这个脚下呀、啊，是站着众多硕果累累的选手，齐利亚、达振巴，
0: 对，
1: 还有巴猜。当然，在后面就是他的强势期的三年之后啊，祖耶夫的这个进攻状态还在慢慢下降。其实这个和当时的马拉特很像。嗯。后手，祖耶夫还是要用后手，但是动作慢了啊，命中率下来了。
0: 是。
1: 再中。俩人拼的现在是斗志了，完全的白刃战。
0: 对，尤其祖耶夫这边啊、哦，
1: 大家仔细看，两个人因为是对家，他们的前脚尖几乎是在一起的，
0: 是，
1: 这也就意味着所有的拳法都在命中范围之内。
0: 韩豹这边还是在抓有效，
1: 反击
0: 防守做好，
1: 但是祖耶夫的破架也不差。
0: 是，
1: 祖耶夫没劲，韩豹的机会能不能把握住？再撞再撞，韩豹的有效伤害上来了，高扫破架了，破架。
0: 祖耶夫体能下降比较厉害，但是这个斗志依然很强、哦、
1: 他的拳的力量已经没有了，
0: 对，
1: 现在完全在是打动作了，
0: 是、
1: 嗯、你看完全没有力量了。阿豹还是在防守的同时啊，可以加一点劲了。好，
0: 漂亮，
1: 再撞。
0: 你看阿豹的后手抓得非常好，
1: 对，要的就是防反的这一下、嗯、再撞。
0: 祖耶夫此刻的力量感完全不在了，
1: 就是前面冲得太凶了，
0: 是、
1: 没想打第二回合，
0: 因为接下来进入到决赛当中还有一场比赛、所以都想省点体能。
1: 对，但是小看阿豹，嗯，我觉得如果在如果俩人把时间线拉开，祖耶夫最强的那个时代，2014到2017年，
0: 嗯，
1: 那个时候阿豹肯定打不过，
0: 对
1: 啊、但现在的韩文豹已经是我们第七位功夫王者啊，加上跟魏瑞、刘策、杨明这些顶尖的选手来训练，
0: 是，
1: 而且大家就刚才我去了准备室，然后看阿豹，
0: 嗯，
1: 这完全身材不像是个70公斤的选手啊，他的脱水和增重能力太可怕了，
0: 对。
1: 来，前排，
0: 你看他拿那个世界功夫之王的时候打的就是6-7，
1: 对，冲不进去了，祖耶夫没劲了。阿豹后手，但是还是要小心祖耶夫的左手，
0: 是，

0: 我觉得剩下的可能没有什么杀伤力了，觉得特没劲儿。双手固定，
1: 双手固定的袭击啊，不能连续袭击。这个局没有时间了。
0: 但是这场比赛之后的韩文豹要在今天晚上打江东三，体能消耗的比较大。
1: 已经预测到他能进决赛了吗？
0: 我觉得对于目前的韩文豹来讲，只要不出现大的失误啊，问题是不大的。
1: 因为通过前两个回合的表现来看，今天韩文豹状态还是不错的。
0: 对，第一回合的比赛是最凶险的啊，祖约夫全力的输出，到第二回合的前一分钟以后，祖约夫的拳基本上没什么拳值。

0: 定特别
1: 好。
2: 是。
0: 小题。
2: 好，第三回合的比赛了。
0: 挂裆了吧？当时这一下，正好在我面前。这个是近身，上勾挤过去。好拳，两个拿佛。杰夫现在就剩一个后手。
2: 啊，后手的这个质量也下降了。
0: 破架破不了了。
2: 对。
0: 防爆还是要注意，这个对手可是经历过那个最最艰难的铁与火的时代。
2: 好，明确的低扫还一个。
0: 虽然在2017年之后佐约夫的战绩稍有下降，但对于那个时代的选手来讲，他们的所储备的能力是很强的。当然新时代的选手韩文豹绝对是这个时代的代表之一。
2: 好漂亮。
0: 在我看来，韩文豹应该是一个努力的天才。这个他的起点并不是那么的无敌，但在自己一直以来都在进化。
2: 而且很难得的是，他从开始啊，2016年应该是，然后到现在，他还不断的在往上升，
0: 是，
2: 这个真的很难得。其实那个时代很多运动员现在已经不坚持了。
0: 没错，这个经历了特殊的3年，
2: 对，
0: 经历了踢拳的萎靡，很多选手可能会放弃或者换别的赛道。
2: 对，
0: 阿豹的后手再重，但依然是这个问题。阿豹的长线能力很强，但是瞬间的点爆发稍微差一点。
2: 是。这是他接下来需要加强的地方。
0: 对，上勾。祖约夫又破架了，阿豹不防了啊，还是要注意防守了。
2: 哎，
0: 阿豹不防了。韩豹前百家后扫，这是他总结式的 X 进攻，也是那个时代，我觉得在比较早期的武林风时代，大东翔的那个时代比较留下的这种习惯。对 ，X 进攻。后直。现在阿豹的破架很重，打耳根了，开始要 K 祖约夫，50秒，
2: 祖约夫没劲儿，
0: 第一回合拼得太凶，
2: 是，
0: 但是那一代的选手还是要，我们还要充满崇敬的啊，要充满最基本的敬畏。阿豹还是要注意，打不到最后还是要注意自己的防守。
2: 是的。
0: 祖约夫的比赛态度是很多年轻选手要学习的，但是
2: 分开。
0: 哦，祖约夫还是有前手的。
2: 是的，
0: 反踢阿豹，这时候要压上去了。对，没错，再中一个重击，再中一个重击，没问题。
2: 好一个低扫。
0: 这个比赛给 A 组第一组就是守株待兔的机会了。
2: 江通猜那个，
0: 对，
2: 他在第一回合 TKO 了对手。
0: 这两位的体能消耗要比他们前面大的多呀。这是我们一直期待的好看的比赛。这是我觉得独属于那个时代的这种水平和荣誉感。祖约夫的破架。
3: MAX 的第二场比赛，这火药味就如此之炸裂。来，观众。

比赛结果，究竟谁能在今晚的决赛当中相遇江东川？我们来看一号裁判，29比29。二号裁判，29比28。三号裁判，29比28，红方胜。好，接下来我们将共同迎来 WLF Max 首场四人战的决赛。这场比赛的胜者将直通盛典。来，准备好所有朋友们的热情，我们欢迎中国金刚韩文豹，有请泰国金童江

有请场裁张铁刚，比赛现在开始。

0: 进入到 WLF Max 70公斤级冠军战 A 组的决赛了。韩文豹对阵江通猜，
1: 江通猜应该在心理上有优势，韩文豹在体能上有劣势，跟祖耶夫刚才拼了满三回合，江通猜上来就KO 了对手。江通猜也是为数不多的曾经战胜过邓泽奇、铁英华、邱建良，当然被邱建良复仇了，的选手他还赢过王鹏飞，就是我们武林风比较强势的几名选手，他都有过胜负。
0: 是的，
1: 阿豹正好是这一辈选手带出来，正好有一个传承的感觉。大家看阿豹现在的这种冲的风格，其实不全是魏瑞的方式是那个时代的缩影。这个猛劲儿很像铁英华当年的样子，打法的精准度刚才在祖耶夫那场比赛里体现了魏瑞给他训练的精准和精细。小心江通猜的腿啊！江通猜当时在终身之战的时候，当时是战胜了一众好手，包括顾辉啊、李昌勇，就输给了苏波邦。2017年是输给了马拉特。江通猜是为数不多的可以把自己的泰拳技术融合到踢拳规则里的选手。那不孤井的顶膝是他一招，阿豹进来了。
0: 韩豹逼的还是比较紧，
1: 对，
0: 就是步步紧逼，一步一步的缠实对手是阿豹的一个特点。
1: 对，相对来讲啊，韩文豹的长劲儿啊，是他可能能跟江通猜占优的地方。但是这个比赛一上来以后，江通猜体能明显储备的更好。
0: 是，毕竟半决赛只打了一个回合，
1: 对，
0: 一个回合没打满。
1: 小心他这个后腿的垫步顶膝。
0: 好，给一地扫。再来一个顶膝，江通猜顶膝那个动作还真帅。
1: 这是他自己的一个杀手锏，在踢拳比赛规则下，泰拳手因为不允许双手箍颈，

0: 啊，所以他的不孤井的顶膝特别准，手上的眼手给阿豹进攻带来挺大的麻烦。
1: 对，
0: 他一直抹着阿豹的鼻子和眼。
1: 是
0: 啊，你看，哦，挡住，前刺打下巴上。

0: 每一拳的分配都是很平均的，也就是没有所谓的重拳。
1: 对，
0: 现在慢慢的有。虽然在比赛的这个进攻上呢，阿豹是占据了擂台主要的主动，但江聪猜的反击其实效率不差。
1: 是
0: 的，那这是慢跑。韩豹这个对方进攻打反击这个能力，慢慢的你看，趁你收拳反击，
1: 这个时间差抓得非常好。
0: 对。

0: 好，第二回合的比赛了，看两位谁能够拿到 A 组的冠军哈。那么从今天开始，我们正式开启了 WIF Box 70公斤级的巅峰对决。四个小组 A、B、C、D。
1: 对，
0: 每个小组的冠军将在武林风全球功夫盛典当中去会师。
1: 啊，基本上就是四个组的四个冠军，然后最终争冠军，这也是武林风最具有吸引力的赛制。
0: 而且七十公斤级这个级别哈，是这个
1: 黄金级，
0: 对，世界黄金级别。
1: Glory K One Infusion 啊 ，IFMA Waco 都会出冠军了，啊，每一个选手都有冠军腰带。江东三是，其实前面那场比赛有点意外，他的终结率一直不是那么的强，但是他的控场能力是他非常擅长的。韩文豹现在跟他打对攻，上高再见。
0: 这个地扫，江东三的反击抓得非常好。
1: 啊，江东三还是就是之前的那个风格，啊，可能打法更经济、更有效。
0: 对。
1: 但变化不是特别多，韩文豹这次的变化还蛮多的。他现在打电话亭就是打内围战术，是对方碰到他拳头瞬间就打反击了，也是自己拿了功夫王者以后自信了，
0: 是
1: 啊，出拳不犹豫了，哎，又进去了，
0: 又上钩。其实就像那个严波老师刚刚讲的，韩文豹以前啊，他这个体能很充沛，但是他整个出拳比较平均。
1: 对，我觉得可能之前就是
0: 就权重比较平均，
1: 我擅长这个，我教练让我这么打，那我就这么打。现在是
0: 现在有点开窍了，
1: 我擅长这个，我知道能打成什么样，所以我要这么打。
0: 是
1: 啊，
0: 在拿到世界功夫之王之前有一段时间，就是包括威瑞也说觉得阿豹不开窍，也很努力，他的确是很努力。
1: 对，我就说嘛，他是勤奋的天才，
0: 是
1: 啊，靠自己的努力为自己最后带来现在的表现。就是之前是见山不是山的状态，啊，之前是见山是山的状态，现在是见山不是
0: 山了。
1: 什么时候见山又是山的状态就又上
0: 了？那就成了。
1: 对，小心江东三的后手拳和后腿的顶膝啊！江东三停下来，
0: 是
1: 大口喘气，跟韩文豹打对攻，压力是很大的。哎呀！
0: 你看全家腿，阿豹打得真顺。
1: 威瑞是真信任韩文豹啊，就是一直要求韩文豹冲上去跟他拼。顶膝。
0: 啊，顶膝。因为咱有体能啊，咱不怕呀，咱可以冲啊。
1: 这是吃啥练成这样的？我一直是想问这个问题。
0: 好，我们现场也是一阵阵的为韩文豹加油的声音啊！已经进入到第三回合的比赛了。
1: 啊，全职和频率上来以后，江东三防守下去了，体能下来了。11年前，江东三是来到了武林风的擂台上，那个时候叫金童，这个时候叫金大爷、金叔了吧。
0: 他真的是很多运动员，
1: 对，
0: 就是每个时期都有运动员把他当作偶像。
1: 对，没错，江通猜的能力和他对于泰拳的悟性是人所共睹的。他最早来到武林风擂台上是一个纯泰的选手，
0: 是
1: 啊，然后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变化，没劲儿，完全没劲儿了，体能断档了。
0: 虽然还一直有比赛，竞技状态还。

0: 错，但毕竟是89年的一位老将。
1: 这个时间不会持续特别久，但这十几秒、20秒的时间是韩文豹最大的机会。就是人的体能会在一个节点上啊，就是进入到一个非常难受、身体无以为继的状态。现在江东台就是这个状态，
0: 大口喘气，然后有机会就手拿下来放松一下。
1: 整个的手已经没有防御的能力了。阿豹这个时候如果有重击的能力，就赶紧出。
0: 啊，开始了包了。
1: 阿豹这个打法呀，还是更偏向于平均进攻。
0: 对。
1: 这个动作我觉得跟他最早2015-2016年啊、这个学习荷兰式立体进攻是有很大关系的，这是他的基础。那这个让对手太绝望了，就是我知道你要干什么，但是我真的没有了，你的底线是1000，我只有800。
0: 对啊，
1: 阿福，阿豹这个时候实际上是可以试试重击的，对方防守已经形同虚设，顶膝下巴。
0: 顶膝，这就刚刚您讲的，实际上他缺少的就是这个方面的能力。
1: 对，
0: 就直白的讲，他其实他缺少这个 KO 和 KO 对手的能力。
1: 就是他那个脆劲儿啊、还没有从魏瑞和刘策他们这些人身上学到。
0: 是的。
1: 但是这已经很不容易了，现在内围的反击能力，江东才扛不住。
0: 还有40多秒，30多秒的时间。
1: 豹的这个腰胯甩的能力，再进，再往里进，挡一下，再往里进，后直，其实江东才已经强弩之末，应该也过了那个最难受的阶段，开始反击了。我觉得这个比赛第3回合是两个人的判定关键，
0: 是
1: 啊，我觉得阿豹的那个优势是非常明显。俩人前2回合其实差距没有那么大，
0: 对，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27-30，蓝方。

0: 果信了，那你一定被骗，把你拉进群里，让你放松警惕，时不时再展示几个成功案例。芥末为了一点蝇头小利上了骗子当，丢了西瓜简直骂，这道理你可不能忘。
1: 美女直播私聊你是另有目的，网上的色情广告其实是个骗局，需要完成任务才能认识佳丽，完成刷单美女才会上门找你。如果你没能顶住诱惑开始转账，失去理智大脑开始

0: 上不会掉馅饼，骗子处处设下了陷阱，
1: 要随时随地擦亮你双眼，
2: 对于骗局能清晰的分辨。
1: 陌生人发来 APP 让你下载，告诉你刷单赚钱来的特别快，任务的门槛放特别的低，让你相信这个平台才是目的，用一点小钱试试，果真给你返现，蝇头小利给足，一步一步诱骗，一旦越陷越深，刷单

0: 手段，同样的刷单套路。当你失去理智，大脑被欲望占领，一步一步就踏进骗子设的陷阱。
1: 你要不相信那、就下刀去你吧，来按这里的血根都能赚大钱。
0: 要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骗子处处设下了陷阱。
2: 任凭骗子怎么说，任凭诈骗花样多，国家反诈中心 APP 来帮你识破。
3: 还唱呢？我看看自己在哪儿。
4: 不唱。

0: 尝尝。
1: 坐。
2: 爹，我看中的人就是他。
3: 一眼万年，情根深重。
4: 单观音也让你骗到手了，还让你治得服服帖帖呢。你这一步棋走的是很高明。
5: 从头到尾，你是不是都在骗我？
6: 你以为我是为了利用你？
5: 你不是吗？喜欢一个人的力量很大。
3: 原上风起，爱恨两难全。
7: 我把女人交给你，你是怎么对她的？
5: 放她走吧。
3: 马静涵、张文领衔主演。
8: 是你杀了我爹，从此我们恩断义绝。
3: 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大家好，我是何小黎。中华民族一直都是崇尚英雄、成就英雄、英雄辈出的民族，所以在咱们浩瀚的戏曲剧目库里，有很多颂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好戏。今天何小黎就陪着您一起畅游中原文化，共赏家国梨园，去认识一下那些最能体现家国情怀的人和事儿。首先给大家介绍的绝对是史上最强女团，咱们河南开封的杨门女将，她们到底有多强呢？下面何小黎就跟你分享一下她们的高光时刻。根据统计，杨门女将当中有名有姓的就22位，都是武艺高强、身怀绝技的忠臣良将，既有107岁挂帅出征佘太君，还有身怀六甲还能大破天门阵的穆桂英，更有女扮男装比武夺印的杨金花。别说这些大女主了，就连他们家的烧火丫头杨排风，那都是勇打四猛将、击杀铁枪元帅的急先锋。接下来咱们就一起看看这个女子

上还有一片黄澄澄，那个那是啥？我看了看不清，往前走几步，仔细看看你，哟，那上边。

咱们中国人历来都重视家，忠于国，在家尽孝，为国尽忠的家国情怀，自古便扎根在我们内心深处。人生无处不青山，史书万卷皆家国。古都殷墟，妇好和武丁并肩驱策，出征伐敌，为的家国。古城商丘。

从军，忠勇孝贞，也是为了家国。黄河岸边，县委书记焦裕禄父老生死系，为的是家国。太行上下，临县人民是把河山重安台，修建红旗渠，为的也是家国。家国情怀，就是要将爱家和爱国相统一。国与家，咱们一起守护。

华民族从来都不缺以家国天下为己任的英雄事迹和英雄人物，而在这些英雄的背后，无不默默矗立着一个伟大的母亲。母亲是咱们最早的启蒙老师，母亲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影响着孩子，也决定着孩子将来成为一个怎样的人。你看，孟母三迁则林，孟子终成亚圣；后母文化教子，寇准修身为民；陶母封坛退长，陶侃官不染尘。这都是母亲教育孩子心怀家国、福泽众生的典范啊！在这么多贤母的故事中，今天咱们重点了解一个发生在河南汤阴的故事，那就是岳母为子赐字，岳飞精忠报国的故事。

0: 大儿啊，莫非你娘我吃重了么？
1: 母亲尚未赐下，怎是重了？就请母亲速速赐。

0: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1: 车堵住了怎么办？
2: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0: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0: 深入虎穴。
1: 这小子大有来头。
2: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0: 他率性豪迈，
3: 怎么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4: 你们吴镇来这儿干嘛来？是给咱们玉溪刀客争脸来了。
5: 好的，是。
0: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和那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0: 你这是来干嘛呀？
1: 我该问的别问了。
2: 进去看看。

0: 的是小金花吧？等着，小金花上来接客了，楚科长来了，快一点儿。
1: 站住了。
2: 哎，
0: 小金花
2: 来了，
0: 楚科长来了，快点上来接客，快一点儿。
2: 来了，来了，
0: 赶紧的。
3: 楚爷，哎呦，您可是稀客呀，楚爷。
0: 怎么了，楚爷？
4: 我说的不是他，我说楼上有没有男人。
0: 哎呦，大清早哪有什么男人呀？
3: 哎呦，楚爷，这哪有男人呀？有的不都是大姑娘吗？
4: 走开！我今天是来办正事儿。
3: 这就是办什么正事儿啊？我不就是正事儿吗，楚爷？还是说您现在春风得意，小金花，你也看不上眼了？
4: 走开，走开！别闹，别闹！
3: 哎呀，别，楚爷，
4: 别闹，别闹，别闹！
3: 楚爷。

0: 那个人是你杀的？
1: 这件事儿只有你知道，明白我的意思吗？谢谢了。

0: 我也去不了了，现在
1: 我实在是跑不动了，你要管我，你
0: 什么都管你，这回听我的，跟我走。

0: 队长，我去拿两个纱布，给他俩。
1: 说不出他哪里好，但是谁也替代不了他。小时候就是，现在也是。小姐，天凉了，你得多穿点衣服啊。
2: 这下你也在？可不，我们俩正说着你呢。大商子，你怎么来了？这结婚前的一天。 你和小姐是不能见面的，
0: 娘娘，给我找些治伤的药跟纱布来。
2: 谁伤了？
0: 别问那么多，快点。
2: 哦。

0: 我们明天不能结婚了。
1: 我知道了。
0: 这几天发生了很多事，洪队长又受了伤，我不能不管。
1: 别说了。
0: 我有一个好消息告诉你。

0: 鬼子的毒气弹被我们的部队成功截获，整整200颗。200颗？怎么会只有200颗？200颗还嫌少啊？
1: 我们上次观察隔离区总共有3堆货，就算有一堆是毒气弹，也不可能仅仅200颗。你是说还有一部分毒气弹在隔离区？
0: 日本鬼子还会有进一步的动作，
2: 反正我还没完成。

0: ごめんなさい、諸君。軍事法廷の処置は受けます。
1: 君の過ちは死で返済できないのだ。
0: ごめんなさい。ごめんなさい。
1: 200名の毒ガス弾を失ったのはいいことかも。共産党と国民党は我々の計画 B は知らない。あいつらは徹底的に15作戦計画を破壊して、警戒心は他のところに移動すると思うけど、我らは順調に B 計画を実施できる。
0: 計画 B？
1: 川谷さんの資料がなくなった後、軍部は計画 B を設定した。これは最後の機会だ。二度と間違うなよ。
0: はい。
2: 听说姜文山这几天不在码头，他干什么去了？
3: 我不知道。姜哥做什么向来不跟下面的人说。
2: 这阵子他还算规矩吧？
4: 胡爷，难不成您真还要替日本人监视姜哥呀？
2: 日本人算什么？我们只不过把他当成摇钱树罢了。
4: 啊。
3: 表舅，我敢向您保证，江哥对黑龙堂绝对没二心。
2: 那就好，你去告诉江文山，就说我要见见他。
4: 那行，我这就去。
5: 胡爷，胡爷，
4: 秋野少佐来了。
5: 哦，走走走。
6: 秋野少佐。楚科长，你们怎么来了？
7: 胡爷，事情是这样，我带着一个共产党的叛徒在城里面搜查，搜到藏春楼的时候，他被人杀了。从伤口上看，用的是刀刺。
6: 刀刺出现了。
7: 当时藏春楼的门口有一个男人戴着墨镜，我认为他就是凶手，就追了过去。等我追到一个巷子口的时候，道次又出来了，所以我断定那个男人就是千尾蟹的徒弟。可惜啊，我没看清楚他的长相。
6: 千尾蟹果然有个徒弟啊。
8: 据我所知，你就是藏春楼的后台大老板。
2: 谈不上大老板，这个藏春楼呢，一直是小人。

0: 是人造成的。既然是在你的地方出了事儿，你就要负责不把凶手找出来。我就拿你试问，处长，这个人有什么特征吗？确实，少佐，这人都跑了，找到他恐怕不那么容易吧？我不管。
1: 再提醒你一遍，你不要忘了马家堂的下场。我们走。

0: 哎，局长，这怎么也没有装扮装扮这个？
1: 嫁女儿又不是娶媳妇，有什么好装扮的？
0: 哎，您警察局长嫁女儿，这可是咱整个白城的头等大事啊！这哪行啊？这个
1: 越简单越好。办完喜事以后，和他们赶紧走，我也算安心了。行，你回去吧，明天早点过来。刚让兄弟们放假一天，都去码头喝酒。
0: 哎。
2: 你是说，那个人和大山子一块回来了，还受了伤？
3: 是啊，听说伤得还不轻呢。
2: 坏了，那肯定是共产党。你说，明天大山子就要和小姐成亲了，那怎么赶上这个事儿啊？不吉利啊。
3: 小姐不让说，你可千万不要告诉老爷啊！
2: 我知道。嗯，
3: 啊，老爷。
2: 老爷。
1: 啊。老夫老妻了，还得说悄悄话。
3: 老爷，我们正在说小姐明天出嫁的事儿呢。
1: 哦。二姐啊。
3: 哎。
1: 你先回房间歇着，我跟廖三说几句话。
3: 是，老爷。
1: 嗯。
2: 老爷，
1: 刚才你们在说什么？
2: 没说什么。
1: 嗯？你跟我这么多年，我最信任的就是你。别人可以跟我撒谎，唯独你不可以。

你一定要保佑他们平平安安地度过今天晚上。也许你还在恨我，不希望结成这门亲事，但有一天我一定让你知道，你这个兄弟绝不是贪生怕死之徒。

0: 那你打算把他们怎么办？
1: 你想让我怎么办？
0: 我想让你当做什么都不知道。
1: 这个家可真热闹啊，一个警察局长，一个国民党军统站的站长，一个共产党游击队的队长。
0: 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明天的婚礼取消了。
1: 为什么？
0: 没有为什么，我不想嫁给他了。

0: 自己的信仰，没有理由不想嫁给他。是不是这小子变卦了，不要你了？啊！哎呀！这个王八蛋不要你了，我还管他死活干什么？我现在就给杜然打电话，把那个共产党抓起来。
1: 不要你了，你还袒护他干什么？就算你要抓他，那也不应该现在啊！趁人之危，落井下石，你算什么英雄好汉？哎，
2: 在你眼里，我早就是小人了。这次我就小人做到底。
1: 副站长，嗯，姜文山和那个人进了廖府，
2: 我亲眼看见的，错不了。
1: 我们就守在这儿，一旦姜文山和那个人出来，格杀勿论。
2: 这不好吧？站长明天就要……
1: 就是不能让他们结婚。这共产党和国民党都成一家了。都上车。
3: 是。

0: 局长。恭喜大小姐，贺喜大小姐。
1: 贺喜个屁！告诉兄弟们，该上班的上班，该工作的工作。喜酒不喝了。
2: 哎，局长，不是说好了放假一天都去码头喝喜酒吗？
1: 你跟我来。
2: 是。
3: 哎，
4: 坐下吃饭。
2: 哎。

0: 行山，什么时辰了？已经是第二天了。
1: 为什么不叫我？
2: 我叫你了，叫不醒了。
1: 伤怎么样了？好歹没了。
2: 子弹取出来就好多了。
1: 给我口水喝。
2: 王八蛋小鬼子，又给我钻了个窟窿。

刘成晓呢？出去了，一夜都没回来。他不会是去安排人准备对付我们吧？

0: 不会的，哎呀，文山呐，哎呀，人心隔肚皮，你知道吗？你不能太相信他，啊，你们两个，那是什么？你是共产党游击队啊，他，国民党，还是军统？你们是一个是火，一个是水啊，啊，这水和火能弄到一块儿吗？
1: 吴队长，其实廖春晓不像你想的那样，他人挺好的。你还替他说话？不行，这个地方不安全，我们得赶紧走。
2: 城还有一批特殊武器，我暂时还不能走。
3: 怎么还有啊？这王八蛋小鬼子，他们造了多少？这是。
2: 一会儿，我送你去梅花客栈，立刻就回码头，继续盯着鬼子的动静。
3: 你呢？让小翠发报给组织，汇报情况，向哪里？
4: 好，咱们走。
3: 走。

0: 我要出去，出去就在送死啊！
1: 蒋文山是你害死的，放开！
0: 你向方才是看着我，从昨晚到现在，我没离开过你的眼睛。是楚香和曲远他们，他们早就盯着我们父女俩了。我要去救蒋文山，你不能去！放开我！上面全是鬼子，你不能去！你不能去！
1: 放开！
0: 你不！
2: 廖春晓，
3: 你要真想出去的话，就从你爹的尸体上走过去。

江文山还给我，把江文山。

0: 前猥亵的徒弟，他就是那个戴墨镜的人。
1: 是，
0: 把这几具尸体都给我带回去。
2: 是。

0: 江哥受伤了，快帮忙！
1: 啊！
0: 快！
1: 哎呦！

0: 老娘跟着你担心。
1: 黑平，这怎么弄的？中枪了，日本人还在追呢。哎呀，日本人追来了！啊，跟
2: 我从后面走，快！
1: 走，来，小心，忍着点啊！来，你背着他，快！
3: 再快点！
0: 黑平，苍穹龙安全吗？
1: 没问题，蒋计划绝对不会出卖我。
3: 快，
1: 快，再快点，快！
4: 江文山和那个红队长在大街上遇到鬼子，红队长被打死了，江文山负伤而逃。我问你，他去哪儿了？
1: 苍正龙，你不能去，现在鬼子和特务都在抓他，你会受到牵连的。
4: 江文山一定是怀疑我和老廖算计了他，我必须要向他解释清楚。
1: 你为了向他解释？
4: 连命都不要了！我正在搜集另一批特殊武器的相关信息，江文山还有利用价值。跟你解释那么多干嘛？哎。

0: 金花，辛苦你了，谢谢。跟我你还客气什么？
1: 南姑，我没说错吧？金花不会出卖咱，她绝对是个好姑娘，可就是落到这种地方，可惜了，是吧，江哥？
2: 你可不能拿！你下来！
3: 我下来！
2: 我不！
3: 臭小子，你是去找人，你又不是去杀人。
4: 江哥。

0: 昨天这儿出了人命案。哎呦，虎爷，有共产党死这儿了，可吓人了。听楚科长说，有个戴墨镜的男人站在门外，是他干的吗？
1: 不是他。那你知道是谁干的了？哎呦，虎爷，我不知道。虎爷，不过呀，我看见楼上的门帘动了一下。
0: 有一个人影闪过去了，谁的门帘？小金花，把小金花给我喊下来。
2: 小金花，哎，
0: 虎爷来了，快点下来！哎，虎爷，您等一下啊，快点，快点儿。
2: 胡爷叫你呢，
3: 胡爷，您来了。我问你，昨天那共产党死的时候，谁在你房间？
2: 没人在我房间。啊！
3: 臭婊子，你老子你在改变！
2: 哎呦，胡爷，哎呦，
3: 说不说？说不说？
2: 哎呦，胡爷。
3: 你消消气儿吧，胡爷。胡爷，胡爷，胡爷，胡爷，胡爷，咱有话好好说，别动手。
0: 胡爷，
4: 你怎么在这儿？
3: 我找小金花喝茶。
0: 就是喝茶，胡爷。
4: 站一边去。
3: 站一边去。
4: 我一边去。
2: 胡爷，胡爷，到底说不说？我求你了，胡爷！把门关上。胡爷，你坐下消消气。胡爷，胡爷，我求你了，胡爷。我再问你一遍，在你房间的那个人是谁？真的没有人。
3: 胡爷，胡爷，我求你了，站住！胡爷，别打了，站住！把他给我冲开！
2: 胡爷，胡爷，要救！你打死我吧！
5: 住手！
3: 你也在这里啊！
5: 一人做事一人当。

0: 你身上挂的不就是千尾蟹的独门兵器吗？我师父的眼睛是被你毒瞎的。哎，江湖上的恩恩怨怨不提也罢。现在，谈谈你的事情吧。那个共产党是在这里死的，日本人逼我交出凶手，否则，黑龙潭和马家塘的下场是一样的。
1: 胡爷，你是要把江哥交给日本人吗？我没有别的办法。可江哥是自己人呐，他还替咱们黑龙潭打下了码头。胡爷，您这么做就不怕兄弟们寒心吗？我也不想这么做，可是为了更多的兄弟。
0: 江兄弟，对不住了。
2: 来呀，请二当家的上车。
3: 是。

0: 我看你们谁敢动他。
1: 你滚。
0: 能不能给我个面子，放了他。
2: 廖小姐，这是我们黑龙堂的家事，你就不用操心了吧。
1: 廖春晓，我的事不用你管。廖春晓，你让我活过来你就死定了。
0: 住口，我们的事我们单独说。
3: 我们之间没什么好说的，我就是变成鬼也不会放过你们父女俩。
0: 不是你想的那样。
4: 新二当家的上车吧。
1: 是是。
5: 嗨！

0: 那天在黑龙堂的人是你？
1: 是我又怎样？
2: 都退下！
0: 没想到廖小姐还一身漂亮的功夫。
1: 想抓姜文山，先过我这一关吧。
0: 要抓他的是日本人，不是我。就算是廖局长知道了，他也不会管这事。
1: 廖局长是廖局长，廖春晓是廖春晓，
2: 那就只有得罪了。

0: 差吗？你把我带走不就完了吗？
1: 黑皮，别胡闹，
2: 表舅。
0: 黑皮，求你了。
2: 闹什么？
1: 不关你的事，我跟他走。还给我。
0: 江哥，胡爷，黑皮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人物，但我知道做人就一定要讲义气。我欠江哥一条命，所以今天我就一定要出这个头。

0: 日本人交代你办的事儿怎么样了？凶手是我，这就是斗司，把他给我带走。
1: 是，慢着。
2: 出枪，他就是你的。
0: 出枪！出枪！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

0: 好小子，是条汉子，把江文山带走。
1: 这个好兄弟。
2: 江文山。

0: 他伤口感染，高烧不退。
1: 医生看过了吗？
0: 看了，药也吃了。
1: 绝对不能让他死了，他对我有用。
0: 科长，他可是共产党，万一让日本人知道了咋办？
1: 谁能证明他是共产党？就因为他有倒刺？你给我听着，从现在起，任何人不许再说他是共产党，明白了吗？
0: 哎，
1: 把嘴都给我闭严了，这件事儿绝对不能让日本人知道。
0: 科长，您这是……
1: 你是理解

0: 不在特务科，也不在宪兵队，楚乔到底把他带到哪儿去了？
1: 楚乔恨他，不会直接把他毙了吧？
0: 闭嘴！
1: 这个地方不能用了，站点暂时搬到我家。
0: 为什么？
1: 对面那个姓崔的见过我，我总感觉他好像怀疑我什么。如果江文山把他招了出来，他进了宪兵队，也许会对我们不利。
0: 江文山不是那样的人。
1: 我是说万一。
0: 没有万一。
2: 奶娘，不要烦我。
3: 你少吃点吧啊。
2: 不吃。

0: 老六，你想办法救救姜文山啊。
1: 楚强没把姜文山带回特务科，也没交给宪兵队，真不知道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0: 那他没交给宪兵队，你就更有办法救他了呀。
1: 自从上次因为你和楚强闹翻之后，秋月就把特务科和警察局分开了，楚强归他直接领导，人是他抓的，我没权利过问。
0: 那现在怎么办呀？姜文山落到那个畜生手里，他能有好下场吗？
1: 都是他自作自受。我同意你们结婚，然后远走高飞，对他已经是仁至义尽了。
0: 如果这次你能把他救回来，我一定劝他跟我远走高飞。
1: 他认定是我们父女俩出卖他，不杀你就算有情义了。
0: 那你得先把他救出来啊。
2: 俊晓，起来。
0: 老六，
2: 你快起来。
0: 长这么大我没教过你什么事儿，这件事我求求你了。
2: 一起想办法啊。
3: 老蔡，洪队长牺牲了，姜文山让楚强抓走了，目前下落不明。不过姜文山让阮姑告诉我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报，码头上还有日本人的毒气弹。
4: 我们不是已经截获日本人的200枚毒气弹了吗？
3: 那只是一小部分，接下来日本人肯定还有更大的动作。
4: 小日本败局已定，肯定会做垂死抵抗的。
3: 王部长命令我配合你搞到日本人的下一步行动计划，不过前提有一个，你不能暴露自己。
4: 我明白。
3: 我现在临时住在梅花客栈，有什么重要情报可以到那儿去找我。
4: 好，

0: 局长，
1: 您找我，
2: 你亲自去盯着楚强，发现藏匿江文山的地方，马上向我报告。
0: 局长，你是要在楚强的手里抢人？
2: 抢人我不敢，但是我能让日本人对楚强失去信任，把江文山交给我审。

0: 共产党，但我恨鬼子。知道为什么吗？鬼子杀了我爹，只要一有机会，我就要杀了他们。
1: 姜文山，别再狡辩了。你是什么人，我一点都不关心。
0: 那你关心什么？
1: 你记不记得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就跟你提出来合作。廖一清是个老狐狸，单打独斗，你跟我都不是对手。
0: 我已经帮你杀过他一次，可是他一个人就把我们两个给骗了。
1: 你跟我之间不存在谁帮谁，廖玉清是我们共同的敌人，包括这一次也是他把消息告诉日本人的。既然我们杀不了他，不如换种方式。你说，如果日本人想他死，他会怎么样了？
0: 告诉我，我该做些什么？
1: 栽赃陷害，借刀杀人。
0: 怎么栽赃？怎么陷害？
1: 我会从日本人那儿偷一份非常重要的文件，你要找个机会帮我把它放到廖一清的保险柜里。
0: 什么文件？
1: 这个你就别管了。

0: 这个是你手铐的钥匙。从这儿出去以后，你可以选择逃走。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
1: 不必了。我姜文山是一个响当当的汉子，男人说话得一言九鼎。
0: 我根本不相信你的什么一言九鼎，但是我相信你对廖春晓的感情。我要告诉你的是，在小石桥杀害老化的就是廖春晓，廖春晓就是军统白城站的站长。好了，现在廖春晓的命就攥在你的手上，你要是逃走的话，我就把他交给日本人。

我知道他是军统办，哼，想不到吧？我也想不到。不过你不用担心，我想要的就是廖一清那个局长的位子。所以等这件事办成之后，我会让你跟廖春晓远走高飞。

0: 他就是我从藏春楼带回来的犯人江上交的。可惜的是，他把自己的舌头咬断了，再也说不了话。明明是江文山，怎么变成了江上交了？
1: 廖局长，您听错了。江文山替皇军打理码头的事情，兢兢业业的，我没事抓他干嘛？
0: 他是码头的管事，当然应该在码头。哦，对不起，老大少佐，可能是我的年岁大了，耳朵不太听使唤。少佐，这个就是他用的凶器，倒刺。
2: 他交代了什么？
0: 这个人很难弄啊，他宁可把自己的舌头咬断，也不说半个字。
3: この人は手強いです。

0: 你们是不是觉得我很没骨气啊？哎，老了，顾虑太多，不像当年出马一条枪。如今的天下，应该交给你们年轻人了。你们做得对，人在江湖，义重千钧。我在江湖上混了这么多年，到头来还不如你们两个小辈，惭愧啊。
1: 胡爷，你说这些话什么意思？
0: 我决定金盆洗手，退出江湖。这个当家人的位置只有你姜文山配得起。
2: 胡爷，您的意思是把您现在的位子交给姜哥？
0: 你们两个是生死之交，情深意重，你要帮他把黑龙堂这个门面撑起来。
1: 胡爷，这个位置我不能守。
0: 我是真没有脸面再做这个当家人了。按照堂规，不忠不义必得三刀六斗。没有哪个当家人自己给自己免罪的。我希望

0: 看在我一把老骨头的份上，做了这个当家人，免了我三刀六洞之苦，否则我只有自己动手谢罪了。
1: 表舅。

0: 楚江竟然把江文山给放了，我觉得这事儿没这么简单，这里边肯定有阴谋。
1: 不管怎么样，这是你希望的结果，我也不好在日本人面前说破。
0: 江文山这个人很聪明，但他没什么心计，我担心他上楚强的当。
1: 江文山已经不是以前的江文山了，他出来后做了黑龙堂大当家的，到处招兵买马，还从上海寄了一批军火。他也在打自己的小算盘。
2: 科长，科长，
3: 科长，科长，
4: 科长，
5: 这两天有什么情况吗？
4: 没有，江文山每天早出晚归，不知道忙些什么。他一回来我们就打开了监听器，可他很少说话。
3: 科长，您真有廖春晓是军统的证据？
5: 你傻呀，我要是有早把他们父女两个人给办了，我要江文山干嘛？
3: 您是怕江文山跑了？
5: 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江文山现在肯定会想方设法的去证实廖春晓的身份，我找不着的证据说不定他能找着。
3: 他们太熟了。
5: 你马上派人给我把码头外边也盯死了，江文山的一举一动都不能放过。去吧。
4: 是。
6: 江哥，都安排好了。12个兄弟分成4波，轮流监视隔离区，只要小日本他一有动静，咱们就会发现。
7: 我这样找你，走，跟我走。

0: 你来干什么？我不能来吗？你害我害得还不够惨吗？江文山，我没有背叛你。我看见了，那个胖子开的枪，那个胖子带的人开的枪，否则我和洪队长就可以走了的。你和你爹一个报复给军统，一个报复给鬼子。 你们父女俩真的是两头都不耽误啊！我报告给军统，你看见哪个胖子了？昌龙货战的王胖子，我去了他家。我知道了，廖站长。 我知道你是军统站的站长，他是你的手下，我真后悔啊！彭兄，你一直不断的提醒我，要我提防你，远离你，可是他的话我听不进去。这么大的时候吧，我就。 掏心窝的爱着你，
1: 我以为你还是以前的那个。
0: 我处处维护你，我为了你和洪秀女吵架。

0: 最讨厌别人骗我，你为什么要骗我？
1: 廖春晓，你为什么要骗我？
2: 我害死了彭修女和洪队长。
3: 如果你认为这一切都是我干的，
4: 那你就打死我好了。你拿我去给他们抵押。
3: 楚乔和日本人一直在抓军统站的站长，你打死我，拎着我的人头，去向日本鬼子邀功吧。

1: 我宁愿死在你的手里，因为你是我最爱的人，是我最亲的人。我不是你反悔，我们已经是夫妻了。
2: 别再说了，是你背叛了我。
0: 江文山，你敢看着我的眼睛告诉我，你还是以前的那个江文山吗？楚强为什么放了你？你们之间达成什么协议？你还真的跟楚强成一伙的了？我没有。
1: 江文山，是你背叛我了。我廖春晓今生今世从来没有负过你，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彭秀敏的死，还有洪队长的死，跟我毫无关系。
2: 你闭嘴！今天我可以不杀你，我会去调查的。如果让我发现证据，我会向你开枪的。 绝不会手软。
0: 再见到你，我也绝不会放过你。

0: 站长，站长，我警告过你，除了我，谁也不能动姜文山。你既然违抗我的命令，私自对他下手，
1: 攘外必先安内，这是蒋委员长的方略。
0: 你不用说的这么冠冕堂皇，你明明就是公报私仇，你恨姜文山。
1: 你希望他死，你怕他跟我结婚，所以你安排了人到我家埋伏，就算你杀不了他，也会引来鬼子，借刀杀人，你真够聪明。这是老
2: 板的命令，对共产党不可姑息。
0: 廖局长都能找到楚强的据点，为什么你找不到？你压根儿就没找。
1: 还有，你建议把站点安排到你们家，是因为姜文山看到你了，你怕他报复你。
2: 是，我就是要他死。我所做的一切，还不都是为了你？你是党国的人，他是共产党，你迷恋上他，那就是在玩火。
1: 为了我，你害了我，你知道吗？我还想再次利用他弄到特殊武器的运输情报。 我想赢取他的信任，打入共产党的内部。可是现在全完了。你满意了吗？

0: 我们已经把江文山知道这儿了，不可能！他怎么会找到这儿的？不可能！这个据点已经不能再用了，大家收拾收拾东西走吧。以后我的事儿你少管，我真的不想再见到你。
1: 江哥，依我看，你还是舍不得那廖小姐。不要提她。啊？进去之前，我和你说两句话，好吧？
2: 好啊。
1: 我是看错人了，你可千万别像我轻易爱上一个人。一旦陷进去，要想拔出来，可得掉层皮。
2: 这我知道，江哥。可是我觉得这廖小姐还是不会出卖你。你看，她盼星星盼月亮的，盼着跟你结婚，她又怎么会在大喜的日子害你呢？
1: 我跟她说了，我们不能结婚。为啥呀？我们是两条路上的人，不可能在一块的。
2: 怎么跟两条路上的人啊？
1: 别问了。这两天，别的都别干，去帮我找个人。
2: 找谁？
1: 这个人叫侉子，人已经死了，去把他家里人找出来。没问题，白城现在是咱们的天下，别说找人，就是找个耗子都不在话下。越亏越好。哎，这是你的卖身契，从现在开始你自由了。
3: 江爷。 您是白城的大英雄，您能到我这儿来坐坐，喝杯茶，聊聊天儿，就已经是我的福气了。我帮江爷是因为江爷打鬼子杀汉奸，我真的没有别的奢望。

0: 你以为风尘女子就只会卖笑是不是？我也是穷人家的女儿，日本鬼子杀了我爹，我娘一个人养活不了我们兄妹几个，没办法，才把我卖给苍春楼。我也恨鬼子，但我是女儿身，如果我是男人的话，我一定帮着你打鬼子。
1: 小金华，我没有看走眼，你是个好姑娘，这个地儿不适合你。如果你没有别的地方可去的话，先住我那儿吧，让黑皮送你过去。
2: 啊，
1: 我先走了。

0: 我送你去江哥家吧。你送我去？啊，江野，里边请。
1: 认识我？嘿，
0: 江爷，您说的，白城谁不认识江爷您呢？我要问你一件事儿啊，老实告诉我。江爷，您随便问。几个月之前，
1: 对面茶楼发生了几枪击案，一个姓华的共产党被杀了，还记得吗？我记得，是有这么一档子事儿。
0: 子弹就是从这儿射出去的，
1: 小野，我们店儿可没杀人犯呢。
0: 对了，那天廖小姐在不在这儿？
1: 廖小姐，她从来没光顾过小店儿。
0: 你确定啊？
1: 错不了，那天店里一个。

0: 一顾客都没有。张爷，恕小的多嘴，您是为皇军办案的呢？
1: 哎，对了，那天谁在这个房间里？
0: 那天生意冷淡，雅间里一个人都没有。我想起来了，林翻译官上来过。谢谢江爷，谢谢江爷。

0: 让我看看。哎呦，真是奇了怪了啊！这楚强怎么能……哎，这楚强怎么能把你放了呢？哎，他怎么一枪把你给毙了？
1: 我现在不比以前了，我在白城有地位有身份，楚强想巴结我还来不及啊！
0: 瞧把你给得意的，这一天到晚就知道闯祸，让老娘净替你担心了。
1: 我不好好的吗？上楼把小翠叫来，快点！
0: 哎呀，他走了。
1: 什么时候走的？
0: 就知道你要被放出来，然后就匆匆忙忙走了。
1: 小石子呢？
0: 回游击队了。
1: 小翠以为我投靠楚强了，怕我出卖他。
0: 哼，你可算有自知之明了啊！
1: 如果你见到他，跟他说，我有办法完成最后的任务。
0: 哎呀，不可能，他不会回来了。
1: 我说如果，
0: 哎，跟我说说，你跟楚强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别问了，我先走了。好好保养保养啊。
2: 江文山去了对面的饭店，他现在很有可能就是在帮日本人查老华被杀的事情。我觉得你的情况不容乐观，要不这样，我替你向组织打个报告，你准备撤离吧。
3: 就算要撤离，我也要先完成摧毁毒气弹的任务，我不能让日本人临走了还祸害我们中国人。
2: 你有没有想过，万一让江文山查出点什么来的话，你就暴露了，任务一样完成不了。江文山曾经跟我说过，你在某些地方和彭秀女很像，他应该一早就开始注意你了。
3: 他怎么会说我在很多地方和秀女很像呢？
2: 你们两个是夫妻啊，曾经在一起生活过，或多或少总有相似之处吧。
3: 我还是不相信江文山叛变了，我相信秀女还活着的话，在这一点上我们俩想的是一样的。
2: 老蔡，人是会变的，阿愣在被捕之前谁相信他会叛变呢？现在洪队长牺牲了，江文山又被楚强抓了进去，随后放了出来，这里面一定藏着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
3: 这样吧，你帮我向组织请示一下，再给我一点时间，我好好调查一下江文山，如果他真的叛变了，我马上就撤离。
2: 好吧，不过你要千万注意自己的安全，有任何的风吹草动立刻离开，不用向我请示。
3: 谢谢。
4: 哎，静华，
5: 江爷回来了。
4: 你怎么干起活来了？
5: 应该的，要不是因为您，我也不可能重获自由。
4: 那怎么好意思呢？
5: 哎，应该的。
6: 江文山这小子真他妈有艳福啊，白城最漂亮的女人全让他搞到手了。
7: 您饿吗？我给您做饭去。我先干活，然后再给您做饭。

0: 这金哥那挺好的吧？
1: 那么大地儿两个人住，有什么不好的？
0: 说的也是，江哥呢是条汉子，跟了他是你的福气。

0: 法让你劝降廖玉清，在日本人撤离后帮我们接管白城。嗯，有把握吗？你爹应该为自己留条后路，这是唯一的机会。
1: 我试试吧。那边有什么情况吗？
0: 今天有很多军车往返于中转站和码头，货场已经堆积了大量的军用物资。
1: 日本人还要干一场大仗吗？
0: 是啊，困兽犹斗吧。
1: 姜文山那儿有什么动静？
0: 他刚刚追着一辆卡车出城了。
1: 空车还是货车？
0: 货车。
1: 他一定是发现了什么，这辆车里面一定有特殊武器。
0: 来往的军车都是障眼法。
1: 把车钥匙给我。
0: 你干什么？
1: 这次不能让共产党再领先了。
0: 你担心姜文山是不是？他对你那样，你还关心他？
2: 科长，姜文山出城了。
3: 出城了？他出城干什么？
4: 我们有人跟着吗？
2: 他是骑摩托车出去的，咱们的人没准备，跟不上。他不是跑了吧？
3: 姜文山如果跑了，只有一种解释，他已经证实了廖春晓不是军统，他可以放心的走。
2: 那咱们不是白忙活一场？一群废物，连个大活人都看不住，弄个监听器还他妈坏。
5: 楚科长，小的真没看见廖小姐。
6: 你以前害怕廖玉清，替他隐瞒，我不怪你。可是现在廖玉清已经

0: 你不再过河自身难保了。你要是还不说实话，那我真的救不了你了。
1: 楚科长，这些小的都明白，不过确实没看见廖小姐。小的在店里干了6年，从来没看见廖小姐来店里吃过一顿饭。前天江夜也问这事儿，小的也是这么说的。
0: 这小子果然还是来了。
1: 楚科长，如果那天凶犯真的在这间屋子里，有一个人最为可能。
0: 谁？
1: 林翻译。
0: 混蛋，凶手是个女的。
1: 那小的就不知道了。
0: 滚吧。
1: 哎，是，谢谢楚科长。侯爷，
2: 拿一壶好酒，弄两个好菜，快点儿。
1: 是，您等着。
0: 今天秋野少佐让我调查林翻译，难道这个林翻译真的有问题？
2: 都这个时候了，谁都难说。

0: 日本军部命令小田一郎把中转站的所有物资都运往上海，看来日本人是做好撤退的准备了。
1: 太好了，包括特殊武器吗？
0: 电报上说，在 B 计划开始之前，所有物资必须运往上海。我没有看全过这份电报，不过我怀疑 B 计划就是日本人殊死一搏的计划，用特殊武器对中国进行最后的打击。
1: 那能弄到这份电报吗？
0: 我尽量试试吧。日本人最近加强了电波测控，你向组织汇报这件事情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每一次发报最好换一个地方。
1: 好，我知道了。
0: 还有一件事情，小田一郎让我调查廖一清，他已经开始怀疑廖一清了。
1: 为什么让你调查廖一清而不是楚强或是秋野？
0: 我也怀疑这是一个阴谋，小田一郎最近开始调查以前发生的事情了，可能是他想到什么了。
1: 小田一郎一定在怀疑你，他在试探你。
0: 这我还不清楚。
1: 难道是姜文山出卖了你？
0: 姜文山出卖了我，那小田一郎就已经对我动手了。
1: 那如果是他欲擒故纵呢？我要回去发报了，顺便汇报一下姜文山的问题。

0: 今天来到这里的几位来访者，他们是别人口中乐观开朗的人，一丝不苟的人，胆小怕事的人，功成名就的人。不过今天我听到的却是另外一种声音。
1: 小时候面具戴久了没法摘下来，
2: 有时情绪就像脱缰的野马，无法控制。
3: 总好像有水涌进封闭瓶子的感觉，慢慢坠入深渊。
4: 无法哭，被世界遗忘了，那我的人生还有意义吗？
1: 我不想笑了，我可以哭吗？

0: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我的疲惫却无人问津。
1: 我只想大口呼吸，却好难。
2: 其实我是害怕他们看见我的无能为力。
3: 我是生命吗？
4: 你并不孤单。妈妈，
5: 宝贝，
6: 宝贝，

0: 住抑郁症，用爱拉住糖。
1: 爹，我看中的人就是他。
2: 一眼万年，情根深重。
3: 上官英也让你骗到手了，还让你治得服服帖帖呢。你这一步棋走的是很高明。
4: 从头到尾，你是不是都在骗我？
5: 你以为我是为了利用你？
4: 你不是吗？
6: 喜欢一个人的力量很大。
2: 原上风起，爱恨两难全。
7: 我把女儿交给你，你是怎么对她的？
4: 放她走吧。
2: 马静涵、张文领衔主演。
8: 是你杀了我爹，
9: 从此我们恩断义绝。
2: 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0: 首长，再不动手就来不及了。你确定卡车是开往南京的？
1: 我一直跟着卡车上了大路，大路是通往南京的，路两旁都是小村庄，鬼子总不可能把毒气弹卸在村庄里面吧？再说了，就算不是去南京，也一定是经过的。
0: 那我问你，楚强抓到你，为什么很快又把你放了？
1: 我也不知道。
0: 你不交代清楚，组织上怎么相信你啊？
1: 他大概是要放长线钓大鱼。 肯定是这样，他这个人很阴险的。
0: 你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但是还是欠缺说服力啊。
2: 他要顺藤摸瓜找到白城的地下党组织，
0: 首长，
2: 请你放心，我跟组织没有任何接触，他的阴谋不会得逞的。
0: 好吧，我就再相信你一次。
3: 排长，
0: 进来。
3: 这小崔同志从白城发来的。
0: 你必须在这里住一晚上。
3: 那样楚强会以为我逃跑的，他会对廖春晓。嗯，
0: 江文山，你是不是还有什么事瞒着组织？
4: 没有，我就是担心楚强会伤害廖春晓。
0: 我必须确定你送来的情报不是假的，才能放你走。把他看住了，这一次要让跑了，
5: 我拿你试问。
2: 是。
1: 疼吗？

0: 这么重要的东西居然没有押运部队，
1: 暗度陈仓。
0: 哎，怎么没看见姜文山呢？
1: 他肯定叫人去了。我们一定要赶在共产党到之前结下这批货。等到交火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小心一点。车上这么多的毒气弹，我们一个也别想活。

0: 他们都是共产党。
1: 现在没有什么共产党和国民党，只有中国人和日本鬼子。都给我拿起枪，狠狠地打！

0: 白城站就麻烦了。
1: 谁说他们是共产党啊？我们是打鬼子的，难道看见鬼子能不打吗？
0: 打了就打了吧，这件事绝对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2: 是。
1: 我们又上了鬼子的当了，那部分特殊武器还在白城，很有可能随大批物资运往前线，我们要提高警惕了。

0: 这个小女的事真是不好意思啊！我倒真希望你们俩能在一起，可是这丫头看好姜文山了，偏偏这个时候，姜文山的老婆又下落不明，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这丫头看机会来了，我说什么她都听不进去啊！
1: 没什么，婚姻本来就是自由和平等的，我和廖小姐。
0: 只是缘分未到罢了。不过我们还是朋友。
2: 好，
0: 我也没有拿局长当外人，今天冒昧到访，正是有一事相告。
2: 什么事啊？
0: 小田大佐怀疑廖局长不够忠诚，委派我调查局长。当然我是不相信的。
2: 意料之中的事，可能不只是对我。
0: 日本人恐怕对中国人从来没有相信过。局长真是火眼金睛啊！说不定这时候，大佐阁下也委派局长调查我呢。
2: 那倒没有，但是，他让我调查楚强。
0: 楚强，
2: 没想到吧？
0: 这我还真没想到。 楚科长不是一向深得皇军的信任吗？伴君如伴虎啊！出了事，第一个怀疑的，就是身边的人。哼哼哼哼，
3: 也是。来，喝茶。哎，站了半天，累不累？
4: 过来坐会儿吧，把他给我抓起来。
5: 是。
4: 首长，我犯什么错了？你送来的情报是假的。如果不是被一个女人搅乱了鬼子的部署，拦截卡车的同志早就全军覆没了。
5: 你说，
4: 是不是你跟鬼子合伙设下的陷阱？
5: 首长，我冤枉。 我姜文山会跟鬼子合作吗？
4: 冤枉。

你这个人不太好吧，林翻译？家不错啊，看来没少在日本人那儿捞好处啊。我在这儿等了你半天了，去哪儿了？

0: 可以这么说吧。你今天去廖府干嘛了？
1: 跟你来这里的目的是一样的。
0: 你去查廖一清？
1: 对。
0: 这不会也是小田大佐给你布置的任务吧？
1: 我们都掉进小田大佐设的连环套路。
0: 你什么意思？
1: 我的意思很清楚啊，你、我还有廖一清，我们三个人现在是一条绳上的蚂蚱。来，干杯。
2: 今日出墙は小石小飯店にいた。林は寮府にいた。廖一清だけ動いてない。この中一番苦手なのは廖一清だ。彼は辛抱遠慮だ。高い名声を持てる。ほころびを派遣したら先制するんだ。息をつく機会を与えるな。はい。
3: 你给我转告叶司令和王部长，就说我姜文山是个顶天立地的汉子，我受不了这委屈。
4: 我就是死了，我也要完成任务，
3: 证明我自己是清白的。
5: 你害死我的那么多兄弟，
6: 你是死有余辜。

0: 回来了。
1: 对。
0: 你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2: 江哥，
3: 我找到那个侉子的家了。
1: 在哪儿？
3: 就在太和镇。
1: 他家还有什么人？
3: 老两口。他爹说，每个月的16号，
4: 侉子都会给他们送一笔生活费。
1: 今天几号？
3: 今天14号。
1: 明天晚上我们就去，到他家等着。
5: 文山，来，哥敬你一杯。我真没想到你还能回来，是条汉子。
1: 廖野青还没死，我怎么能一走两只呢？楚兄啊，文件弄到没有？我都等得快不耐烦了。
5: 哎，最近不好下手啊。日本人对我也提高了警惕，小田大佐居然让林翻译来调查我。
1: 你做了什么对不起日本人的事儿？
5: 我能做什么啊？我什么都没做。让他们查吧，反正我不怕。不过在这个时候去司令部偷文件的话，那不是找死吗？
1: 我就知道你办不成，还是得我亲自出马呀。
5: 你？
1: 我怎么了？我在江湖混这么多年，手段比你高明。
5: 这倒是。
1: 你只要把我带进司令部就行了，剩下的事交给我。
5: 话虽然这么说，可是
1: 万一失手了也跟你没关系，咬成你对我没有什么好处。咱俩一块儿死了，谁杀廖野青啊？
5: 好，就这么说定了，找个机会我带你进去。
1: 那就先谢了，真没想到咱俩还能称兄道弟在一块喝酒，真是狼狈为奸呢。
5: 错，这叫志同道合。
1: 干了。
6: 找我。你最近是不是给家里发报了？
7: 我昨天联系了一次，汇报了你和江文山的情况。怎么了？
6: 鬼子的侦测车在铁锁巷测到了无线电波，但每次发报的时间都很短，所以没有锁定。是不是你？
7: 不是我，我已经搬到了宪兵队对面日本人的客栈里。
6: 你怎么搬到那儿住去了？
7: 宪兵队里也有电台，如果就算鬼子监测到了信号不看波频的话，他们还以为是他们自己的电台。
6: 不毁掉这批特殊武器，我们的国家将面临一场重大的灾难。就算我撤离了，回到了根据地，我心里也不踏实。
7: 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的安全不能保证了，拿什么去找特殊武器的情报呢？
6: 情况还没那么糟，日本人给我楚强、廖一清设计了一个连环孔，让我们相互调查。这说明什么呀？这说明日本人对我楚强、廖一清的态度都是一样的。
7: 老蔡，你也是老地下党了，

0: 这么固执？
1: 江文山暂时还不知道我的情况，为了国家，为了彭秀女，我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

0: 一会儿大家分散了进城，进城后到梅花客栈汇合。记住了，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能暴露身份。
1: 是。
2: 政委，
0: 还是我来拉车吧。万一被查出来，
2: 第一个牺牲的应该是我。
0: 我是政委。
2: 政委，
0: 别说了。进城。

0: 是。来。我们暂时先住在这加客栈，一会儿分头去码头上寻找江文山，找到他之后把他带到这里来。
1: 是。政委，万一他要反抗怎么办？
0: 就地正法。
2: 江哥，小日本是不是要打大仗了？
3: 不会是要逃跑吧？
2: 江哥，这个人要见你。
3: 过来。

0: 你怎么来了？潘政委在梅花客栈等你，跟我走吧。
1: 我不能跟你走，我要留下来完成任务，给洪队长、童兄你报仇。
0: 这是上级的命令。
1: 不管是谁的命令，等我办完事情，我自己会回去的。
0: 大山子，你跟我走。
1: 不想放开，你别逼我。
0: 你也不相信我，你觉得我叛变了是吧？电话，你自己回去和政委说去。
1: 开枪啊！
0: 你不开枪，我可走了。哎，大身子！
2: 不是我向老板报告的，是我发的报。你疯了！
3: 我打鬼子有什么错啊？不能因为共产党在场，我就不打鬼子了吧？你敢说你不是因为姜文山，所以才爱屋及乌？
2: 新任站长已经动身，两天后抵达白城，撤职也好啊，我终于可以休息了。
4: 为组织工作了这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他总不至于要了我的命吧？
5: 今天怎么来了这么多人呢？不会是咱家儿子出事儿了吧？
6: 哎呀，别瞎猜！哎呀，江哥，咱俩喝两杯啊！

0: 没这么喝的啊。
1: 还有这么喝酒的？
0: 哥，

0: 那叫我看呢，你干脆把那小青花娶了算了。她虽然出身不好，但她知道心疼人，比那廖小姐强多了。
1: 哎，你张口闭口就是这小金花这好那好，你是不是对别人有意思啊？
0: 她江哥那女人我哪敢骗，
1: 空吊车了。

0: 你住我家，我住码头。
1: 哼，你别小看我了，江哥。
2: 兄弟，我看出来了，你对他可不一般呢。
0: 那天在藏春楼，你护着我是义重，护着他可是情深。你是条汉子，小金花是个好姑娘，别计较人家的过去，把她娶过门，好好过日子。
1: 你说的真的呀，江哥？
0: 自家弟兄，我骗你还是？哎，你小子，我说话你都不信了？
1: 哦，我信。
2: 我把他赎了身，安排在码头记账，就是想让你们多接触接触。
1: 哎呀，我笨，怎么就没想到呢？谢谢江哥，我也不怕你笑话。我是挺看好这个小金花的，可是就是不知道人家怎么看我的。
2: 这个女人的心思，你问我等于问一个白痴啊！我现在也糊涂得很。
1: 那咱干脆就不说了，喝酒。

0: 屋里有人吗？有人在家吗？有人吗？
1: 谁啊？
0: 是我，寡子让我给你送钱来了。嗯？
2: 大山子，你怎么在这儿啊？

0: 是廖玉清弹起来的吧？是廖玉清指使垮子杀死了彭秀女，是不是？你说什么呢？谁杀死了彭秀女啊？
1: 你说，是不是廖玉清？
0: 大山子，我真的听不懂你说什么呀？彭秀女不是失踪了吗？怎么又死了？
1: 那你告诉我。
0: 廖玉清为什么要派你到垮子家送钱？
1: 老爷说，垮子是为他办事死的，之前答应过他，替他照顾家小。
0: 你不说什么？垮子死了？你不说垮子的城里给我挣大钱吗？
1: 能不能别搅和？
2: 我
1: 坚决
2: 不
1: 挨
2: 着。
1: 三叔，我告诉你。
2: 垮子为廖玉清做的事儿，就是杀死彭秀女，杀死我老婆。不会吧？江哥，他应该只是个跑腿的。
1: 带上三叔，咱们去廖府。
2: 这，
0: 大山，
2: 哟，热闹啊！
1: 江
2: 老弟，怎么样？我可是带着人来给你站台来了。
1: 楚国让你来的正好。
3: 我查出一个叫垮子的军统特务杀死了彭秀女，
1: 廖玉清每个月让三叔给大家送钱，我怀疑廖玉清就是他的上级。
0: 大山子，你和他是一伙的了。
3: 李皮，
4: 哎，
1: 带三叔回廖府。三叔，回去告诉廖玉清，让他好好准备准备。
5: 我要和他心账老账一块算。你，
6: 带走。
5: 大山子，你到底要干什么啊你？啊，你想干什么你？
3: 廖玉清。

0: 我退后，给我往后退。廖雨晴，是你指使垮子杀死了将军，是不是？
1: 我不知道垮子是谁，也没指使什么人去杀彭秀女。
0: 还狡辩。
2: 就是你，你就是杀死彭秀女的凶手。
3: 有什么证据说是他杀了彭秀女啊？
0: 他就是证据。每个月16号到垮子家送钱，这是为什么？只有一个原因，他指使垮子杀死了彭秀女，
2: 他心里有愧，所以才去给他家送钱。
1: 如果我送钱给你，就是指使你杀人了吗？
0: 那你为什么给垮子家送钱？
1: 我没有必要告诉你。
4: 话不是这么说吧，廖局长。
5: 据我所知，这个垮子是个军统。如果这件事情你不能解释清楚的话，恐怕在日本人那儿我也不好交代。
2: 快给我包起来！
6: 大山子，你把枪放下。局长，你没事吧？
1: 宋科。
3: 小姐，
6: 大山子，你太放肆了！
2: 来人，把他给我绑了！你敢啊？
7: 你敢动我江哥一根手指
8: 头？老子跟你血拼到底，你信不信？把指着我江哥的枪放下！
2: 我让你放下！
6: 来，绑了！
2: 我让你放下，你没听见吗？你
6: 绑，
2: 放，
1: 绑！
2: 你敢啊？
4: 够了，都冷静点，别激动。全是自己人，好好说话。廖局长，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万一谁走火了，伤到了大小姐或者江文山，都不好。
5: 我看这样吧，不如你跟我一起到司令部，当着小田大佐跟秋野少佐的面儿，把这个误会解释清楚，您说呢？
2: 这是干什么？
3: 廖三，这是干什么？
5: 廖三，对不起你。廖三让老爷蒙受不白之冤，廖三向老爷请罪了。
1: 三，你

0: 事都是我做的，老爷不知道，与他无关。
1: 刘三，
2: 老爷，到这个时候你就不要再掺和了。
3: 我找的侉子，是我给侉子搬的家，是我答应的侉子事成之后每个月给他家送生活费。
1: 你一派胡言！
4: 廖四儿，你晕头了！
5: 都闭嘴！
3: 少爷，你毁了和我家小姐的婚约，把那个彭秀女带回来，我家小姐心里难过，你干爹也是颜面扫地。我不服气，我要给我家老爷和小姐打抱不平。于是我找的侉子，答应他事成之后给他一大笔钱。
2: 可是我不知道他是军统的人。

0: 誓，我就是为了成全你和小姐。
1: 来人，把廖三带走。
2: 是
3: 是
2: 是，
3: 慢着，这是我的家事，就不烦劳外人了。刘队长，
4: 有，
5: 把廖三关进柴房。
3: 是。
1: 等等，廖局长，这件事儿恐怕你跟我都得回避吧。我看最好的办法是把廖三交给日本人处理。
6: 老爷，三叔，
0: 少爷，廖三该死，小姐是无辜的，希望你要好好待她。廖三给少奶奶偿命了。
7: 三，
6: 廖三，廖三，

0: 好了，别再想了，这事儿不能怪你啊，谁也想不到会这样。
1: 不会是三叔的，绝不会是三叔。
0: 死无对证喽。所以说，要想对付廖一清，还得用我那个办法。
2: 慢点，慢点。
1: 你为什么去华德家？你现在还派人盯着我是不是？
0: 我不是听人说你去太和镇了吗？我怕你有意外，所以就带人过去了。
1: 别跟着我，
3: 哥，哥，
4: 别跟着我！
2: 脾气真大呀！

0: 我把你带到这里来，就是想给你一个机会。说吧，洪队长到底是怎么死的？
1: 洪队长负伤了，我带他进廖府。出来的时候遇到军统的人，是他们把他杀了。你明知道廖春晓是军统站的站长。
0: 你还把他带进廖府，那不是把阎王老窝里送吗？是我害死的。洪队长，可我没有想到廖春晓敢这么干。你啊，就是太相信廖春晓了。彭科长血的教训，还没有让你醒悟。彭兄女的死和廖春晓没有任何关系，是廖一清干的。廖一清。
1: 那你为什么跟楚强走得那么近？
0: 我想利用他搞些情报。

0: 答应带我进鬼子的司令部，我想借这个机会完成最后的任务。
1: 楚强他对你那么好，不知道你是共产党？
0: 他知道我是游击队的。
1: 那他还放了你？
0: 他愿意跟我合作。
1: 合作？你们之间有什么可合作的？
0: 这是我跟他之间的秘密。
1: 好啊，你跟一个铁杆汉奸之间还有秘密了？
0: 潘政委，我向你保证，这件事儿和我们的组织没有任何关系。
1: 江红山，如果你只是这样回答，那我帮不了你。
0: 好，如果你再多给我几天时间，我会亲自向王部长解释的。
1: 你必须先向我解释清楚了，我放了你，回去才好向上面交代。
0: 那你杀了我。

0: 起来！怎么样，蒋老弟？要没有为兄在这儿保护你，跟着你的话，你的小命早就没了。
1: 谢谢了。
0: 他们什么人啊？
1: 游击队的。我没得退路了。所以我就说嘛。 跟我好好合作，这白城以后就是咱们两个人的。
0: 什么白城不白城的，我不在乎。我就是要杀了廖玉清，今天晚上就马上。我跟你说啊，你小子别乱来，免得给我打草惊蛇了。听我的话，我保证让你如愿以偿。

0: 江文山呢？
1: 他被几个人抓上山了，随后又被楚江他们给救了，现在应该是在家里呢。
0: 仇上加仇，他这回恨死老梁。
1: 他说他要杀了你爹，为彭玉女报仇。你要去找他吗？
0: 我得先回去问问老梁。

0: 怎么不开灯？
1: 离开白城吧，这个地方已经没有你留恋的东西了。
0: 好，我跟你一起走。
1: 我不走，你和阿菊走吧。我对不起廖三儿啊，他是为我死的，我们得照顾好阿菊，你待他不像自己亲妈一样对待他。
0: 那我们就一起走到国外重新开始。
1: 我这一把年纪了，和你们不一样，白城是我的根，我就是死也要死在这块土地上。
0: 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你愿不愿意讲给我听？我已经长大了，可以为你分担。
1: 孩子，有你这句话，爹就知足了。
0: 你让侉子去杀彭秀女，真的是因为我吗？

0: 我顾阔子是为了监视你，在你有危险的时候，即使我阻止不了，也好提前帮你遮掩。我让他杀彭秀女干什么？
1: 真的不是你。
0: 你爹连汉奸的罪名都敢担，还有什么不敢担的？
1: 那这事儿就太奇怪了。垮子临死的时候挣扎的开了那一枪，那杀彭秀女的目的是什么呢？这些你就不要想了。到了国外，这一切和你都没有关系。
0: 我得去找姜文山。哎，
1: 你找他干什么？他现在恨不得杀了我们父女俩。
0: 那我更应该去找他，我得让他知道彭秀女的死跟我们父女俩没关系。
1: 你马上就要出国了，还有那个必要吗？啊？
0: 走，也要清清白白的走。

江哥，事情过去这么长时间了，你也别多想啊，可以陪你喝酒。哎呀，酒不能这么喝。

0: 江哥，你心里难受我知道，我也知道你是个重情重义的男人。彭秀女死了这么长时间了，你还惦记着她，还能为了她去找练习生拼命。由此看来，你是很爱这个彭秀女，否则你也不会为了她去拼命，也不会拒绝廖小姐。
1: 坐下来吃饭吧。我爱彭秀女，
0: 反正我觉得是。
1: 我爱的是廖春晓，很爱很爱，也很累。我俩不是一路人的。
2: 啊，江哥，那你怎么就不告诉我他到底是哪路人？
1: 别问了。总之，我和他是相反的两条路。但是他说他从来没有负过我，以前我不相信他，现在证实了侉子杀死彭秀女是廖一清指使的，和他没有关系。看来我是冤枉他了。
2: 那你打算怎么办？
1: 还能怎么办？廖一清出卖了我爹。本来我为了廖春晓，都决心放下这段仇恨的。可是现在他又杀死了彭秀女，我非杀他不可了。
2: 我看够呛。你就冲廖小姐今天的样，人家还是血浓于水。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0: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0: 还一紧张你就忘？什么味儿？

拔哪个呀？我拔。

0: 要不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的滚瓜烂熟，关键时刻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三票子，
4: 两张机票子，一张花票子。
5: 令下去，三道员所有刀客，活捉蔡王子。
6: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奇观，河南卫视，原上风云。

0: 人家还是血浓于水，他会拼了命地阻止你的。
1: 我怕的不是他阻止我，我是担心楚江抓到他什么把柄。楚江说得好听，等他坐上局长的宝座之后，就让我和他远走高飞。等我真杀了廖一清，他一定会对我和廖春晓下手的。
0: 你说这个我信，那个楚强压根就是个卑鄙小人，从来他不憋好屁的。
1: 所以在杀廖一清之前，我得逼廖春晓立刻开车。
0: 这我就明白了，你还是很爱很爱廖小姐的。
2: 那咱不说这个了，江老板。你怎么不把那个实情
0: 原原本本的告诉你们那个什么什么政委呀？
1: 洪秀女给我定过四条纪律，其中一条就是不能杀了廖爱卿。现在我和楚江合作算计廖爱卿，他们不会答应的。
0: 谁？
3: 廖春晓。

0: 他真的敢出枪算计老梁了，三叔都已经被你害死了，你究竟想怎样？
1: 三叔是掩护你爹我看得出来。
0: 老梁并没有指使侉子杀彭秀女。
1: 是谁？是你吗？三叔掩护你爹，你爹要不是凶手的话，那他掩护的就是你。
0: 你们父女俩当中肯定有一个是杀害彭秀女的凶手。本来我真的很想跟你一起找出真相，可是我亲耳听到了，你要跟楚强算计老梁，连这种人你都跟他狼狈为奸，你还是不是人呢？
1: 我不是人，离我远点儿。要不我连你一块杀。
0: 你记着你今天说的话。

和日本人的战争马上就要结束，接下来我们最大的敌人就是共产党。关于你和姜文山的关系，我已经做了详细的了解。现在，你必须在党国和爱情之间做出选择。 我希望你能亲手杀了姜文山，来证明自己。

0: 自从昨天廖小姐走之后，你就一直是这样。我看不是因为廖管家，是因为廖小姐吧？
1: 别再提她了，我和她之前已经完了。你先上去。
2: 你把一个妓女带到家里来住，你要跟妓女过日子吗？
1: 她是个好姑娘，暂时没有地方住，在我这先住一阵子。
2: 你这是在跟我解释吗？你心里头还有我对吗？
1: 我这不希望听你一遍一遍喊她妓女。
2: 江文山，我来不是跟你吵架的，咱们俩今天做个了断吧。
1: 需要吗？
2: 需要，我们离开就好，离开所有的是是非非，我们去国外。
1: 你喝多了吧？我为什么要和你一起走？
2: 你不跟我走就跟我死。
1: 你要杀了我，你的组织命令你来杀我，我们已经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了。
2: 你死我也死。江文山，你不要以为我不敢开枪。

生死走到今天，我们放下一切。

0: 你还是狠不下心来，不杀江文山，你怎么向上皇交代？还是我替你干掉他吧。
1: 你帮我去抓一个人。
0: 你说。

0: 你就是热点儿，
1: 爷，来包烟。
2: 这多少钱？
1: 4块。哎，啊，小亮。

0: 哎呀，你也别抓来了，都是老朋友了，随便聊聊。啊，
1: 那聊吧。这不是昌龙货栈的王老板吗？是吧？
0: 马老七绑架我的时候，要感谢你的出手相救。要不是你，我和姜文山早已经死在鬼子的枪下了。
1: 才不是呢，那是因为我不想死。
0: 不想做那个冤死鬼。再说了，那事儿本来跟我也没什么关系，我只是奉了胡爷的命令去打马老七，碰巧撞上你们。哼，你倒挺实在啊。我听说你父亲给共产党贩运过粮食。
1: 这，我爹他就是个老财迷，他只认得钱，只要有人买，他就卖。
0: 不过我说过他很多次了，他现在早都不干了。我相信凭他一个人是做不了这些事儿的。廖小姐什么意思啊？怀疑我？念在你曾经是我的救命恩人，这件事情我就不告诉廖局长了，咱们就当他过去。我只想问你一句话。
1: 姜文山和楚强到底有什么阴谋？不清楚，我只知道他们要对付你爹。至于什么阴谋，江哥不告诉我。不过我倒是劝过他，别和那个楚强来往。可是他不听，我也没办法。廖小姐，你该不会要和你爹对付江哥吧？
0: 我知道你夹在中间挺难做的，叫我说呢，你还是离开白城的好，免得左右为难，是吧？姜文山心里头有我一天，我就一天都不会离开白城。
1: 这，江哥心里才没你呢，真没有，没有没有。
0: 黑皮，
1: 哎，
0: 你是个聪明人，再好好想想。想好了。

0: possible.
1: Chuck. Liu Chunxiao 现在连你都敢抓了。
2: 是，不过他对我挺客气的。
3: 他在身份挑明以后，他没什么顾忌的了。
1: 洪队长说的对，我和他一个是火，一个是水，水火不容啊。
2: 可是江哥，我觉得他还不至于伤害你。
1: 他是不会伤害我，可是他会成为我的阻碍。我们两个各为其主，更何况我还要杀他爹。不行，得让他离开白城。
2: 可他说你心里还有他，说什么也不肯离开白城。哎，江哥，要不你跟小金花你俩结婚算了，这样他就死心了。我。

0: 那就
1: 别喝了，天不早了，赶紧回去吧。你都喝了一下午了，一句话也不跟我说，你到底有什么事儿啊？说啊！哎呀，我让你别喝了。哎，哎呀，啊！
0: 我要和你结婚。
1: 寻开心，
0: 我说的是真的，你不相信？
1: 我不信。
0: 结婚这么大的事儿，我能跟你开玩笑吗？

0: 那你到时跟我说，你为什么要跟我结婚？我坏了你的名声，我得对你负责。那不用了，老娘名声本来也没好过，别委屈了你。
1: 我承认，我和你结婚是为了逼走廖春霞。你他妈拿老娘当枪使啊！我要是把你当枪使，那随随便便找个女人娶了，我为什么偏偏选择你？
0: 不是因为你傻，是因为你太好了。我喜欢你。你喜欢我，江文山，你省省吧。我跟廖春霞比，我算什么？

0: 你把老娘当成过敌人。
1: 过去春晓在，我没有对你动过心。

仇人四海，而且我们两个人选择两条不同的路，越走越远，这边将是永别。

你在我身边就够了。

0: 哭完以后心里好受多了。
1: 不然你以后啊，天天给老娘赔笑脸。那难不成我看见你还得哭啊？等小鬼子滚蛋了，这账也打完了，咱们就舒舒服服过日子。
0: 到时候我们去哪里呀？
1: 哪儿也不去，就待在梅花客栈。到时候你把厨艺交给我，我跟你一样，既当老板又当厨子，还当跑堂的。
0: 那我干什么呀？给我生孩子，反正咱们客栈饭菜多，房间多，不成没吃住。那要生几个都像你这样的小混蛋，我可就惨了。
1: 班总，走吧你。<笑>
0: 你觉得我穿成这样会好看吗？
2: 说实话，我不喜欢穿成这样。其实我也不喜欢穿成这样。那你喜欢我穿成什么样？还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你穿的那个样子？
0: 糟蹋。其实，从一开始也没有想过，我们俩会有今天。我在想，我们的婚礼就不要办了。
1: 顶多也就在客栈里面办两桩，请你那些狐朋狗友吃一顿。不但要办，而且要大办。我还要在报纸上刊登结婚启事呢。你是怕廖春晓不知道？结婚以后你搬到我那儿去住，客栈暂时交给小青花打理，赚的钱全归她。
0: 这个姑娘怪可怜的，也真够难为你了啊！这怀里抱着一个，心里想着一个，那边还惦记着一个。又来了吧？我现在正在撮合黑皮和小金花，黑皮这家伙天不怕地不怕，可是，在小金花面前就像是个木头疙瘩，明明喜欢别人，不敢跟别人说。
2: 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啊？色胆包天，抱着老娘就说要结婚，
1: 那不是酒壮怂人胆。

0: 啊，妈，来给我弄弄。
1: 我看看，买的还挺好看。
0: 我先走了。
1: 嗯。
0: 潘政委，不，我没事。
2: 蒋浩山，你给我站住！站住！
1: 快走！
3: 盟军已经控制了太平洋战场，国共两党的军队也展开了大规模的反攻。日本鬼子的末日就要到了。

0: 这次完了，怎么了？盟军已经控制了太平洋战场，国共两党的军队也开始反攻了。我估计日本人这次坚持不了多久了。他们如果走了，我们怎么办？
1: 想当局长，恐怕这次连命都保不住。科长，那您就更要让皇军看到您的忠心了，说不定到时候皇军就带您一起走了。
0: 我想这是我们最后也是唯一的机会了。
2: 必须马上离宫，算他料理清倒霉。命令的，3日以内で徳川津田を韓国空港へ運ば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まだ征服してない中国の町は廃墟と分場になれ。はい。
3: 明天我要到司令部去开会，你呢，就扮成我的手下，跟瘦猴坐我的车一起进去。我会让瘦猴帮你望风。你要是有什么要求的话，今天就告诉我。
2: 能不能把刀丝还给我？我带着防身用。哼，那可不行啊！你想啊，我把刀丝给你了，不就没有你的把柄了？
3: 还是不相信我，
2: 文山啊，我不是不相信你，可是你跟廖春晓的关系非同一般啊。你要是我，你会不会留一手啊？你倒是很真诚，那你给我弄一部卫星相机来。你要这个吗？我想过了，如果弄的是重要文件，小鬼子肯定会马上发现。
3: 他们会对经过司令部的人逐一排查，我把沙场里头上露出马脚来。我把文件拍下来，再把底片藏到廖一清的保险柜里，这样就神不知鬼不觉了。哼，周到啊！你啊，算是球队人了。我估计整个白城也只有我特务科有卫星相机，明天我拿给你。来。
4: 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的部队开始全线反击了。随着日本人的战败，我的潜伏工作也将失去意义了，所以我想冒一次险，拿到B计划。 这不只是为了你，也是为了全中国的百姓。

0: それ。今回の会議は現在の情勢の研究するんだ。
1: 这次会议主要研究目前的战争形势。

0: 们赶紧跑吧。
1: 小田一郎的办公室有内外两间，以江文山的身手，也许他能躲过去。但是如果咱们走了，
2: 他就彻底出不了司令部了，这样反而能抢成功。
1: 而且江文山跟我说过，万一他失手了，也不会帮我咬出来，因为他要留着我杀廖一清了。

0: 江云山没被发现。
1: 太好了，这家伙也出来了。
2: 小田一郎跟秋野进去的时候，他在里面多久了？
0: 几分钟吧。
2: 我们把他抓住，万一有什么事儿的话，拿他当替罪羊。
0: 他是小田一郎的人，没有证据，咱们不好随便抓他吧。
2: 哼，别提进办公室的事儿，就在老华的死上面做文章，先扣了他再说。
0: 对，老华的死，他嫌疑最大。
2: 这次我要是一下子能挖出两个内奸来，日本人一定非常高兴。
0: 出来！
2: 有人看见你吗？
3: 没有。
2: 快走。

0: 我们把那个姓林的抓住，万一出了什么事儿的话，我得拿他当替罪羊。
1: 他可是小田大佐的人呐。
0: 你放心吧，我已经查出来了，老花被杀的时候，这家伙就在对面饭店的楼上。有了这件事儿，小田大佐那儿一定说得过去。
1: 你不是说是廖春晓干的吗？
0: 你是真天真啊，栽赃陷害你不懂啊。追上去。

0: 赶车。滚！
1: 林翻译，去哪儿啊？我送你吧。
2: 楚科长，这是什么意思吗？
1: 我怀疑你杀了老华，所以现在我要带你回局里走一趟。
2: 你说我杀了老华，你有什么证据？
1: 小石桥饭店的伙计说了，老华死的时候你就在饭店楼上，对不对？
2: 开枪的不是个女人吗？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3: 让你走你就走，哪那么多废话。
2: 我是小田大佐的人，你敢动我？
1: 你别忘了，让我调查你的就是小田大佐。带走，
3: 走。

0: 想不到像你这样的怂人还敢杀人。
1: 我没有杀老华。
0: 副科长说你杀了你就杀了。
1: 我要是有那个能力。

0: 看住他。
1: 是。看什么看？啊？

0: 副科长，您这是？
1: 我要交代你办件事儿，你要是办不好的话，我保证你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0: 副科长，你就别吓小子了，有什么事儿你吩咐就是了。
1: 明天我会带日本人来，我要你跟日本人说，老华被杀的那天，你看到林翻译从雅间出来。哎，
0: 楚科长，楚大爷，你放了小子吧，你饶了小子吧，楚科长。
1: 你到底是说还是不说？
0: 我说，我都听您的。

0: 把那个姓林的给我看好了，不能让任何人跟他接触。
1: 是，科长，为什么不直接把偷文件的屎盆子扣在姓林的脑袋上？
0: 现在还不到时候呢。文件是姜文山用相机拍的，小田大佐应该不会发现。真的出了什么纰漏的话，再把姓林的推出去，到时候你就是人证。
2: 姜大当家的，我算是服了您了，厉害！
3: 这个算什么啊？想当年我在上海单枪匹马摸进民政局，偷了7条小黄车。
2: 哟，那以后还得靠您多多提携。干了，
3: 干了。
0: 文山啊，你打算什么时候把东西放到廖一清的保险柜里啊？
4: 随时都可以。
0: 那就事不宜迟，越快越好吧。
4: 跟你直说了吧，廖春晓是我杀父仇人的女儿，但我对她的感情很不一般。这件事儿，我不想把她牵扯进来。廖一清的罪名足以让皇军灭他满门，所以我想等廖春晓离开白城再下手。
0: 我已经答应过你，等这件事成功了以后，我让你跟廖春晓远走高飞。你是不相信我对吗？
4: 还是皇军说了算？楚兄不会反对吧？再说我和廖春晓也不可能远走高飞了，我很快就要和暖姑结婚了。
0: 你跟暖姑结婚？
4: 实不相瞒，我就是为了逼走廖春晓。
0: 廖春晓什么时候走？
4: 听到我结婚的消息，他马上就会走。
0: 好吧，不过我丑话说在前面，别跟我耍滑头。
4: 我怎么敢耍滑头啊？
0: 你知道就好。
4: 楚兄，廖春晓真的是白城军统站站长？
0: 怎么，你看他不像？
4: 他要是能让我看出来，他就不会做这个军统站站长了。
2: 哎，景爷，鱼来了。干什么？
4: 哎，那个姓林的认了吗？
2: 到了明天，不认也得认。
4: 来来来，喝酒喝酒，
0: 来。

0: 上去了。
1: 嗯，文山。
2: 嗯，
1: 刚才我说的话别忘了啊。
2: 改听我做东，不送了啊。黑皮
1: 啊，
2: 你在这儿等着，一会儿饭店打烊了，伙计出来，把他给我送出城。
0: 啊。
2: 把这笔钱拿给他，告诉他，让我看见他回来，我就宰了他。
0: 宰了江哥的？啊？
2: 不该问的别问。
0: 好。

0: 三号房的那两个人去哪儿了？
1: 走了。
0: 怎么走了？
1: 不知道啊，那天看到您以后就匆匆忙忙走了。你怎么进来的？
0: 跳墙。
1: 都是要结婚的人了，还这么偷偷摸摸啊？
0: 出大事了。
1: 出什么事了？
0: 林翻译被捕了。
1: 林翻译也是你们同志？

0: 这是什么？
1: 胶片。这是。
0: 你把这个送到游击队，明天天一亮就出闸。
1: 什么呀？
0: 这是我在小田一郎办公室拍的，很重要。
1: 哦。好。

在菏泽陈集，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非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

0: 智慧。
1: 肥油不蘸，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啊很舒服。
2: 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
3: 咱们的一仙府，它精选菏泽陈吉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4: 退；
3: 买贵了，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统统给您退，
3: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山药荞麦面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山药补中益气，荞麦被誉为五谷之王，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益仙福将这两大养生佳品合二为一，遵循药食同源的古训，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3: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益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4: 营养更丰富。
3: 益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4: 鲜香可口。
3: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山药荞麦面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益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2: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6: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2: 关键这个面啊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7: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0: 益仙府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吉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

0: 油炸山药荞麦面，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鲜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一鲜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但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山药呢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做，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0: 山药荞麦好味道，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一鲜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山药荞麦面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鲜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那一鲜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非油炸，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体重管理期，来一碗，吃出好身材。怕糖怕胖的，来一碗，解馋又健康。听手速的时候到了，96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3: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4: 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5: 还是非油炸，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山药荞麦面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鲜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

0: 老白城各个车行的黄包车交到码头上来，跟他们说过2天我要结婚了，让兄弟们坐着黄包车跟我去迎亲。
1: 那场面可够大的，一定会很壮观的。

0: 帮我找一样东西，跟他们说黄毛车这两天就放在码头上，我还得装扮一下，所有的费用算我的。
1: 行，我这就去办。你看这个。

1: 给我找几个人去寿星，务必把那个伙计给我找回来。是。哎呀，拆了这么多车，什么都没找到，还得给人修好。嗯，
2: 真是绝了，藏在哪儿了呢？
3: 金哥，那个纸片是什么东西？有那么重要吗？
1: 别瞎打听！
0: 我回来了。
1: 去了吗？
0: 去了，可游击队一个人也没有，看样子应该是搬家了。啊，给，还你。
1: 游击队不相信我吗？怕我带鬼子去围剿他们呢？
0: 哎，我看门口停了很多黄包车，怎么了？要改行做车老板啊？
1: 累了吧？没事，赶紧回去歇着。黑皮，开车送他走。
2: 嗯，好。
0: 哎，我跟你说啊，你可别给我偷腥。你要是敢偷腥的话，老娘一枪毙了你！
1: 你烦不烦？
4: 我一枪就打死你！
1: 枪啊！
5: 冷过。
0: 嗯。
5: 听到了吗？
0: 嗯。
5: 那条狗就是你的任务。
1: 别别
5: 啊！
1: 把车开到大门口。假装和小金花调情，
5: 这不好吧，三哥？
1: 装什么装？喜欢别人还不敢表白？感谢我给你这次机会吧。

0: 怎么还不出来？
1: 会不会是遇到麻烦了？
0: 我去看看。
1: 哎，等等等等，听到动静我们再开车冲进去。
2: 楚科长，您还没走呢？
3: 嗯。
2: 哦，我看到您办公室灯亮着，我还以为您……啊，那您先忙着，我就不打扰您了。
3: 我也给你弄套警服。
1: 哎呦，吓死我了！
0: 还真没什么动静，看样是没出什么事的。哎呀，
4: 幸亏有你，不然我冒冒失失闯进去，没准就坏了大事
1: 了。我是听江爷说的，遇事呢要沉着冷静，绝对不能冲动。
0: 冲动，要不咱俩再冲动。
1: 你说什么呢你？
0: 哎，金花，我问你个事儿呗。
1: 嗯，说。
0: 你喜欢江哥吗？
1: 我没考虑过这个问题。
0: 你俩住在一起那么久，你就没考虑过？
1: 住在一起怎么了？他收留我，我照顾他，我们俩谁也没有非分之想啊。
0: 没睡在一起啊？
1: 你到底想问什么？
0: 啊？
1: 你想问什么？
0: 没什么。
1: 像我们这样的风尘女子，有哪个男人会真心喜欢呢？
0: 那可不一定。假如有个男人喜欢你，你肯嫁给他呀？
1: 如果有，也都是逢场作戏，不会是真心的。
0: 谁说不会？我就，我这。

0: 这两个人还没完呢。
1: 哎，长官，哎，
2: 半夜三更的不回家，啊？在这没干什么好事吧？捎我们一程。
1: 是，长官。长官，请。

0: 江哥，找到了吗？
1: 找到了。
0: 纸上都写的什么呀？
2: 开你的车，哪来那么多问题？
0: 我不是好奇吗？
2: 好奇给我忍着。
3: 江文山，你的同志根本就不相信你，你得到的情报又有什么用？
1: 是啊，后天就要运出去了。
0: 运什么呀，江哥？啊，我忍着，忍着。

0: 丢东西了？
1: 没有。我警服呢？
0: 丢了吧？
1: 他们到我办公室，什么都没偷，光偷了我的警服。我明白了，他们是想要从这儿拿东西，穿我的警服，只不过是为了混出去。你去把昨天晚上站岗的几个哨兵给我带过来。
0: 是。

0: 昨天晚上是你们几个站岗？
1: 是。
0: 听说进来两个贼，你们知道吗？
1: 周科长，这不关我们事儿啊。那贼又不是从大门进来的。
0: 嗯，不是从大门口进来，但是从大门出去的。
1: 周科长，这不可能！我们几个一直把眼睛睁得大大的，没有人出去。
0: 好好想想，有没有两个穿警服的人走出去？
1: 好像是有。
0: 这就对了。看清楚这两个人的样子了没有？
1: 我们以为是自己人，就没注意。
2: 他们往哪个方向走？
1: 我记得当时有一对男女在一辆轿车里偷情，他们过去之后把人给抓了，然后让那个男的捎他们一段。我记得那辆车好像是往东开了。
0: 车牌呢？
1: 天太黑了，没注意。
0: 这个也没注意，那个也没注意。那你们都注意什么了？
3: 我们就注意车上那两个人亲热了，不过那个女的倒有点像长春楼的小金花。
0: 出去吧。
1: 对，
2: 小金花儿。

0: 科长，在车里亲热的肯定是姜文山和小金花，可那两个贼又是谁呢？
1: 哼，你傻，姜文山跟小金花亲热还非要跑到这警察局门口吗？他们肯定是来接应那两个贼的。
0: 那我把小金花抓来。
1: 小金花现在天天跟姜文山在一起，一抓他势必会惊动姜文山。这小子对我有用，先暂时不要动他，你给我派人盯着他，看看他都跟什么人接触。等我把廖一清的事儿办了，他们我都不会放过。
0: 好，局长。
1: 局长，
2: 局长，这两个家伙嘀嘀咕咕的，肯定又没好事儿。
3: 我现在没时间搭理他们，等把翠晓送走，所有账跟他们一起算。
2: 哎，
4: 我和老蔡约好了，他负责搞情报，我在这儿等他。可是已经两天了，他都没有来，肯定是出事了。
5: 现在最让人着急的是，我们一点消息都打探不到，
4: 肯定是姜文山那个叛徒出卖了老蔡。
5: 都怪我，当时我就该一枪毙了他。
3: 我都给你准备好了，你怎么突然又不走了？
6: 姜文山和楚乔要合伙算计你，我不放心，我得去阻止他。

0: 你以为你能阻止得了吗？
1: 阻止不了，那也得试试。只要他心里头还有我，我就能阻止。
0: 你们闹到这个地步，他的心里早就没有你了。妈的，这个王八蛋要结婚了，你还蒙在鼓里。
1: 他跟谁结婚？小金花？他怎么可能娶个妓女呢？
0: 梅花客栈的老板，你自己看吧。

0: 是上个月的收入和支出，你看一下。
1: 啊，搁这吧。
0: 还没想到办法吗？
1: 办法倒是有一个，可不到万不得已，我不想用。
0: 什么办法？
2: 江哥。
3: 江哥，我查到了，难怪找不到这个姓崔的，这小子住进了宪兵队对面鬼子的客栈里了。
1: 为什么把人带过来？
3: 他不在呀，我让几个兄弟守在那儿呢。
1: 太好了，
3: 江哥，他能相信你吗？
1: 他当然不会相信我，我得先转告南姑，让他先跟他谈一谈。
4: 别跟着我！
5: 这么长时间，你气也该消了吧？就算我做了不对，那也都是为了你。
4: 用不着，该干嘛干嘛去。

0: 我跟他结婚关你屁事。我们的婚礼早就准备好了，他为什么突然要跟你结婚啊？你问我，你去问他啊。你心里头不明白，他对你是不是真心吗？
1: 他对我真不真心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把人交给了我，这就够了。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在白城有我廖春晓在，你们这婚就结不成。廖春晓，你自己得不到，还要毁了老娘的幸福，
0: 我言尽于此，好自为之。

0: 上次我们交过手，在你的房间里，当时我蒙着脸。
1: 之前在藏春楼的时候我就已经猜到了，既然这样，那我们今天就分出个高低来。
0: 暖姑，我要不是看在你帮过江文山，我捏死你是分分钟的事儿。你别不识抬举，自己找死。

0: 廖春晓，你疯了。
1: 我是疯了，是被你们给逼疯的。
0: 我警告你，她是我的女人，以后别再欺负她。我们走。
1: 江文山，你真的要娶这个女人吗？我们在一起的日日夜夜你都忘了吗？你能把过去一笔勾销吗？
0: 那些日日夜夜已经过去了，你已经不再是以前那个廖春晓，我也不再是。
1: 那你告诉我，我在你心里到底是什么？
2: 你是我仇人的女儿。
1: 那你为什么一次次的来找我？你为什么要招惹我呀？
0: 彼此彼此，你利用我，我当然可以利用你。
1: 江文山，我为你做的一切你都看不到吗？在这个世界上，谁是最疼你最爱你的人？是谁每一日每

0: 连夜为你担惊受怕，是谁在背后默默的帮助你、保护你？而你呢？你给我带来多少的痛苦和羞辱？我完全可以抓你100次，我杀你10000次！ 你现在还能站在我的面前，拉着这个女人的手告诉我你要娶她？你告诉我你为什么？为什么？我不敢相信我自己的眼睛。你是个忘恩负义的小人吗？
1: 说对了，对，我就是个小人。赶紧滚出百城，永远别再让我见到你，永远！
0: 我不管，你能把我怎么样？

0: 我这辈子活得值了。
1: 别动！

0: 闪开！
1: ！枪是我开的，他要报仇，让他冲着我来！坚持住，我送你去医院。
2: 就要结婚了，你个王八蛋！你这辈子就干过这么一件让老娘开心的事儿？你不会死的，我保证天天让你开心。你不会死的。
3: 欠你的，这辈子是你欠老娘的。

人是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啊！我要离开南城。

0: 这是我从林凡云那里弄到的一份重要情报，你马上发报给组织，再次就来不及了。
1: 林凡云是谁啊？
0: 你不用再瞒我了，我在鬼子司令部看见他搞过情报。
1: 你说的这个人，我不认识。
0: 我知道他是我们潜伏的同志，楚江现在抓了他，不过暂时他还没有危险。是你出卖了他。
1: 既然你都知道了，那你把我也抓起来好了。我是绝对不会替你传递任何假情报。
0: 小崔同志，你要听我说。
1: 别叫我同志，我不是你的同志，小鬼子才是。哦，对了，楚强也是。
0: 我没有叛变，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彭秀女未完成的任务。
1: 你跟我提彭秀女。 你知不知道林凡一是谁？他是彭秀女的丈夫，你害死了彭秀女，现在又害死她的丈夫。江文山，你就是个畜生、走狗、汉奸！
0: 林凡一是彭秀女的丈夫。

0: 你的主子马上就要灭亡了，你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1: 我没有害他，我没有害林翻译，是楚强让饭店的伙计

0: 请你最后一次相信我，这份情报是鬼子毒气弹的运输信息，请你马上发报给组织。上次就是一种假情报，我们整个小分队差点全军覆没，你以为我还会相信你吗？
1: 那你到底要怎么样才能相信我？
0: 无论怎么样做，我都不会相信你。就算你把我弄死，我也不会再为你做任何事情。
2: 如果这份情报没有送出去，鬼子的阴谋得逞了，你就是全民族的罪人。谁是历史的罪人，就让历史来做个评断吧。
3: 宋南子，江文山，你别以为这样我就会信任你。就是汉奸，你闭嘴！
4: 我不知道你跟我江哥你们之间是什么情况，但我只知道我江哥为了给你们办事儿，闯日军司令部，闯警察局。 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结果换来你个唧唧歪歪、自我一个不信任又一个不相信。那你信不信我现在我废了你？
3: 我
5: 行了，
3: 江哥，
4: 送他出去，从后门走。
3: 我送你走，走啊！

0: 你说，我那么爱他，我愿意为他抛弃一切，甚至付出我的生命。可他为什么不爱我呢？你说什么？我们选择不同的路。
1: 他认为那些坏事都是我做的。
0: 我做什么了呢？我都干了些什么呢？我爱上了一个白痴。你不用劝我了，这次我走了，我就再也不再回来了。他一定会后悔。因为他这辈子再也找不到我这么爱他的女人。你放心，不管我走到哪儿，我心里永远都只有他一个。

0: 这么晚干什么去？
1: 我去当站里。
0: 你找死！
1: 江文山送来一份非常重要的情报，10万火急，我必须马上发出去。
0: 江文山的情报为什么要你发呀？难道共产党和国民党成一家了？
1: 他一定是没有办法了。你不要忘了，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
0: 你不能去，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1: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2: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

0: 家。
1: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帮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帮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0: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1: 柔骨老帮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4: 揉一揉就能好。
1: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肩不酸了，
0: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2: 揉一揉腿能动了。
1: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帮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1: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5: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0: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5: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 包邮费送货到

0: 家。
1: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帮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帮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0: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1: 柔骨老帮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你希望陪他们安享晚年，你渴望与他牵手相伴，你期待新生命的到来。在他们的世界，有你才有爱，安全让爱延续。

听到了吗？古老的河南，中华文明弦歌不辍，黄河滔滔，朝气文明源远流长，洛水汤汤，孕育最早的中国，一片甲骨揭开大义殷商的神秘面纱，青铜礼器溯源宅兹中国的神采魅力，捍卫文章写进河洛文明的熠熠生辉，风起洛阳窥见笙歌不息的盛世大唐，华灯初上梦回东京汴梁的千

0: 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你希望陪他们安享晚年，你渴望与他牵手相伴，你期待新生命的到来。
2: 三票子，
3: 两张机票子，一张花票子，
2: 他们来，
3: 咱也来。
4: 传令下去，三党员所有刀客，活捉蔡房子。
5: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奇观，河南卫视《原上风云》。
0: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酿勺彩桃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召开，刘宁出席并讲话，王凯主持，孔昌生出席。王凯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回信在河南引发热烈反响。河南科技赋能，全力护航夏粮生产。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6月2号，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召开，省委书记刘宁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有关会议部署，进一步抓好整改整治，特别是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推动全省学习教育不断走深走实。省长王凯主持，省政协主席孔昌生出席。
1: 刘宁指出，抓好整改整治是树牢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理念的具体行动，是推动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重要抓手，是落实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的有力举措。要进一步提升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下更大功夫，把整改整治不断引向深入，着力解决一批制约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刘宁强调，要坚持动真碰硬，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政绩观偏差问题整改整治，要突出重点靶向整改，聚焦重点，瞄准靶心，真刀真枪，从严从实，确保整改一个消耗一个，防止纸面整改、虚假整改。要统筹兼顾，全面整改，把中央巡视、省委巡视反馈问题整改与学习教育整改整治结合起来，进一步加压加力，确保真改实改改到位。要强化震慑从严整改，持续加大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

0: 度，坚持开门整改，自觉接受群众评判监督，依规依纪严肃问责，要建章立制长效整改，统筹抓好制度立改费工作，建立健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切实增强制度刚性约束，不断提升整体整改质效。刘宁强调，要紧盯重点关键，着力抓实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要全面摸排起底，围绕中央和省委确定的集中整治重点任务，逐条逐项对照检查，把突出问题捞干净，把重点任务定精准。要注重分类施策，对梳理出来的突出问题逐一进行分析研判，找准症结和根源，依法依规推进解决，不扩大，不泛化，不冒进，不机械。要务实高效推进，明确牵头人、责任单位和责任人，整改措施和实现要求，建立健全机制，防止纠而复发。要发挥部门作用，结合各自承担的任务，明确政策要求，细化工作举措，加强督促指导，动态掌握工作进展情况，推动解决突出问题。刘宁要求，要加强组织领导，扛稳主体责任，强化纵向联动、横向协同，坚持问题导向、从严督导，进一步增强工作合力，严防新冠不理旧账，做到县官不欠新账，确保整改整治有力、有序、有效。会上，王刚传达有关通知要求，通报我省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工作方案。郑州市、洛阳市省委政法委、省委金融办、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信访局发言，有关省级领导同志出席。
1: 6月2号，省长王凯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重要回信精神，研究城市更新、道路交通安全等工作。
2: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和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精神，强调要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聚焦国家所需、河南所能，加强统筹谋划，把准主攻方向，坚持创新引领，发挥企业主体作用，前瞻布局和发展人工智能、氢能与新型储能、前沿新材料等产业，推动未来产业同新兴产业、传统产业互促共进，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具有河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少年儿童和少先队工作的重要论述，用心用情做好少年儿童工作，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依法保护合法权益，为少年儿童健康快乐成长创造良好环境。会议研究城市更新工作，强调要深入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按照省委工作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城市内涵式发展，坚持系统思维、规划引领，用好城市体检成果，以完整社区建设为牵引，因地制宜实施城市更新，为人民群众创造高品质生活空间。要用好两重和六网建设政策机遇，加强城市地下管网、防洪排涝等设施改造，扎实推进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全面提升城市安全韧性水平。要保护城市独特的历史文脉、人文地理、自然景观，加大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力度，塑造城市特色风貌。要完善城市治理工作体系，推动治理重心和配套资源下沉，强化科技赋能，推动城市治理智慧化、精细化。要探索创新投融资模式，加大政策宣传力度，引导社会广泛参与，营造共建共享的良好氛围。会议强调，要扎实开展全省道路交通安全专项整治行动，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系统施治，聚焦人车路起关键要素，全面加强隐患排查、秩序整治和源头管控，动真碰硬，打非治违，严厉打击非法营运、非法改装、超员超载、疲劳驾驶等行为，多措并举满足群众出行需求，健全道路交通安全风险防控体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全力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审议河南省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

0: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总书记的殷切期望激励中原儿女坚定理想、奋斗逐梦，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1: 这两天，郑州市优生路小学少先队员们走进二期纪念馆，参观精悍铁路工人大罢工文物史料，回望峥嵘岁月。在国旗前全体队员重温入队誓词：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力量。宣誓人吕梦雨，
2: 宣誓人郑州路。
3: 学习了习爷爷的回信，我特别激动。今天我更加读懂了革命先辈的坚守。今后我会更加努力学习，
4: 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5: 我们依托二期红色资源，将红色场馆作为少先队实践活动教育课堂。这一场场行走的思政课，引领队员高举队旗跟党走，将红色基因注入少年血脉，培育出向上向善的新风尚。
6: 新乡学院副主中学开展红色歌曲合唱活动，全校师生在旋律中汲取向上力量。
7: 我们演唱了《同心向的》这首歌，让我心里特别自豪。今后我会努力学习，争做新时代的好少年。
8: 少年强则中国强。总书记的回信字字暖心，饱含殷殷嘱托，激励着河南广大少年儿童传承红色基因，接力奋斗成长。
9: 今天做祖国的好儿童，明天做祖国的建设者。
10: 作为一名少先队员，我会从小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决心，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在知行合一中成长成才。我希望以后可以从事跟机器人相关的工作。我们学校也开设了无人机编程等科创社团，让我们可以近距离动手实践、探索新知，我会勤学善思，长大为祖国贡献科技力量。
11: 更续红色基因，行动是最好的传承。习总书记视察新县市，强调，革命博物馆、纪念馆、党史馆、烈士陵园等是党和国家红色基因库。在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红领巾讲解员正站在展板前，为参观者讲述革命先辈的英勇故事。习总书记的回信让大家坚定了为党、为强国建设接续奋斗的决心。
12: 我们会把对党的热爱、对革命先辈的崇高记忆转。
13: 转化为行动，继续讲好红色故事，做红色精神的传承人。
14: 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根据地的故事、英雄和烈士的故事的嘱托。目前已累计培养700余名红领巾讲解员。下一步，我们将创新童言童语讲党史，引导孩子们在行动中传承好红色基因，真正成长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
15: 新人，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记者从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河南将多措并举，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
16: 围绕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这一主题，河南将开展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改闭环专项行动，组织监管执法复盘检视，重点纠治三类共性问题：一是紧盯已发待改的监管漏洞，严查发现重大事故隐患后，依法了之，不跟踪整改的行为；二是纠治交办即了事的形式主义。 坚决整治、止发整改通知、不核查整改成效的问题；三是破解屡查屡犯的违章顾及，着力解决只处理个案不举一反三，开展专项整治的问题。针对这三个问题，我们要求省级行业主管部门抽调骨干力量下沉一线，对今年以来排查的 重大事故隐患开展回头看，严查误判漏判、虚假消耗，对典型问题公开曝光，落实一案双查，真正推动隐患真改实改、闭环整改。
17: 在此基础上，河南还将开展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学习宣传贯彻，通过专家解读、骨干宣讲、案例警示、线上宣传等多种形式，提升基层一线隐患辨识和处置能力。
18: 首先要下沉一线，组织监管人员和企业负责人一起开展全覆盖的学习培训，同时

0: 送支持下乡，助企帮扶，帮助基层一线的同志们真正看得懂、判得准、会处置。其中矿山、危险化学品、建筑施工、交通运输、工贸、烟花爆竹、燃气、消防等行业是重中之重，还有酒小场所、多业态混合生产经营场所、人员密集场所，这些重点部位更要逐一过筛子，重点排查。
1: 此外，河南还将开展安全生产举报奖励宣传、安全生产典型宣传等活动，持续打造本土安全宣传品牌，
2: 把安全生产举报奖励宣传作为重点，全面推广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和举报二维码，每周公布一批群众举报奖励和企业内部报告奖励典型案例，真正构筑起全民参与、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
3: 六月是全国安全生产月，今年河南的部署中有一个清晰的定调，不仅要讲和会，更要实打实地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为何要把排查提到如此高度？因为不久前浏阳烟花厂的爆炸与山西煤矿的瓦斯之痛，再次给我们敲响安全生产的警钟。安全生产月年年都有，但安全这根弦绝不能只在这一个月绷紧。从总书记牢牢守住发展不能以牺牲安全为代价这条底线的叮嘱，到河南省纠治交办及了事的形式主义，这一系列的部署释放了一个强烈信号，我们必须把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转化为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真正的安全是把每一次检查都较真到底，把每一个隐患都定死在现场。安而不忘危，治而不忘乱，唯有将安全二字刻进政绩观，融入血脉里，我们才能真正筑牢这道发展的生命线。
1: 6月1号，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松在郑州会见亚太地区战略界学者研修班一行。王松代表省委向亚太地区战略界学者研修班一行表示欢迎。他说，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希望各位学者以此次研修考察为契机，为推动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研修班学者代表韩国外交部前第一次官林胜南、斯里兰卡退役上将、前国防参谋长沙文德拉希尔瓦等，对近年来河南经济社会发展给予高度评价，表示将立足专业优势，积极发挥作用，推动构建亚太地区与河南省合作交流持续深化共赢发展。6月1号，副省长李涛到郑州市调研交通运输营运企业安全监管工作。李涛强调，要深刻汲取近期交通事故教训，牢牢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守住安全发展底线，要压实地方属地、行业监管、企业主体三方责任，实现全链条闭环管理，要全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从严整治三超一疲劳、非法营运、违规改装等突出问题。企业要立足长远，提质转型升级，夯实安全根基，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以高水平安全保障交通运输行业高质量发展。
4: 三夏时节，麦浪飘香，在河南各地，智能化收割、无人驾驶耕种，一系列科技赋能的新农具全力护航夏粮生产。
5: 我现在是在南阳市内乡县后马村的麦收现场，那么在我身后正在加紧作业的收割机上呢，都装有一个像我手中这样的小型定位器，它每隔10分钟可以把收割机的作业轨迹、作业的亩数等数据上传到一个统一的数据平台上，避免错收漏收，大大提高了作业效率。
6: 同时进行作业的话，最多2个人就可以就是完成这就是400多亩地的一个监管。这边这个小块还有这些这个机器正在收割的，这边是还没有开始收，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手机来规划下一步收割这部分。
1: 今年河南内乡县有超过3万亩小麦接近了这种耕种管收数字平台，平台用上导航定位、无人机多光谱巡航技术，相当于给每块地建了数字身份证，农户浇水施肥、判断收割时间都能按照数据来，精准又省心。
7: 这里是平顶山市叶县仙台镇的一处麦田，那提到新能源汽车大家再熟悉不过了，但混合动力收割机你见过吗？我身旁这个大家伙就是混动增程收割机，与传统收割机相比呢，它节油超30%，作业效率提升了

0: 15%。
1: 这台新能源收割机搭载了增程混动系统，采集发动机负载数据，低负载储能，高负载补能，让发动机始终运行在高效区间。同时搭配智能模块，实时感知作物密度、地形、微入量等工况，自动调控整机作业状态。
2: 我们现在机器智能化控制的部件能达到一半以上，自动调节我这个机器的运行参数，将我的损失率、作物的破碎率和含渣率都会有优化。
1: 收割机在换代，传统耕作模式也在更新。在河南农业大学漯河智慧农场，无人驾驶收割机正沿着规划好的路径匀速前行，割穗、脱粒、清仓全程自动化完成，智能辅助驾驶的播种机紧随其后，同时完成播种和滴灌带的铺设。
3: 是我们在播种机上安装有播种质量监测系统，会在驾驶室呢进行录播报警，同时呢要监测它播种的深度。
1: 地面机具作业的同时，无人机开展智能巡田，实时监测田间作业进度和土地伤情，为一体化耕种作业提供精准数据支撑。80亩良田的收、种、灌全流程落地，仅需不到6小时。
3: 专家测算，我们接水31%，接肥20%，浇水和施肥的这个管理的人力成本节约80%。同时呢，我们小麦、玉米呢增产了19.1%，基本增效的效益一亩地呢是916块钱。
1: 从无人收割到智能播种，从空中巡田到数据决策，高效、精准、绿色的现代农业图景正在田间地头一步步成为现实。
4: 截至6月2号17时，全省已收获小麦4245.4万亩，其中南阳906.4万亩，驻马店878.4万亩，周口616.1万亩，平顶山245万亩，开封162.2万亩，洛阳161.1万亩，郑州131.2万亩，许昌121.4万亩，漯河89.7万亩。当日投入联合收割机11.7万台，收获小麦1068.2万亩。
1: 抢收之后的仓储是对粮食安全真正的大考。在南阳新野县一家粮油仓库前，满载新粮的卡车、拖拉机、三轮车排起长队等待入库。
5: 往年老百姓买麦子集体抢流，这两天天好，商量比较集中，老百姓急于买麦，我们自己有点紧张。
1: 要收满自家仓库，还要保障下游畜牧、酿酒企业原料供应。收粮大户张天庆这两天为资金链犯了难。就在这时，邮储银行新野县支行的客户经理主动找上了门。
6: 我们通过企业走访，提前摸排资金需求，针对下粮收购时间短、资金需求量大的特点，为粮食收购户开通了绿色审批通道。
1: 从申请到放款，张天庆只用了2天就拿到了1000万元的综合授信。资金一到账，收购现场立马顺畅起来，农民卖完粮当场就能结清钱款。
7: 这个球是13120斤，总共是13380啊，钱款两清啊。
1: 邮储银行不光给贷款，还配套了代发工资、企业结算等一揽子服务。
5: 他们这个贷款不担保、不抵押，放款快，利率低，满足了我们收粮的节奏。有了资金，我们收粮更有底气。
1: 眼下，南阳各地金融机构都为下粮收购开辟了绿色通道，加大普惠金融力度，真正做到了钱等粮。截至6月1号，邮储银行河南省分行已发放下粮收购小额贷款132.62亿元，为全省下粮颗粒归仓筑起了坚实的金融后盾。
8: 眼下，商丘民权县黄河故道国家湿地公园进入鹭鸟繁殖高峰期，上千只鹭鸟幼鸟陆续破壳而出，憨态可掬。
9: 在民权县黄河故道国家湿地公园，鹭鸟繁殖正处于高峰期，临间鹭鸟栖息地鸟巢星罗棋布，鸟鸣声此起彼伏，为整个湿地增添了无限生机。
10: 我们监测发现，每个鹭鸟的巢内，它的卵的数量大概是在4到6枚左右。同时呢，我们今年还有一个发现，是苍鹭和雌鹭的这两种鸟的繁殖的巢的数量，也较往年有了一个较大的提高。
9: 民权县黄河故道国家湿地公园是河南省目前唯一的国际重要湿地，总面积超2303.5公顷，湿地率高达98.1%。这里水网密布，林草丰茂，已成为80000余只水禽的栖息乐园。
11: 民权黄河故道湿地生物多样性十分丰富，国家一级保护二级保护共有30物种，特别是2020年春季，我们在鸟类调查中又检测到了黄梅鹭这一新的鸟种。
9: 为了确保夏候鸟

0: 在民权黄河故道湿地顺利繁殖，当地加大巡护力度，提高巡护频率，扩大巡护面积，在鸟类繁殖栖息关键期落实24小时值守，结合人工巡查与智能设备强化监测守护，为鸟类栖息繁衍筑牢屏障。湿地管理中心监测数据显示，今年鹭鸟繁殖季较往年提前约10天，鸟岛已监测到2800个鹭巢，预计繁殖总量达1.5万只左右，创近年新高。
1: 6月2号，河南中裕多氏联运有限公司在郑州揭牌，现场发布首批铁工、铁水、铁海系列联运产品，同时与山港陆海国际物流、盐田港喀什宗保区等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覆盖海运、公路、空运、网络货运平台及供应链金融等领域。6月1号，牧原股份与阿里云在郑州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今后，双方将发挥各自优势，通过人工智能加现代农业，打造生猪养殖垂直领域大模型，提升生猪养殖精细化、智能化水平。6月1号，高质量发展中国行新时代的气象万千河南站主题采访活动在郑州启动，媒体记者们深入多地开展实地采访，全方位展现河南气象监测预警体系服务民生的基层实践。
2: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3: 节目最后，一起到平顶山市叶县欣赏远山寒带、绿水潺潺的诗意风光。

0: 他们是凝固的艺术，他们是文明的符号，他们是历史的见证，他们既是坚强的，也是脆弱的，他们能够承受千年的沧桑岁月，却承受不起任何一个消防环节的疏忽，人员管理的疏忽，消防水源的疏忽，规范用火的疏忽，安全用电的疏忽，防雷措施的疏忽。请不要让这些宝贵的文物古建筑成为历史的记忆。保护文物古建，重视消防安全。
1: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四大才子齐聚梨园春，游园会上笑声不断。名家好戏轮番登场，
2: 回到中国水灵气呀，
1: 一场超有梗的梨园狂欢，六月七日晚与您相约，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金石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3: 爹，我看中的人就是他。
4: 一眼万年，情根深重。
5: 上官英也让你骗到手了，还让你治得服服帖帖呢。你这一步棋走的是很高明。
6: 从头到尾，你是不是都在骗我？
7: 你以为我是为了利用你？
6: 你不是吗？喜欢一个人的力量很大。
4: 原上风起，爱恨两难全。
8: 我把女人交给你，你是怎么对待的？
6: 放他走吧。
4: 马静涵、张文领衔主演。
9: 是你杀了我爹，从此我们恩断义绝。
4: 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0: 边不溜，血气那往外端。我在家，
1: 你就闭着眼，像海老师那个味儿。
0: 河南汉，东方小西凉，城二十五里，曹家湾，我的好老大。

人家园，诉说一点都叫我苍白，做了难就下了日方烈日不能搞坏，对得起我不操刀斩千死，后想我几代为奴到东堂去喊冤，就说后来凶我喊替我嫂嫂坐牢斩，不是说到了就要问斩，真正真是难应冤相报。

是一个特别好的小孩。

唐派呀，最出彩的也是高音儿，但是最容易出问题的也是高音儿，所以。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

0: 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这个无糖桃酥好，想吃就吃。嗯，口感好，营养高，我什么也不用担心。我一下子订了两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1: 这随着年龄啊，越来越大了，甜东西呀、啊、不敢吃，但是眼馋呐、啊。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它满足了我们营养身体的需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今天搞活动，打了个电话，第二天就送到家里来了。
2: 在我小的时候，家里穷啊，没有条件吃，现在条件好了，年龄也大了，含糖高的东西呀、啊、不敢吃了，看着就馋。我可以不吃糖，但身体需要的营养得保证。前几天我们一个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营养跟上了。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糖分啊是人体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但是对老年人来说，喜欢又不敢吃，从而呢远离含糖的食物。可是能吃的食物呢会越来越少，以至于什么都不敢吃。控制饮食呢还要增强营养。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改变了老年人以往对这个糕点店里桃酥的这个认知。贡宝林桃酥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木糖醇呢是一种从玉米中提取出来的植物甜味剂，它的味道啊香甜不腻，但是不含蔗糖，任何人都可以直接食用，好吸收，好代谢。
5: 我以前呀一天得吃好几次饭，医生就建议少食多餐，不知道吃什么好。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有时候我还泡牛奶吃，两种口味，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6: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有营养还好吃，越吃越上瘾。
7: 贡宝林桃酥选用的都是原产地的铁棍山药、大凉山苦荞、湖北蕲春薏米、进口燕麦等自然谷物，地道原材，1:1:1粗粮科学搭配，用木糖醇代替了蔗糖，采用非油炸热烘焙的传统工艺，低糖低热量，适合中老年人特别补充的营养膳食，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看好货再付款，当着大伙的面我做个承诺，买我的桃酥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为什么受到众多老年人的喜欢呢？有以下几点。 选材地道，选用的是正宗的温县铁棍山药，山药具有补脾健胃，营养成分极高，搭配湖北蕲春薏米，含有丰富的氨基酸、蛋白质、维生素等。大凉山苦荞燕麦脂肪80%为不饱和脂肪酸，是人体最

0: 最重要的必需脂肪酸，在人体内具有重要的生理功能。二，配比好，地道好食材山药、薏米、鸡蛋和面粉的黄金比例为1:1:1，每一块啊都是好食材，科学配比，自然谷物，地道原材，营养均衡，口感酥脆，不仅好吃，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三，工艺好。我们是专业生产无糖产品，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采用的是非油炸热烘焙的工艺制作，粗粮香酥脆，无糖真美味，真材实料无蔗糖，饱腹代餐老少皆宜，低糖低热量，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这随着年龄啊越来越大了，甜东西啊不敢吃，但是眼馋呐。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它满足了我们营养身体的需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今天搞活动，打了个电话，第二天就送到家里来了。
3: 桃酥您一定吃过，但是贡宝林无糖桃酥您肯定没吃过。非油炸热烘焙工艺，保留了粗粮纤维里的生物酶、维生素、多种微量元素，营养丰富，美味又健康。您呢一定要尝尝，咬到嘴里呀、啊、酥脆可口，这可是咱中老年人的人间美味。厂家承诺不好吃给退货，厂家这么自信，产品呀肯定有保证。
4: 我有点胖，不能吃含热量高和含糖的食物，吃贡宝林桃酥啊吃着有点甜味，里边是加了木糖醇，没有蔗糖，现在有了贡宝林无糖桃酥，再也不想那些了，味道酥脆。
5: 上年纪啊，这肠胃消化呀就不如年轻人，这油炸的不敢吃，什么都要注意健康，还要无糖。这个贡宝林木糖醇桃酥啊就满足了我们老年人的需求，这个非油炸热烘焙工艺都是谷物配方，粗粮纤维，营养吸收好，口口香酥脆。我推荐马上拨打电话订购吧。
6: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专业生产无糖产品，里面是零蔗糖，吃起来是有点甜，那是木糖醇的甜味，不是蔗糖，吃了呀一点都不影响。吃无糖产品还要吃专业厂家的，以后我建议像我这种情况就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
3: 这随着年纪大了，这牙口越来越不好，硬的东西啊不能吃，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真好，专门为我们设计的，放到嘴里轻轻的一嚼，酥脆可口，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黑芝麻都是好东西，粗纤维多，我吃了一段时间呀、啊、这气色好多了。铁棍山药啊营养高，到饭点肚子空了吃上几片桃酥，好吃营养均衡，老朋友都指名吃它。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血。
1: 这小子大有来头。
2: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0: 他率性豪迈，
3: 等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别说是要他。